辽宁最低工资标准正式公布。辽宁网信办依法处置宣扬低俗、媚俗、庸俗自媒体账号。沈阳公积金最新调整，可以支付采暖费、车位管理服务费等养房费用了。节后机票价格跳水，多条航线票价低至两三百元。最强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冬天会是暖冬吗？一天，以下是今天的详细内容。那么最近呢，我们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啊，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安全监管管理，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还有《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并且呢，这两个办法呢，在10月8号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那么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的基础上，首次将小食杂店纳入四小管理体系。而且条例明确啊，对于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呢，实行许可管理，对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管理。那么许可和登记备案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这两个办法都精准落实条例要求。小食杂店经营许可方面呢，这个许可证的有效期是3年，那么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之内作出许可决定。那么食品摊贩登记备案方面呢，明确了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制度，那么登记备案卡由经营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来办理，有效期是1年。那么经营者呢，必须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来公示许可证或者是登记备案卡。那么为了保障政策落地啊，这个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申请书、现场核查表、许可证样式以及食品摊贩登记备案卡样式等12类配套文书，为基层登记备案工作提供了规范化操作指引。一体化许可平台同步上线运行，经营者呢可以线上来申请办理小食杂店经营许可，便捷小食杂店准入准营。那这两个办法出台呢，也是标志着辽宁省食品安全四小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将有力推动食品经营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

那么就在最近，辽宁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外正式公布了啊。那么这个咱们来看一看全国的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方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咱们来说，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呢是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那么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北京是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啊。那么咱们首先来说啊，就是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那么一般是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这两种形式。那么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那么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这样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么如果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那么他的工资不适用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支付规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就是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包括社保费和加班费嘛。那么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啊，这个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那么首先呢，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工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班、夜班、高温、低温，并井下啊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啊，还有就是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等。那么多地规定啊，最低工资标准呢是包括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那么一旦用人单位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劳动者该怎么维权呢？那么就是用人单位如果违反了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劳动者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举报投诉，或者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那咱们辽宁啊，现在最低工资标准呢是这样规定的哈。一档啊，咱先说来月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按月结算的啊。那么一档呢是2230元，第二档是2080元，第三档是1930元。那么按照小时最低工资的标准来看，第一档是每小时22块钱，第二档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0块钱，第三档是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9块钱。那么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这个工资标准哈，这个工资的实际情况。那么如果呢这个在相应的这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啊，也没有出现什么旷工啊，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提供自己的这个劳动行为啊，那么如果在正常的这种情况之下，最低工资标准没有达到啊刚才我所说的辽宁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这个一二三档的这个线，那么也可以就可以向这个当地的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依法来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络呀，网络这个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自媒体账号的相关消息。因为我们一直也在说啊，这网络也得风清气正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互联网和 5G 技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网络空间啊，这个越来越大，它已经无时无刻的不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大家呢也都是离不开啊，每天上网去这个刷刷短视频啦，或者是这个看看手机啦，看看这个微博、抖音啦，等等等等啊。那么近日呢，就有一些。

短视频账号啊，为了博取眼球、吸引关注，持续啊以这个比如说衣着暴露啦、男扮女装啊等形象哈，在商业街等人员密集的地区进行低俗、庸俗和媚俗的表演，并发布到网络空间。那这种做法呢，是违背了公序良俗，严重的扰乱了网络的传播秩序，破坏了网络生态。为此呢，网信部门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短视频账号啊，对于这个自媒体账号予以清除违规信息，并且禁言处置。刚才我一再跟大家去说，网络空间它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这个清朗的空间。那么网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对制作、发布、宣扬神丑、逐臭、违背公序良俗的自媒体账号呢，依法依规的进行严肃处置。那么下一步呢，辽宁网信办将深入推进清朗辽河网络生态治理系列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传播低俗、庸俗、媚俗乱象治理力度，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其实在这里呢，我想对一些这个自媒体账号的运营者来说啊，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流量为王啊，这个王是王者的王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一旦来了流量啊，这个自己的账号做起来了，火了，哎，就是最牛的啊，就是王道啊，一切以这个追逐流量、吸引眼球为主的内容，不断的就推出来了。但是有这样一句话啊，叫流量为王，也是流量为王。你看，有的朋友可能听你说绕口令的嘛，什么王王啊？第一个王我说了，流量为王是王者的王。那第二个流量为王是什么呢？是消亡的亡，死亡的亡。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制作的内容低俗、庸俗、媚俗，制作的内容不健康，那么即便吸引来了流量，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流量会反噬这个制作的这个博主的，会被流量所反噬，那最后呢，依然在互联网的这个空间世界当中彻底的消亡。所以说啊，不断的持续的推出高质量的优秀的作品，这个才是很多做自媒体账号的达人和主播们应该去追逐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沈阳市公积金呢最新调整啊，这个公积金呢可使用的场景和范围更大了，可以支付像采暖费啊、车位车库的管理服务费啊、电梯使用费啊等等全部的养房费用了。那么沈阳优化调整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政策，那么采暖费及纳入物业统一管理收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像刚才我提到的车位啊、车库的这个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等，这些全部的养房费用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提取公积金来进行支付了。那这个呢，也是前不久啊，这个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优化调整了四项公积金贷款政策和五项住房公积金提款政策当中所明确提出的。首先呢，就是阶段性的加大住房以旧换新的支持力度，凡是符合沈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原本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已经出售或者是已被收购征收的，那么在旧房过户或者是被收购征收一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来购买沈阳市新建商品住房的，那么贷款的期限呢，贷款的限额呢，可以

放宽到当年最高贷款额度的 1.4 倍。那么对于房票安置的购房人，房票使用金额不足购房款部分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这个政策的有效期是截止到2027年12月31号。还有就是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起公积金来支付购房首付款。那么在沈阳市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和来支付自己的购房首付款，并且呢，它不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那么具体的提取规则呢，要参照单位职工提取政策来执行。还有就是增加了住房公积金还贷能力考核标准。那么借款申请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按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的月还款额不得超过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50%。

还有就是完善修订物业费提取政策，那么支持当年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来支付物业费。那么该套住房的采暖费及纳入国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像车位车库的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等，那么这个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那么缴存人或者是他的配偶当年合计提取额度不得超过10000元。那也就是说啊，这个物业费还有车位车库管理费、电梯费啊，这都可以打包算作这个物业的相关费用啊，养房子的相关费用。那么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进行支付了啊，但是呢每年提取的额度是不超过10000元的。另外呢，就是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购房首付款。刚才我们有讲过，就是将现行的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支持2027年1月1号之后在沈阳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来支付购房首付款。还有就是支持多套商业贷款购房的提取了，那支持缴存人就多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每套住房的提取金额不超过该套住房当期偿还的贷款本息，取消同一自然年仅支持一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限制了。

好，那么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调整变化呢跟大家说完了啊，那有符合相关要求或者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到住房公积金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进行办理了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民生热线继续为您直播。

好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频频被大家所议论的，就是说今年啊咱们东北会不会是一个暖冬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议论之声呢？因为呢这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啊发布了说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的9月正式实行了。那么厄尔尼诺，最强的厄尔尼诺来了，那么大家就开始探讨了，说今冬啊到底是冷啊是暖啊，这厄尔尼诺一来不是说这个冬天就不冷吗？那么这种所谓厄尔尼诺带来的暖冬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那么今年冬天到底气温如何？咱们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那么一提到这个厄尔尼诺啊，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强度也是非常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像刚才我所说的，有很多人开始心生疑问了，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到底会有多强啊？那么超强的厄尔尼诺就等于是超级高温吗？对我国气候和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啊，那么咱们首先来说啊，这次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啊，发布的这个所谓的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啊，咱们说这个史上最强，这个不是凭空感觉，而是有严格的判定的标准的。因为根据这个气象卫星监测，自五月以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啊，这个关键区域呢。这个尼诺呢是 3.4 区的海温持续攀升，那么7月到9月呢尼诺 3.4 区的海温指数滑动平均超过了 2.5 度，达到了超强事件的标准。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未来三个月啊，赤道中东太平洋表面的温度还将持续升高，那么在秋末冬初呢达到峰值。那么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了。那么其实咱们来解释一下，这厄尔尼诺呢它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啊，典型的特征呢就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的温度异常升高，通常呢是每两年到七年就出现一次，持续大约是9到12个月。那么预计呢赤道的中东太平洋的海洋的表面温度将持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那么这个超强厄尔尼诺既然会引发这个海水温度的上升，那么一旦发生这种超强厄尔尼诺就等于超级高温吗？其实这个也不是哈。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呢，像强大的这个全球气候放大器，会重塑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就如同这个全球的天气总开关啊。但是它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那么超强厄尔

尼诺呢可能会引发区域或者是全球一系列的极端事件，部分区域呢会有这个暴雨洪涝啊，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啊，都会随之改变的。那么说到底呢，厄尔尼诺啊，这种这么强的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呢？那么根据气象专家表示啊，对于我国来说啊，厄尔尼诺的影响呢会更加的复杂。那么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那么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也会偏多，生成的位置偏东偏南，那么强度呢偏强，那么冬季我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是冷暖起伏仍然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这个长江流域洪涝风险会更高，而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少，夏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也会更强。那么气象专家预测了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呢将比2026年更为显著，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会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会较高，可能会有较重的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那么2027年的春夏季呢，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呢需要关注降水偏多、易发生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的大部还有新疆等地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要做好抗旱准备，同时呢要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环境，这个容易诱发异常的温暖环境啊，容易诱发这个病虫害大面积爆发。

接下来我们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近期有一条啊，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啊。这个提醒指出说，有些不法分子呢，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可能会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啊这样的回应，那么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呢，接听电话啊，接听陌生电话啊，可以先沉默三秒，如果对方也保持沉默啊，要及时挂断。那这个提醒呢，也是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应该说啊，从声纹呢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呢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了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那么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了。AI 呢，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言解析能力，也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呢提取标准化的生物特性。那么，部分不法 APP 或者是平台呢，会以刷脸验证的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那么在 AI 时代呢，应该说啊，一张照片加几秒语音就能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身份。那么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的掩饰，而是日益成为了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的信息与安全呐。那么部分研究表明呢，说 AI 可以依靠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的特征，那么结合步态数据可以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呢，如果获取了相关的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呢，也可以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将受到严肃追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守住源头关口。这个互联网呢，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那各类的 AI 企业、网络平台必须将合规审查嵌入到数据采集、模拟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的核查是这个数据授权的链条，坚持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的原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织密全民防线。咱们广大用户呢，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啊，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咱们谨记非必要不提供的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民生热线呢就和大家说这么多。那么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民生热线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晨。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3: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
4: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还是有我们的良师益友韦石老师的陪伴啊。你好，韦石老师。
5: 哎，大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石啊。

0: 食材须知。
1: 好，进行大会第一项，我们要介绍一下本周的食材啊。
2: 这一听啊，就是主持人说的话。
1: 嗯。
2: 啊，一般水平的主持人都说不了这个话。一定是主持过大会的主持人才能说出这个话。
1: 哎呀，说的太对了。嗯，
2: 那你看，
1: 有感而发。
2: 那会儿我什么叫本事？有人说了，我会的东西多叫本事。
1: 嗯，
2: 我说不对，你知道吗？你得有见识、
1: 经历，是吧？
2: 哎，你没有这见识，你长不了本事。
1: 哎呀，说的太好
2: 了。那个我行了，这个咱们书归正传吧。
1: 嗯，
2: 说说今天的食材。啊，今天呢，咱们是食材呢是水发海参，1750。是一组一组是5斤，2680一组一组呢是8斤，啊，一组是5斤的，一组是8斤，够一个人吃，你买5斤的就够用了，啊，因为咱们。

这个海参呢是8到10个头的，8到10个头左右的啊，最大的是8个头，最小的是11个头左右，基本上在10个头上下啊。然后咱们的海参呢是5年以上的岛鲤参啊，是哈仙岛的，是经过干制之后再水发的海参，知道吗？这叫水发海参啊。回家呢，各位呢，冰箱收拾出来，要放在里头，冻上就没问题了啊。吃的时候拆一个，吃的时候拆一个就行啊。有时候两个人吃呢，你买8斤的啊，2680，这个买8斤的啊，辽宁省内包含邮费或到付款。这是我们今年上秋以来第一次上，因为从6月份我们就把水发海参停住了，为啥？太热啊。现在呢天上凉了，哎，没问题了，可以发货了，那么保质保量了，我们就上啊。有人说夏天的时候有人订，我们夏天的时候订的正经不少呢啊，但是为了保质保量没办法，你人呐，你不能啥都摘，你说对吧？我无法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的做到那种哎一对一的服务，可能做不到啊。但是最起码的安全呐、标准呐，对吧？食品配送啊、医疗得当啊，这些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好吧，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时代电话啊，来订我们的海参啊，水发海参，价格呢是1750至5斤的，然后2680呢是8斤的。啊，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货到付款。但凡是买海参的，我都会送你从容枸杞原浆。啊，买5斤的送1组，买8斤的送2组。啊，从容枸杞原浆过两天我们也上哈，450块钱1组，1组呢能喝1个月的量。啊，送2组啊就能喝2个月的量。啊，买8斤送2组啊就更合适一些。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这周呢我们就上的是这个神啊。为什么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朋友有亲戚串门啊，因为那天有个听众2-3个啊给我打电话，说美食我想买点那个水发海参啊。我说干啥呀？说我要到亲家去啊，去看亲家，知道吗？还有老人呢说，哎呀，眼看就是国庆节了，对吧？然后呢就到中秋佳节了，我得去儿女那去啊，寻思你给孩子带点啥呀，买点东西吧，人家啥也不缺啊，买点海参给人带过去，我说这都行，知道吗？所以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中秋节啊，订海参的人多啊，有一部分是留着自己吃的，有一部分呢是为了送人的，咱们的海参拿得出手，知道吗？拿得出手，各位啊，尤其是吃上这个海参啊，吃过海参的人都知道它有多好了啊。所以说你要说我想送个人他的海参，你放心，可以订啊。好吧，海参呢就说到这儿了哈。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还有美食做的中秋节的月饼，还有1周左右的时间啊，有7-8天就到中秋佳节了。所以说各位要订月饼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月饼啊，我2天以后吧，我还会再做一周啊。月饼呢今年呢就收秋了，就不做了啊。咱们的月饼没有提前做的，就基本上给你发货的时候都是最新鲜的，知道吗？因为咱们月饼保质期短呢，今天就2种馅儿，一个是食人馅儿啊，一个呢是椒盐肉松馅儿，这2种馅儿都是我们独有的馅儿，别人没有的啊，都是按照我的口味来调制的，椒盐肉松和广式食啊。因为我上回师娘他们香港人他们做的这个，尤其是我师娘做点心做的真好啊，这个方子就是我师娘他们那会儿做的，然后我按照北方人和我现代的对于食物的认知我调整出来，那么试一下比去年的然后还好吃，为什么？有精进，有提高，有改变，那么椒盐肉松馅我也提高了，我也改变了。所以说各位要想吃月饼用我的月饼啊。有人问说为什么你的月饼太贵了啊，和20块钱一块啊，是不是太贵了？各位，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啊、你说吃的不好吃，你找我，这是我的毛病，对吧？但是我不可能说，哎呀，为了让你买我的月饼，我就从好的东西我给它往下降了。我说那卖月饼那么多，那为啥买我的？不就想干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像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我只考虑就这东西我能不能做好的问题啊。所以说，各位。啊，打电话吧，
啊，是。

0: 一大公司伟学集团的微信都可以订我们的月饼啊。好了，月饼就说到这儿了啊，然后咱们讲一讲今天的菜吧。今天
1: 伟师，伟师味道，味道，
2: 伟师味道。
3: 好，来上菜啊。咱今天讲点啥菜？
0: 今天讲个排骨，你看你
3: 节日菜品呗。
0: 其实讲排骨吧，也不是什么很好的选择。
3: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
3: 为啥？
0: 就现在的人哈，
3: 嗯，
0: 都是吃过见过的。
3: 对，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他对于食物啊，他有自己的认知。
3: 嗯，
0: 你知道吗？而且呢，不像以前说条件不好啊，说咱。对吧？就哎呦，吃点大鱼啊，大肉啊，吃点香格辣味的呀、啊，
3: 嗯，
0: 啊，你可能行。但是现在咱说这日子过这么好，不行，不能这么做，
3: 嗯，
0: 啊，我今天呢，我寻思给大伙儿，给大伙儿炖个汤，
3: 嗯，
0: 啊，一个是什么呢？秋来了，现在进入到秋季啊，对吧？秋天来了，哎、啊，秋来了呢，咱喝一碗秋天的汤。那、啊、说做个什么汤呢？莲藕。啊，莲藕汤，啊，有时候莲藕好吗？莲藕可好，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各位你都记住哈。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3: 这个与其说是汤，应该说是个汤菜，嗯、是吗？
0: 汤、
3: 哎、莲藕排骨是吧？
0: 对呀、啊，一个主持过大会的人哈，
3: 嗯，
0: 这说话真是的。
3: 这个汤不能光喝汤，必须得吃菜。
0: 嗯，对。对，可以连吃带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种。
3: 那这个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啊，秋季。
0: 那可不，秋天来的时候，哎、
3: 特别是哪个天凉一点的时候啊，来一。
0: 嗯，哎呀，你看现在这天吧，它不嘴上。
3: 嗯，
0: 你知道吗？你知道为啥我说这东西它不嘴上吗？啊，就这个天吧，这说变就变。
3: 嗯，
0: 就跟那个小孩脸似的，那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闹就闹，是吧？他不准上。你看今天阳光明媚的，明天可能狂风大作的，上午可能那个风摇树叶了，下午可能细雨婆娑的，你可能就这问题就来了。啊，那有人说那怎么办？对吧？其实怎么办呢？都好办。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你想啊，你得要不变应万变。说那什么是不变的？各位，最好的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食物的丰收的时候，这个季节莲藕，知道吗？哎，你去买点莲藕。那莲藕这种食材啊，很多北方人他不会吃，知道吗？很多人就咱东北的啊，我记得。那会儿刚结完婚，2009年吧，2008年、2009年刚结完婚，你看新婚燕尔啊，对吧？你看我刚成家，对吧？我跟我媳妇儿，我就做点饭，做点菜搁家里头吃，是吧？哎，那会儿我就买了点莲藕回来，我媳妇儿啊，她也没吃蒙着呢，啊，那会儿她说你这莲藕，你做个糯米藕吧，在饭店里她吃过。啊，把那糯米泡好了，塞到那藕眼里头去，然后拿签子扎上，扎好了以后呢，放上大枣，放上红糖，往下锅压，压得软软烂烂，松松垮垮的，哎，然后放了凉，放凉了以后呢，切成块儿，啊，搁点甜桂花里头，哎，桂花莲藕，啊，然后呢，我说这种吃法不行，烫人呐，对吧？我说不行，我说换一种吃法。就给炒了，那会儿吧，刚结完婚，你知道吗？师太吧，挨着他就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都叫她师太，为啥？为师的太太呢，叫师太。我媳妇儿刚结完婚，那挨着菜，那你高兴啊，对吧？天天的给我做菜，啊，然后你想那会儿我还当厨师的，对吧？厨师长啊，又开饭店，对吧？哎，他觉得我晚上8、9点钟回来了。对吧？他心疼我累呀，他就给我做点好吃的、好喝的，啊，整点啤酒啥的，哎呀，这就可好了。但是好日子总是过不上，为啥呢？过一段时间我嘴挑，我事儿，你知道吗？我对吃的东西，我也情商也高，我就会说好呗。 那媳妇儿给做的，那你说能差了吗？对不对？那咱得多好啊！啊，但是他问我说做怎么样？我说挺好。我说我媳妇儿也尖呐。他问我有没有能改进的地方？我说那改进地方还是有的呀。他能改到哪？我啪啪啪就给他一说，说完了他不愿意了。我说你会做你做呀，你让我们做什么？急了。我的天哪，咱也整不了这个，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中计了，知道吗？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做菜了，是吧？但就改成我做菜了，啊！其实生活真的就是这样，啊！你说话可得讲究了。你到现在了，我媳妇儿就吃莲藕，她也耿耿于怀，啊！她现在吃莲藕，我说有时候孩子说吃个桂花藕，她说不行，你爸爸说了。那个藕不好吃啊，得做什么呢？莲藕炖汤，莲藕炖汤可养人啊。咱们就讲一个神话故事吧，是、啊、吧？看过那个哪吒闹海吧，对不对？哎、哪吒敖丙、敖广，对不对？那哪吒那多淘气呀、啊，对不对？啊，乾坤圈，是吧？然后就把这个龙筋给挑了，龙鳞给拔了，啊，最后惹下了龙吴。啊，最后呢，就天兵天将好，就把他哪吒给降服了，对不对？后来太乙真人把这哪吒给续命救活了，用什么救的？用的是莲藕。那说那都是古代的神话，对吧？那神话的东西那就不值一提。各位确实是神话，那神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是吧？我去过哪儿呢？我去过湖北，湖北宜昌，啊，然后我还去过湖北。武汉，哎呦，那地方那个藕又特别的多，就是咱北方大多数的藕其实都是来自于河南呐、啊，包括鄱阳湖啊这些地方，也有一部分的藕会来自于湖北。湖北的藕全国都好，你知道吗？那藕出的多，啊，就这个藕说好在哪儿了，知道吗？我最开始是我也不认为藕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没滋没味的，跟啥脆的，你肯定就占个口感呗，占个新鲜呗，对吧？但是后来，啊，我就跟他们聊天啊，你想啊，咱见的人也多，啊，我见过谁呢？我见过一些的和尚，你知道吗？哎，大和尚，我家伙真是不是谁都能叫和尚，你知道吗？啊，你叫大和尚，哎呦，我就跟那些老师傅跟他们聊天。长见识啊！他们就跟我说啊，说藕为什么说好啊？古人呐、啊，在这个《易方》当中说叫“男不离酒，女不离藕”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男人要多喝酒啊，女人要多吃藕。不对啊，什么意思呢？就多吃韭菜的意思。韭菜是温阳的东西，也叫起阳草，对吧？韭菜。花，然后做那个韭菜花酱，然后呢增加人的热血，你知道吗？哎，对人家生补阳气就非常有好处，尤其是年长的人，岁数大的那吃点韭菜花都可好了，温补阳气的。啊，那个就是男人吃韭菜，女人为什么要吃藕？藕是水生的，藕是滋阴的圣物，知道吗？尤其是现在社会，那人哪愿意？一天生活多焦虑啊，多闹心呐、啊，做事多多呀，对不对？哎，日子过得咱说话呢，就有点累，有点不容易啊。那说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得会调节，饮食当中就多吃藕，知道吗？而且呢，对女性特别好，藕呢要攥着大骨头去吃去，啊，对于女性养血呀、养肝呐、啊，哎，特别的好。你知道吗？哎，那就这么一个东西。哎，有人说了，那韦师傅我知道了，莲藕炖大骨头好吃，说话确实不假，但是很多人不会做。啊，你像我问他们，大和尚，我说那你们吃藕子怎么吃呢？他说每年我们到秋的时候，秋分的前后，有春分有秋分的，到秋分的前后，我们吃藕吃的就多。我们把藕洗净了，然后呢打了皮切成块啊，藕啊配上花生啊，配上点黄豆，然后呢配上点香菇，在一个锅里头炖，你知道吗？这叫菌藕汤。 自古以来他们就吃这些东西。我说这个汤有什么好？他说养肝血。我说那秋天肺经啊，对不对？应该养肺呀、啊。他说藕本身就是白色食物啊，对吧？它本身就滋肺呀，对吧？我再放上香菇了，这些食材了，你要配合，自然而然的就养了肺经，然后也养了肝阴的。哎呦，我这一听我就太好了啊！我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吃？他说你可以按照个人口味来吃啊，因为人呐、啊、是什么都吃的。对吧？你不能说，哎呦，我吃素好。现在很多一批人就是迷恋，哎呦，我就应该吃素，知道吗？因为吃素是最好的东西。各位，荤有荤道，素有素道，人就是杂食性动物，对不对？你不能轻易的说我马上断荤，就不吃荤是不对的，应该吃点荤。那荤怎么配呢？一比二的，比如说一块大棒骨。就一块啊，一块一斤半。那我买的藕呢，应该买多少呢？买二斤的藕，知道吗？藕洁白无瑕呀，对不对？哎，藕买什么样的呢？短粗胖的和戈壁长的都行。戈壁长什么？胳膊小臂那么长的那种藕，一头粗一头细的也行。要买两头长的腰骨型的那种藕也行，但是藕不要买破损的藕。那么藕是出淤泥啊而不染呐、啊。对吧？哎，好东西，好了，藕节也别扔。然后这藕和藕之间连接的地方，各位那叫藕节，你知道吗？藕节对于那个人来说特别好，藕节是药材。就藕，如果说是药食同源的话，藕节就是药材。回头我再给你细讲啊，那藕节有啥作用？因为有很多一些药膳，那就是没。药食同源的，我要真正做药膳的，各位用藕节不用藕，因为藕的量需要很大，藕节不需要很大量。然后哎，这里面他有说的，回头我再给你细讲藕节的事啊。咱先说，啊一块大棒骨买回来了，清洗干净，洗干净了准备一口锅，最好是砂锅，上讲究点放砂锅。说我也买那么点儿吧，能炖起来就行。是不是我就没有砂锅，我用钢锅也行，但是不能用铁锅，为啥呢？铁锅炖完了，嘿，你知道吗？哎，你不用钢锅还行，砂锅最好了，砂锅炖完红扑的。好了，把这藕啊给它准备好，清洗干净啊，洗得干干净净之后了，掐头去尾，一个大棒骨，三斤莲藕。啊，打完皮了，好，把藕放旁边，拿刀啪啪啪啪掰成小块儿。啊，藕掰好块了之后，给它搁在旁边备用。啊，再准备什么呢？姜片、葱段、红枣、枸杞。啊，然后呢，把这个莲藕啊放在水里，凉水下锅，先炖。啊，你莲藕不是大骨啊，先炖，炖多长时间？半个小时。把那血沫啥都撇干净了，把莲藕给它搁里头去，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炖四个小时。我一说炖四个小时啊，很多人马上就做牙花了，是这么扯呢吧？炖四个点啊，这哪有功夫闲工夫看它呀？对不对？你可以锅大一点嘛，对吧？为什么炖四个点？好消化，一吸收对身体是有益。你说我就炖一会儿，好，我就炖，其实炖四十分钟也能喝，对吧？但是各位，你可知，你炖的四十分钟，就意味着这东西只到刚入口没有坏处，但是到它好，它老鼻子远。一定要炖的软软乎乎、烂烂乎乎，要溶于汤，知道吗？你去查什么呢？你去查那些，营养啊、配方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去查去。你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是什么问题？你查完这配方了，它也就是在碳水化合物啊、那脂肪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钙质，它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不能光看营养，知道吗？因为有很多西方营养学是解决不了的，对吧？大骨汤肥不肥？肥，知道吗？汤肯定肥润。那我血脂会不会高呢？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喝的时候，开锅的时候， 烧开的地方去打汤汁，没有脂肪。

你知道吗？没让你喝油，你要喝汤。而且汤我化学检测了啊，我是以前上过课，啊，他们就跟我掰这个杠。王老师啊，啊，我就是做检测的，啊，我就检测过这个骨汤里面含有的东西，还有什么骨胶原呐、啊、矿物质、微量元素啊、有钙呀、啊、有铁呀、啊、等等的这些，包括脂肪啊、碳水啊等等这些，挺好。但是也没觉得，你别的东西也有，也没说这东西好就能有多大作用。这东西补骨生髓的，你知道吗？对于骨骼有极大的好处。虽然说啊，它是脂肪高，但是各位，你要看你怎么去吃，因为有莲藕的作用，脂肪即使再高，你不喝那个油，啥事儿没有。莲藕炖了4个小时，各位红，通红的。你要啊，细面的，一咬贼软乎，好吃极了，知道吗？各位，你按我说的，你去做去，你去吃，肯定好吃，你知道吗？就这东西，咱说的那滋味也香，回味也好，知道吗？你这么做肯定差不了，是吧？你就这么做，啊，做完事之后呢，对吧？你说你连盐都没放啊，你就放点姜片，放点大枣。放点枸杞子，枸杞子你还搁那么早就炖没，要的就炖飞了，要它炖在化在汤里头，要溶于汤化于汤，你知道吗？哎，完事之后呢，你就吃去喝去呗，啥说没？因为那盐你咋不放呢？盐什么时候放？盐放碗里，切点小葱花细细的，切点小香菜末细细的，放在碗里，碗里给点盐，给点白胡椒粉。知道吗？热汤夸我一搅一冲夸就开了。开锅以后你就喝这热汤。说那骨头怎么办？骨头你给它捞出来，捞完了以后晾凉，然后呢拿小勺小刀把它肉剔下来，把它撕碎了，你给它放回去，放到汤里头，跟着莲藕一起分。谁爱吃肉谁吃肉，谁爱吃莲藕吃莲藕。各位马上就到国庆了，马上就到中秋了。对吧？那家里头桌上，咱说一些三顿饭，你得有一碗汤不？就这个汤可好了。说我没喝了，哎呀，炖多了，没喝了怎么办？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啊，你回头吃个大白菜呀，炖下个面条啥的呀，你都能用这个汤，你知道吗？就这么好。人呐，一定要多喝汤，汤是最养人的东西，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下面呢看时间也快进广告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要接听各位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 8321-7888，欢迎各位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室内电话024-6799-0067 6799-0068，两部十台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维持十台的微信都能订啊。定我们的水发海参1750是5斤，2680是8斤，啊，就1750呢，除了5斤海参以外，我还要送你一组从容枸杞原浆，能喝1个月的量的从容枸杞原浆。我认为是我定2680的，我送你2组，要2680我送你2组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

我们的电话8321688888，8321788888，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我们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另外，今天食材呢，是这个火爆的接听当中啊，67990068，67990068啊，这两部热线每天接听的时间很短，大家呢抓紧时间，67990067，67990。

0: 好的，咱们食材啊，热线是67990067，67990068。咱们这周的食材是啥，魏生老师？
1: 海参啊，水坝海参。然后大家伙儿订海参的话呢，拨打直接电话。海参，什么人群要吃啊？第一个呢，就是老人啊，年长的人群一定要吃，因为拼的就是免疫力啊。年老了肯定基础毛病就多啊，这些病啊、关节病，肯定啥毛病都多。
0: 嗯，
1: 怕什么？怕生气，怕睡不好觉，
0: 嗯，
1: 怕感冒，怕摔跤，知道吗？那这些东西，你像感，你像摔跤这种事儿，你就注意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0: 对，
1: 生气自己调节呗。
0: 对，
1: 睡眠就别想太多呗，想办法让自己睡觉。但是我跟你说，提高免疫，谁也帮不了你，
0: 嗯，
1: 知道吗？吃海参效果能好一些啊，消消感冒。你说感冒能咋地？白天感冒头。不热洗碰，对吧？吃点就完事儿了，我整点退烧药。对人，年轻人没事，岁数大人扛不了，感冒就咳嗽了，肺心病就来了，知道吗？成宿睡不好觉，啊，食欲还差，一下就把身体给垮了。
0: 嗯，
1: 所以年长的人尽可能不感冒啊。海参预防感冒挺好啊。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电话啊。
0: 你好，这朋友。
2: 哎，韦斯老师好。
1: 哎，你好。
2: 那个韦斯老师啊，我有个事儿想问您。
1: 你说。
2: 我就是有脂肪肝儿，完事儿我喝那个纯用枸杞能行不？
1: 可以啊。
2: 就是有帮助没？
1: 我不敢跟你说较真的话。
2: 是不？
1: 但是我敢说没有坏处。
2: 啊、没有坏处是不？
1: 对。
2: 那我现在我有那个脂肪肝儿，那个用点吃点啥呢？对那个脂肪肝能好啊？
1: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呀、啊，我65。
1: 身高体重？
2: 啊，我身高1.7米，体重是70公斤。
1: 140，一直是这个体重吗？
2: 啊？
1: 我说一直是这个体重吗？
2: 啊，我比原先能。比最早能胖了点儿，
1: 但是你血脂高是最近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
2: 我血脂还可以。
1: 啊，就脂肪肝呗。
2: 啊，对，胆固醇也正常。
1: 没事儿，不用管的。
2: 不用管呢？
1: 不用管，好像没有，不是坏事。
2: 啊啊！
1: 就是有轻度的脂肪肝，不见得是坏事。但是不见得、
2: 啊，
1: 我说是不见得是坏事，你能听懂啊？
2: 我能听懂。
1: 对，就别把这事当回大事，不是啥大事啊。
2: 啊，我
1: 胆固醇没啥事，你这就不是事儿。
2: 啊，没有事儿，正常。
1: 嗯，啥事没有？
2: 都在那个指标之内。
1: 嗯，没事，啥事没有。你饮食是怎么？有什么禁忌啊？还是不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啊？
2: 嗯，没有啊，我基本我啥也不挑。我都吃，
1: 没事。
2: 我
1: 爱吃啥呀？
2: 我喝纯枸杞。
1: 你经常会做什么？
2: 嗯。
1: 我说你经常会做什么？
2: 我现在呀，
1: 嗯，
2: 我就有时候我开个小四轮车啥的。
1: 啊，我就出去溜达玩啥的呗，就
2: 啊，对对。
1: 我说饮食、做饭、做菜，你会做什么？
2: 做菜啥的我不会做，一般但是我吃东西我不挑。
1: 嗯，没事儿，那啥事儿没？
2: 啊，
1: 人家做啥你吃啥呗。
2: 对呀、啊。
1: 没事儿啊，你这有点轻度脂肪肝，别当回事儿，那给自己下个好点儿。
2: 行，我喝纯枸杞可以是不，老师？
1: 能喝，我能喝。
2: 我现在也喝着呢。
1: 你喝多长时间了？
2: 我喝不到一个月。
1: 啊，那时间还短。那有啥
2: 睡眠
1: 不一样的感觉吗？啊？
2: 哎，有啊，我腰都睡眠现在挺好。
1: 嗯，那是。
2: 嗯。
1: 有肝肾的。
2: 完事儿。
1: 嗯。
2: 喂，老师，那个，我寻思以后我要多买点。完事儿，那个怎么卖？就卖时候有没有那个买几赠一那个赠几那个？
1: 有啊，有买三送一，买五送二嘛。
2: 啊，那多少能上？
1: 过些日子吧。过些日子，我不瞒你说哈，有太多人没喝过从容了，
2: 啊，
1: 你知道吗？为啥我说这回卖海参，我说我送点从容呢，你知道吧？
2: 啊哈哈哈！
1: 我就是想让大伙喝点，你不喝啊， 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知道吗？
2: 嗯，我喝我感觉挺好，我喝那有不到20天呢。
1: 嗯
2: 嗯，
1: 就跟以前明显的不一样的反应有啥？
2: 我就睡觉最起码能睡，哎呀，我以前半夜还总醒，现在吧，哎呀，我昨晚睡得更好，昨晚上睡得有7个点，完事中间也没醒，
1: 多好，
2: 嗯，挺好，我感觉，完我要接着喝，
1: 对，这东西吧，它不是药，
2: 嗯，对，
1: 你知道吧，就是它得是啥呢？你得长此以往坚持，
2: 是是是，我知道。
1: 嗯，你喝的时候含没含着烟呢？
2: 嗯、我听你讲过呀，我含呢，含2分钟啊。
1: 那太好了，那你做到了
2: 啊！我完事儿，我一点点烟。
1: 太好了，你2分钟、
2: 哎、
1: 说实在话都有点短了，你知道吗？
2: 啊，
1: 还可以再长点啊。
2: 我那回打电话没打进去，但是我听您讲来的。
1: 嗯。
2: 完，我今天挂电话一挂就进去了。
1: 对呀、啊，现在这两天吧，有不少人出去玩去了，你知道吗？
2: 啊，
1: 然后电话相对来说较以前就好打多了。
2: 啊，今天好打。
1: 对。
2: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谢谢
1: 你。听我的啊，
2: 喂，
1: 听我的，我这一句话啊。
2: 啊。
1: 听我的，你那个从容的能坚持喝就坚持喝，别停了。
2: 哦，不停。
1: 对，你喝过刺激没？没喝吧？
2: 我喝过，我最早喝过。
1: 那后来把刺激停了呗，
2: 我感觉不错了，我就忽然我就为啥没啥毛病了，完事我就是、我大便啥也正常了，可以说的可以了。
1: 你喝了多长时间停的？
2: 我那个我喝将近1年。
1: 嗯，一年停的有点早。
2: 那我下回那么买行不？韦石老师。
1: 嗯。
2: 我买那个刺梨，完事你、那个赠我点葱蓉，完我俩都喝。
1: 嗯，
2: 可以吧？
1: 我现在还有这个活动，我现在还有。不瞒你说，我现在还有，为啥呢？因为很多人他不认那个葱蓉，知道吧？
2: 啊，
1: 对，我现在还有，但是我以后不见得总能这么上，因为葱蓉的成本太高。
2: 啊，
1: 我还他们讲话的时候，老师你能不能兑点水啊？我说不能兑，我说兑水就完蛋了，知道吗？对，我说就咱就咬牙干吧，我说一定是能见出好来的、
2: 啊、
1: 我说就长此以往，对不对？我说一定会有人喝着的就感觉会特别好、
2: 啊、
1: 就离不开他了，对不对？
2: 我喝不错反正。
1: 对呀、啊、你听我的，我有的活动你就可以买，没问题啊。
2: 我下回你有活动时候完事儿我连买那个刺梨。
1: 对，行
2: 啊，完我俩一起、
1: 啊、最起码是今年，我别的不敢说，明年的事我都不敢说，那就最起码是今年一直到春节前，就到2月份啊，我保你，就是你说我订刺梨，我送你葱蓉，一点问题没有。
2: 行好，
1: 啊，
2: 我听你
1: 的，
2: 完
1: 春节
2: 上头我再买。
1: 对，你看这回卖很深的，我说我就送点葱蓉，为啥呀？我就想让这帮人尝尝，你知道吗？
2: 啊，海参我没买过，我跟你那买过那个粉，买过那个大勺。
1: 行，你挑有用的买。
2: 嗯，对对对，是是是，对。
1: 啊，你挑有用的买，是吧？
2: 嗯。
1: 好。
2: 行，我听您节目，下回我买什么？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嘞，谢谢韦石老师啊、
1: 哦。哎，再见，再见。
2: 哎，好了，再见。
0: 好，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咱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嘞，新的开始啊！说韦石做豆腐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酸味儿？这豆腐为什么会有酸，知道吗？不是豆腐的，不是那个，就是你做的问题，而是豆腐的问题，知道吗？是你豆腐酸了，啊，是你豆腐酸了。有人说，不能不是豆腐酸吗？有可能，有可能是点的姜子酸了，就姜子放大了，就是说白了，点豆腐不得有。卤水嘛，是吧？卤水放多了，会有这种可能啊。但别的不存在啊，不存在是你炖的问题，你能明白吧？就是不是说我炖菜，我这水平问题啊，放多放少那都不是，知道吗？是你的这个状态的问题。友友说：“韦师你好，月饼收到了，非常好吃啊，还能订吗？能订。” 啊，月饼到师妹大公主，维持食材的微信都能订啊。还有张翠英说甲状腺结节如何饮食，其实你要看甲状腺功能，知道吗？这甲亢怎么样？甲状腺功能没问题的话，你就正常吃。甲状腺功能一旦出现亢进了，对吧？你要控制甲状腺的这个含碘的食物的摄入就完事儿了啊。叶可然说以前打开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菜谱，啊，现在看不到了。请问怎么能看到每天的菜谱？就关注微信呐，微信里头不有伟食吗？是吧？伟大的伟诗词的诗，对吧？又不有公众号那个栏吗？是吧？打开公众号，然后呢，你经常看我的微信，它就会在最上面就会有出现，知道吗？不只有伟诗的微信，还有伟诗的视频号，你都能看得见啊。就直接搜在微信里头，直接搜伟诗两个字，你就能找得到了啊。好吧，这个其实。微信我们现在非常稳定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愿意把我们的微信的内容分享给他身边的朋友啊。这两天有很多人工作人员跟我反映，我妹夫也跟我说，最近这半个月哈，有很多的这个订月饼的人啊，包括订食材的人，都是朋友转给朋友的，你知道吗？告诉朋友，哎，那伟师那个就很好，你上伟师那买去，是吧？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说咱们也是进货呀，然后咱们定制啊，做东西啊，咱们也上货卖，是吧？那你说谁给谁扛价呢？对不对？有人说那伟师那你就那么高，各位真的就是食材本身质量的问题。我要想让它便宜，我有的是法，知道吗？但是我一旦便宜了，就没有好的可言了。你知道吗？便宜的优点就是便宜，而好它得需要成本去控制的，对不对？成本去增加，所以说真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东西你们记住啊，吃的东西是最能够见真章的，知道吗？你说哎，我买个车，我3万块钱买个二手车，我2万块钱也能买，5000块钱还能买个，都能跑，对吧？但是毛病有多少呢？是不是道理呢？对吧？你吃的东西是你入你的胃呀，各位呀，进你的身子呀，给你提供营养啊，差着层次，各位，一定一定不能糊弄，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好的，好吧？怎么说呢？就是吃这个事儿吧，因人而异，一是消费能力啊，就说哎呦，我一个月我挣2500，那你和挣3500的它就有差别。

0: 连他吃饭钱呢他都不留，他买药知道吗，他都不买医生开的药，他自己瞎买，有的是这样的，咱也没法说。我的心态一定要先把饭吃好，我饭吃明白了，饭吃好了，哎，我再研究别的东西。你说是不是道理？你说你连饭都吃不好啊，然后你搁这瞎买东西，对不对？你就吃了一身病，吃药三分毒，都是糊涂的。但有的人，咱说句实在话，劝不了，你没法劝，你劝了他生气，你知道吗？再忍吧，好吧，听劝的你就好好吃饭，把饭吃好了，哎，我吃点好东西，对吧？哎，这就行了啊。好了，这个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氏的微信公众号。云涛又问了哈，云涛说韦氏你好，我炖的排骨为什么柴没选好？排骨只选中间的四根，这是最好的排骨，头尾都不好，你知道吗？你说我买排骨头或者排骨尾啊，便宜啊！你想啊，排骨头的话和排骨尾至少一斤能差5块钱，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买排骨中间段，虽然说贵，但它值，你知道吗？哎，你虽然它贵，但它值啊，好使啊！啊，然后长记说：“韦师你好，请问一下，炒牛肉买哪块肉？”哎呀，买黄瓜条吧。啊，买黄瓜条啊，买吊龙啊，都能炒。吊龙可以烫着吃，也可以炒菜吃，都行。啊，但是我一般说，我家里要炒个牛肉的话，我都会买黄瓜条切薄片啊，然后呢，给点盐，然后给点柠檬水，然后呢，给点这个鸡蛋液抓一下，啊，一花炒，哎，它就嫩，它就好吃。啊，买点黄瓜条或者吊龙，其实都挺好吃。啊，好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关注韦氏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韦诗词歌赋的诗，关注韦氏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哈，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用韦诗做的月饼还有我们的水发海参啊，然后你说讲电话，
1: 讲电话啊，
0: 啊，你好
1: 这朋友，
2: 韦诗你好，刘家好，我是我问问，就是说盐爆花生米怎么做，我忘了，我听过，我忘了
0: 盐爆花生米怎么做哈，
2: 啊，搁什么，
0: 我想问的是 你想用微波炉做呀，还是想用老的方法炒，
2: 搁广烧炒啊，
0: 行，搁广烧炒。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9。我买的蜂蜜前两天到货了，想收到了，又那原先吃没有了，完了请技师又到了，我又收到了。
0: 你血脂高不高？
2: 我是收到那蜂蜜挺好喝，以前喝那个，
0: 我
2: 怕挂了，完了昨天订的又给我发的请计时。
0: 我知道，我说你血脂高不高？
2: 我血脂不高，都很正常。
0: 那你这个说话这种状态是有什么问题吗？
2: 有，或那啥，那脑梗好了二年多了。
0: 那你喝酒啊？
2: 我现在都记得，也啥也不吃了。那个，酒和烟都记了，都记了。
0: 啊，记两年了是吧？但是盐爆花生你也不能多吃啊。
2: 啊。
0: 听我说啊，盐爆花生你千万不能多吃，听到没？
2: 哎。
0: 啊，就我就听你说话唠嗑，不是中风就是脑梗。
2: 好了，
0: 也得注意，听到没？
2: 啊，
0: 对，你像这种毛病，他有的时候他都不给你第二次犯的机会，所以说你不要就觉得，哎呀，我都过两年了，没事了，也得小心，听到没？
2: 哎，
0: 那行了，我跟你说说啊。
2: 哎，
0: 好了，电话撂了吧，我跟你讲讲。
2: 哎，那好了。
0: 哎。那个怎么做呢？准备点八角、花椒和香叶，啊，然后放在碗里头去，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倒在碗里，啊，然后呢，整。

0: 部呢，手放在盐大概有15公分的距离，能感觉慢有点抠手。好了，把那花生弄到锅里去炒，啊，慢慢翻，慢慢炒，你会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而且花生下锅了，表面就裹上一层盐了，你不用理会它就炒。炒制过程当中，你能听到一点一点的水呀蒸腾的那种声音，沙沙的声音变成了噼里啪啦的，砰啪的，感到这种声音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声音没了。露出来的花生就皮儿有掉了呀，露出来的花生有泛黄的了，只要泛黄就关火，拿漏勺把盐过滤出来，你知道吗？哎，把花生皮剪出来放那个方盘子，自然晾凉，这就是盐爆花生。很多人说我盐爆花生把花椒啊花椒啊我都捞了一起放在锅里炒，不能，因为你晒不出来。那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炒呢？炒时间长糊了，那里面含油，油经过高温就会产生致癌物质，所以说不放在里头炒啊。啊，用盐水，你知道吗？把它把泡出来那个味道，然后呢进到花生里头去，直接炒就完事儿了，就这么做就行。啊，好了，那个还有电话没？
1: 暂时还没有，
0: 那就不接了，行吗？
1: 行，
0: 电话就接到这儿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叫文斌说：“新春阳光，花色芬芳，啊，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哎呦，谢谢啊，谢谢你。嗯，好了，这个微信上面还有很多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哈、啊，关注伟氏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伟氏”两个字，伟大的伟是词，歌赋的诗，啊，关注伟氏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啊。然后，还有。蜻蜓风说：“蜻蜓风，好家伙，我差不点看成谢霆。”蜻蜓风说：“伟师你好，包大席的时候，啊，那种农村的大席的菜为什么那么香？”
2: 嗯，也不能那么说，
0: 氛围感拉满。其实，农村大席的菜大多数哈都是大锅菜，大锅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原料好，就是烹饪就极简单，除了炸就是炖，再就是蒸。没有其他的，那么调料都不用什么好调料，你看咱们还用东湖一品鞋，人家用散篓子也用做的挺好，为啥？就是那肉好，尤其是炖肉、烧肉、扒肉的炖鱼，你锅里头炖一条鱼和锅里头炖十条鱼，它不一个滋味儿，各位。鱼经过炸，炸好了之后，锅底下摆上洋葱，摆上竹篦子，对吧？然后炝锅添上汤，鱼摆上就搁那焖着，鱼炖个。40来分钟，那鱼老好吃了。鱼捞出来之后，把那汁儿给它收了，搁锅里收汁儿，是吧？你就琢磨，它能不香吗？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那好吃极了，好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节目按时间也就到这里了啊。我说一下食材吧，最后啊，咱们这周的食材呢，是给大伙准备的水发海参啊，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没有条件的不许硬吃，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人，哎，不行，我得攒钱，留好过河钱，留好吃饭的钱，是吧？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一定要吃海参。其实你细品，一天，啊，一天一根海参还行，然后不比上医院治病强吗？对吧？不比上医院去花钱强吗？对不对？头两天，啊，这个都不用说别人，我家老二，哎呀，发烧了。啊，上医院一来不来啊，就去检查了一个血象，然后呢，我正好那两天我说就查一个那个核酸吧，就验了个核酸，我都没拍片子，知道吗？就正常的两项的，就是还检查三项检查，抽血一个血常规，一个核酸，然后还有一个是支原体、衣原体，就这三个花了500多块钱，知道吗？就检查就花500多，那你还没治呢。对不对？你还没有其他的费用在跟着呢，对不对？所以我说各位，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健康，健康最省钱，知道吗？但是有的时候该检查还要检查嘛，因为我家吧有老二，我就担心别把老三给传染了，对吧？还有老大呢，这个都传染了，所以我说检查一下。啊，各位，健康真的太重要，你把钱花在吃上一点都不缺，花在别地方上还缺。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啊。师妹大公主伟氏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能订的是海参啊，然后呢，订海参的我都会送你从容枸杞原浆，啊，让大伙尝一尝，啊，滋补肝肾。

因为到秋了嘛，对吧？哎，自不甘心的好时候。另外一个呢，月饼也在如火如荼的定着呢。各位想吃月饼，抓紧时间，就这两天了，再不就来年了啊！谢谢大家，我是伟师，明儿再会，拜拜。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咱说最美不过夕阳红，这夕阳怎么红也是很有说法的。
1: 十五时期，民政部门将立足农村养老服务，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有可持续的工作思路，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0: 面向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进一步完善探访关爱机制，通过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服务，努力预防和降低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同时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完善养老助餐便民服务，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
1: 面向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推动完善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公共区域以及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与农村的医疗机构建立签约合作机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0: 面向低龄健康的老年人，聚焦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的需求，就近就便提供文化娱乐、学习教育服务，并且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积极参加农村助老员队伍、基层老年协会、农村养老志愿服务队伍，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友爱的乡村幸福大院。
1: 另外，在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同时，民政部门加加强法治保障，以法治力量筑牢民生底线，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民政部牵头研究制定了加快发展农

0: 村养老服务、开展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等政策文件，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集体互助、家庭尽责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全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啊，辽宁良种培育取得了新的成就哈。
1: 日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了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的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到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当中位列第七。
0: 盐丰47是经行常规水稻品种，2001年通过辽宁审定，2006年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的生育期157天，千粒重 26.2 克，米质指标优异，直链淀粉含量 15.3%， 达到国家优质稻谷二级标准。
1: 盐丰47这个品种呢，兼具超高产、广适、耐盐碱、米质优良等突出特性，适宜在辽宁南部、北京、天津、新疆南部以及山东临沂库灌稻区、盐黄稻区等区域种植，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5000万亩。
0: 值得注意的是，盐丰47是科研人员为破解盐碱利用难题而选育，为盐碱地改良利用、粮食增产增收、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重要的品种支撑，在我省的滨海稻区种植占比也是比较高的。丰收时刻，咱们也必须得来说说这丰收背后的黑科技哈。
1: 比如说，在彰武县的沙壤土地上，如何来实现玉米平均亩产超过2200斤呢？答案就是密植加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最近，省农科院组织开展玉米高产技术示范基地测产，现场揭示了玉米稳定增产的密码。
0: 当天的测产结果显示，在浅埋滴灌、分次精准施肥模式下，辽丹1209、尖峰102、辽丹336和辽丹225等多个品种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增产优势，平均亩产都超过了2200斤，比周边非灌溉区域增产20%以上。而且项目区玉米籽粒容重平均都超过了每升720克，达到了一等粮收购标准。
1: 省农科院玉米所副研究员张淑平介绍，在高温少雨的条件下，采取浅埋滴灌来实现单产提升非常必要。玉米全生育期安排8次滴水、6次补肥，相当于玉米按需肥需水规律来投喂营养餐，这就大大提升了水肥利用效率，还整体上降低了水肥投入的成本。
0: 当地的种粮大户孙继刚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在玉米专家的指导之下，连续3年采用密植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1.5万亩玉米地比过去全部实现了增产，其中呢有60%土地实现了吨粮田，表现优秀的地块亩产增产甚至是达到了上千斤。他说啊，这在彰武搁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1: 据了解，目前辽宁省实施玉米单产提升的项目，玉米亩栽株约6000株，较过去的4000到4500株有大幅的提升，但较温光资源和水培条件更好的新疆地区约8000株的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玉米喜欢通风透光，高密度种植相当于是对玉米天然属性的一次挑战，关键是耐米品种还不多，采用宽窄行种植呢，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0: 针对辽宁极端气候频发、玉米种植密度偏低、缺乏耐密品种、水肥利用率低等突出的问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站、辽宁玉米创新团队聚焦辽宁玉米单产提升核心瓶颈，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今年年初，团队就在不同生态区布局开展了高产耐密抗病品种的筛选，创制了高产密度潜力挖掘等10多项核 心技术研究和示范。
1: 辽宁省农科院玉米所所长张扬表示，我省玉米单产提升的实践表明，以密植精准调控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既能够在正常年景实现大幅增产，也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展现出

0: 显著的抗逆稳产能力，未来将继续的致力于选育站杆能力好、株型结构好、株高适中、后期脱水快、温光利用率高的密植品种，来助力玉米单场迈上更高的台阶。
1: 所以说咱农民老铁啊，想要创高产，想要提升咱们的单产水平，首先就得解决这个品种的问题，还有就是水肥的问题。
0: 没错
1: 啊。

0: 朝阳农垦始终在坚持品牌营销推广的创新，持续亮相了各种高级别的展会，也推动了咱们聊品出聊，助力成果非常的显著。
1: 发挥中国农垦绿色产品体验中心示范引领作用，继续的整合全国各垦区优质产品，聚力搭建辽宁省农产品供应链交易平台，推动沙棘、小米等特色品全网分销，力争三年之内实现朝阳农垦品牌全国渠道覆盖率提升50%。
0: 而且呢，也全面启动了像京东、抖音、快手平台的电商业务，提升品牌营销服务能力，积极筹备线上线下融合的朝阳中国小米交易中心，利用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整合资源，建立标准，加强消费市场的研究，在强化小米产业影响力上持续发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有显著的提升。
1: 朝阳农垦集团坚持品牌引领，搭建垦字号宣展推介平台，聚焦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地理标志农产品三品一标，以全链整合与科技创新为手段，构建展销中心加电商平台，再加上垦区协同的创新模式，
0: 坚持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三位一体，助力擦亮中国农垦金字招牌，也为打造农垦品牌矩阵做出贡献。这里呢，有咱们朝阳小米的力量哈。
1: 嗯，
0: 说完了小米儿，咱们再来说说山野菜啊。
1: 最近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到凤城市大兴镇立新家庭农场，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开展山野菜产业发展的专题调研。
0: 调研过程当中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和企业深入交流了种植技术、市场销售等环节，并且呢就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在这次的调研当中呢，一方面就是协助企业来做好未来的绿色食品认证申报工作，当前绿色食品山野菜呢已经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了，中心也将积极的对接认证流程，协调政策资源，帮助企业尽早的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另一方面，引导企业不要止步于现有的规模，要立足凤城市大兴镇的生态优势，适当增加种植品类和规模，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连农带农，把山野菜产业做大做强。
1: 而在下一步，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也将持续的跟踪服务，推动山野菜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土特产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0: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自己这个吃的这个食物的丰富性，然后呢一些这个特点哈，
1: 对，
0: 要搞一些这个新的特的东西哈，贴近自然的东西，
1: 所以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山野菜就走进了城市人的视野里了。
0: 嗯，而且好多人你看看现在什么大叶芹呢、刺嫩芽呀、一直都是哈备受大家喜爱的，
1: 价格还挺高的呢。
0: 对，这个产业价值也是相当不错哈。
1: 嗯，
0: 要说这个秋收的规模呀，那谁也比不了北大仓。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去黑龙江去看一看、啊、
0: 咱感受一下、啊、
1: 没错，黑龙江水稻秋收现在已经进入到割晒收获的关键期了。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所属的859农场、大兴农场还有前进农场等多个农场都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防范降温和降雨造成的粮食倒伏霉变，确保秋粮归仓。
0: 作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级重要商品粮基地，建三江分公司被誉为我国北大仓的核心区。
1: 在秋收期间，即使是在夜间啊，也会有百余台的农机轰鸣作业，昼夜轮流转啊，抢收秋粮。各农场都在实行两班倒，人停机不停。夜间农机是照常的开启照明设备，进行水稻割晒呀，还有秸秆还田等等一些作业，抢抓农时，缩短秋收的周期。
0: 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白天晚上连轴干。
1: 嗯，没错，
0: 别停，停了收不过来。
1: 各农场呢，也是提前逐地块的踏查成熟的情况，逐户的对接秋收需求，同时呢结合水稻的长势，还有土壤伤情、农机储备，包括天气变化等等，制定差异化的割晒方案，针对水稻成熟不均衡，采取分层割晒分。

0: 区作业，成熟一块，割晒一块，衔接一块，优先推进连片地块的作业，加快稻谷脱水提质，同时还统筹粮食晾晒、场地管护以及稻谷转运，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
1: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的党员干部也是下沉田间分片包区，白天调度农机，摸排作业难题，协调解决生产的问题，夜间呢则是坚守现场，跟进秋收的进度。
0: 另外各农场也是同时开展了农机检修保养，备足易损配件，落实24小时维修待命制度，技术人员呢跟班指导，规范流查高度、放铺标准以及降低收获损耗等等。

0: 种玉米的老铁呢，这两年啊也都开始关注说，哎呀，防除草剂啊，能抗除草剂，然后能抗虫的一些品种哈、啊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宁夏耐除草剂的水稻品种。
1: 最近，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银川综合试验站对

0: 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了现场实收测产。根据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到了 806.9 公斤，近三年实现了连年增产，比常规田大幅增产，这也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稻危害这个产业顽疾上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 杂草稻和栽培稻外形呢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啊，它却有着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被农业技术人员称为是水稻田里的隐形杀手。杂草稻和水稻呢会激烈的争夺光照、水分和养分，会直接导致水稻减产，同时呢还特别容易引发稻瘟病。杂草稻红色的种皮混入到稻谷之后啊，还会显著的降低整茎米率，使稻谷的商品价值大打折扣，这危害真不小啊。
0: 是的，那么对于宁夏来说，直播稻田杂草稻发生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根据统计，宁夏地区水稻田杂草稻的分布率高达 97.78%， 平均面积发生率达到了 38.68%。那么在平罗县农田杂草调查当中呢，杂草稻和败草、异形沙草并列成为水稻田的三大优势杂草。由于杂草稻和栽培稻是同属的，常规的除草剂呢是没有办法选择性的防除，那么人工拔除呢又会面临着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效率低的这些困境，所以呢就长期的制约着水稻单产提升和品质改善。
1: 面对这个行业的痛点呢，宁夏农林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联合攻关，科研人员从一亿粒儿啊，一个小目标啊，一亿个这个诱变种子当中筛选出了宁夏首个非转基因耐除草剂水稻，并且呢还集成创新了耐除草剂水稻加专用除草剂加轻碱栽培的技术模式。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技术的核心优势，它在于呢通过种植具有抗除草剂特性的水稻品种，在苗期喷施专用除草剂，可以一次性的高效防除杂草稻、败草等田间主要杂草，而对栽培稻安全无害。同时呢，配套轻碱直播栽培技术，实现两种两法两机的深度融合，适配规模化、机械化的种植需求。
1: 这次测产的示范田面积啊有576亩，专家组在听取了情况介绍、现场查看水稻长势的基础之上，从耐除草剂水稻示范田当中随机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地块，采用联合收割机现场实收，经丈量面积实收 3.4 亩，过磅称重，取样测定水分和杂质，按照经稻国家标准水分的14.5%折干，并且呢扣除了杂质之后，最终确认了亩产达到806.9公斤标准水分的、啊、
0: 哎，表现非常的不错啊、
1: 嗯、
0: 目前呢耐除草剂水稻已经由试验示范迈入到大面积推广阶段了。业内专家也表示了，该技术不仅是破解了杂草稻除不掉的这个难题，还通过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人工成本，实现了结本增效。那么随着该技术在宁夏平罗县及宁夏隐黄灌区的持续推广，有望从根本上扭转杂草稻危害的局面，为水稻单产提升、稻谷品质改善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口鲜，
0: 嗯，带您去北京的密云水库啊。第23届密云渔网美食节最近呢在古北水镇开幕了。这一届的美食节呢是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的，采用的是一加八加 N 的全域联动模式。那除了一口鱼鲜、一城美景，密云区呢还立足古堡山水、田园农场、民俗非遗这些镇域本土资源，推出了100多项的特色活动，充分激活了假日的市场。
1: 这密云的渔网美食文化节也有一定的历史了哈，2004年创办。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已经走过了20多年了。这个以密云水库鱼为原点的地方节庆，逐步开始融入生态、文化、旅游、工艺等元素，成长为京郊文旅的综合性品牌。
0: 在开幕式上，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支起了一口直径2米的大铜锅，限时来供应这个一口鲜鱼汤啊。另外呢，21家餐饮和酒吧商户还联袂推出了21道特色的鱼宴菜品，串起了

0: 玉国风味线和微醺风情线这两条线，
1: 游客寻着鱼香就来了哈。这收获的呢，不只是味蕾的体验，还可以登临司马台长城，远眺山水相依，长城蜿蜒。首次开放的星空营地还推出了仙野丰收站亲子体验，夜幕降临，星空音乐会也可以让游客共享山野间的自在生活。
0: 可以说，渔网美食文化节是密云推动生态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吃鱼再到现在的看海、吃鱼、玩山野，这一条鱼啊，串起了一方山水、一座城。
1: 这一加八加 N， 这个八是啥呢？是从一个会场到八镇联动啊。
0: 嗯，
1: 在古北水镇的主场之外呢，还设有了古北口、新城子、西翁庄、穆家峪、太师屯、不老屯、石城，还有巨各庄八个镇域分会场，同期举办了厨王争霸赛。遨游美术馆新展，还有国际鱼宴品鉴会、荧光夜跑等等多项主题活动。
0: 哎，这一个个活动应接不暇。
1: 对，
0: 节庆效应沿着山水脉络延伸到了全区城乡，像西翁庄镇鱼街商户就推出了水库鱼创新限定菜品，另外呢，中医药文化街则打造了海鲜药膳这样的一个定制体验，而巨各庄镇则把葡萄采摘季和酒香之路五家酒庄联合展示相结合，不老屯镇呢就端出了不老养生宴，开设了不老手作体验项目。总之吧，这八个镇都坚持着一镇一特色，镇镇有亮点，差异化文旅项目呢也让乡村休闲游持续的升温。
1: 活动周期呢也从开幕式的单一节点拉长为贯穿整个金秋假期，一直持续到十月底的一个完整的时段哈。
0: 嗯，
1: 节日期间呢，密云全域百余项特色活动是轮番登场，渔网美食文化节从办一场活动就转变为经营一个品牌了。
0: 其实呢，无论是形式怎么样的翻新啊，这个渔网美食文化节的根本吸引力始终都是来自于密云水库的那一口鲜。这口鲜的背后是密云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水护水，作为首都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那么密云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库区水生态逐年的向好，好水养好鱼嘛。那密云水库鱼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有机认证，成为密云的标志性品牌，它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口鲜味的记忆，而更是一个生态涵养区以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 嗯，有机会可以去尝尝这一口鲜，而且呢，有心之人也可以抄抄作业，
0: 就是你可以去那2米大锅当中分一口羹，
1: 哎，盛一碗汤，尝尝鲜哈。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传承了千万年。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总体上的新粮的这个价格情况。从全国的角度，我们来看看专业机构给进行的分析。根据机构监测的数据来看啊，全国玉米的均价每吨2144.86元，比上一个工作日每吨下跌了12.67元，月环比下跌了4%啊。那市场的区域分化非常的明显，主产区普遍下跌每吨10到70元，销区回落10到30元一吨，整体上呢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运行态势。那东北产区新粮上市的范围在持续扩大，再加上叠加了部分陈粮出库，所以市场供应啊要比节前是明显增加的。现在随着大家收获进度的加快，上市的粮也越来越多了。前两天我们看了一下，就是8号那一天啊，咱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数据是现在收获的进度是大概在40%左右啊。深加工养殖企业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按需采购，期货盘面进一步这个有点下行啊，进一步有点打压了市场的心态。那么黑龙江、内蒙古跌幅相对是比较突出的，辽宁还不错啊。辽宁从我们统计上来的数据来看，包括咱们基层农民老铁反映上来的价格走势来看，还有点上升的态势啊。华北的夏玉米呢，目前供应比较充足，但是呢，基层农户啊，低价吸售，企业低价收粮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部分深加工企业呢，下调了收购报价，行情就在这个一定的区间内啊，进行窄幅的震荡。而南方销区呢，延续了滚动补库的模式，贸易报价跟随着产区的成本变动，下游呢，只有一些短期的合同在执行，没有增库建。

仓的计划，市场的交投活跃度也是一般的。那从东北市场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1960到2220啊，新粮大量流出，粮源是优先在本地消化，外销流通受阻。从北方的港口市场方面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2135到2140，均值也是下跌了，每吨大概23块钱。啊，集港货源越来越多，报价呢也跟随着产区新粮的成本在逐步回落。华北市场呢，主流意向是每吨2080到2270，均值是持平的一个状态，波动不大。供应呢整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农户存在惜售的情绪，所以也制约了下跌的幅度啊，便宜了我不卖啊，就没什么可跌的了。全国各产区呢，新季玉米在持续上量，市场的有效供应也在进一步的抬升。东北的农户积极出售高水分的潮粮，那华北农户呢是低价吸售的状态。今年秋天的天气啊，大部分地区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新粮的整体品质呢也还可以啊，所以贸易商建库的意愿有点低迷啊，这有点凉拧的意思哈。深加工企业现在还是按需采购了，整体的收购能力有限。养殖端呢，畜禽采食量缓慢恢复，因为从夏天到秋天，哎，你养猪啥的养鸡啥的，它这天凉快它也爱吃，它也有食欲了哈。优质陈粮还是有一定的刚需的，那深加工呢大多都是在消耗库存，执行老的采购合同啊，需求是难以放量的。供应端呢现在就是行情的一个主导力量了，卖的越来越多了啊，那价格有可能就会出现波动，对吧？大家伙要都不卖呢，市场上需要，那可能就会加价收购，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还真的就不简单哈。现在呢，产区和销区价格差距也并不大哈，所以呢，粮源跨区流动也是不如往年的啊。你如果说价差比较大的话，可能我大车小料的远点地方采购哈，但是现在不足以支撑大家的大车小料哈。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的走势啊，就得看啊潮粮的情况，潮粮的品质怎么样，有没有霉变呢，毒素合不合格啊，是吧，容重高不高呀，水分多少呀，还有呢就是深加工企业到底能收上来多少货，还有一个就是饲料企业真实的补库节奏是咋样的啊，饲料企业积不积极，这也很重要。

0: 今天呢看了一下咱们的评论区哈，有老铁说卖到9.2，北镇的老铁说卖到9.2，然后咱们辽中也有位老铁啊，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互动说他当地今天卖的啊，他也是9.2，就他家收下来就卖了。有个老铁是山西的，他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干玉米0.98元一斤，如果是干玉米的话，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太理想啊。节前呢基本上大家反馈过来的价格可能是在8.5上下啊，但是现在这两天呢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在9.2啊，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啊。
1: 辽东白云蓝天蓝，
0: 说完了玉米的价格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困扰说到底啥时候卖比较合适啊，如果量小的我觉得没有留的必要哈。如果我自己种地，我可能也是会这样去选择，1万-2万斤，几千斤几万斤，就是量不是太大的哈，大家其实可以收下来就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如果说今年的品质一般留也没有啥太大意思，是吧？品质好留一留，等等行情还行。如果品质不好的，其实收下来就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谢谢我最亲的，
0: 但这个事儿呢大家得自个儿对自己个儿负责哈，做好选择，看看是直接收下就卖，还是说我有储存条件，那我留一留再说，等等行情看一看。咱们只能是给大家提提建议啊，给大家说的这个价格，有老铁说我卖不上这个价啊，卖不上没关系啊，咱给大家报的都是标准水分，国标3等的，然后这个容重多少的哈，然后大家呢就是按照这个

走势，你看它是涨了还是跌了啊，不要去看这个价格，因为咱的苞米你肯定要扣点水分，扣点杂质，甚至有的老铁说，哎呀，今年这来病了还得扣点你霉变率啥的哈，所以你是卖不到这个标准玉米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要紧啊，大家主要看它的走势是涨是跌就可以了。嗯，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哈，就是大家都在问啊，粮补啥时候发，这是收完粮了闲下来了是不是？谢谢我最粮补也叫生产者补贴啊，生产者补贴，玉米、水稻、大豆啊，生产者补贴。这个补贴每年原则上是在十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啊，十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是基本上要等到月末啊，十月三十号左右吧啊，前后这样呢就可能会发到位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银行卡啥时候进钱儿哈，搞个短信提醒啊，到时候叮咚哈，钱就到账了。然后这个粮补的钱到账了，大家摁住别花啊，别一激动就取出来花了，买点这买点那的，你留着。因为马上要交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啊，一定要在窗口期把这个钱交上，你错过窗口期了，忘交了，你都会有等待期的，有三个月的等待期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大家得重视啊。以往呢薇薇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咱的老铁说，你就听我的，粮补的钱别动，就用来交医保。好了，今天这俩事儿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了啊，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拜托大家把你当地的玉米的价格告诉给薇薇啊，怎么联络到我，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啊，有快手的哈，在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薇薇，搜索主持人薇薇，添加关注，然后把你当地的价格发给我，一定要说一下你是哪儿的啊，老铁。还有呢，就是你以前关注过薇薇说农业这个公众号的，大家也可以发到公众号里啊，公众号最近不怎么更新了，我有点懒，但是大家别懒啊，把你当地的玉米价格告诉给薇薇，咱们大家伙互相的分享分享，通通气儿哈。

惊喜往往源自于反差。与众多毛刺爱好者而言，湘西猕猴桃就是米其林一般的存在。虽披一身粗粝棕褐色毛衣，内里却有着宝石般晶莹细嫩的温柔，嘬一口馥郁口感蓦然席卷味蕾，像是融进一整年山风雨露后酝酿出的山野滋味。苍茫武陵，悠悠驼水，猕猴桃的甜蜜故事正在上。

0: 菖蒲塘还是附近有名的穷沟沟，村民们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土地上讨生活。
1: 前面呢就是我们发展的猕猴桃果园，这个路走了40多年，原先呢山上的田都是以水稻为主，材料也又不够，经济收入很少，只能解决呢有些温饱都有点困难。我们村里这一带是400米左右加适应猕猴桃发展，所以90年代中期这边猕猴桃价格呢才15块钱一斤，买一筐猕猴桃呢可以换部100台电视机。
0: 怀揣着猕猴桃换电视的朴素愿望，村民们走上了特色水果种植之路。后来村里的猕猴桃树多了起来，连石头缝里都种上了小树苗。
1: 总书记姚三元也很关心我们给产业发展，要我们加大科技投入啊，一个科技开拓这个市场，让农民有增收。
0: 丁青青，一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大爷，却是村里公认的土专家。几十年来大隐隐于江湖，手里的证书有厚厚一叠。
2: 以前我的引进品种，现在我们自己研发品种，大家都讲农民不能搞科研，不能搞发明，但是我一直讲，一是争口气，二是为我们农民兄弟争口气。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项专利证书，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但是就是讲去活到快70几了，就是拼搏了70年。
0: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一腔孤勇，靠着这份倔强和坚持，在这块3亩建方的地方，土专家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2: 那个猕猴桃溃疡病现在从目前来讲是世界难题，植物癌症全世界的都是在药物上研究，可能我就是我一个人从詹姆上突破，那现在就是全国已经推广了。
0: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通过不断优化品种，菖蒲塘猕猴桃家族不断升级。如今的菖蒲塘，土专家田秀才一茬接一茬，村里百

0: 职人获得初中级技师，老一辈传承，新一辈接力，男子搭杆队，人工授粉队，女子嫁接队，一个个技术小分队成了亮丽的技二代。剪、削、插、绑，仅需十秒，一株幼苗便在田乡群手中重获新生。
1: 你削深了它不容易成活，你削浅了它又发不了芽子，它伤口又不能愈合，所以这个嫁接它也是一个技术活。在我们村基本上家家都会都有嫁接的人员，夫妇都有种植的经验。
0: 家家有果园，户户有苗圃，人人懂技术，个个会种植，小小猕猴桃树结出累累硕果，每年一亿多个猕猴桃从这里出发，开启了他们的环球之旅。
2: 来到阿朵直播间，下面拿川普茶的果汁给大家做一波福利好不好？
3: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村里组建了一支50多个人电商队伍的一个电商青年军，然后想把家乡的水果推往世界。
0: 把一颗果子吃干抹净有1000万种方法，如今的菖蒲塘村，鲜果种植，精深加工，旅游采摘，特色民宿，产业链一应俱全。小特产融入大市场，小农户被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小小的猕猴桃已成为湘西乃至湖南的一大产业，一个品牌，一道景观。
4: 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们村里面的发展呢，已经走过了这个40年，已经从当初的卖水果、卖苗木，到现在呢卖技术，卖我们的这个加工品，还卖我们的品牌，还卖我们的这个风景。
5: 那巴萨波玛达，
0: 菖蒲自古有耐苦寒、生命强的美称，如同菖蒲塘的人，坚韧不服输，可以将烂路变坦途，荒坡变果园。产业的发展需要定力，将科技之力深埋 DNA。菖蒲塘村的每一棵树也必将迎来硕果满枝。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政企联动，资源直通，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赋能就业服务。
0: 客路通达，路网延伸，定制客运织密都市圈，一小时出行圈。
2: 烟火市集，潮流商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佳第二现场。
0: 山海共赴，情谊绵长，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2: 一路丹红，揽尽秋光，穿行枫叶之路，邂逅辽宁秋韵。
0: 焕新归来，急速通关，新黄港口岸正式启用，深港人才资金流动提速。
2: 乱象追问，严守红线，花钱住酒店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引争议。
0: 破坏安宁，增加隐患，房主私自把住宅变成民宿，邻居不堪其扰。
2: 理性辨别，谨防误导，短剧里爆火的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
1: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好，我是李来。
0: 您好，我是孔维。
1: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2: 今年以来，辽宁拓宽就业服务渠道，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和培训服务送到求职者身边。最近，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走进辽阳市石化产业园区，开展正源校企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一方面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为毕业生开拓新岗位。
0: 今年以来，学校围绕石化产业需求增设6个专业，积极培养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数字人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副校长王强：
3: 毕业生初次去向落实率，我们连续6年位于省属高校前列，半数学生选择留辽就业，其中 80% 以上就职于省内石化园区重点龙头企业。
2: 上半年，辽宁各大高校与产业园区深度对接，深入了解人才需求。各地人社部门开展10项服务进校园活动195场，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岗位25.3万个次。
0: 铁岭市近日在市民休闲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让返乡青年在家门口找岗位，了解就业创业新政策。近几年，铁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保持在 94% 以上。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子琪通过当地就业服务公众号投递简历，获得了一家公司的财务助理岗位。
4: 公司特别照顾我们应届生，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其次是政府给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

0: 让我减轻了住房的压力。
1: 围绕沐浴行业对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沈阳市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沐浴技能实训基地，为就业困难群体、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理论加操作的专业技能培训。目前有200多人持证上岗。注意师学员田凤春这样说：
2: 我都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6个月以后吧可以考证，去大型的企业的话工资可能也会高一些，然后待遇可能更好吧。
3: 今年以来，辽宁创新就业服务加模式将求职招聘嵌入商场、展会、文旅、东北超赛事等高频场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超4.6万人次，将岗位推荐、政策咨询送到群众身边。

0: 现在的高铁是越来越普及了，让长途客运班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那这种传统公路客运方式的出路在哪儿呢？最近一条鞍山至沈阳的定制客运班线就给出了一份新的答案。
1: 去年夏天，辽宁虎跃快客所属的鞍山至沈阳定制客运线路上线运营，最初投放了25台九座纯电商务车，日发26个班次，票价49元起。今年三月，企业又增加了大巴车定制班线，15台大巴车统一使用虎跃便民快巴品牌，在沈阳市内设立沈阳站客运枢纽站线路和沈阳北站南广场线路，日发28个班次，实在率60%左右。大部分车辆采用49座的纯电大巴新车，网上预约高密度多站点，票价由原来的33元调整到20元，客量一下增长了6倍。鞍山乘客：
2: 我在鞍山住，然后在沈阳上班，以前呢都是坐拼车，自从有这个虎跃这便民快巴以后啊，就是在家搁手机下单20块钱就直接到这个沈阳北站，很方便。
0: 与传统的常客线路相比呢，定制线路的安全和服务也有升级。集团每天对20%的乘车旅客电话回访，所有车辆纳入企业自建 GPS 动态监控平台，可远程调取视频声音轨迹，自动识别驾驶员面部表情和驾驶状态并预警。
1: 网上售票渠道除了企业自有的虎跃易行之外，还有携程、同城等互联网平台合作，老年人还能通过电话订票。辽宁虎跃快客集团运务部部长王旭峰：
3: 便民快巴这个原来线路改造之后呢，由原来的客量每天200人不到，现在上升到每日平均1200人，在周末能达到1400-1500人。
0: 当前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定制客运转型升级为抓手，构建高铁骨干加定制接驳的通勤服务体系，推广线上预约、多点停靠、短途接驳、门到门直达，实现与高铁等城际交通方式的错位协同、优势互补。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运政协调处客运组组长黄楠这样说：
4: 截至目前，全市共备案定制客运线路32条，日均客流量近2000人次，骨干客运企业线路实载率平均提升15%至20%。下一步，不断完善1小时都市圈通勤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
5: 东北商有料。东北超有料。
1: 东北超期间，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会选择到各地的第二现场，既有球赛看，又有市集逛。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为您盘点各大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
0: 沈阳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呢，是沈阳人民广场。广场架设了7块高清大屏，布设了2400个观赛坐席，配套68个特色商亭和美食市集。这里呢，不仅仅是城市的观赛点，更是城市的会客厅。一边看球，一边品美食，这一片时空成为了人们相聚的新理由。
1: 大连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巨型高清大屏搭配环绕音响，同城转播东北超全部赛事，中场设置互动抽奖，送出赛事周边，商场80余家商户呢，也是同步推。

0: 推出了球迷专属消费福利，购物看球消费一站式体验，借赛事激活商圈客流。
1: 长春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长春四季南河第七帆艇会，坐落河畔的特色观赛点位。场地呢搭建了超大的转播大屏，配套暖场歌舞、球迷互动展演，上千名球迷齐聚河畔，共同为东北超加油助威。决赛之夜呢，球迷集体守候直播，见证了球队夺冠，成为了长春足球文化的标志性打卡地。
0: 延边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延边延吉万达广场，场内架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布置足球主题布景，球迷一边观赛一边品鉴朝鲜族特色美食，将商场空间转化为球迷主场，把民族烟火气与足球激情交织在一起。
1: 哈尔滨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商场架设了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东北超各轮对决，设置球迷打卡区，趣味足球小游戏。每轮比赛日的时候呢，市民和游客齐聚大屏前呐喊助威，沉浸式的观赛场景激活了商圈活力，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
0: 鸡西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鸡西鱼亮沟大舞台，独具乡村特色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依托鱼亮沟自然风光，在户外大舞台架设赛事直播大屏，周边配套乡村集市、农家特色美食，大批球迷来到山野之间，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收看东北超赛事。
1: 呼和浩特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是呼和浩特天鹅坊，决赛直播期间呢，现场设置了赛事趣味问答、球迷互动抽奖、特色市集同步上线，将草原风情、特色餐饮和足球观赛相结合，营造出轻松热烈的观赛氛围，让足球赛事在内蒙古草原落地生根。
0: 通辽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通辽夜市广场，这是辽河之畔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布设高清转播大屏，全程同步转播东北超赛事，配套草原特色市集和足球主题打卡布景。决赛之夜，球迷同步收看巅峰对决，在科尔沁草原和的烟火河畔烟火当中，感受跨区域足球盛会的魅力。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历时三个多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正式收官。
1: 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2: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3: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4: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0: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呢，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款，举办了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这样说。
5: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1: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6: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书样本。
0: 展览期间，各界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100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过了2500万次。
1: 笔墨绘就姑苏盛景，丹青牵起南北相逢。三个月的展览结束了，可辽苏两地因文物结缘、因文化相知的温情不会随展期落幕。一纸长卷为媒，让山海相望的两地情意绵长。

0: 近期黄金价格持续回落，沈阳各大商场里的金店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很多的沈阳市民呢，趁着降价到店里挑选金饰，掀起了一波购金热潮。
1: 我们在沈阳多家商场黄金专区发现啊，虽然刚到开门的时段，各家黄金柜台前呢已经坐满前来询价挑选款式的消费者。不少市民表示持续关注金价行情，看到近期价格下调，特意到店里选购心仪的黄金饰品。
0: 一位正在选购手链的消费者说呢，趁着金价回落，看中喜欢的款式就入手，相比之前呢，能省下一大笔钱。还有人打算挑选小金饰送给孩子，也有消费者一直在观望金价，原本打算是过年购买金手镯，若于当时这金价偏高啊，现在价格回落，走势平稳，决定进店挑选，用更低的预算买到心仪首饰。
1: 据了解，沈阳各品牌金店零售价每日浮动，整体跟随国际金价走势。今年十月，门店挂牌金价稳定在每克1200多元，叠加门店满减优惠之后，实际成交价可以达到每克1100多元。克重较高的黄金饰品，整体能省下上万元。
0: 金店工作人员介绍，从九月末开始，金价持续下行，今年十一假期到店客流明显增多，不少长期关注金价的消费者呢，价格一降就到店选购。
1: 据了解，今年三月金价达到年内高点，当时呢，门店金价最高可以达到每克1700元，相比现在每克差价是500元。比如一件葫芦造型的金饰，三月份售价26000多元，十一之后价格降到18000多元。差价高达7000-8000元。
0: 为应对金价下调带动消费升温，各大黄金品牌提前做好准备，增派人手，加大备货量，工作人员全天在岗，保障接待服务。门店负责人介绍，十一期间门店销售额相比平时上涨约40%，库存备货量也较日常有所增加，保障各类款式充足供应。
1: 不过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伙儿啊，购买黄金饰品上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跟风抄底，结合自身的需求量力选购。黄金饰品呢是兼具装饰和纪念意义的，在合适的价位买到自己喜欢的款式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入秋了，又到了赏枫叶的好时候。很多人都想知道咱沈阳的枫叶什么时候变红呢？据了解呀，这枫叶变红需要合适的昼夜温差、光照还有湿度。刚好昨天咱们辽宁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这次降温相当于给枫叶变红按下了快进键。
1: 目前呢，沈阳多处枫叶已经进入到红绿黄交织的这个渐变期了哈，正是层次感最丰富的时候。今天沈阳风情天晴风小，气温非常适宜，就是本周最适合赏枫的一天。那么究竟哪里是沈阳适合赏枫的地点呢？
0: 从沈阳市区驱车向东南行驶约40分钟，浑南区王滨街道王滨沟村的红枫里园区，这里啊有 1.8 万余棵红枫，十月中旬呢正好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红枫层层叠叠，阳光穿过枝叶洒下这个斑斓的光斑，

0: 风吹过的时候，红叶是簌簌飘落，铺成了一条柔软的红毯。而且这个园区是免费开放的，顺路呢还能尝尝王斌地瓜，又甜又糯。
1: 如果说王斌沟村是山野间的奔放，那么东林公园呢则是古韵里的沉静。公园内多株枫树正值变色期，红黄相间的叶片与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相映成趣，栈道两侧高大的树木搭成一条金色与红色交织的隧道，偶尔啊会有落叶飘下，落在青石板上，古建筑配红叶就特别有故事感。这里的秋色层次多，有时候一棵树上能同时看到绿、黄、橙、红四种颜色。
0: 而在市中心的青年公园呢，赏枫则多了几分都市的轻盈。再过几天，夜色会更加浓郁，更加的透明，红的像要滴下来。若是站得巧，能将层层叠叠的各树彩叶与远处彩电塔的尖顶一同框进画面，这可是被大家悄悄珍藏的隐藏机位。
1: 除此之外，还有北陵公园，皇家古松搭配成片枫树，氛围感独一份儿。浑河岸边成片的彩叶林，枫香五角枫交织，视野开阔，落日搭配红叶超出片儿。南湖公园里湖畔枫林临水而生，红叶倒映湖面，水天共红，拍倒影是绝美的。
0: 枫叶的红呢，是秋天写给沈娘的情书，而这份浪漫的窗口期并不长，一场大风一夜冷雨都可能让枝头的绚烂提前落幕。无论是去王斌沟村的山野里拾一片落叶，还是到东林公园的古建筑前拍一张秋色照片，亦或是只是在青年公园的枫叶下喝一杯咖啡，都是对这座城市秋天最好的回应。趁着好天气去赴一场秋风之约吧。
1: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
0: 全长300多公里的本桓公路串联起了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 4A 级以上景区，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呢尽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岗这样说，
2: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民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1: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阳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景色不止于在景区，也在路上游客。
3: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然后到的本溪，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0: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民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1: 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0: 趁着十月以枫叶为美，与山海共情，咱们辽宁呢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的游客来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新视野加速度，
5: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共78家企业入选，涵盖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生物制药、食品加工、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领域。
6: 日前，辽宁启动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计划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排查整治全覆盖，重点打击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
5: 近日，报关单检查异常信息提醒功能在中国辽宁国际港贸易单一窗口正式上线。该功能呢，是大连海关2026年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的重点举措，可实现查。

0: 验后异常处置报关单信息提醒，自动精准推送，直达收发货人及委托申报企业。
1: 日前，本溪市完成三套新型远程人工智能增雨烟炉建设，全市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作业能力实现提质升级，设备集成多要素气象观测模块，能自动采集风向、风速、风向、湿温、湿度、云量等数据，作业精准性、科学性大幅提升。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10月12号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皇岗口岸呢，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口岸，也是深圳市唯一全天候开放的口岸。
1: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新皇岗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直接缩短到5分钟。
0: 开通首日，不少深港通勤市民前来体验全新通关流程。不少市民表示，比平时快很多，就扫扫脸，连证件都不用拿出来，实在太方便了。
1: 如此快的通关速度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这里有全国首创的背靠背查验指挥台，深方一侧是深圳边检总站一线指挥员，一墙之隔的另一侧是香港入境处工作人员，中间窗口方便双方实时沟通客流，及时调整勤务，最大程度避免拥挤。
0: 其次呢，口岸是采用了垂直叠加、高度复合的空间设计。5楼是香港旅客到深圳，4楼呢是内地旅客出关香港，3楼到1楼是深港双方过境车辆，旅客和车流完全分开。负2层是轨道接驳层，应对瞬时大客流。
1: 还有车辆5合1合作查验通道，把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5家单位查验功能整合在一起。智能化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人脸、指纹等信息，后台5家单位同时查验。跨境巴士司机不用下车，刷一次证件，3道闸门依次联动，一次放行全程不到2分钟。
0: 新口岸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通关变快了，还让接驳体验更加的丝滑。从联检大楼出来就可以无缝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接驳巴士，10多分钟到达深圳市核心商圈。以前呢，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1: 新皇岗口岸开通也为周边商圈带来新一波香港客流。最近这段时间，周边商圈的餐饮、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某餐饮店经理表示，针对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大鸽饭、炖汤，他们都做了加量30%以上的备货。
0: 通关提速的背后呢，是人的流动，更带动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座口岸改变的不只是过关速度，更是深港双城之间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参观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最近媒体暗访曝光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儿，有商家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在旅游平台售卖特殊参观项目，游客花钱就能够绕过正规流程，近距离的走进天眼核心区域。
1: 据了解，这个名叫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的项目可以单独购买，也能捆绑酒店套餐一起卖。游客呢，只要付费报备了车辆，私家车就能直接开进天眼核心区，一路畅通。

0: 通。有游客就花2688元入住当地的一家酒店，商家承诺说能带着游客一直走到天眼的圈梁位置，近距离参观讲解，还有598元的体验套餐，同样可以走进特殊通道进入核心区。
1: 按照天眼景区官方的参观要求，所有游客进入到观景台前，手机、相机、充电宝、车钥匙等电子产品全部要寄存，所有人统一坐景区摆渡车入园，目的呢就是隔绝电磁干扰，保障射电望远镜正常接收宇宙电波。
0: 可是记者暗访却发现，这个所谓的深度体验项目两道安检几乎形同虚设，游客可以随身带着手机相机近距离对着天眼拍照。大家可别小看这手机发出的微弱信号这类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很可能直接影响天眼观测，涉嫌违法违规。说白了，这哪是什么科普啊，那就是借着科普的名头来赚黑心钱。
1: 事件曝光之后呢，9月29号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举报，并且呢完成了初步调查报告。等10月11号记者再去各大平台查看的时候，公开页面上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下架了，标注暂停售卖。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线索显示虽然平台链接撤掉了，但是商家之前发的二维码呢还能继续下单，酒店配套的高价深度体验套餐还在正常运营。
0: 那这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这家酒店呢对外宣称说和天眼景区没有关系，那他凭什么能把游客直接带到圈梁呢？导游又是怎么绕过层层安检把景区的硬性规定全部架空？这到底是谁在为这个高价参观项目开后门呢？
1: 很多游客专程来到天眼是想感受大国重器的科技力量，学习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的精神。天眼绝不能变成花钱就能走捷径的高端景点，更不允许个别商家拿国之重器当牟利工具。
0: 目前呢，中科院是已经成立工作组对这件事全面核查，公众也期待相关部门持续深挖，查清背后的链条，严肃追责，守住大国重器的安全底线，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答复。

0: 随着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一些人呢把私人住宅改成经营性民宿或者是网约房。然而有网友反映啊，这些在住宅楼里面开办的民宿和网约房，未经过合法合规审批就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招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增加小区安全隐患。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又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1: 刘先生住在山西晋城市的司徒小镇附近，他说呀，自己所在的小区有部分住户将住宅私自改造为无证民宿网约房，不时有外来游客进出小区，深夜是喧哗吵闹，破坏了小区安宁，还带来治安隐患。
0: 安徽合肥网友张女士呢，也是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她反映邻居的租客啊，把这个住房改成可网上预约的民宿网约房，而且呢还配备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
1: 除了影响小区安宁之外呢，还出现了违规改建成民宿的现象。西安的季先生说呢，他楼上住户的租客几年前擅自改动住宅原有格局，将成套住宅违规分割成四套独立房间，新增四个独立卫生间，把住宅变成多间民宿对外出租。从去年开始，他家的屋顶啊就开始渗水，修好后今年又开始漏，导致墙体发黑，衣柜一床铺都没变了。
0: 客观说，从闲置房产的充分利用和保障业主财产处置权，以及满足住宿市场多元化需求的角度来看啊，这些住宅楼里的民宿不应该被全盘否定。但是呢，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和安全风险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引起重视。
1: 目前最大的症结就在于这类特殊的民宿整体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模糊地带，如何定性，由谁来管，这些基础性问题都尚缺乏明确的规范。
0: 因此呢，当务之急还是需要捕快补上这个相应的规范空白，把以较普遍存

0: 在的住宿民宿纳入到规范化的管理范畴。
1: 事实上呢，也有地方已经在行动了，比如说最近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的湖南省民宿条例，作为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就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四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在四层以下的住宅内开办民宿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并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0: 住宅内的民宿经营，只有走出模糊地带，在规则的阳光下有序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多方共赢。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最近刷短视频呢，不少人都刷到了同款 AI 短剧，一句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迅速走红网络。这套剧情模板呢，被反复翻拍，包子铺、盒饭摊儿，还有这猪脚饭是轮番登场。主角呢，坚持用好食材，对手靠低价劣质食材抢生意，几番博弈之后，食客回头了，说出了这句出圈台词。
1: 模板换个门类就能够批量上线，不烧心走出短剧变成了热门网络梗，不少实体餐馆呢直接是把这句话贴在门店橱窗当宣传语了哈。网友呢也把它当成是万能评价，到处套用。很多人下意识觉得说，这个吃了不烧心是不是就代表这食材的品质更好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消化科医生就说了哈，烧心指的是胸骨后方，也就是胸口正中的烧灼感。这个灼热感呢，甚至会从胸口一直蔓延到咽喉，这样是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症状。大家要分清，烧心呢，它不是心脏出问题了，而是胃里的东西反流到食管，刺激食管黏膜引发的不适。除了胸口灼热呢，还可能反酸，还胸口疼、恶心，甚至是引发咳嗽。
1: 那哪些人容易出现烧心呢？比如说超重肥胖人群哈，孕期女性，还有老年人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同样也会诱发问题。比如说这个暴饮暴食啊，爱吃宵夜呀、还有这个晚上吃完饭了马上就躺下也不运动哈、还有长期抽烟喝酒的，这些都会增加反流的概率。
0: 那重点来了，吃了不烧心就能证明食材优质吗？医生明确给出答案，不能。从医学角度来讲呢，会不会烧心只代表这份食物适不适合你个人体质，没法用来判断食材安不安全、品质好不好。
1: 很多我们印象里边养胃的食物大量吃反而会加重反流，比如说像粥啊、米汤啊，这些食物呢吃多了会撑大胃部，升高胃内压力。还有就是蜂蜜、甜牛奶这类的甜食，还有酸奶啊、山楂这些酸性的食品都可能诱发烧心。加糖烹饪的山药、南瓜同样是需要留意的。
0: 想要减少烧心呢，关键在日常习惯调整，每餐七分饱，晚餐少吃，戒掉夜宵，高脂食物、咖啡、浓茶、酒和碳酸饮料尽量别碰。吃完饭呢，不要马上躺下，最好间隔2到3小时再休息，夜间容易反流。可以垫高这个床头的上半部分，不要单纯的垫高枕头。餐后呢，不要立刻做卷腹、深蹲这类增加负压的运动，休息半小时到1小时再去散步。
1: 这网红梗啊，听一听就好哈、不伤心呢，不能当作是食材好坏的评判标准。身体感受是因人而异的，科学饮食，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保护肠胃的硬道理。

0: 最近呢 ，AI 正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减重搭子。借助 AI 呢，来记录饮食、矫正动作，在打卡激励下坚持运动、控制饮食，收获看得见的减重效果。用 AI 工具管理体重的上班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所谓 AI 减重呢，就是通过 AI 工具拍照识别食物热量，输入身体数据获取减重建议，然后跟随 AI 课程完成运动打卡。部分软件呢还设置有奖金激励和每天的打卡机制，以此来督促用户坚持饮食控制和规律运动。
0: 在江苏工作的周周说呢， AI 减重工具会倒逼自己每天完成一定量的运动并控制饮食，奖金激励起到了监督打卡的作用。
1: 热潮之下隐忧见显，来自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张亚飞啊，就说为了在指定日期内达到期待的减重目标， AI 每天安排的运动强度啊都不小，很难根据使用者当天的身体状况来及时调整。
0: 让张亚飞有些后怕的是一次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有一次下班之后呢，他就跟着 AI 啊做完了一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他就感到这个心慌头晕，身体明显已经吃不消。
1: 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类似的反馈并不少见， AI 给出的热量标准和运动计划雷打不动，不会因为你今天加班了、生病了或者是熬夜了这些特殊情况而灵活调整。当然了，也有用户发帖说自己发烧当天仍然是被 AI 提醒说今天的热量摄入已超标，运动未达标，这也太残忍了。
0: 是，我觉得这你就得跟这个 AI 聊起来，就你没事你就给他发，比如说哎呀我现在感觉有点难受，我感觉今天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感觉哎呀我今天工作累了有点困，能不能早点睡觉，你得实时喂给他消息。
1: 万一他说加油坚持了，你可以的
0: 那我立刻就把这 AI 给删了这对此啊，专家也说了，这同样是每天少吃500千卡或者是增加运动量，对不同人呢可能效果完全不同。真正的个体化减重不是简单计算热量，而是要兼顾安全性、有效性和长期的可持续性。
1: 事实上呢，政策层面早已经为 AI 在健康领域的角色划出界限了。此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已经印发通知，推动医疗机构规范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为想要获得专业指导的减重者提供了线下选项。
0: 专家表示，你可以使用 AI 记录每天吃了什么，让它推荐你吃点啥，或者说这减重多少斤、走了多少步，或者我要不要跑一跑能帮助我这个更多的减重。但是你涉及这个疾病诊断的时候，那还是得找专业医生。
1: 是的，减重的时候首先要设立合理的目标哈、避免极低的热量饮食、长时间进食或者是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些身体都吃不消，反而伤害身体。其次呢，不要只看体重，更要关注什么呢？你的腰围有没有变细、体脂率有没有下降，肌肉量还有身体的状态。
0: 在使用 AI 减重的过程中呢，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乏力、头晕、心悸这些情况，应该立即停止并去就医。肥胖程度较重或者合并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以及正在服药的人群，更应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进行。

0: 说到劝学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多看点书啊，或者是多上点课。
1: 是，
0: 但是最近呢，江西宜春一家小吃店却火了，
1: 哎，
0: 推出了背古诗换炸串的暖心活动，被网友称作叫最暖劝学。
1: 嗯，
0: 当诗词遇上市井烟火，传统文化正走出课本，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每到这放学的时候呢，江西宜春一所小学门口的小吃店前就格外热闹，不少孩子是排起长队打卡，规则简单有趣，你随机抽取一张诗卡，完整的背出古诗，就能领到一串热气腾腾的炸串。这场活动的发起人呢，是小吃店的老板娘杨满娥，她这样说：
2: 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14: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5: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5: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8: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1: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11: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1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4: 买榴莲啦！
12: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9: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6: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0: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0: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2: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3: 俗话说，人多嘴杂，
4: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4: 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5: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AM 1089 ，FM 1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5: 见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6: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7: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8: 不急，您先过。
5: 谢谢。
9: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10: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4: 姑娘啊，谢谢你啊。
1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5: 新世纪广场到了。
1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5: 谢谢叔叔。
1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0: 比赛开始，9.58。
1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

0: 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2: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速度、温度、有力度，
2: 热心、爱心、一条心，
1: 做热心人，
2: 办热心事。
1: 1029大家帮，
2: 一人有难，众人帮。
3: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不管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您呢都可以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记好 ,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困扰你的问题和麻烦。咱们1029大家帮节目呢，就是啊共同来帮您解决难题的这样一档公益类的节目。那除了帮大家伙儿解决困难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互相交流生活经验啊、妙招啊，或者呢来讲述我们生活当中您要感恩的人、要感谢的人、正能量的故事哈。这就是我们1029大家帮的主要内容。两种参与方式，除了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您还可以发微信到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无论您是有问题要求助，还是呢给求助的听众朋友支妙招出主意，哎，都可以，非常的方便。好，咱们在接听今天求助电话之前，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降温的重头戏算是来了，省内除了大连，其他13座城市的最低温都是个位数了。阜新的最低温已经达到-1°，抚顺是0°，像铁岭、沈阳、本溪、丹东、辽阳、朝阳最低温是2-4°，有霜或者是轻霜。山区呢局部会低到-3°到0°，有霜冻。而其他城市的最低温呢是5-8°。所以这会儿大家伙儿除了外套，是不是里面已经穿上了衬衣衬裤啊？有的人呢也可以把这个薄款的棉服啊、羽绒服啊、马甲啊都套上。毕竟保暖是重中之重嘛。白天这个气温呢还是有一个小幅的提升的，最高的温度是6-22°，大部分的城市是20°上下。全省天气晴朗，阳光充足，那各地呢是西南风为主，风力4级，白天体感是逐步转暖，出行呢也不会太遭罪，但是晚间省内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好在这雨量也不算大，降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吧。大家呢这个早晚出行注意保暖，另外呢记得要带好雨具。从全省的范围来看呢，这股冷空气之后啊，在15号的时候还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啊，影响范围也比较广哈，长江以北都会受到影响。而我们辽宁省在15到17号这三天里，温度是相对平稳的，最高温度20-22°上下。17号夜间，全省会迎来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多地会达到中雨量级，局地呢是有大雨。同时18号的气温呢也有一个明显的下滑，多地是在14-18°为主，北风3-4级。这周呢周末两天温度起伏比较大，大家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安排出行。好， 好，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4: 给你爸爸妈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有事儿您说话哈，无论是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哈，都可以。电话号码您记好：024-832-1688，024-832-1788。微信平台同时对大家开放，您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啊，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几位听众朋友来求助啊，其中呢，张女士啊，为自己在五六年前，眼睛变盲的老伴儿来求助哈，问有没有盲人智能眼镜。另外呢，他还要打听一下，说听说沈阳有给盲人开设的养老院啊，这个养老院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啊，老伴儿可不可以去呢？另外锦州黑山的李先生啊，问大伙儿啊，上哪儿去买到声音比较洪亮和宽厚深厚的这样的二胡，他是喜欢乐器演奏的。那听众朋友如果能帮他们提建议啊，支妙招啊，您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 024-832-1788。我记得昨天还有一位金女士啊，求助的是自己买了一盆叫四季茶花啊，买了一个月不开花，她还挺着急哈、啊。如果您对此呢也有自己的主意哈、啊，自己的好的建议，也可以啊给我们打电话啊，发微信给听众朋友来支招。好，来接听今天第一个支招电话，这个是李先生的。李先生好。李先生您好。喂，李先生怎么没有声音呢？李先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吗？没有任何声音哈。这个电话消息却在问一下怎么回事。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哦，麻烦消息去。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您是李先生吗？
1: 是的，主持人。
0: 哎，李先生好。欢迎给我们听众朋友来支招。您是想给昨天张女士的老伴儿来支招这个盲人养老院的事儿是吗？
1: 啊，是的。
0: 啊，您这个对这个盲人养老院有所了解？
1: 对，据我所知啊，沈阳就有一家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养老院。
0: 嗯，我们也听说了。就是关于这个盲人养老院，它是入院的，要入这个园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什么的，您清楚吗？
1: 对，就是必须得是盲人，正常人他不收。
0: 就是、
1: 完了，你得有残疾证。
0: 啊、哦，就必须得有残疾证。
1: 对。
0: 嗯，您是怎么了解到的？
1: 啊，我到这个养老院去体验过，待过。
0: 那您？你是您自己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您是盲人？
1: 啊，我是盲人。
0: 啊、哦，体验过，自己的体验的感觉怎么样？这个信息对想去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1: 他就是特别方便呢，不管是屋里屋外、楼里楼外，就是盲人是无障碍行走，哎、
0: 哦，
1: 特别方便。
0: 嗯，就是很没有人扶着你出去等等，也会很安全，是吧？
1: 对对，特别安全，闭环式的。
0: 闭环式的啊、哦。
1: 对。
0: 啊、就是一些个给盲人设计的东西，还有辅助的用具等等，就是很齐全，是不是？
1: 对，他因为他是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养老院呢，所以说他处处为盲人着想。
0: 啊，太体贴了哈。
1: 嗯。
0: 啊，那您自己现在不在那儿了？
1: 啊，我先暂时没在，我过些日子准备还回去，因为有些事情在外边，所以说我就暂时出来办点事，短期出来。
0: 啊，短期出来，然后还要回去。啊，那就是入这个想要进这个养老院，他的这个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有这个残疾证啊，残疾等级证，证明你是这个盲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啊，其他的这个价钱费用啊什么您觉得能负担吗？
1: 嗯，价钱费用基本上要是低保的话好像是稍微紧张一点点，但是要是只要是有退休的就可以。
0: 有退休金的就行。 啊、
1: 对，
0: 基本上都能付得起，不是说价格高昂，对不对啊？
1: 不高，
0: 啊、
1: 对，因为它可以政府啊，现在不是发
0: 还有补贴
1: 养老消费券，
0: 对，
1: 所以说都可以办
0: 啊，真好哈、啊。这个专门给盲人设计开设的这种养老院，其实还是很少的。如果您自己在这里面体验非常好的话呢，就说明对我们盲人的这种照顾啊，这种这个对盲人的这个养老各方面，
1: 方便，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最主要是生活特别方便。
0: 嗯，
1: 再一个在这里我发现啥，氛围特别好
0: 啊，
1: 就是对盲人高度的尊重啊，特别有尊严在这里、
0: 啊、是吗？哎呦，太好了。最关键的，我觉得盲人朋友本身就愿意和自己的这个在外面交朋友，对不对？你这样大家聚在一起说话呀，各方面呢都有能共情啊，都互相能理解啊，然后也容易交到朋友。
1: 低人一等，对，不觉得低人一等，
0: 嗯，
1: 对。所以说我把电话吧、啊、留到导播那里了。
0: 啊，好的好的，他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他，是不是啊？
1: 对，就在那个往电台打电话，让导播给他就行。
0: 哎呦，您今天这个电话打的真是太好了哈，我们对您表示感谢哈。因为大伙儿呢不仅仅想知道说，哎，有这样一个养老院，其实他如果想去的话，他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就是在这里面的体验呢。对不对？我真的实际在这里生活过，
1: 对对对，
0: 那么这种体验感是什么样的啊？价位是不是贵的？是不是真心为你着想的？对你有真心的这种关爱关怀啊？我刚才就想说，我说这个盲人养老院的开设就是对盲人的一种关爱，一种深切的关怀，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在这里呀、啊，就得到充分的尊重，还有自由。
0: 嗯、哎呀，好。太好了哈，特别感谢您给这样一种这个经验式的这种汇报吧，啊，给大伙儿来这个分享、啊、
1: 分享一下哈，
0: 嗯，分享一下啊，确实很好、
1: 嗯、
0: 听说您还有其他事儿是吧？
1: 对，我要给我姐姐发一条征婚信息
0: 啊。您请讲。
1: 我姐姐呀、啊、在锦州住，她退休71岁，是个那个盲人，双目失明，他也是个盲人。
0: 嗯，
1: 但是他吧是新装修的房子，75平方的。
0: 嗯，
1: 家里的备品呢都是新更换的，特别好。他呢现在是丧偶的，他就打算呢找一个呀，
0: 嗯，
1: 有轻微残疾、视力正常，完了有微薄收入的男人。我这个姐姐吧，形象比较好，他身高是1米62，
0: 嗯，
1: 体重呢110斤，
0: 嗯，
1: 也非常开朗。他想找一个有爱心、善良，就是愿意上女方家过日子的，
0: 啊，
1: 视力正常、有轻微残疾的男人，收入吧、
0: 嗯、
1: 不太计较，就是差不多，你有一点点收入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这样。
0: 您姐姐现在住哪儿？
1: 锦州。
0: 锦州是吧？锦州城市里是吧？
1: 古塔区，对。
0: 啊，在古塔区哈。
1: 嗯、
0: 那您是要给姐姐留一个电话呀，还是说让她往锦州打？
1: 是，我把我姐姐的电话呢公布一下的，大家记一下子。
0: 嗯。
1: 187。
0: 嗯。
1: 0422。
0: 嗯。
1: 0961。187-0422。0961。我再说一遍。187-0422-0961。微信同步，请有意的和他联系，非诚勿扰。
0: 好的啊，187-0922，
1: 0422
0: 啊，0422，
1: 0961
0: 哈，0961哈，他姓什么？
1: 姓樊，
0: 姓樊哈，187-0422-0961哈。哎，樊女士啊、是一个比较开朗、外貌形象都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较优雅的女性哈。本身是盲人，自己家里呢新房子哈、啊，到处都干干净净的，希望能找一个愿意上门的哈、这样的这个人为伴，对不对啊？
1: 对。
0: 那这个男方呢，身体有小残疾，但是视力要好啊、这就可以，对吧？哈，樊女士哈，187-0422-0961。好的，李先生，咱们聊到这儿。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接着来接听一个支招电话哈，这个电话是从上海打来的，邱先生，邱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中午好。
0: 哎，邱先生是在上海听节目啊？
2: 对。
0: 啊，是用网络收音机听的是吧？
2: 啊，对。
0: 嗯，效果还好？
2: 还行。
0: 还行哈。
2: 没听。
0: 您请讲。
2: 还可以。
0: 还可以哈。今天消息却告诉我说您要给这个昨天求助的就是张女士老伴儿啊来支招这个盲人眼镜的事儿是不是？
2: 对。
0: 哎，您说说有没有他说的那种智能的盲人眼镜？
2: 那是目前是不可能的。
0: 哦。
2: 他只能说是戴在眼镜上，然后两边有两个摄像头。
0: 嗯。
2: 摄像头他要连手机。他可以最起码说前边有什么障碍物，他通过有的是语音或者是通过骨传导这三种方式哈，还有震动，然后呢就是说是告诉你前边什么障碍物，他用的模型几乎还是以豆包为主，他调用的还是豆包
0: 啊。
2: 但是你这个买完以后我不说他有多大的用，最起码说你在某些方面你还是需要开通会员的
0: 啊，
2: 所以并不是说你一次性买断。
0: 啊，开通会员是什么意思？
2: 你要用它的识别，你要用会员，对吧？因为他们要用豆包的算力的话，人家也要不行的，
0: 要收费的。
2: 对，所以干脆还是用豆包的快速问答，实施的很好。如果你要是说经常戴着盲杖出门的话，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如果要是在家，那必要性不是很大。
0: 嗯，就是即便是有这种盲人智能眼镜，它也是通过和手机传导连上网，然后才能用，对吧？就相对来说呢，还是不算太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方便，而且还说要有会员制。如果是会员制的话，它可能就要有额外的费用，对吧？
2: 对，
0: 啊，
2: 一年大概300多块钱吧。
0: 一年300多块钱啊，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使用起来的话，还不如说你带根盲杖，拿着这个手机用这个豆包是更方便的，是吧？
2: 我是这个意思。如果你那是经常出门，然后拿着盲杖，你不可能拿着手机吧？你手机揣兜里，最起码说他那个眼镜上有两个摄像头，可以，就是说是进行扫描，最起码说比你拿着手机要方便很多，因为你有些盲人嘛，你
0: 对可以解放双手，
2: 对，你一只手拿盲杖，你不可能一只手在拿手机吧？对吧？有些人他喜欢拎个包啊或者什么的，那手机拿手里不方便嘛？
0: 所
2: 以他这个眼镜都起了这个作用，就是相当于说是个摄像头。
0: 相当于摄像头啊、哦，
2: 对，
0: 通过手机语音给你提示是吧？
2: 对，
0: 啊、
2: 而且它的电池电量也是目前来说也是不理想的
0: 啊，也是不理想的啊、哦。这个邱先生为什么对这种盲人智能眼镜这么了解？
2: 因为我是盲人。
0: 您使用了吗？
2: 因为我原来我是做无障碍那个调研的
0: 啊，做无障碍调研啊。啊、哦，但是现在咱们这种是有这样的产品，但是并没有达到大家想要的那么方便的哈、啊。
2: 对。
0: 嗯。啊，那样。
2: 但是，俗话说，预判是可以有，但是还是要多考虑现实因素。
0: 实用性。啊，考虑实用性。
2: 因为这某个东西，对吧？因为咱也不说，咱也不聊太深。你也理解，所以让他能理解就行了。
0: 对，没错哈，但现在的 AI 智能啊，就发展的特别的迅速啊，特别的迅猛，只要是有需求，
2: 它的升级迭代各方面，目前。

0: 在说他是在跑通的一个过程中，假如说您这次买完以后，你下个月也许他出新品，
1: 又出新的了。
0: 新品的过程中，
1: 嗯，
0: 他还会进行引导，
1: 嗯，
0: 所以您既然一旦踏入这个领域的话，就没有回头路，真的。
1: 啊，是的，对，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手机更接换代是一样的哈，一个性质的。但是呢，就是说从积极乐观的方面来考虑呢，就是随着现在 AI 智能啊这个发展的这么迅速啊，可能啊不久的将来，我们盲人出行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智能眼镜之外的产品，对吧？
0: 会有更深入的东西
1: 啊！就有人不也在节目里打探过、打听过，说有没有这个智能盲杖嘛？就认为这盲杖啊，就具备
0: 智能盲杖。其实它客观说，它也是依赖于雷达探测。
1: 雷达探测啊，
0: 对，
1: 嗯，就是现在。就是仍然是在发展改革进步当中啊，但是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产品是有是可以的啊，
0: 但是
1: 能不能达到你的满意？
0: 话又说回来，你的经济条件可以的话，可以尝试，
1: 可以尝试，
0: 你可以尝试，最起码说。你也是对 AI 做了一个贡献，对吧？
1: 邱先生说话很有意思。好的啊，您这样说，大伙儿也就明白了哈。那大伙儿呢能听到您从上海打来电话给我们支招啊，给我们来讲这些盲人智能的产品，也一定会对您心存感激。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也对您说一声谢谢哈，谢谢您的热心肠。好的，
0: 不客气。因为咱们怎么说呢，都是既然这个节目开了，因为我关注咱那个。应该是从我想想，应该是从2013年吧，我都一直关注到现在。一直是你们俩吧，
1: 对
0: 吧？
1: 对，是的，是的，咱从2010年开始的节目。
0: 对，一直关注现在。其实我在
1: 从一六
0: 大学也掌握了很多技能以及知识的思路。这个我认为这都是互相共享吧。
1: 哎，是
0: 吧？
1: 确实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好的，那邱先生非常感谢您哈，欢迎您经常来参与节目哈，和大伙聊天，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见。

0: 一个人的一生中，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1: 而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其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你就足以。
2: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是哎呀，哎，想跟他沟通沟通，再一个呢表示感谢。
3: 到现在为止啊，我这种感谢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确实是值得我的这个感谢。
0: 弘扬身边正能量，为帮助过你的好人点赞，大声说出那三个字，谢谢你。

好，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当中啊，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麻烦，自己难以解决，也希望呢能够得到收音机前热心肠听众朋友的帮忙啊，支招啊，特别是我们帮忙团成员呢、啊、一些指点呢、啊、还有这种伸手援助啊，您都可以通过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哈，这两种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和收音机前的您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讲一讲您自己目前的这种困扰。那相信我们辽沈热心肠的听友哈，乃至全国的听众朋友都会哈共同的帮您想办法出主意。那参与节目两种方式，一种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从周一到周五咱们12点到1点钟这两部热线电话呢都是来给大家解决困难麻烦，来帮助大家解决您的疑难问题的哈。周六周日呢仍然是1029大家帮节目，但是是特别的栏目叫速帮律师时间，专门解决的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上的一些困扰和难。

0: 题，有专业的律师在节目当中直接的为您服务和解答。所以听众朋友啊，无论咱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困扰啊，只要跟紧1029，大家帮节目，你就有一个大大的朋友圈，这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真心实意的愿意互相帮忙。咱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7: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8: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9: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去，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9: 美食食材啥最强？
20: 一年一度海参王，
1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20: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1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0: 您记好了，
19: 10月28号到31号
2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2: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23: 特别贴近生活，
22: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0: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十周年，
1: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23: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24: 我正在离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0: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0: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25: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23: 1029大家帮点赞呐！
1: 1029大家帮，
0: 1029大家帮，
1: 与你相守，
0: 与你相守，
1: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辽宁之声携手诉帮律师事务所推出的诉帮律师时间，帮您解答您面对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3: 今天的诉帮律师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案。16岁的中学生小赵偷骑父亲的摩托车，载着同学小林在街头飙车，结果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水果摊，导致摊主受伤。那摊主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有请诉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4: 小赵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小赵个人有财产的，也可以从其个人财产当中支付相应的赔偿费用。同时，小赵的父母作为摩托车的所有者，也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监护人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小赵年仅16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偷骑父母的摩托车并导致摊主受伤，这一行为属于过错，造成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感谢张莹律师的解答。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律师微信54734565 4734565。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5 54734565。
5: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六12点到13点，周日12点10分到13点1029大家帮周末特别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
6: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7: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7: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和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哈。不管自己啊有什么麻烦事儿啊，困扰您的问题，想要求助大伙，让大伙帮您支招，帮您提建议，或者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想办法出主意啊，伸援手，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您记好 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您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啊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求助电话啊，这个是法库的张先生打来的，看看张先生有什么事儿要跟大伙说。张先生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参与节目，跟大伙说说有什么事儿要求助啊。
1: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是说咋的呢，也是想做点好事儿。
0: 嗯。
1: 我这个地方挺宽大的，就是我现在在法库县城里住。
0: 哦，法库县城。嗯，
1: 对，我这样子就是我这房里还能住个一两个月三两个月也行。我就在农村呢，一般的老头老太太独居的那样的，
0: 嗯，
1: 在农村烧炉子的中间挺费劲的，
0: 嗯，
1: 可以上我这来过冬了。
0: 啊，
1: 完了就是费用啥的我也不挣钱，咱就是 AA 制平均摊。
0: 啊，就是您在法库县城有现在自己的房子，多大的房子啊？
1: 大约100来米吧。
0: 100多平。
1: 对，我但是我这样没啥东西，我就是夏天给农村住，我这冬天上这过冬呗。
0: 哦，您也是自己在农村有房子？
1: 对，我农村有房子。
0: 然后自己住这个城里的这大房子，冬天呢挺享福的，也不用烧火，有采暖，对不对？
1: 对，
0: 哎，
1: 这样子省事儿，也不用采暖，不用扒灰，都省事儿。
0: 对，卫生间也都在这个房间里，对吧？
1: 对，都在屋里边。另外呢，我这家子吧还是一楼，就出门啥的，跟农村的地方一样。
0: 啊、哦，然后呢，你就是愿想把这个房子跟大伙一起来分享，就相当于合住，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现在所说的那个抱团养老那个意思，大伙给一块就是
0: 抱团养老，
1: 就是有啥活、大伙给一块就干。所以在城里也没啥活，一天都打扫卫生，做着饭，
0: 做个饭，搭个伴儿，做个饭。那您的想法倒是挺好的哈，但是您说这个AA 制分摊费用包括哪些费用呢？
1: 包括哪个费用？就是那生活费呗，水电煤气，
0: 水电煤气，然后采暖、做饭，
1: 完了这生活。吃喝拉撒这些东西，
0: 哎，这些大家一起来算是不是？
1: 对
0: 啊，您的想法很好啊，想法很好，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你这个要找这样的人来住哈、啊，也许能找到，但毕竟不是租房给他们啊。你这要是说我给你租出一间房啊，那行，但是现在在城市里面，你要是把房子租给人家住呢，这采暖费都是房主拿啊，确实是这样。首先呢，你
1: 这租这份，他那房主拿，他那个也是根据那个租金的高低。
0: 对，
1: 如果要是租金低的话呢，都是隔都租户拿采暖费。
0: 对对对，但你说你这个替这些个住在农村的哈，像那个留守的老人呐、孤独的老人呐，一个人抱团养老、是个好事儿啊。
1: 挺累，完了挺费劲的。另外子女还惦着，又给我这家子大伙儿给一块，都是子女都不用惦记的了。完了就是说他那个没有什么钱吧。就待几个月，冬天待几个月，
0: 待几个月，
1: 补贴一点，
0: 钱也不多啊。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里面的一些个风险和麻烦？你有没有想过？
1: 一般如果生活能自理，没有什么风险和麻烦。
0: 生活能自理就没有风险吗？你怎么敢保证自己招来的老人身体都是健康的，平时什么病没有呢？对不对啊？突发的一些事件哈、如果突发了一些这个需要上医院等等急救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办啊？你这毕竟不是养老院，没有服务的人员，对吧？然后这个人家的家人，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要找谁负责？是不是要找你负？你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 还有就是几个人在一起生活，你看听着挺简单，你就这两口子在一起哈，两个人还要争一争，说这个今天谁做饭啊，谁扫地啊，等等，各方各面，就是存在着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麻烦。
1: 还是可以讲的，那也可以到我这样子先私住几天也行，另外呢就你住一个月，我给家不爱待了，我可以抬身到走了，这玩意儿也没啥关系。
0: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哈，就是不建议您这样去做。如果非得就这么去做的话呢，您可以，去社区去打听打听哈，跟社区呢就是对接一下，有一个抱团养老的想法，和社区对接一下，征求一下社区的建议和意见。啊，你看这样也便于社区呢，对社区对自己的这个业主的各种各样的管理。你看你本来人家知道你家里就这一个老人，你看这个你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他对各家各户的，特别是一些留守老人，他们都是有掌握的。你这突然间来了几个陌生的人，你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给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增加了工作量，增加了其他的一些个负担和风险。你明白吗？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对，这倒是那种事儿。
0: 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呢，就说有这个想法啊，你可以跟社区啊打听打听，问一问哈。如果社区说没问题，挺好的，好，咱们再来节目当中，我公布您的电话，你看行不行？
1: 啊，也行。
0: 哎，好的啊，我觉得就是说，老人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啊，能找个伴儿啊，而且农村呢，这个老人这个在农村的房子里需要采暖呐、啊，什么很费劲啊。这要是能在城里面，可能他们也挺乐意。但是咱得把事儿想周全了，把好事儿做好，这很重要哈、啊。好，那詹先生，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先去跟社区来沟通，然后我们再说啊。
1: 啊，行，
0: 好，再见。
1: 再见。

0: 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个思念吧，也是。
1: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啥事儿都有。
2: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3: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刚才啊，法库的这位张先生这个提议哈，您觉得可不可行？这里面还能够存在着什么样的我们还没有想到的一些风险啊？您能够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您可以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啊，在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张先生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啊，100多平的房子再招2-3个人啊同住啊，类似于抱团养老，然后大家的这个包括采暖费在内的一些费用呢 AA 制哈，这种方式可不可行？有没有人就试验过哈？也确实以前有过这个女士哈，但她没说招好多人，她就说找一个哈，又做伴了又怎么样？这也是挺好的一种想法，但是这其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风险？大家能够想到的是什么？您在节目里说一说，也给张先生啊提一个醒儿。咱别好心办坏事儿哈，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对大家开放哈，您可以直接的找到辽宁之声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参与了。

抓取加油数据，一键生成电子发票，提前设置好抬头就能够直接使用。如果您没设置，就默认开个人发票。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互联网加油平台下单支付，交易结束，平台自动开具对应加油站的正规发票。重点提醒大家，就是加油卡专属规则只能是二选一，要么充值的时候一次性开完发票，后续加油不再开票，要么呢就是充值不开票，每次加油逐笔开票，两种方式不能重复享受，大家一定要记牢。最后啊，是现金、对公转账等传统的付款方式也都全部纳入了新规，由加油站通过税务平台及时开票。新政实施之后呢，全程系统自动操作，杜绝加油站漏开票、拒开票、错开票，既方便了车主，又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同时也有严格的监管红线。11月1号前啊，所有加油站必须完成系统升级，落地新规，逾期没有整改或者使用私人收款码规避税收监管的，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万元以下罚款，涉嫌偷税的还要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严肃处罚。咱们最后再总结一下，11月1号起，加油开票全面智能化、规范化，省时省心，有据可查，大家可以放心消费，便捷开票。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上向阳花朋友啊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怎么突然发现我家冰箱存的这个鸡蛋上面有斑点啊，这是鸡蛋变质了吗？我还能不能吃呢？鸡蛋长斑点，哎，你说就这么巧哈，我们最近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个一个信息哈，也是提示信息，说某些长斑的这个鸡蛋是千万不能吃。那这个向阳花朋友啊也没说你这个鸡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斑点，所以咱就把这个人民日报上啊给大家的这条提示呢给您读一读，您也对号入座，看一看是属于哪种斑点，到底能不能吃。鸡蛋特别常见啊，有的鸡蛋壳是干干净净的，有的鸡蛋壳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斑点。那这些个斑点，到底能不能吃呢？这个斑点是不是某些变质的这种信号呢？在选鸡蛋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选这种光洁，没有斑点的，认为有斑点呢，这鸡蛋肯定就是不好了哈。但是呢，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一位郑教授就介绍说，蛋壳上斑点形态不同，成因不同，有两种斑点这个鸡蛋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哈。他说呢，这类蛋的斑点是褐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就像人脸上长的雀斑一样，有的呢甚至是微微的凸起。他说这些斑点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匀沉淀形成的，主要是产蛋的时候母鸡主要是和产蛋时候啊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系，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A 啊，或者是钙摄入过多啊等等，并不影响鸡蛋的安全，可以放心的食用。也就是说真的是鸡蛋本身壳上长的这种斑点哈，褐色的黑色的哈，没有关系哈，可以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有一种啊叫水印蛋底斑蛋，这个斑点是位于蛋壳底层，是水印状的，在光照下呈半透明。我估计大家伙呢自己都经历过，我也曾经历过哈。当时我真的就是脑袋里什么都没想啊，该怎么吃怎么吃。就是这种暗斑的形成的原因呢，是这种蛋壳膜的韧性比较差，导致了这个壳内的水分呢透过蛋壳膜并且积聚在蛋壳上，所以形成了一种暗斑。蛋壳表面并没有，但是拿起仔细看呢，诶，这种斑长在壳里面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鸡蛋的品质啊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和致病菌的这种污染也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呢，这种暗斑在
高温啊高湿的季节比较容易出现，和这个鸡蛋的热应激有关。

啊，就跟这个温度啊这种反应有关系。那么这类鸡蛋呢，一开始啊产出的时候暗斑不明显，如果你放个三天左右时间呢，它就逐渐显现了。有的这种暗斑在储存的过程当中还会慢慢的消退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暗斑蛋呢，咱们来吃呢也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接下来要说的大家就要注意了哈，有一类的长斑蛋真的是不能吃的哈，那就是霉斑蛋。那怎么样来区分这种霉斑蛋呢？由于你存放的时间哈过长，或者是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这样的一个环境，蛋壳就会滋生霉斑。这种斑点在光源照射的时候啊，并不透明，而且呢，打开鸡蛋之后可以看到蛋壳上面呢，它有这种附着的这种霉菌，那大家是应该一下就能辨别出来的，这样就不能吃了。而且还有的鸡蛋就是说蛋壳表面存在一些细微的裂纹啊，有的时候也形成异常的斑点。那么这种蛋的蛋壳呢，它的这种屏障已经破损了，细菌呢是非常容易侵入到内部的，所以一旦发现蛋壳裂了并且长霉斑了，您就干脆把它扔掉，不能吃了。

反正呢，咱们这个鸡蛋呢，特别是入口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食物啊，大家在吃之前呢，您仔细的来辨认一下哈、啊，看看它的这种新鲜程度，它是不是已经长了霉菌等等，这个是最必要的了。另外，我们保存鸡蛋的时候呢，您也一定要注意保存的时间。在20度以下呢，鸡蛋的保质期是45天；在0到4度的环境下，鸡蛋可以保存到60天以上。超过了保质期啊，这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就会受到影响，建议每一次采购一周之内就吃完啊就可以。另外呢，您在储存的时候啊，还给您提一个建议，是较大的那一端啊朝上放置哈、啊。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说是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鸡蛋内部会形成气室，气室通常在鸡蛋大头的部位，大头向上摆放，提高的是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贴近蛋壳，这样呢就有利于保证鸡蛋的品质。另外啊，这个冷藏的鸡蛋、啊、取出来放到室温环境里啊，它就会发汗了哈，凝结的小水珠呢也能携带一些微生物，更容易穿透蛋壳侵入到蛋液造成污染。所以说从冰箱拿出来的鸡蛋，你马上就给它做熟吃掉啊，不要这个拿出来再放啊，这样就容易变质。

好，听众朋友，最后呢给大家放一首轻松好听的歌曲哈，秋诗翩翩，和现在这个秋季啊，非常的应景啊，也祝大家今天能够轻松愉快，有一个好心情。如果有什么事儿呢影响到您的心情和这个生活质量，那您在明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里一定要记着打一个电话跟大伙儿求助，或者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去做一次好事儿，帮帮别人，是不是也能够快乐自己呢？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政企联动，资源直通，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赋能就业服务。
1: 客路通达，路网延伸，定制客运之密都市圈，一小时出行圈。
0: 烟火市集，潮流商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佳第二现场。
1: 山海共赴，情谊绵长，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0: 一路丹红，揽尽秋光，穿行枫叶之路，邂逅辽宁秋韵。
1: 焕新归来，急速通关，新黄冈口岸正式启用，深港人才资金流动提速。
0: 乱象追问，严守红线，花钱住酒店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引争议。
1: 破坏安宁，增加隐患，房主私自把住宅变成民宿，邻居不堪其扰。
0: 理性辨别，谨防误导，短剧里爆火的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
2: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0: 今年以来，辽宁拓宽就业服务渠道，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和培训服务送到求职者身边。最近，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走进辽阳市石化产业园区，开展正源校企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一方面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为毕业生开拓新岗位。
1: 今年以来，学校围绕石化产业需求增设6个专业，积极培养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数字人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副校长王强：
3: 毕业生初试去向落实率，我们连续6年位于省属高校前列，半数学生选择留辽就业，其中 80% 以上就职于省内石化园区重点龙头企业。
0: 上半年，辽宁各大高校与产业园区深度对接，深入了解人才需求。各地人社部门开展10项服务进校园活动195场，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岗位25.3万个次。
1: 铁岭市近日在市民休闲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让返乡青年在家门口找岗位，了解就业创业新政策。近几年，铁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保持在 94% 以上。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子琪通过当地就业服务公众号投递简历，获得了一家公司的财务助理岗位。
4: 公司特别照顾我们应届生，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其次是政府给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让我减轻了住房的压力。
0: 围绕沐浴行业对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沈阳市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沐浴技能实训基地，为就业困难群体、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理论加操作的专业技能培训。目前有200多人持证上岗。注意师学员田凤春这样说：
5: 都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6个月以后吧可以考证，去大型的洗的话工资可能也会高一些，然后待遇可能更好吧。
1: 今年以来，辽宁创新就业服务加模式将求职招聘嵌入商场、展会、文旅、东北超赛事等高频场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超4.6万人次，将岗位推荐、政策咨询送到群众身边。

0: 现在的高铁是越来越普及了，让长途客运班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那这种传统公路客运方式的出路在哪儿呢？最近一条鞍山至沈阳的定制客运班线就给出了一份新的答案。
1: 去年夏天，辽宁虎跃快客所属的鞍山至沈阳定制客运线路上线运营，最初投放了25台九座纯电商务车，日发26个班次，票价49元起。今年三月，企业又增加了大巴车定制班线，15台大巴车统一使用虎跃便民快巴品牌，在沈阳市内设立沈阳站客运枢纽站线路和沈阳北站南广场线路，日发28个班次，实在率60%左右。大部分车辆采用49座的纯电大巴新车，网上预约高密度多站点，票价由原来的33元调整到20元，客量一下增长了6倍。鞍山乘客：
2: 我在鞍山住，然后在沈阳上班，以前呢都是坐拼车，自从有这个虎跃这便民快巴以后啊，就是在家搁手机下单20块钱就直接到这个沈阳北站，很方便。
0: 与传统的常客线路相比呢，定制线路的安全和服务也有升级。集团每天对20%的乘车旅客电话回访，所有车辆纳入企业自建 GPS 动态监控平台，可远程调取视频声音轨迹，自动识别驾驶员面部表情和驾驶状态并预警。
1: 网上售票渠道除了企业自有的虎跃易行之外，还有携程、同城等互联网平台合作，老年人还能通过电话订票。辽宁虎跃快客集团运务部部长王旭峰：
3: 便民快巴这个原来线路改造之后呢，由原来的客量每天200人不到，现在上升到每日平均1200人，在周末能达到1400-1500人。
0: 当前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定制客运转型升级为抓手，构建高铁骨干加定制接驳的通勤服务体系，推广线上预约、多点停靠、短途接驳、门到门直达，实现与高铁等城际交通方式的错位协同、优势互补。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运政协调处客运组组长黄楠这样说：
4: 截至目前，全市共备案定制客运线路32条，日均客流量近2000人次，骨干客运企业线路实载率平均提升15%至20%。下一步，不断完善1小时都市圈通勤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
5: 东北腔有料。东北超有料。
1: 东北超期间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会选择到各地的第二现场，既有球赛看又有市集逛。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为您盘点各大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
0: 沈阳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呢，是沈阳人民广场。广场架设了7块高清大屏，布设了2400个观赛坐席，配套68个特色商亭和美食市集。这里呢，不仅仅是城市的观赛点，更是城市的会客厅。一边看球，一边品美食，这一片时空成为了人们相聚的新理由。
1: 大连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巨型高清大屏搭配环绕音响，同城转播东北超全部赛事，中场设置互动抽奖，送出赛事周边，商场81家商户呢，也是同步推出了球迷专属消费福利，购物、看球、消费一站式体验，借赛事激活商圈客流。
0: 长春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长春四季南河第7帆艇会，坐落河畔的特色观赛点位，场地呢搭建了超大的转播大屏，配套暖场歌舞、球迷互动展演，上千名球迷齐聚河畔，共同为东北超加油助威。决赛之夜呢，球迷集体守候直播，见证了球队夺冠，成为了长春足球文化的标志性打卡地。
1: 延边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延边延吉万达广场，场内架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布置足球主题布景，球迷一边观赛一边品鉴朝鲜族特色美食，将商场空间转化为球迷主场，把民族烟火气与足球激情交织在一起。
0: 哈尔滨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商场架设了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东北超各轮对决，设置球迷打卡区、趣味足球小游戏， 每轮比赛日的时候呢，市民和游客齐聚大屏前呐喊助威，沉浸式的观赛场景激活了商圈活力，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
1: 鸡西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鸡西鱼亮沟大舞台，独具乡村特色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依托鱼亮沟自然风光，在户外大舞台架设赛事直播大屏，周边配套乡村集市、农家特色美食，大批球迷来到山野之间，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收看东北超赛事。
0: 呼和浩特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是呼和浩特天鹅坊，决赛直播期间呢，现场设置了赛事趣味问答、球迷互动抽奖、特色市集同步上线，将草原风情、特色餐饮和足球观赛相结合，营造出轻松热烈的观赛氛围，让足球赛事在内蒙古草原落地生根。
1: 通辽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通辽夜市广场，这是辽河之畔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布设高清转播大屏，全程同步转播东北超赛事，配套草原特色市集和足球主题打卡布景。决赛之夜，球迷同步收看巅峰对决，在科尔沁草原和的烟火河畔烟火当中，感受跨区域足球盛会的魅力。
6: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历时三个多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正式收官。
1: 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2: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来看的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3: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4: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0: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呢，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款，举办了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这样说。
5: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1: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6: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书样本。
0: 展览期间，各界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100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过了2500万次。
1: 笔墨绘就姑苏盛景，丹青牵起南北相逢。三个月的展览结束了，可辽苏两地因文物结缘、因文化相知的温情不会随展期落幕。一纸长卷为媒，让山海相望的两地情意绵长。

0: 近期黄金价格持续回落，沈阳各大商场里的金店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很多的沈阳市民呢，趁着降价到店里挑选金饰，掀起了一波购金热潮。
1: 我们在沈阳多家商场黄金专区发现啊，虽然刚到开门的时段，各家黄金柜台前呢已经坐满前来询价挑选款式的消费者。不少市民表示持续关注金价行情，看到近期价格下调，特意到店里选购心仪的黄金饰品。
0: 一位正在选购手链的消费者说呢，趁着金价回落，看中喜欢的款式就入手，相比之前呢，能省下一大笔钱。还有人打算挑选小金饰送给孩子，也有消费者一直在观望金价，原本打算是过年购买金手镯，若于当时这金价偏高啊，现在价格回落，走势平稳，决定进店挑选，用更低的预算买到心仪首饰。
1: 据了解，沈阳各品牌金店零售价每日浮动，整体跟随国际金价走势。今年十月，门店挂牌金价稳定在每克1200多元，叠加门店满减优惠之后，实际成交价可以达到每克1100多元。克重较高的黄金饰品整体能省下上万元。
0: 金店工作人员介绍，从九月末开始金价持续下行，今年十一假期到店客流明显增多，不少长期关注金价的消费者呢，价格一降就到店选购。
1: 据了解，今年三月金价达到年内高点，当时呢门店金价最高可以达到每克1700元，相比现在每克差价是500元。比如一件葫芦造型的金饰，三月份售价26000多元，十一之后价格降到18000多元，差价高达7000-8000元。
0: 为应对金价下调带动消费升温，各大黄金品牌提前做好准备，增派人手，加大备货量，工作人员全天在岗，保障接待服务。门店负责人介绍，十一期间门店销售额相比平时上涨约40%，库存备货量也较日常有所增加，保障各类款式充足供应。
1: 不过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伙儿啊，购买黄金饰品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跟风抄底，结合自身的需求量力选购。黄金饰品呢是兼具装饰和纪念意义的，在合适的价位买到自己喜欢的款式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入秋了，又到了赏枫叶的好时候。很多人都想知道咱沈阳的枫叶什么时候变红呢？据了解呀，这枫叶变红需要合适的昼夜温差、光照还有湿度。刚好昨天咱们辽宁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这次降温相当于给枫叶变红按下了快进键。
1: 目前呢，沈阳多处枫叶已经进入到红绿黄交织的这个渐变期了哈，正是层次感最丰富的时候。今天沈阳风情天晴风小，气温非常适宜，就是本周最适合赏枫的一天。那么究竟哪里是沈阳适合赏枫的地点呢？
0: 从沈阳市区驱车向东南行驶约40分钟，浑南区王滨街道王滨沟村的红枫里园区，这里啊有 1.8 万余棵红枫，十月中旬呢正好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红枫层层叠叠，阳光穿过枝叶洒下这个斑斓的光斑，风吹过的时候红叶是簌簌飘落，铺成了一条柔软的红毯。而且这个园区是免费开放的，顺路呢还能尝尝王滨地瓜，又甜又糯。
1: 如果说王滨沟村是山野间的奔放，那么东陵公园呢则是古韵里的沉静。公园内多株枫树正值变色期，红黄相间的叶片与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相映成趣，栈道两侧高大的树木搭成一条金色与红色交织的隧道，偶尔啊会有落叶飘下，落在青石板上，古建筑配红叶就特别有故事感。这里的秋色层次多，有时候一棵树上能同时看到绿、黄、橙、红四种颜色。
0: 而在市中心的青年公园呢，赏枫则多了几分都市的轻盈。再过几天，夜色会更加浓郁，更加的透明，红的像要滴下来，若是站得巧，能将层层叠叠的各树彩叶与远处彩电塔的尖顶一同框进画面，这可是被大家悄悄珍藏的隐藏机位。
1: 除此之外，还有北陵公园皇家古松搭配成片枫树，氛围感独一份。浑河岸边成片的彩叶林，枫香五角枫交织，视野开阔，落日搭配红叶超出片儿。南湖公园里湖畔枫林临水而生，红叶倒映湖面，水天共红，配倒影是绝美的。
0: 枫叶的红呢是秋天写给沈阳的情书，而这份浪漫的窗口期并不长，一场大风一夜冷雨都可能让枝头的绚烂提前落幕。无论是去王滨沟村的山野里拾一片落叶，还是到东陵公园的古建筑前拍一张秋色照片，亦或是只是在青年公园的枫叶下喝一杯咖啡，都是对这座城市秋天最好的回应。趁着好天气去赴一场秋风之约吧。
1: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
0: 全长300多公里的本桓公路串联起了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 4A 级以上景区，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呢尽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岗这样说，
2: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民粹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1: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阳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景色不止于在景区，也在路上。游客，
3: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然后到的本溪，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0: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1: 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0: 趁着十月以枫叶为美，与山海共情，咱们辽宁呢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的游客来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新视野加速度，
4: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共78家企业入选，涵盖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生物制药、食品加工、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领域。
5: 日前，辽宁启动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计划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排查整治全覆盖，重点打击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
4: 近日，报关单检查异常信息提醒功能在中国辽宁国际港贸易单一窗口正式上线。该功能呢，是大连海关2026年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的重点举措，可实现查验后异常处置报关单信息提醒自动精准推送，直达收发货人及委托申报企业。
5: 日前，本溪市完成三套新型远程人工智能增雨烟炉建设，全市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作业能力实现提质升级，设备集成多要素气象观测模块，能自动采集风向、风速、风向、湿温、湿度、云量等数据，作业精准性、科学性大幅提升。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10月12号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黄港口岸呢，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口岸，也是深圳市唯一全天候开放的口岸。
5: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新黄港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直接缩短到5分钟。

0: 开通首日，不少深港通勤市民前来体验全新通关流程。不少市民表示，比平时快很多，就扫扫脸，连证件都不用拿出来，实在太方便了。
1: 如此快的通关速度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这里有全国首创的背靠背查验指挥台，深方一侧是深圳边检总站一线指挥员，一墙之隔的另一侧是香港入境处工作人员，中间窗口方便双方实时沟通客流，及时调整勤务，最大程度避免拥挤。
0: 其次呢，口岸是采用了垂直叠加、高度复合的空间设计。五楼是香港旅客到深圳，四楼呢是内地旅客出关香港，三楼到一楼是深港双方过境车辆，旅客和车流完全分开。负二层是轨道接驳层，应对瞬时大客流。
1: 还有车辆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把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五家单位查验功能整合在一起。智能化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人脸、指纹等信息，后台五家单位同时查验。跨境巴士司机不用下车，刷一次证件，三道闸门依次联动，一次放行全程不到两分钟。
0: 新口岸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通关变快了，还让接驳体验更加的丝滑。从联检大楼出来就可以无缝乘坐深圳地铁七号线，或者是搭乘接驳巴士，十多分钟到达深圳市核心商圈。以前呢，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1: 新皇岗口岸开通也为周边商圈带来新一波香港客流。最近这段时间，周边商圈的餐饮、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某餐饮店经理表示，针对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大鸽饭、炖汤，他们都做了加量 30% 以上的备货。
0: 通关提速的背后呢，是人的流动，更带动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座口岸改变的不只是过关速度，更是深港双城之间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参观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最近媒体暗访曝光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儿，有商家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在旅游平台售卖特殊参观项目，游客花钱就能够绕过正规流程，近距离的走进天眼核心区域。
1: 据了解，这个名叫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的项目可以单独购买，也能捆绑酒店套餐一起卖。游客呢，只要付费报备了车辆，私家车就能直接开进天眼核心区，一路畅通。有游客就花2688元入住当地的一家酒店，商家承诺说能带着游客一直走到天眼的圈梁位置，近距离参观讲解。还有598元的体验套餐，同样可以走进特殊通道进入核心区。
0: 按照天眼景区官方的参观要求，所有游客进入到观景台前，手机、相机、充电宝、车钥匙等电子产品全部要寄存，所有人统一坐景区摆渡车入园，目的呢就是隔绝电磁干扰，保障射电望远镜正常接收宇宙电波。
1: 可是记者暗访却发现，这个所谓的深度体验项目两道安检几乎形同虚设，游客可以随身带着手机相机近距离对着天眼拍照。大家可别小看这手机发出的微弱信号啊，这类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很可能直接影响天眼观测，涉嫌违法违规。说白了，这哪是什么科普啊，那就是借着科普的名头来赚黑心钱。
0: 事件曝光之后呢，9月29号，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举报，并且呢完成了初步调查报告。等10月11号记者再去各大平台查看的时候，公开页面上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下架了，标注暂停售卖。但是啊，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线索显示，虽然平台链接撤掉了，但是商家之前发的二维码呢还能继续下单，酒店配套的高价深度体验套餐还在正常。

0: 场运营。
1: 那这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这家酒店呢，对外宣称说和天眼景区没有关系，那他凭什么能把游客直接带到圈梁呢？导游又是怎么绕过层层安检，把景区的硬性规定全部架空？这到底是谁在为这个高价参观项目开后门呢？
0: 很多游客专程来到天眼是想感受大国重器的科技力量，学习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的精神。天眼绝不能变成花钱就能走捷径的高端景点，更不允许个别商家拿国之重器当牟利工具。
1: 目前呢，中科院是已经成立工作组对这件事全面核查，公众也期待相关部门持续深挖，查清背后的链条，严肃追责，守住大国重器的安全底线，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答复。

0: 随着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一些人呢把私人住宅改成经营性民宿或者是网约房。然而有网友反映啊，这些在住宅楼里面开办的民宿和网约房，未经过合法合规审批就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招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增加小区安全隐患。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又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1: 刘先生住在山西晋城市的司徒小镇附近，他说呀，自己所在的小区有部分住户将住宅私自改造为无证民宿网约房，不时有外来游客进出小区，深夜是喧哗吵闹，破坏了小区安宁，还带来治安隐患。
0: 安徽合肥网友张女士呢，也是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她反映邻居的租客啊，把这个住房改成可网上预约的民宿网约房，而且呢还配备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
1: 除了影响小区安宁之外呢，还出现了违规改建成民宿的现象。西安的季先生说呢，他楼上住户的租客几年前擅自改动住宅原有格局，将成套住宅违规分割成四套独立房间，新增四个独立卫生间，把住宅变成多间民宿对外出租。从去年开始，他家的屋顶啊就开始渗水，修好后今年又开始漏，导致墙体发黑，衣柜一床铺都没变了。
0: 客观说，从闲置房产的充分利用和保障业主财产处置权，以及满足住宿市场多元化需求的角度来看啊，这些住宅楼里的民宿不应该被全盘否定。但是呢，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和安全风险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引起重视。
1: 目前最大的症结就在于这类特殊的民宿整体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模糊地带，如何定性，由谁来管，这些基础性问题都尚缺乏明确的规范。
0: 因此呢，当务之急还是需要捕快补上这个相应的规范空白，把已较普遍存在的住宿民宿纳入到规范化的管理范畴。
1: 事实上呢，也有地方已经在行动了，比如说最近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的湖南省民宿条例，作为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就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四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在四层以下的住宅内开办民宿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并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0: 住宅内的民宿经营只有走出模糊地带，在规则的阳光下有序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多方共赢。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高新迅速走红网络，这套剧情模板呢被反复翻拍，包子铺、盒饭摊还有这猪脚饭是轮番登场。主角呢坚持用好食材，对手靠低价劣质食材抢生意，几番博弈之后，食客回头了，说出了这句出圈台词。
1: 嗯，模板换个门类就能够批量上线，不烧心走出短剧变成了热门网络梗。不少实体餐馆呢直接是把这句话贴在门店橱窗当宣传语了哈。网友呢也把它当成是万能评价，到处套用。很多人下意识觉得说这个吃了不烧心是不是就代表这食材的品质更好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消化科医生就说了哈，烧心指的是胸骨后方，也就是胸口正中的烧灼感。这个灼热感呢，甚至会从胸口一直蔓延到咽喉，这样是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症状。大家要分清，烧心呢，它不是心脏出问题了，而是胃里的东西反流到食管，刺激食管黏膜引发的不适。除了胸口灼热呢，还可能反酸，还胸口疼、恶心，甚至是引发咳嗽。
1: 嗯，那哪些人容易出现烧心呢？比如说超重肥胖人群哈、孕期女性，还有老年人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同样也会诱发问题。比如说这个暴饮暴食啊，爱吃宵夜呀、还有这个晚上吃完饭了马上就躺下也不运动哈、还有长期抽烟喝酒的，这些都会增加反流的概率。
0: 那重点来了，吃了不烧心就能证明食材优质吗？医生明确给出答案，不能。从医学角度来讲呢，会不会烧心只代表这份食物适不适合你个人体质，没法用来判断食材安不安全、品质好不好。
1: 很多我们印象里边养胃的食物大量吃反而会加重反流，比如说像粥啊、米汤啊，这些食物呢吃多了会撑大胃部，升高胃内压力。还有就是蜂蜜、甜牛奶这类的甜食，还有酸奶啊、山楂这些酸性的食品都可能诱发烧心。加糖烹饪的山药、南瓜同样是需要留意的。
0: 想要减少烧心呢，关键在日常习惯调整，每餐七分饱，晚餐少吃，戒掉夜宵，高脂食物、咖啡、浓茶、酒和碳酸饮料尽量别碰。吃完饭呢，不要马上躺下，最好间隔2到3小时再休息，夜间容易反流。可以垫高这个床头的上半部分，不要单纯的垫高枕头。餐后呢，不要立刻做卷腹、深蹲这类增加负压的运动，休息30到1小时再去散步。
1: 这网红梗啊，听一听就好哈、不烧心呢，不能当作是食材好坏的评判标准。身体感受是因人而异的，科学饮食，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保护肠胃的硬道理。

0: 最近呢 ，AI 正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减重搭子，借助 AI 呢来记录饮食、矫正动作，在打卡激励下坚持运动、控制饮食，收获看得见的减重效果。用 AI 工具管理体重的上班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所谓 AI 减重呢，就是通过 AI 工具拍照识别食物热量，输入身体数据获取减重建议，然后跟随 AI 课程完成运动打卡。部分软件呢还设置有奖金激励和每天的打卡机制，以此来督促用户坚持饮食控制和规律运动。
0: 在江苏工作的周周说呢， AI 减重工具会倒逼自己每天完成一定量的运动并控制饮食，奖金激励起到了监督打卡的作用。
1: 热潮之下隐忧见显，来自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张亚飞啊就说，为了在指定日期内达到期待的减重目标， AI 每天安排的运动强度啊都不小，很难根据使用者当天的身体状况来及时调整。
0: 让张亚飞有些后怕的是一次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有一次下班之后呢，他就跟着 AI 啊做完了一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他就感到这个心慌头晕，身体明显已经吃不消。
1: 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类似的反馈并不少见， AI 给出的热量标准和运动计划雷打不动，不会因为你今天加班了、生病了或者是熬夜了这些特殊情况而灵活调整。当然了，也有用户发帖说自己发烧当天仍然是被 AI 提醒说今天的热量摄入已超标，运动未达标，这也太残忍了。
0: 是，我觉得这你就得跟这个 AI 聊起来，就你没事你就给他发，比如说哎呀我现在感觉有点难受，感觉今天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感觉哎呀我今天工作累了有点困，能不能早点睡觉，你得实时喂给他消息。
1: 万一他说加油坚持了你可以的
0: 那我立刻就把这 AI 给删了这对此啊专家也说了，这同样是每天少吃500千卡或者是增加运动量，对不同人呢可能效果完全不同。真正的个体化减重不是简单计算热量，而是要兼顾安全性、有效性和长期的可持续性。
1: 事实上呢，政策层面早已经为 AI 在健康领域的角色划出界限了。此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已经印发通知，推动医疗机构规范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为想要获得专业指导的减重者提供了线下选项。
0: 专家表示，你可以使用 AI 记录每天吃了什么，让他推荐你吃点啥，或者说这减重多少斤、走了多少步，或者我要不要跑一跑，能帮助我这个更多的减重。但是你涉及这个疾病诊断的时候，那还是得找专业医生。
1: 是的，减重的时候首先要设立合理的目标哈、避免极低的热量饮食、长时间进食或者是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些身体都吃不消，反而伤害身体。其次呢，不要只看体重，更要关注什么呢？你的腰围有没有变细、体脂率有没有下降，肌肉量还有身体的状态。
0: 在使用 AI 减重的过程中呢，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乏力、头晕、心悸这些情况，应该立即停止并去就医。肥胖程度较重或者合并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以及正在服药的人群，更应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进行。

0: 说到劝学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多看点书啊，或者是多上点课。
1: 是，
0: 但是最近呢，江西宜春一家小吃店却火了，
1: 哎，
0: 推出了背古诗换炸串的暖心活动，被网友称作叫最暖劝学。
1: 嗯，
0: 当诗词遇上市井烟火，传统文化正走出课本，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每到这放学的时候呢，江西宜春一所小学门口的小吃店前就格外热闹，不少孩子是排起长队打卡，规则简单有趣，你随机抽取一张诗卡，完整的背出古诗，就能领到一串热气腾腾的炸串。这场活动的发起人呢，是小吃店的老板娘杨满娥，她这样说。
2: 就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古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据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病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多背诗这样子。
3: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也好，还是金钱成本都没有关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

0: 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1: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2: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3: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4: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6: 好嘞，奶奶，给你。
5: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6: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9: 唉，中餐终于搞定。
10: 请出示付款码。
11: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2: 什么码？我没有。
13: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4: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5: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7: 请选择支付方式。
8: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3: 支付宝到账。
16: 微信收款。
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7: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8: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7: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9: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0: 哎，媳妇儿，下班了。
2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0: 哎，王姐，上班了。
2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3: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4: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3: 买榴莲啦！
25: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6: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27: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28: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27: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2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0: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9: 俗话说，人多嘴杂，
30: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1: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3: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5: 有人偷东西。
3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5: 他。
32: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6: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1: AM 1089 ，FM 102.9，
1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3: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4: 好嘞，奶奶，给你。
13: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4: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6: 小张，遛狗呢？
17: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8: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7: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8: 哎呦喂，

0: 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美食食材啥最强？
7: 一年一度海参王，
6: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7: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6: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7: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6: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7: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6: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7: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6: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7: 您记好了，
6: 10月28号到31号
7: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6: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7: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8: 靠谱。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江，直播间呢还是有韦师老师的陪伴。您好，韦师老师。
1: 哎，江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

0: 食材须知。
1: 咱们今天是有食材的吧？
2: 哎，没错哈，今天有食材，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韦氏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能订。各位啊，今天啊，咱们这周呢，给大伙准备的食材是南瓜籽儿，那一组是50块钱，啊，你说一组是1斤啊，我买2组，2组正常不就是2斤吗？哎，2组。

0: 那我们给三十斤，然后就买两组送一组，相当于100块钱三十斤更合适。好了，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伟师此刻副的师师妹大公主伟师吃菜”的微信都能听。南瓜籽儿是今年的新南瓜籽儿，有人问工作人员说南瓜籽儿产地是哪儿的呀？南瓜籽儿的产地是黑龙江。啊，产地呢在黑龙江了，所以说呢，这是今年的新南瓜籽。这南瓜籽儿，有人说南瓜籽儿好在哪儿？就是一是新鲜，二是干净，三没有农药和化肥的，啊，正经的好的南瓜籽。有人说有没有什么好处？好处我就不能说了，也不让说，知道吗？然后呢，大家伙呢就吃过的你可以来反馈一下，啊，然后呢从周一开始。然后我们反馈呢，给大家伙准备的伴手礼呢，是今年的新花生，带壳的花生，知道吗？一人两包，啊，一人两包，多少就装这两包了，啊，然后呢，今年的新花生啊，送给大家，然后呢，欢迎各位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下半场呢参与节目的互动。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哈，今天我们要讲讲菜，啊，今天的菜呢，跟各位呢不算是菜。算是主食，哎呀，不算是主食，又算是个汤，哎呀，人也不知道它算什么了，
1: 是不是？那它就是啥都算，是吧？美，就算是美食吧。
0: 对了，
1: 好，
0: 今天
1: 伟师未到啊。
2: 伟师，伟师未到，
3: 未到，
4: 伟师未到。
1: 妥了。今天拨打食材热线啊，67990066799000068啊，邀请伟大师。
0: 好家伙，怎么还是假的呀？
1: 嗯，对
0: 啊，
1: 师大师呗，
0: 啊、
1: 师大师你
0: 看，
1: 怎么还不是干的呀？嗯，
0: 对呀、啊，行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可以跟伟师进行互动啊，然后咱们今天做的是疙瘩汤。啊，这个疙瘩汤太有说道了啊，讲一讲疙瘩汤的由来啊，疙瘩汤怎么回事，前世今生，知道吗？疙瘩汤以前什么人家吃的东西，对吧？哎，南方怎么做，北方怎么做，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说法。你看哈，就人生当中啊，这疙瘩汤是我们北方的应急的简便的这么一个菜，你知道吗？爱这么一口饭，以前你农忙的时候没有功夫，是吧？夏门天的、春门天的、秋门天的，一年四季不闲着，因为冬天能闲，冬天有农闲，东北地区嘛有农闲。我跟你说哈，就是有那个勤快的人家，冬天比夏天还忙。
1: 嗯，
0: 你知道吗？哎，上秋了得上山吧，除了收秋以外得拾柴火。对不对？到临冬了之后了，临冬了有不少的农村还有打猎的，对吧？然后呢上山呢去抓一些野味儿的，还有的呢就是准备粮仓，那玩意儿全是活，你知道吗？就每家每户不一样，当然你就是我就懒我就白干活，那你就不说了。但是大多数你就是北方，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人家日子过得殷实，是吧？咱不说富裕，你是在富裕这个词吧，因人而异了啊。就日子过得殷实，我跟你说，各位差着层次，差着距离，你知道吗？疙瘩汤啊，山东有山东的做法，你知道吗？北方呢有北方的做法，华北、东北、山东一带就称之为是北方，叫面疙瘩，啊，还有一种什么叫华疙瘩？什么叫华疙瘩呢？你到山陕地区，他做的是华疙瘩，啊，然后呢把这面和成糊，拿漏勺给它过出来，然后整个像小鱼儿似的。你知道吗？这种叫华疙瘩，啊，然后呢，把这个就下在开水锅里头，浇上来，给它捞出来，然后呢，葱姜蒜炝锅，什么番茄呀，什么这个西红柿搁里头，丝瓜搁里头，或者芸豆搁里头，肉丁搁里头，一炒一炝锅这么做，这是什么呢？这叫华疙瘩，啊，但是我今天要做的是北方的，叫面疙瘩，啊，这里面有一个我听说的哈。就是，旅顺，啊，有那么一户人家，那辽宁大连旅顺，啊，旅顺有那么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是祖籍是山东的，啊，姓金的， 金星人一样。

你想他要姓金姓，后来我跟他们聊天，这是真事啊，这个不是看书说的啊，这就是老人就讲那个老事啊，就以前太早了就跟我讲的，是吧？说这个金姓人家呢，在清朝时期的时候，皇亲国戚，你知道吗？跟皇上沾亲，知道吗？也跟嘉哥一样沾亲，你知道吗？有身份的人家，你知道吗？姓金，啊，这家人家呢，有五个孩子，啊，三儿两女，哎呀，日子过得相当殷实。啊，在理论上来说也算是大户人家，啊，然后后来呢，到1930几年、1920几年的时候落寞了，知道吗？哎，家里头孩子啊有不少的就不在家了，不在身边了，两个老人家也老了，身边呢留了一儿一女啊，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啊，然后剩下都远嫁了，都离挺远。这老两口呢，就日子过得吧，大房子住着，你想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那日子过得还就是比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要强，为啥？那深宅大院呢，大房子大屋子，对不对？那个家里还是过得好，但是人老了吧，你就住那么大房子，都空落落，知道吗？哎，老两口就大眼瞪小眼，是，你想岁数大了，你年轻的时候没干过活，老老去你让他做饭去，不现实，你知道吗？哎，他不会做，哎呦，说这可怎么办呢？对吧？跟那儿子说，那儿子也没工作，也没有说营生，也没有收入，就今儿从东厢房偷点东西拿出去当个卖了，明儿从西厢房，反正家也大，偷点东西卖点东西，他也不知道，他就换成嚼物了，就换成吃的。时间一长吧，这老两口就觉得这么整不是个事儿啊，就说不行啊，咱们就把家分了吧，你这老拿东西也不行啊，对不对？我就给你点银子，然后我老了你就养我，这房子就给你了，啊，这儿子一听说这行啊，对吧？但是老两口吧身子骨特别好，知道吗？说分完家以后说这话又过了5-6年，那也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对吧？吃东西也费劲，是吧？哎呦，这儿子啊，你更不务正业了，知道吗？更游手好闲了。说这不完蛋了吗？这日子就没有奔头了，对吧？这日子就不往好了过了。哎呀，他一天呐、啊，这个跟他爹呀、啊，跟他娘啊，态度也不好，说话唠嗑啥的哈，这是处决横上的，你知道吗？哎，这说话不干净，话不利索，这老人呢也是没有耐心玩。啊，然后这日子一长吧，这老人心里头他也憋着火。后来呢，到过年的时候，还是到这个阳历年的时候，他孩子来看的，他姑娘来看的，说：“哟，爹呀，妈呀，你咋这么瘦呢？”啊，老太太一看姑娘，就哭了。为啥哭？心里委屈。说：“哎呀，孩子啊，娘不来，娘都能饿死。啊，为什么呢？你三哥也不给我做饭。”对吧？天天的好喝那东西跟刷锅水似的，是吧？哎呦，这一说，他不敢说他三哥，他小啊，对吧？他不敢说他三哥，啊，他说娘啊，这么的吧，我给你做吧，啊，这姑娘嫁到别人家了，当儿媳妇你得会做呀，是吧？姑娘说，我给你做呀吧，是吧？人这一辈子呀，真是老老去咋整呢？他就给他姑娘，他姑娘就给他老妈给做，做什么呢？这娘说：“我饿呀，孩儿啊，你快点做。”他说：“我给你做个面疙瘩吃吧。”啊，你想擀面条来不及呀、啊！你擀面条得和面，和完面得醒面，醒完面得擀，擀完了得铺平了得切，切完了得煮，煮完了得上锅。好家伙，你这一晃得一个多小时，那怎么办呢？10分钟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于是乎，他姑娘就开始做了。啊，锅里头放点油。啊，放点肉末里头，啪啪啪一手炒散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往里头添上汤，啊，这边呢准备个盆儿，拿吹着头，以前那个吹着头高粱糜的，啊，然后呢捆的，啊，那吹着头，啊，然后蘸着水往这面上掸，啊，掸一掸，晃一晃，掸一掸，晃一晃，这一拨了，这面就是接触水的地方就成疙瘩了，知道吗？就把这疙瘩呢放在这个汤里头去了。啊，一煮，然后稍微出锅的时候给点盐，

说哎，跟面疙瘩就做好。说面疙瘩是一款什么菜呢？是一款宽心的菜。哇，就一款应急的菜。你当你农忙的时候，对吧？哎，当你说哎呦，我今天家里有事儿，但是我不吃还饿，我得赶紧做了一口，补了一口，要不下午没精神头，是吧？哎呦，我就应个急。啊，暖个身的好，这面疙瘩太好了，知道吗？哎，他把这面疙瘩端他老娘身上，老娘说这个娘，这个是啥呀，姑娘啊，娘也没吃过呀，还挺好吃。啊，他说跟他娘说，说娘啊，这叫面疙瘩，知道吗？我们管它叫疙瘩汤。啊，说人这一辈子吧，难免会遇到一些事儿，知道吗？你得想着开往宽处行，是吧？怎么地得把日子过下去？你日子再难，你也得过日子。对吧？你得把日子过好，日子怎么能过好呢？吃一口热热乎乎的，再也不富呢，对吧？爱能果腹，它热乎，哎，这日子就有奔头，就越过越好。娘啊，你下回再饿了，姑娘不在你身边，你就到我这法子去做去，肯定能好。那你想啊，他娘没干过活，一辈子没干过活，对吧？地主老财，对吧？这岁数大了，老来老去了，好，得学会做点吃的，做什么？做点疙瘩汤。当然这话听的哈挺悲悲切切，是吧？挺惨。哎呀，我当时我听完这故事，我说哎呀妈呀，我说疙瘩汤以后不能吃了。为什么？这太惨了，对不对？那家道中落才能吃疙瘩汤。后来老人家这家老人跟我讲说，孩子你错了，你知道吗？他不单是一个孝亲的菜，他还是一个醒神的菜，你知道吗？人得清醒，人得对自己好，你知道吗？吃点疙瘩汤啊，你不能忘了时局，你知道吗？哎，你得留一个遗迹在身，你能把日子越过越好。哎呀，我这么一听也是，啊，尤其是这两天秋凉，你想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对吧？哎，天也寒，身子也发皱，你想春困秋乏呀，秋天乏，身子发皱，啊，然后你说你就吃点这疙瘩汤，还简单还省吃，不也挺好吗？对吧？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家常版的疙瘩汤怎么做。今天咱用什么做？用丝瓜做。为什么放丝瓜？丝瓜是好东西。啊，丝瓜是为什么说是好东西呢？丝瓜通络，丝瓜通身是宝。知道吗？我今年那个夏天的时候，数福的时候，我跟大家伙讲过一回啊。那我家里头种了两颗丝瓜，好家伙，这丝瓜跟疯了似的。说怎么说这话呢？这长得呀，漫山遍野，就长得噼里扑噜的。尤其是这两天，那丝瓜长结的是滴溜嘟噜的，知道吗？好，丝瓜通络的好东西。而且呢，我为啥我说夏天？夏天我把那丝瓜头绞开，插到一个矿泉水瓶子里，知道吗？接了一宿，一宿能接多少？能接四两丝瓜汁儿，丝瓜露也叫。你知道吗？好家伙，我清河去，我去美造。夏天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好，我这嗓子眼疼。我说怎么办呢？我还不想吃药，我就想来想去，我说这么的吧，是吧？我就接点丝瓜露喝吧，是吧？我就把丝瓜头绞了，丝瓜塞瓶子里头去，喝了一宿，头天晚上搁的。夏天雨水充足啊，对吧？天还热，好家伙，那丝瓜露。你说透明吧还不透明，浑香香的，要不透明吧还挺清亮，就那么个玩意儿。哎呦，我这一喝清香无比呀、啊！那我一口就闷了，我连喝三斤，嗓子可好了，可得劲儿啊，清凉的很。而且呢，丝瓜就正常通络效果特别好，四通八达。而且丝瓜是慢生的，什么叫慢生？它爬架的，你它还不爬大架的，它不爬地架的。柴火垛呀啥的啊，压棚子呀，他所爬这东西，啊，挺好，啊，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伙讲一讲丝瓜哈，怎么能做这疙瘩汤。准备丝瓜两根，丝瓜这玩意儿忒不出俗，一大堆丝瓜就能出一丢丢，知道吗？把丝瓜拿过来，然后呢，丝瓜要切丁，啊，丝瓜球去尾打皮，打好皮的丝瓜呢，一破两半，再一破两半就变成四瓣。顶到刷刷刷刷刷切丁儿啊，丝瓜切丁儿，准备点猪肉馅儿，知道吗？哎，准备那个，你看几个人吃呗，一个人吃的话就一两猪肉馅儿，二两人吃就二两猪肉馅儿，对吧？哎。

这么去做就行。啊，猪肉馅里面呢，稍微给点盐，啊，给点这个水，一点点水就行。你没有这水，盐还化不开呢。啊，把这肉馅呢摔打成浆，摔打好了之后呢，然后呢里面放了一点点的玉米淀粉，啊，然后再放点红薯淀粉，一定放红薯淀粉，铁块。玉米淀粉放完之后，放红薯淀粉，再放点水，把这红薯淀粉裹在最外头。啊，这时候呢，锅中留底油，葱姜蒜爆锅。啊，爆完锅之后了呢，放进去丝瓜，葱姜蒜要炒香啊，放丝瓜炒，丝瓜一炒就倒嘛，给点盐，给点花椒面，给点酱油，啊，一炒，丝瓜就开始塌腰了。在丝瓜将塌腰没塌腰的时候，一勺的水，一舀的水，或者说一舀的鸡汤，知道吗？要是没有鸡汤，就放清水就行，水得多，因为你咱们做的什么疙瘩汤啊。对吧？哎，水得多，把水往里头一放，哗，水烧开了。水烧开了，第一步先干什么呢？把那肉馅拿过来，啊，把肉馅揪成小块，一小块，咱们裹上红薯淀粉了嘛，一小块一小块的给它扔到汤里头去。这时候煮出来那个肉馅啊，就不整齐，但是呢透亮。你知道吗？往锅里头一放，啊，然后呢一烧开，改成小火慢慢沸的。知道吗？这时候呢，我们干什么呢？准备面疙瘩。啊，面疙瘩怎么准备呢？准备个小盆儿，啊，放上一碗的面，啊，放上一碗的面粉。面粉放完事之后了，然后呢，准备个小碗，碗里头捏上一捏的盐，然后呢，放点清水把盐化开，用盐水来擀，用手蘸着盐水，拿小勺往盆里头放，一边晃呢一边放，一边晃呢一边放，呜，是不是把这个面？就给它打上水了，对吧？哎，当这面都成絮状的时候，啊，当然里面得有干面啊，拿手去转去团，让这个面压紧实，你面不能软了，不能软是什么意思？就不能软了。哎，那么一抓一捏，一抓一捏，一抓一捏，好，该成絮状，该成块了就成块了，成块了就给它揪成小块，知道吗？用布面呢给它割分开，不要变成大块。那么这面疙瘩就算做好了，做好了之后不能马上下锅，准备个漏勺，把漏勺一放，晃晃晃晃晃晃晃晃，为啥晃？你不晃那汤就浑，你知道吗？那面汤就能浑锅呀，你浑锅就该糊底，糊底就不好吃。你做完这疙瘩汤要清清凉凉啊，各位怎么能清呢？就是表面含的淀粉越少，你做的疙瘩汤就越清。你放的水越多，你做的疙瘩汤就越浑浊，你知道吗？好了，咕噜咕噜这一放，啊，然后这水也烧开了嘛，把这个往里头一下，你想啊，那汤有点酱油色，它就微微泛红，再加上小丝瓜圈绿的，对吧？再加上肉馅红扑的，再加上透明的那个状态，好美极了，你知道吗？哎，把这面疙瘩一下，面疙瘩一下锅，啊，就开锅。开锅它就飘上来了，飘上来之后关火，关火可以放点盐呐，放点鸡精、味精啊，都可以。最后呢，切点葱花、香菜往碗里头一放，碗里面呢点点香油，那每人一碗啊，点点香油，啊，要把这疙瘩汤夸夸夸碗一分，非常好吃的丝瓜疙瘩汤就算做好了。啊，疙瘩汤呢，到什么季节做什么？你比如说下半天的时候。下半天什么多，各位？下半天你细品，豆角的多，什么加豆王啊，什么这个大白架子呀、啊，等等的这些吧，包括豇豆，都可以做疙瘩汤，你知道吗？哎，你说我大连瓦房店，我家老家瓦房店的，瓦房店有小海蝶、有小贝壳、花蚬的、毛蚶的，对不对？扇贝丁等等吧，啊，包括这个蟹的也可以往里头放。知道吗？哎，你西红柿炒鸡蛋呢，去做个卤的，做个千锅底的，对不对？我做个疙瘩汤也好使，知道吗？不炒鸡蛋，我甩个鸡蛋飞的我也行，这都是疙瘩汤的做法。切点小白菜，切点菠菜也行，知道吗？就是这东西吧，可以简单，也可以丰富。啊，山东家做这个疙瘩汤呢更讲究，吊鸡汤，知道吗？哎，吊的清鸡汤，哗往里头一放。啊，出锅前的话，搁点什么扇贝呀，搁点小蚬子肉啊，搁点蛎黄啊，对不对？好味疙瘩汤，
啊，就这歌好。

0: 啊，我跟你说，不只是一个，就是儿女要孝敬老人的一反常，知道吗？更是祖辈对孙辈的一个记忆的疙瘩汤。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小孩的时候，六七岁、六七八岁，啊，然后呢，多蹦多跳多运动，一整就饿。疙瘩汤这玩意儿做的还快，你知道吗？一呛完锅了，坐上水，马上就咕噜疙瘩，咕噜完疙瘩一下开锅就好，你这玩意儿来得快。很多孩子的儿时记忆，你知道吗？这也是一环一虎的菜，挺好啊。大家伙可以在家里头能多做点疙瘩汤啊。很多人还有那个传统的想法，不能吃疙瘩汤，啊，这日子过得疙疙瘩瘩的。各位一定要吃疙瘩汤，为什么？把疙瘩嚼碎，把疙瘩咽了。人这一辈子遇到事儿多了，对不对？你能遇到一个疙瘩哈，我就不走这条道了，不可能。对不对？哎，遇到困难了，解决困难，这才是过日子正确的方法。行了，今天跟各位呢讲的是疙瘩汤，南北差异很大呀。咱们讲了一个北方的，大家伙按我说的做，做一半都能成啊。好了，上半段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接听各位电话。今天我们上的食材南瓜子儿，头一天呢订的人多，大家伙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46799006067699。0068两部韦氏食材的电话热线，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可以订我们的南瓜子儿，50块钱一组，买两组送一组。要买要是我买两组，对吧？买两组，你想啊，买两组送一组，100块钱不就3斤吗？对不对？200块钱是不是就6斤？对吧？300块钱给10斤，知道吗？买300块钱的给你10斤南瓜子，多给你。好吧，风险由人呐，也不要买的特别多啊，就是人多啊，你说我家里要好5口人吃，对不对？你就买300块钱的，我给你十斤。啊，有人说没事，我就我家里头，我和老伴俩人吃，你买两组就够了啊，买两组送一组3斤，或者是买200块钱的也够用了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打食材电话来进我们的南瓜子。行了，咱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接电话了。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AM 1089
2: FM 102.9，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
3: 韦氏食材啥最强？
2: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
2: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好，我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开通了啊，83216888，83217888，咱们有电话就马上接，好不好？咱们先来接电话。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韦氏老师好。
0: 嗯。
5: 嗯，刘姐好。我、哎、我刚才我订完了那个南瓜子，订了三。
0: 以前买过吗？
5: 以前没买过，我就听他们说好，我订了三组。哎，
0: 订3组，嗯，
5: 都怎么吃啊？
0: 怎么能订3组呢？
5: 不是呀，
0: 100块钱的吧？
5: 啊，不是3组吗？
0: 啊，100块钱3组的。
5: 啊，
0: 嗯
5: 嗯，都怎么吃法？
0: 就是空嘴吃。
5: 啊，就那干嚼吃，是
0: 杏。对，这南瓜籽，你听我说啊，不用放冰箱里头，
5: 啊、
0: 知道吗？就是它只要不太阳晒，
5: 啊，
0: 就没事儿，就怕太阳晒。
5: 啊，好嘞。我就在 再问一个我。

0: 他们给我写佛手瓜怎么做吃，我不会做。
1: 切片儿、炒鸡蛋、炒肉都行。
0: 哦。
1: 对。
0: 焯水吗？
1: 可以不焯水。我做佛手瓜，我不焯，我都给它切成薄一点，要一元钱硬币那么厚的，提前切。切完以后吧，我给一点盐抓它一下，因为那玩意儿硬。切完了我再抓一下，抓完事之后吧，放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我再炒它，我再炖它，我再做汤都行。
0: 啊，做汤做菜都可以。那个里面啊，
1: 都好吃。
0: 啊，那里面有个羊白羊，那不得抠吗？
1: 你不抠也行，没事。
0: 啊，皮儿也不用打。
1: 不用打，清热去火的玩意儿可好了。
0: 我就问这个事，不知道怎么做。
1: 对，那东西吧，我跟你说，大多数还不会吃呢。
0: 嗯，
1: 这东西吧还不贵，你知道吗？还不贵，三四块钱，两三块钱一斤。但是吧，咱说句实在话，它没有啥特殊味儿。你知道吗？苦瓜有点苦味儿，它没苦味儿。啊，它有股那种小小的、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啊，脆脆蒸蒸的。比黄瓜还脆，但是呢，实在话它没那么好吃，知道吗？不是说啊，我这东西我一吃我就能记住它了，做不到，明白吗？
0: 没有黄瓜好吃哈。
1: 没有黄瓜好吃。
0: 好，我就问这个事。
1: 好嘞，谢谢啊。你还，我问你，咱俩唠两句，你还买过我其他东西没？
0: 哎呀，买老了，我都听十二年电话，最早我就听你家。
1: 都买过啥？我听听。
0: 五块钱我就开始买听你声音。
1: 行。
0: 那个过年吧，大礼包，
1: 年货
0: 是那种啊，那样东西。完了，海参我是年年买，母亲节买一回，那个什么海参王我也买，每年都是那样式买。我记得挺棒，我还得买那个海参嘛，冰箱收拾还得买。买老了，你家海参好，个顶个都感觉就是好吃。
1: 你是哪的人？
0: 我是大连的。
1: 大连哪的呀？
0: 甘井子。
1: 甘井子，听节目听得清楚不？
0: 啊？
1: 我说你在那个地方听节目听得清楚不？
0: 我是在农村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这边。
1: 啊，营城子那头了。
0: 啊，听清清楚了，我靠里。
1: 大连遍地都买海鲜的，卖海鲜的，为啥买我的呢？
0: 哎，你那海参质量好，一开始我又没买，最早就是听反馈说挺好嘛，我就试试买了一回，哎，越吃越好，越吃越好，我就老坚持买。他们别人介绍说海里先捞出那样式新鲜的，好，我都不要，咋也不会发一步，我也不相信，你就相信你这个，你这个海参确实是好。绝了！
1: 你买了我海鲜买几年了？
0: 哎呀妈，我都记不住有几年了。
1: 有五六年，六七年。
0: 有七八年都有。
1: 七八年都有了，你自己吃还是和老伴儿一起吃，家人吃？
0: 老头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反正我是老坚持吃。
1: 你坚持这些年怎么样？吃的效果？
0: 还行吧，不感冒，最好就是不感冒。
1: 不好。
0: 哎，这我就感觉这是正好不感冒，我叫老头吃，老头有时候也吃，有时候他就不乐吃，我都坚持吃，反正就是主动开始
1: 吃。不是不乐吃，你知道吗？他是啥呢？一是不舍得吃，知道吗？然后呢，第二个他是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用不着吃。
0: 对，
1: 你知道吗？你等他觉得说，你等他想吃的时候，你拦不住他。他每天感个冒了，他一听说怎么吃感冒我也吃，吃上还挺好。我跟你说哈，你不让他吃他都不给你接。
0: 订腐竹，上次订了五包是几一箱腐竹，粉条小细的挂面，木耳，哎呀妈数不过来，小米什么陶罐的。香油是年年订，香油指定是订完我送人，一家给一瓶，一家给一瓶，我年年都订多。
1: 香油好吧？
0: 好，我年年都订你家香油，我不就上大集买那香油，哎，年年订你家香油。
1: 其实细数我那香油，他们都说贵，我说你就听着贵，其实你买回去你一比，一点都不贵。
0: 哎，我就相信你，放心买你的，我买别人家的大鸡场上买的，我不相信，要怕买不好。就是红枸杞、黑枸杞，我都是买你家买他们的红枸杞都不好吃，反年你那个好，
1: 是不是？
0: 哎，你那东西确实是好，没干贵的，贵的也是确确实实就是好。
1: 咱说实在话啊、
0: 哎，
1: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哎，
1: 你知道吗？就是这东西我可以便宜，但便宜它优点就剩便宜，它没有别的优点了，对不？
0: 嗯，对。我去年还买你家那个十斤酸菜，哎，好的。
1: 嗯。
0: 酸菜这好。
1: 咱们吃家里人吃怎么样？
0: 好，酸菜去年买嘛，这好，今年都还买。
1: 嗯，下个月的，下个月月初的时候能上。
0: 不着急，哎，你这个家一有一没有没有地方放，我又不乐咋，就买现成得了。
1: 对呀，你自己做那个不比我做的好。
0: 对呀，不，有时候还烂，放不住。
1: 啊，你烂完它不是味儿，你我这酸菜全有机的，你知道吗？从白菜一，他们说还有卖3块钱一斤，拿2块多，我说真有，我说咱们人比不了。知道吗？他们说有电视什么有直播，然后卖的酸菜可便宜了。我说你就算呗，那大白菜都得5-6毛钱一斤，我有机的白菜都得合3-4块钱一斤。我积完事之后了，我还有笋蚝，对不对？
0: 哎，你那酸菜好，都切现成。
1: 对呀、啊，我那酸菜个把个纯心儿、你知道吗？
0: 嗯，对对对，放心。哎，吃你东西真是特别的放心。
2: 嗯，
0: 不哈，我帮你买你的东西。
1: 好，谢谢你，我送你个伴手礼。啊，导播老师帮我记一下这个电话啊，然后我要送他个伴手礼。哎，好嘞，好嘞。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你好，这朋友。
3: 喂、
1: 哎，你好。哎，你好。
3: 是伟志吗？
1: 啊，是我。你好。
3: 哎呀，伟志啊，我终于又跟你通上话了。好想你呀、
1: 啊！好想我，
3: 好想，好想你、啊。
1: 怎么不想我？听听。
3: 哎呀妈呀！我就是咋的呢？我吃啥东西吧，我就想起来你。那个，我想问一下啥呢？就是那个小米儿啊，什么时候上？
1: 嗯，小米得月末吧。
3: 大米。
1: 大米得下个月月初那样吧，得14-15号。
3: 啊、
1: 你都得大米豆油都得那样。
3: 哎呦，前天我那个南瓜籽儿啊、南瓜籽儿订上了，订了2组。
1: 哦。
3: 嗯，你家我跟你说啊，伟志、
1: 嗯，
3: 谁道你能听出来我的声音不？
1: 嗯。
3: 咱俩就是绝对友谊了，我给你拿纸手擦汗那个。
1: 哎呀妈呀！我记得呢。咱搞活动的时候、
3: 哎、
1: 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哎呦我天哪！我说这跟你唠唠嗑，那个那啥，我那个我有点啥事儿问你呢？就是那个仙姑，仙姑干儿，仙姑干儿，就是那个、那个干了以后，就是它有保质期没？他们别人给我的，
1: 3年之内吧。
3: 3年之内啊。
1: 嗯。
3: 啊，那行，那还能吃，那还能吃，
1: 时间再长就不行了。
3: 是吧？我封闭的挺好，放冰箱里了。
1: 封闭挺好也白，人家东西不是放冰箱的东西，他一是怕光，
3: 啊、
1: 二是怕潮。对。
3: 啊啊啊！另外那个就是那个那啥，就是那个芝麻酱啊，芝麻酱，
1: 嗯、
3: 那个我放冰箱里头，就那么放着行不？
1: 没事，那没事。
3: 没事啊。
1: 对，芝麻酱。
3: 啊。啊这是那个，我看啊，这一激动吧，还不知道说啥了。哎呦我天哪！
1: 我问问你啊，
3: 你问我吧，问我
1: 哈。
3: 哎好。
1: 然后那个，你这些年订咱家食材，哪个你觉得是最满意的？
3: 我哪个都满意，俺家我跟你说，卫视、
1: 嗯、
3: 所有。就所有的东西，就是吃的，我跟你说，我就是咋呢，海参没买，还有就是那个那啥，就是那个，海参没买，
1: 海参没买，
3: 还有一个就是年货没买，因为啥？
1: 嗯、
3: 我不也是厨师吗？
1: 嗯，然后你都自己做呗？
3: 啊，一般的我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上我上
1: 自己做呢。
3: 我海参我没买海参，我就是你家海参没买，完了年货没买，剩下哈所有俺家，
0: 所有的东西，你就说吧，怎么又是罐头，又是
1: 不吃还是嫌贵？
0: 我不是不吃。

0: 不吃，我要啥我就，哎，不吃。对，我就我就那个，我身体还挺好，我身体。
1: 多大岁数了？
0: 我呀，67了，
1: 67了哈。就是咱说吧，这个海参呢，每个家庭人生活条件不一样，不能拿吃饭钱、过河钱去吃，知道吧？得先把一日三餐吃好。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行，我得勒紧裤腰带，我不吃饭了，我也得吃了。
0: 我不用勒，我不用勒。
1: 我就说这事儿，就说这事儿，你知道吗？就不能那么做。对，一定要先把饭吃好。你凭啥在家做饭？是不是？
0: 做呀。
1: 对吧？我下个月我们就上大米了，有机的大米。
0: 我知道，俺家大米现在还有四袋呢。
1: 哎呀，
0: 俺家大米现在还有四袋。
1: 我是等霜降，霜降以后才能熟地。
0: 啊。
1: 对。
0: 啊，大米。
1: 没有霜降不行。
0: 啊。我就说啥呢？那个位置就是大米、小米儿，反正没有腐竹，反正又是摩尔，那个所有的。我都不在外头买，全在你家买。我跟你说，又是桃罐头，又那啥，都是你家的。我跟你说，人家别人都说，耶，你这买那大米那么贵，我说一分钱一分货，有机的。我上那个就是那个超市，我一看到那个米面呐、啊，乱码七糟的，我一瞅，我连瞅都不瞅。我就相信你，我这跟随你走多少年了，就是在那哪太原街那哪那个，就你那有签字的有那啥的，就咱俺俩都那照相，都照过，就是什么小宁啊，又是那个那谁那个刘佳，真的我是忠实听众，啥都买你家的。
1: 谢谢，
0: 我跟你说，啊，全是你家的啊！
1: 好家伙，不用客气 啊！谢谢你啊！
0: 就我也感谢你家这个，我也感谢你家这个那个，就这个食材，我就是说啊，吃了你家这个食材，特别的放心，你知道不？特别放心。
1: 谢谢。
0: 别那这外头那
1: 谢谢
0: 那不好使。
1: 那不好使。行，谢谢啊！
0: 啊，我也谢谢你啊！
1: 大寿礼。
0: 哎呀，不用，我跟你说，伟志，不用，那花生咱家有，你留着给别人吧。我主要就是想跟你通个话。
1: 好，
0: 啊、
1: 谢谢。好，
2: 继续来接听。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刘佳，伟志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伟志老师吗？
1: 我是伟志。
3: 我有个问题问你，那个肝硬化能不能吃羊肉啊？
1: 哎呀，肝硬化应该少吃这种东西
3: 啊。
1: 然后，肝硬化应该少吃这种东西。
3: 少吃啊，是饭量十一点不能吃吧？平时能吃吧？伟志老师，
1: 肝硬化其实，就是在他的康复期的时候应该少吃，即使发病期就是严重，
3: 啊、
1: 因为肝硬化它有一个这个中间阶段嘛。
3: 啊，
1: 对吧？然后中间阶段的时候是应该注意，因为它那种脂肪，像牛肉啊、羊肉啊，就包括无磷的鱼这些东西呢，对于肝脏的组织代谢是有一定障碍的。
3: 啊，都不能吃是吧？啊，我有一次他犯病了，给他包饺子，我看他胀肚啊，我没敢给他吃，好几年没吃了。
1: 不消化呀，他、
3: 啊、
1: 不是胀肚，他是肝脏啊产生的那种胆汁，然后呢一处可去。然后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3: 啊，我看你挺遭罪，完了搁医大住的院，啊，搁消化科住的院呢，打的滴流。完事，伟志老师，我反馈一下子啊，我买你家食材挺多，木耳、粉条、腐竹，今年卖的粉竹、腐竹我买的，海参，听到没？海参我是去年买的。买了十斤，给个收音机，可好了。完了，老头肝硬化，一年得复查两次。
1: 去年啥时候买？是母亲节
3: 的吧？对呀，母亲节呀。
1: 对。
3: 母亲节买的，啊，给个收音机嘛。完以后我就没咋买，我这经济条件不好，老两口身体不好。

0: 是因为我给你收音机你才买的海参呢、哦、
1: 没有，我家还有一个收音机呢，就是插电的直流。没有没有、
0: 哦哦哦、
1: 我家老头吧、哦、老爱感冒，一感冒就发烧，完了就上医院打滴流、嗯、这个海参吃上了、嗯、哎，这些年还真没感冒，这一年来的挺好、
0: 啊、
1: 但
0: 是
1: 我啊，
0: 我说这东西是好东西。
1: 嗯、可好了。嗯、一个是一个的，我都搁冰箱里给他自己吃，我没舍得吃，没舍得吃。老头肝硬化一年复查两次，完了一次得30000块钱的，咱俩老保才5000-6000块钱，身体都不好。完了粉条，我快点说要到点了，粉条我就买你家的，这几年没买，从买粉条我就开始买。腐竹、木耳、香油。外边的不好啊，芝麻酱完事儿，我今年没赶上买，我搁外边买点不好，跟你那比差老远了、嗯、你那东西多干净啊，还黏糊的，还干还香，味儿还好、
0: 嗯、
1: 那木耳肉嘟嘟的、啊、搁一小点儿就泡那个半盆小半盆炒一回菜。完了那腐竹，那一包腐竹我能炒3次呢，老两口那腐竹真好吃。哎呀，搁外边买那腐竹吧，你要糊的一炒，完了不成个啊，你这个我一炒哈，完这一炒不搁肉都好吃。那粉条也是，那粉条吧一点都不炖条，是拌凉菜呀、啊、还是熬汤啊，炖酸菜炖白菜，就买你家的。你说我老两口咱俩吧身体都不算太好，我着急一下心梗也吃药呢，也吃药呢，要不然我就买你家那个海参了，吃点多好啊。老头从哪我母亲节买到现在没感冒，一次没感冒，挺好的身体啊。那我这经济条件不太好，买一回10斤得一个月工资啊，我在吃药呢。我尽量吧，我攒点钱完事我再买，攒点钱再买，给老头吃。我还真不舍得吃，我就给他一天半根一天半根的，头下拿出来画一画。完了一早上。
0: 大姨哈，你听我说、
1: 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哈，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海参王，
1: 啊、
0: 因为海参王吧，一根能吃3斤。
1: 是啊。
0: 知道吗？一斤海参，
1: 啊、
0: 你正常母亲节的海参能吃10天，这个海参王能吃15天。
1: 啊。是啊，
0: 对海参王，
1: 我看看吧，我看看，我有点余钱，我给老头吃。讲话的就老两口是个伴儿，多活几年不得陪我几年呢？还有一个人多孤单呢，忘个房吧，雇人咱也雇
0: 不
1: 起呀、啊。大老了不行了，我说的咱就点那啥吧，敬老院去吧，哎，咋整啊？
0: 你听我说啊，听我说，就是吃饭这个事儿哈、
1: 啊，
0: 不能糊弄。
1: 嗯，
0: 知道吗？就一定先把饭吃好啊。
1: 是，
0: 嗯。
1: 我听你讲，我现在一点不糊弄，也不吃剩饭剩菜，应该少做一口，咱俩，一顿一做，一顿一做，完两顿饭，中午就垫吧点个鸡蛋了，喝点奶了，就这的。
0: 挺好。
1: 维持呗，咋的啊？
0: 真挺好，就这么做啊。嗯。
1: 哎。
0: 我听见了。
1: 哎。啊。
0: 我听见了。
1: 啊，听见了哈。行，你这食材太好了，我不搁外边买，别耽误时间了，伟思老师、
0: 哦，
1: 我太感谢你了啊！再次谢谢你啊，
0: 哦、
1: 祝你家全家幸福，生日快乐！哎，
2: 继续来一听啊！你好，朋友。
3: 哎，你好。别耽误
0: 时间。哎，你好。
3: 哎，伟师
0: 你好，我是伟师，你说啊。
3: 嗯、那个我第一个问题问你，今天卖那个南瓜籽儿是今天的新南瓜吗？
0: 新南瓜，
3: 完了你一组是多少钱？我没听好刚才。
0: 一组是50。
3: 完是多少一斤呢？
0: 一斤呢？
3: 嗯。
0: 对，两组的话是100块钱给3斤。
3: 嗯，好，明白了。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
0: 300块钱的话给10斤啊。
3: 哎，明白了。那个我第二个问题，我买的腐竹吧，我也不知道放哪儿了，放这儿好像不行，放那儿不行，你告诉我放哪儿？咋保存？
0: 放个阴凉地方，不受潮的，见不到阳光的就行。
3: 啊，不见太阳，就是屋里就找一个地方就行啊。
0: 对，不受潮，不见阳光就行啊。
3: 完了，包装不打开是吧？
0: 不打开没问题，啥事没有。
3: 完了，第二个，完咋吃？

0: 刚订的南瓜籽吃好几回了，不是那个治前列腺炎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啊？还有那个什么玩意儿啊？
1: 嗯，
0: 都忘了。还有那个枸杞，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玩意儿啊？还有那个香油。
1: 好家伙，你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73。我那回打过电话，我的那个胃肠手术嘛，挂袋儿了嘛。
1: 哦，到肉那个是吧？
0: 啊，
1: 哦，我知道了。
0: 是南瓜籽吃的挺好，是不是啊？那会儿治前列腺炎的吧？
1: 嗯，挺好，挺好的啊。
0: 啊，
1: 太好了。行，
0: 我
1: 有
0: 钱太少了，多的买不动，买不了。
1: 不，还是那句话啊，就各家有各家的苦，各家有各家的日子，对不对？咱能把自己日子过好。
0: 对，我得保，
1: 对不对？
0: 保我那个身体能有效的。但是我买不起。
1: 对，挑你能买得动的，挑你能用得上的，不能耽误吃饭，知道吗？
0: 好。
1: 嗯，挺好。好嘞，就这样啊。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继续来接一位啊！你好，是朋友。
1: 哎，你好，最后一位啊！
3: 你
1: 好，
3: 伟思老师，你好。
1: 哎，我是伟思啊。
3: 哎，我想反馈一下那个南瓜籽。
1: 哦，好啊。
3: 我去年买的，完事上回买的。哎，那南瓜籽特别香，特别饱满，完干净。
1: 特别饱满。
3: 市场卖的没有那个不香。
1: 你
3: 这个特别饱满。
1: 年头不一样。二是东西也不一样，知道吗？
3: 谁到了？我不知道你这是哪的，一般什么新疆和哪的？我反正
1: 黑龙江的，
3: 因为我总买南瓜籽，黑龙江的，黑龙江怪不得的，特别香。完事那个，
1: 咱南瓜籽吧能挤油，那南瓜籽，你把南瓜籽，我告诉你一个哈，你把咱南瓜籽拿出来，然后呢，整两张餐巾纸，把南瓜籽放在餐巾纸中间。
3: 嗯，
1: 知道吗？你找把锤子去砸那南瓜籽去。
3: 啊，
1: 你砸完南瓜籽，你会发现，哎，那籽上怎么有油呢？
3: 怪不得，
1: 你知道吗？
3: 这个不能吃多，
1: 南瓜籽
3: 吃多有色都能腻挺。
1: 就一小把，一天一小把，可好了。
3: 我吃的有点多，因为啥呢？那里头不含镁吗？我今年还准备买。他那个是咋回事？我就搁盒里头，完了就趴那地方，一会儿不自觉就吃挺多。嗯，
1: 那那东西真是，
3: 那
1: 一会儿
3: 试试。
1: 我家不带皮儿。
3: 是啊，不带皮儿，它薄，虽然小哈，但是里头一点碎的没有。虽然小，但你一吃可香了。外头卖的
1: 我把这碎的都剔出去了，
3: 一点碎的都没有。
1: 我不允许它有碎的，你知道吧？
3: 嗯，太香了。
1: 形不正我都不要它。
3: 个宝个像孪生兄弟似的。
1: 对呀、啊，我要求的必须得是这样啊。
3: 啊。
1: 对对，咱买东西，你为啥不买好的呢？买破烂的，对不对？
3: 对，那话了，就是宁可吃一口，咱也不吃烂心一筐，对不？咱吃啥就吃好的。那、啊、你买是不？嗯。
1: 对你不能糊弄，你知道吧？你真是这样，太好了。
3: 一分钱一分货，核桃也好，就是上去年买的核桃，就买了两份和多了，完我就寻思大夏天没吃的，我就给放冰箱里的，剩一袋拿来跟去年一样。
1: 哎呀，
3: 我还合计夏天不长虫子吗？我一合计上冰箱那个冷冻，完一拿来我一吃一打开，哎呀，跟去年一样一样，可香了。
1: 嗯，
3: 谢谢伟思老师，你上的所有东西都好。我特别相信你，
1: 谢谢你啊。
3: 好。
1: 好、哦。
3: 行、
1: 嗯，
3: 祝你那个身体健康啊，一切顺利。为我们就是说实在的，到老了嘛，就是跟我们一起走，咱买点多买点好食材，年货啥的都可好
1: 吃。我妈他们我都说，我说年龄这么大了，我不吃点好的呀，对不对？
3: 不就听你的吗？听你完事以后就是吃好的吗？这我都4年没感冒了。是不？
1: 嗯，
3: 谢谢你，要我说特别感激，还会做东西了，完了还不感冒了，完了净吃点好东西。
1: 嗯，
3: 多谢。
1: 行，
3: 哎，好嘞，谢谢。
1: 好嘞，
3: 再
1: 见啊。
2: 嗯，不接了是吧？
1: 再见啊，再见啊，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真心真诚的。

反馈，啊，也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哈。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咱们要做吧，就做好的。为什么做好的呢？就是好的东西哈，它的优点就是好，知道吗？缺点呢也有。你比如说，不是总有，对吧？要向好，你得应急。你比如说，现在冬天就是南瓜籽大量上市的时候，你就买就合适，知道吗？南瓜籽50块钱一组。啊，然后呢，买两组送一组。我说我想多买，是吧？我买300块钱的，300块钱给10斤，就10组，和30块钱，那不更合适吗？啊，你说我买20组没有了，你就这些，你拿20组，你买100组，它也就这价了，知道吗？因为运费啥的，成本都高，啊，就没办法。你要买的少的，其实运费就担出去了，你知道吗？好吧，大家伙打电话来订吧，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文琴。都能行，南瓜籽也能放得住，只要不见阳光啊，找个阴凉地方放，一年之内吃了了，啥事儿没有，知道吗？好，就说到这儿了哈。这个电话就要3点10分，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等等，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食材的订货专线，就这样吧，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8: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例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1: 这是什么菜啊？
1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0: 您这是
1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1: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6.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6: 你帮我帮大家帮，
15: 速度、温度、有力度，
16: 热心、爱心、一条心，
15: 做热心人。
16: 办热心事，
17: 1029大家帮，
16: 一人有难众人帮。
18: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小喜鹊季然。节目的两部直播热线呀、已经全线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呢，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大喜鹊上君现在呢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有事儿尽管言语，不用客气哦。除了打电话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关注了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
17: 给生活加加油，
16: 为爱心鼓鼓掌，
19: 给你爸爸妈。
17: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电话吧，6888。是张先生吗？你好。
20: 啊，你好。
18: 嗯，张先生好，今天有什么事儿？

0: 想要请大家帮忙啊。
1: 我这想让大家给帮忙的耳鸣啊。
0: 耳鸣
1: 啊，耳鸣。
0: 嗯，这耳鸣多长时间了？
1: 有在拉的有好三四个月了。
0: 三四个月了
1: 啊？
0: 那你这个耳鸣是出现什么声音的那种耳鸣啊？是那种蝉鸣的那种低声的那种耳鸣声，还是属于高频的那个刺耳的那种像尖叫声的那样的一种耳鸣啊？是什么样的耳鸣？
1: 不行，这呜呜它就响了，
0: 像风声一样呼呼的那样的风那种声音吗？
1: 其实总有声音。
0: 嗯
1: 啊，这耳鸣就总是有耳鸣。
0: 嗯，你也说不好是什么样的声是吧？
1: 那个声就是耳鸣，它是呼噜呼噜，有时候耳朵呼噜呼噜喘的那事儿的。
0: 嗯，您家是哪里的？
1: 我是古城子的。
0: 古城子是哪里啊？是
1: 咱盘山的，盘山古城子。
0: 盘锦是吗？
1: 啊，
0: 盘锦盘山，盘山的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2。
0: 多少？62啊？
1: 啊，
0: 62岁就很明了。你没到医院去查一查身体啊？
1: 身体也昨天去了的，去大夫说没有事儿，那没啥关系。
0: 那是最近有熬夜吗？或者是过度疲劳吗？睡眠不好？
1: 也净呆着呢。
0: 睡眠怎么样啊？
1: 行了，睡眠行。
0: 嗯，也没啥压力。
1: 啊，没啥压力。
0: 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没啥压力，啥也不寻思。
0: 就是挺舒心的这么一个生活哈。那
1: 现在寻思啥用？
0: 现在也不工作了是吧？60多岁了，应该也都是退休在家了。之前有没有在这种像工地呀，或者是喧闹的环境里头长时间待呀？
1: 也搁那啥，也是打过工，
0: 就是在工地打过工是吧？
1: 搁那啥那个油田厂啊，一声啊啥的。
0: 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它就是嘈杂的环境啊，尤其是那种刺耳的工作环境，是容易导致耳朵受刺激，导致耳鸣的。
1: 有一回我咋的，那个市场不有上总这个跟前儿的有市场吗？他那一整做广告啥的，我就在那。广播跟前儿那声成大了
0: 啊，震耳朵，那会导致对会导致耳鸣的情况啊，耳朵受刺激了，或者是像上火呀，感冒啊，
1: 感冒这
0: 堵鼻子啦，或者是这个咽喉不畅啊，因为五官都是通的嘛，你也会导致耳朵有一些不舒服的。
1: 是，
0: 嗯，
1: 他说这大家帮帮忙，完事我都说这不太好治，我打的也打了几个人儿的。
0: 因为你这个耳鸣吧，它只是一种现象，什么原因导致的你不知道。
1: 什么原因现在也说不好。
0: 包括这个颈椎不好的话，这耳朵也会受影响，也会有耳鸣的情况。
1: 肾脏不太好，尿急尿频。
0: 肾不好是直接导致耳朵耳鸣的。
1: 是也有关系。
0: 也有关系，是包括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这更年期，就是这身体有一些紊乱呐、这都容易的。所以你得查到这个耳鸣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你光说耳鸣让大家帮忙，这不太靠谱。
1: 啊，这还没有啥，也没有啥那个回答哈。
0: 只能是让大家伙哈、帮您这个分析分析，给一些。您的建议，比如说某个原因导致的耳鸣应该怎么怎么样、另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耳鸣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最关键的、您还得去查一查您的身体，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才能够非常有针对性的。
1: 身体吧，他说是与耳鸣，昨天我问他啥，我上这跟前儿有着的卫生所，他说与这个没啥关系，他就说是，我说那啥是与身体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
0: 哎呦呵，这什么大夫啊？这是实习大夫吗？
1: 拉医院这个。
0: 你说耳鸣跟身体的一些部位没关系，它怎么会导致耳鸣呢？
1: 我寻大伙有这种经验的，完事就是帮忙。
0: 行，咱们让大家伙也都这个来帮你 给一些建议吧。尤其咱们收音机前曾经有过这个耳鸣的朋友啊，是怎么样改善的呀？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进行调节调理的呀？哎，咱们给您出出主意，好吧？
1: 是，我觉得这想法，那医院呢，大夫也说做不来啥。
0: 所以还得去这种专科医院啊，耳鼻喉科啊，或者是这个三甲呀。就是稍微大一点的，有可能您这个身体状况，普通的社区医院呢，或者是有一些乡村的这种小诊所啊，因为它这个设备啊、医疗条件有限呀、可能会诊断不太出来啊。但是还是不能忽视它啊，毕竟咱身体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生活才会正常。那身体一旦哪个部位出现了不正常，或者是哎呀有一点小异样啊，那我们还真得引起重视。尤其像耳鸣，好像感觉不耽误生活当中啥事儿似的，但是这个耳鸣它是一个信号啊，背不住身体哪个部位，就通过耳鸣的这种现象就给你发出信号了。
1: 对，说的也没毛病。
0: 行，那咱们也让大家伙儿帮忙来分析分析吧，看看这种耳鸣究竟有什么原因啊。尤其是这几个月，这几个月以来发生的这个耳鸣，之前还没有。
1: 之前
0: 也没太注意，估计。
1: 之前没有。
0: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这耳鸣，就直接导致影响生活了，是吧？
1: 就觉得白天差。干点啥话，就是晚上。
0: 晚上就是周围的环境越安静，这个耳鸣声就越明显。
1: 就晚上都待一点吧，你就
0: 是啊，白天你想这生活比较嘈杂的这个环境，它耳鸣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而且注意力都被分散了，可能也不会只关注耳鸣这一件事儿了哈。那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你自己要睡觉了，那突然有一个不太正常的声音出现了，那一定会引起注意的。
1: 不，那该睡睡没事，那睡
0: 觉不耽误啊。您这心态挺好。
1: 不是心态挺好，现在不你说，我现在就是啥，是我啥也不寻思。就是多大事我也不寻思。
0: 您家里就您自己一人啊？
1: 啊，我一人。
0: 啊
1: 你不寻思啥用啊？
0: 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呗。是生活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烦心事儿啊，一天也都无忧无虑的，
1: 也不去寻思那些，没啥用，啥用，也不寻思。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让大家伙儿也给您出出主意，看看咋回事儿，再帮您分析分析啊。
1: 谢谢了。
0: 不客气哈，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
2: 叫我们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个思念吧，也是。
3: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杂志都有。哎呀，
4: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0: 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你看，刚刚和盘锦这位张先生说话之间啊，有朋友的支招就过来了。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于哥朋友。再说耳鸣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肾啊，因为肾主耳。还有大妹朋友建议张先生去看一下中医啊，因为中医把脉呀、相对会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会比较全面。还有就是林森朋友也说了，其实耳鸣啊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张先生光说这耳鸣的一个现象，哎呀，这个不太好分析。你看比如说如果耳朵有一些发炎啊，或者是这个外耳道耳屎比较多呀，它也容易耳鸣。另外中耳炎包括咽鼓管功能障碍也会导致耳鸣，要是内耳有这种神经性的耳鸣，是内耳病变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这是耳朵方面啊。另外他还说，说脑部供血和神经中枢也会导致这个耳鸣的情况，还有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颈椎的问题，如果要是诱发耳鸣也是很普遍的。嗯，再有他也提到了这个肾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啊等等啊，都会引起耳鸣的。所以张先生还是应该到医院做一个身体的系统性的检查，来找出根本的原因才好。好，大家伙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6888。喂，你好。
5: 喂，你好。
0: 营口的李女士是吗？
5: 对，
0: 嗯，李女士好，今天打来电话是有什么事想说呀？
5: 嗯，我想咨询一下，问问家大伙帮帮忙，咱家孩子有那个精神类疾病，问问他沈阳啊，精神类疾病。
0: 您家孩子吗？
5: 对。
0: 是怎么判断的？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呀、啊？
5: 他就是连高一时候和同学、闹点矛盾，他住校以后就有点精神问题了，现在有10多年了吧。
0: 那他有什么？不太正常的表现或者是这种言行吗？
5: 他主要就是像有幻听，就总能听到咱们正常人听不到的声音。
0: 哦，
5: 嗯，完了生活呀、社交啊啥都能自理，现在就是不能上班，上班好像上不了似
0: 的。你家孩子多大呀？
5: 27了。
0: 27岁了，那是大学毕业了？
5: 哎，大专毕业，念个大专毕业。
0: 大专毕业多长时间了？
5: 大专毕业有2年了。
0: 2年多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5: 嗯，这十几年了都这么，就是总能听到别人听不到，咱们正常人听不到的声音，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0: 嗯，出现幻听。
5: 对对对。
0: 那没到这个医院去看看啊？
5: 都看了，医大也去了，沈阳精卫也去了，还有咱当地医院也去了。就得去那诊断为精神类疾病，但是这些年也看了也没有多大效果。我想求求大伙帮帮忙，沈阳的中西医啊，哪家能看得好，能看专科医院的，还有医院的大夫啊，能看好这方面的疾病。
0: 就是他这种幻听吧，我个人哈给您的建议就是别、直接就判定他就是精神疾病或者是精神病什么的。你看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有点抑郁啊，或者是焦虑啊，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啊，他也会引发幻听的。千万不要就直接跟他说你就是精神病，你就是怎么不正常，这更容易刺激他。有一种就是情绪疏导，其实我觉得可以带他看一看心理医生啊，不见得去这种精神病院呢、或者是什么要治精神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不见得是精神病。
5: 他我觉得他搁网上总查呀，他不像那种精神病，社交也正常，
0: 对，
5: 反正生活什么都能自理，就是、就是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有点障碍，不像咱正常人那么反应的。
0: 那他就是和人交流、就是社交这一块有点恐惧是吧？有点社恐。
5: 不恐，正常。
0: 也正常。
5: 啊，什么都正常，就是总能听到咱们常人听不到的声音。
0: 那就是出现了幻听了。
5: 对对，就有这个症状，主要是这个症状。别的这方面你不说看不来。
0: 那您这个也持续十几年的时间了，您刚刚说的。
5: 对呀、对呀、我这一直在看呢、原来也没看明白呀、对呀、
0: 那他平时的这个生活规律吗？爱熬夜吗？爱刷手机熬夜，或者是这种睡眠不太规律呀、自己一个人独处时间很长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5: 他主要是吃抗精神病药，还是那个他4岁这几天调一调药，不怎么睡，往上就
0: 是。啊，就是你已经给他用药了。
5: 对，一直用药呢。 但是也不怎么见效，完这幻听还有。
0: 那就说明这药没对症呗。
5: 我也说不好，大夫现在这病人大夫也说不明白，就是上来专科医院就只能给用药调药。我就是，但是有的说中医能看得好，但是不知道哪家中医能看得明白。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应该带他看一看心理科。不一定是精神科或者是其他的，你说的这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找心理医生帮疏导疏导情绪也许是必要的呢。
5: 那哪家那心理医生看能好一点？
0: 你像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有心理科，可以去这个挂个号问一问啊，因为我觉得像您现在的这种这种描述，我感觉他应该不太像精神病那样的一个。
5: 不像啊，
0: 不像。
5: 我就是他刚得病刚发病的时候上学，老校长问我，他说生活上的治理，我说什么都正常。就是完他说大夫一般给他转个学吧，搁这医院搁这学校不行，我给他转个学，他们很多很正常。就咱也说不好，对吧，这个治这些年了，这钱也没少花，没治明白。
0: 是啊，就没对症，你花再多钱都不都打水漂一样吗？
5: 对呀、要我怎么请求大家帮，大伙儿能帮帮忙，有啥高见哪方面重要？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才想起来我们大家帮。
5: 想起来了，咱一直
0: 都不敢啊，一直都不想打。
5: 对，
0: 现在是终于鼓起勇气了，问问大家伙儿怎么办吧。
5: 对。
0: 那咱们也让大家伙儿帮您分析分析吧，因为毕竟这个咱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它不是专科医院，
5: 对
0: 吧？
5: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描述，我是觉得可能在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当中不太对啊，不太对症。咱让大家伙儿也帮你来说说吧，看看应该是去什么样的这个专科医院更适合，还有这个孩子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疏导他的这个心理啊，怎么样做？作为父母，咱们应该怎么做？好吧？
5: 对，谢谢、
0: 行，那咱们也听听大家伙儿的主意，好吧，给您支招
5: 啊！谢谢。
0: 好，聊到这儿，我们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刚刚这位营口的李女士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啊，今年也27、28岁了哈、一直出现这个幻听的情况，听到正常人听不到的一些声音啊。那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分析啊，李女士分析，可能是跟孩子之前一直在学校住宿啊，是不是受到一些小挫折呀，或者是跟同学相处没有那么融洽，导致的一些心理上，还不是心理上的，就是导致一些不正常吧。李女士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心理上的呀，还是这种直接就是精神疾病了啊，希望大家伙能够帮忙给指点指点，给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做能够帮助孩子解决现在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7888，欢迎大家来拨打来支招。同时微信平台您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给我们留言。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7: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6: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7: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6: 你帮我帮大家帮，
17: 帮你帮我帮大家。
16: 关注身边事，
17: 温暖你我他。
16: 这里是幺。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有两个求助啊，一个呢是盘锦的张先生，说自己耳鸣啊有3-4个月的时间了。具体他也说不上来是耳鸣什么样的声音，总觉得好像是风啊呼呼的那种声，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的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分析和支招。另外呢，营口的一位李女士说自己家孩子27岁了，一直都有这个幻听的情况，幻听已经10来年的时间了啊。刚刚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大喜鹊上君也给李女士又一次把电话打过来了，打了过去，跟这个孩子啊亲自对了个话啊，这是个女孩子27岁了，正常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有问有答，你一言我一语，交流起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这个小女孩说哈，就有的时候总会在耳边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他不要去过啊，就不知道谁在说，但他就能听到啊。还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到了27-8岁的年纪了，可能是要谈恋爱搞对象啊，哎，他就会听到哎呀我要跟你搞对象，能不能跟我交流啊，就是类似啊这样的一些旁边没有人但是能听到这样的话语的声音。所以这个李女士就非常担心自己女儿的这种精神状况，想问问大家伙儿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措施，如果要是到医院治的话应该到什么科室啊，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治疗手段呢，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支招吧，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建议。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联系了。好，马上来接听支招电话7888。金先生，金先生
1: 好。
0: 想支招耳鸣的事儿是吗？
1: 哎，对。
0: 您请讲。
1: 用紫皮洋葱的葱心儿。
0: 紫皮洋葱。
1: 哎。
0: 最心儿的那个部分是吧？
1: 哎，完了尖儿冲外，跟那个那头塞入耳中。
0: 把这个紫皮洋葱的葱心儿塞到耳朵里啊？
1: 哎。
0: 哦，就可以缓解耳鸣的情况。
1: 哎，尖儿冲外。
0: 尖儿冲外。
1: 哎，
0: 就是粗的部分是塞到耳朵里的，尖儿是冲外的，是吧？塞多长时间呀？
1: 晚上塞耳朵里头，完了我第二天早上就耗出来呗。
0: 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塞一个。一边耳朵一个，就让它这个正常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再给拿出来。
1: 要是如果的话，到中药的话，就用肉桂弄一个。
0: 肉桂。
1: 那个塞耳朵里头也可以。
0: 肉桂塞到耳朵里头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关耳鸣。
0: 哦，好的，这两种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1: 对。
0: 什么耳鸣都能够缓解吗？
1: 对，然后的话他要那啥玩意儿，搁肉桂的话就是一个那啥耳朵一个耳朵换着塞，一个耳朵塞一个点儿，完了换拿出来再塞那耳朵里头。
0: 用肉桂就是轮换着去塞啊。
1: 对，
0: 这个不一就不是在睡觉时候塞了。
1: 对，
0: 你想谁一轮换，
1: 他换着塞，这耳朵塞一个点，那耳朵塞一个点，他俩换着来回倒着塞。
0: 那得这个轮换多长时间呀？一天几次？
1: 就一天就不就他俩来换着来回倒着，这个塞一个点，完换下来搁那耳朵里，那耳朵塞一个点，完了倒过来搁这耳朵里头。
0: 那就这不停的轮换啊。
1: 完然后他就慢慢就缓解过来了。
0: 那这一天啥事儿也不用干了， 就换着塞耳朵就完事儿了。
1: 换耳朵，那耳朵，那耳朵不该听还一样听吗？
0: 那他没有次数限制。
1: 那他没有次数，他的那俩耳朵换着，你这耳朵塞上，那耳朵听声音一样听，你他俩换着塞，不啥也不啥事不犯呀。
0: 嗯，好的，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希望张先生能够，借鉴啊，能够
1: 听得到。刚才你说那个，还有这个，就说这有幻视那个，
0: 幻听
1: 要我帮忙的话，
0: 李女士家的孩子这个幻听的情况，您有啥好的建议吗？有啥好建议吗？
1: 现在我了解，我也没你听，光听听他你他那介绍，他要需要我帮忙，他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了，我告诉他用啥方法。
0: 嗯，您觉得这个孩子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是精神疾病了。
1: 对，这个病，这个我给人家研究好多少年了。
0: 行，那如果
1: 要
0: 是行，李女士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跟你联系啊。好嘞，那说到这儿，金先生，感谢
1: 啊。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个支招电话啊，李先生吗？你好。
2: 喂，
0: 李先生，你想支招耳鸣的事儿是吧？
2: 我说两句，我的那个啥，我的那个啥感受，我那个也那时候也有那个头几年也有那个耳鸣。越来越就蚊子叫呢，嗡嗡嗡嗡嗡，老叮当。
0: 那是另一种耳鸣啊，就是蚊子叫。
2: 完还有时候你一喘气儿，跟拉风牙咕哒咕哒的，呼呼的。
0: 像风声似的。
2: 捏鼻子使劲擤鼻子。
0: 对。
2: 捏鼻子完还有好一会儿，好一会儿还。先吃那个吃六味地黄丸，吃十天八天的吧。完了，那个六味地黄丸咱不动，你再吃这个耳聋左慈丸。
0: 哎呦，这个药啊，咱就不建议在节目当中说了啊，
2: 没事，那
0: 因为您这也
2: 不
0: 知道他。对，我明白您是啥意思啊，
2: 那个，
0: 也是好心来帮忙，但是您并不对症啊，您这个两味药，
2: 你
0: 首先你得先判断它是不是肾的问题呀，如果要是的话，我觉得。这个药是对症的，可以来缓解这个耳鸣。那如果它不是肾的问题，你把这药吃下去了，那是药三分毒啊，那反而不对症，也许还会加重它的这个耳鸣啊。所以呢，还是建议这位张先生哈，先到医院去查一下身体，再对症治疗。好，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建议啊。好了，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这是王先生吗？你好。
3: 哎，你好。我
0: 也想治耳鸣的事。
3: 60岁那个老那个人那个耳朵耳呼呼响耳鸣那个。我给他说他这个是说他60岁上中西医都没检查出来没有什么大毛病。他的毛病啊我非议他是这个什么这个呼呼的是血脉不通了。可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他一个他60来岁是他这个可能这个哪哪块堵塞了。我告诉他你叫他试啊试试哪呢就耳坠啊后面不有个窝吗他按的就两个不管哪面他在响的时候啊就是呼呼响的时候用那个大手指头啊按着耳坠后面那窝就这个就告诉你哪句话哪
0: 就是耳垂下面有两个小坑的那个位置
3: 后面往里抠你再去抠一下就往上往慢慢转圈抠完再往下巴颏往下顺一直到下巴颏底下往上顶也是但是你这个到包括这个前面叫颈椎也前面要向哈向嘴下面这个左右两个耳朵都是这样式大耳朵来回顶着摸按一旦要按到说你这个响声啊他一按马上停了就是呼呼的就停了你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血脉你血不通的那个堵塞你是老化你这个药啊用药不好使行吗到那嘎顶不动像你说好你看这嘎老化了堵塞了你个药顶不开你都把药你吃完了到这嘎话好使。
0: 您
3: 就
0: 的意思是说。
3: 结实叫慢慢的。
0: 穴位。
3: 不是穴位啊也叫穴位叫阿是穴哪疼就是都就按哪个叫阿是穴。
0: 您刚刚说的那个位置应该是翼风穴是吧就是耳垂后面那个。小。软软的带小坑的那个位置是，
3: 对
0: 呀，他
3: 当时老化了半穴位着， 不拿修会找，你就拿藤你转出来找，找藤哪嘎有堵塞，所以你这个地方要是好使，要是当时见效就好使，你就按见效的好使，证明你就是属于我要么你80%血脉不通造成。你要是这样是按开了，有按了不疼了，你常年坚持，你这个地方是你身上的月点，哪个人身上都有月点。你这个要五行金木水火土，你每个人都有月点。那你就这个地方有月点，而这样你就常年坚持，或者要没有时间，你就用风湿膏哪嘎疼啊，往哪嘎就贴，和那个膏药什么，晚上睡觉前就把它贴上，常年坚持。就你老化不是今天明天你老化的，你造成的也是多年积累的，你才老化，才病灶才反映出来。你要想让它恢复，你也得常年坚持，或者今后你今后就坚持这个地方，有按摩或者贴膏药什么的，它能保持你今后老不出毛病。
0: 您这对养生的健康啊，还真挺有研究。
3: 啊，你试试，他试试，叫他试试吧。一般人好使，你按上，马上这个声音就停止，送来就好，干他妈了。你指定是老60岁，指定是老化，血脉不通，五五的东西是血。
0: 行，说到这儿，
3: 五五是血不通。
0: 哎，好嘞，谢谢王先生。好，分析的很透彻啊！再见，
3: 再见。
0: 好，我们直播热线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我们留言。

0: 我们互动喽，继续来接听电话啊。张广军吗？你好。
1: 江老师你好。
0: 嗯，
1: 你好。刚才张大哥说的那个问题，可能我的观点和大家是有些不同的，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认为张大哥，你不什么药也不要用。
0: 嗯，
1: 你明天就到盘锦市中心医院找一位老中医，你听明白，是一位老中医，让他好好给您把把脉，看看您身体哪个脏器出了问题。因为耳鸣的原因实在是很多很多，并不能说单一就是中耳炎或者是神经性耳聋，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0: 嗯，
1: 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咱们毕竟咱们知道这些朋友哪个也不是专业的医生啊。
0: 是，
1: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到三甲医院找一位老中医给你好好把一把脉，
0: 嗯，
1: 看看您身体到底哪个位置出了问题，然后再对症进行治疗。我相信这个很容易很简单，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人到乡村小诊所是社区小医院，他们我没有其他的恶意，
0: 这会有局限性，
1: 毕竟他们的技术和设备都是有限的呀。
0: 对，
1: 有些问题他们查不出来的。
0: 嗯，
1: 你去找一位好的老中医好好把一把脉看一看，我相信你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很好解决。那个刚才李大姐说的你还有那个问题，我觉得您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觉得还是很严重的。
0: 嗯，
1: 您不应该给孩子用那个治疗精神障碍的那种药，这个对孩子不仅是一种伤害，更是给他增加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0: 嗯，
1: 您不要错误的认为您就是精神病精神障碍的不对，我觉得您这个孩子是心理上有一些个障碍。我建议
0: 你觉得是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导致的，是吗？
1: 对，我觉得你孩子他没有什么病理性的改变，不要听那些个什么江湖骗子之类的，什么千年古方万年神方之类的。那个是那就是歪理邪说。
0: 其实这李女士也带孩子到这个大医院去看过了。
1: 我建议李大姐，您看的方法，您找的医生是不对的，
0: 应该是找心理科，是吧？
1: 你明天您就带孩子到人口市中心医院三甲医院去找一个心理科的老医师，让他给孩子做一个心理疏导。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你不要给孩子乱用药，给孩子用那个治疗精神障碍的药，不仅有毒副作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还会给孩子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精神压力，给孩子造成了双重的伤害。我觉得您犯了这个错误。
0: 嗯，
1: 当然我的批评我没有恶意，希望您不要误会，不要认为张广军不是医生，是我不懂医术，因为我不应该胡说。
0: 但是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太对劲儿了，是吧？
1: 我觉得不对，这种药不要乱用，这种药毒副作用相当大，对孩子的伤害也很大。
0: 嗯，
1: 如果长时间用，对孩子的肝肾会造成不可逆性伤害。
0: 嗯，
1: 我建议李大姐明天你就带着孩子到林口市中心医院找心理科那老医师给孩子做一个心理疏导，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0: 嗯，是，
1: 不要乱用药。
0: 行，
1: 不要乱用药。
0: 好嘞，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1: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嗯，
1: 我觉得这一定是咱们的方法不对，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嗯，
1: 毕竟咱们都不是医生啊。当然我的话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0: 好嘞，咱们说到这儿。张广军，哎，非常感谢。继续来接听支招电话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
2: 我是那个，我姓金。
0: 啊，金先生。啊，你想知道耳鸣的事儿，是吧？
2: 啊。
0: 嗯。
2: 他那个，这个他在耳鸣啊。哎。
0: 嗯，您说。您把身边的是一个收音机声音稍微关小一点啊，要不然受干扰。
2: 啊，他这个怎么事儿呢？他这个是，就是他主要是肾虚，那个咱们沈阳市啊，有几个地方就卖这个，就是这个黑芝麻粉。
0: 嗯。
2: 我吃以后，这个耳鸣我下很明显就没有了。
0: 哦，您之前是因为肾的问题导致的这个耳鸣是吧？
2: 我是因为我不是因为肾，我是因为年龄大，我今年76岁了。
0: 哦。
2: 我是我就是偶尔啊，就是就是这个也出现过这个耳鸣。
0: 嗯。
2: 就是在沈阳市有几个地方，就是沈阳咱们广电严选， 管理员
0: 这个其这个广告方面的事咱不说啊，您的意思
2: 就是
0: 说
2: 就
0: 这个吃点这个黑芝麻粉是比较适合的是吗？
2: 对。

经包括大脑啊、颈椎呀、啊，这都会导致耳鸣。再远一点说，这个像肾啊、心血管啊、鼻腔、内分泌啊等等，这也会导致耳鸣。所以建议张先生哈，先到医院去做一个体检，找出病因，再对症下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招和一些建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继续开通024-84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看看时间，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还有一些这个微信上的留言我们今天是读不了了，明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吧。大家伙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参与进来。今天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美食食材啥最强？
4: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4: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5: 过五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5: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5: 靠谱。
0: 听众朋友，现在继续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6: 杨过伤心难耐，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了将近一个月，来到了华山之上。在风雪之中，忽然见一个人伸出了3根手指勾在了峭崖的岩石上，身子却是凌空。杨过见他以3根手指之力支撑着全身，平临万仞深谷，武功之高实在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于是他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7: 老前辈请上来。
6: 那个人哈哈哈大笑，震的是山谷鸣响，他手指这么一按，已经从山崖旁边跃了上来，突然间厉声喝问，
8: 你是藏边五丑的同党是不是？大风大雪半夜三更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

0: 杨过被他这么毫没来由的一骂，心里边想，大风大雪，三更半夜，我鬼鬼祟祟的到底干什么了我？他触动了心事，突然间放声大哭起来。想起一生的不幸，受人轻贱，自己敬爱之极的小龙女，又无端的责怪，决绝而去。这生多半是再无相见之日。他哭到伤心处，真是愁肠千结，毕生的怨愤屈辱尽数涌上心来。那个人起初见他大哭，不由得一愣，听杨过越哭越是伤心，更是奇怪了。后来见杨过竟是哭得没完没了，突然之间他纵声长笑，这一哭一笑在山谷间交互撞击，震得山顶上的积雪一大块一大块的直往下掉落。杨过听那人大笑，他哭声顿止，怒道：你笑什么？那个人还笑：你哭什么？杨过刚要恶语相加，他想起这个人武功深不可测，顿时将愤怒之意抑制住了，恭恭敬敬地拜将下去：小人杨过参见前辈。那人手中拿着一根竹棒，在他手臂上轻轻这么一挑，杨过也没觉着有什么大的力量逼过来，就身不由主地向后摔过去。凭这么一摔之势，应该是摔得爬不起来，但杨过练过头下脚上的蛤蟆功，他在半空中顺势一个跟斗，仍然是好端端地站着。这一下两个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凭杨过目前的武功，要是一出手就能摔他一个跟头，虽然是李莫愁和丘处机之辈，也是万万不能。而那个人见他一个倒翻跟头之后仍然能够稳稳的站立，也不由得另眼相看，又问道：你哭什么？杨过打量他的时候，见他是个须发俱白的老翁，身上是破衣烂衫，似乎像个叫花子。虽然是在黑夜，但是地下的白雪一硬，看到他满脸的红光，神采奕奕，他心中不禁肃然起敬。
1: 我是个苦命的人，活在这世上实在是多余，不如死了的干净。
0: 那个老盖听他言辞酸楚，当真是满腹含冤，点了点头，问道：
2: 谁欺辱你了？快说给你公公听听。
1: 我爹爹给人害死了，却不知道是何人所害。我妈妈又生病死了，这世上没人怜我疼我。
0: 那老盖又嗯了一声：
2: 这是可怜呐。教你武功的师傅是谁？
0: 杨过心想：郭伯母名上是我师傅，却不教我半点武功，全真教的臭道士们提起来就令人可恨。欧阳锋是我义父，他并非师傅，我的武功是姑姑教的，但他说要做我的妻子，我如果说他是我师傅，他会生气的。王重阳祖师和林婆婆在石室传经，又怎能说是我师傅呢？我师傅虽然多，却没有一个能提。那个老盖这一问触动了他的心事，猛地里又放声大哭：
1: 我没师傅，我没师傅。
2: 好了好了，你不肯说也就罢了。
0: 杨过又哭道：
1: 我不是不肯说，是没有。
2: 没有就没有嘛，你又用得着哭？你认识藏鞭五丑吗？
1: 不认识。

0: 我见你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还以为是藏边无丑的同党。既然不是，那便很好。
1: 这个人是谁呀？此人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他把丐帮帮主的位子传给了黄蓉之后，独个东飘西游，寻访天下的一时美味。广东的地气暖和，珍奇食谱最多。他到了岭南之后，真是得其所在，十余年不再北返中原。那百越之地是毒蛇作羹，老猫鼠骨，斑鱼四鼠，巨虾称龙，肥蚝炒响螺，龙狮争河虫，烤小猪儿皮脆，微果梨则肉红。洪七公是如登仙界，其乐无穷。偶尔见他不平的事儿，他便暗暗的扶危济困，杀奸除恶。以洪七公这时的本领，当然是没人能够知道他的来踪去影。有时候他偷听丐帮弟子的谈话，得知丐帮在黄蓉和卢有脚的主持下太平无事，内消静一乌夷两派之争，外除金人和铁掌帮之逼。他老人家是无牵无挂，每日里只是张口大嚼，开喉狂吞。这一年藏边五丑中的第二丑在广东滥杀无辜，害死了不少良善。洪七公嫉恶如仇，本打算随手将他除去，但是想到杀他一个人很容易，接下来再找其他的四丑那就难了，因此他暗地里跟踪，要等他五丑全都俱全了，然后一举杀绝。不料这么一跟呢，由南到北，千里迢迢竟跟到了华山之上。这时候四丑已经齐集，只有大丑一个人未到，却在深夜雪地里遇到了杨郭。洪七公说道：
0: 咱们且不说这个，我瞧你的肚子也饿了啊，呵呵，咱们先吃饱了再说。
1: 于是啊，他扒开了雪地，找了些枯柴断枝，生了个火堆。杨过也帮着拾些柴枝。
2: 煮什么吃啊？
0: 蜈蚣。
1: 杨过以为他说笑，只是淡淡的一笑，也不再问了。洪七公笑了：
0: 我辛辛苦苦的从岭南追赶着藏边五丑，一直吹到这华山，要是不寻找几样好东西吃吃，怎么能够对得起他呀？啊！
1: 他边说着边拍了拍他那只肚子。杨过见他全身骨骼坚朗，只有这个大肚子却肥肥的有些累赘。洪七公又说道：
0: 华山之阴是天下极阴寒之处，所产的蜈蚣最为肥嫩。广东呢，天时炎热，百物生长得快，所以蜈蚣的肉就粗糙了。
1: 杨过听他说的认真，似乎并不是说笑，他心中好生疑惑。洪七公将四块石头围在了火旁，然后从背上取下了一个小铁锅架在石头上，抓了两团雪放在锅里。
0: 走，跟我取蜈蚣去吧。
1: 他几个起落已经纵到了两丈高的峭壁上。杨过见山势陡峭，他不敢纵跃而上。洪七公叫道：
0: 不中用的小子，快上来。
1: 杨过最恨别人轻贱于他，他听了这话，咬了咬牙，脾气直上，心想怕什么，摔死就摔死吧。胆气这么一粗啊，轻功施展的时候便圆转如意，紧紧跟随在洪七公的身后，十分险峻滑溜的地方居然也给他攀了上去。

0: 只一盏茶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攀上了一处人迹不至的山峰绝顶。洪七公见他有如此的胆气和轻功，他心里边也很高兴，很喜欢。以洪七公的见识之广博，居然看不出这个少年的武功来历。想要查问，他心里边又挂记的他那美食。他当下走到了一大块岩石旁边，他双手抓起泥土往旁边抛，不久土中就露出了一只死公鸡来。杨过大感奇怪，哎，怎么有只大公鸡呀？他随即醒悟了，啊，是你老人家藏的。洪七公微微一笑，他提起了公鸡。杨过在雪光掩映之下看清楚了，只见那只鸡身上咬满了百来条七八寸长的大蜈蚣，红黑相间，花纹斑斓，都在如如而动。杨过打小就流落在江湖，他本来不怕那些什么虫子呀什么东西的，但是突然间见到了这些大蜈蚣，他也不仅心里边怵然而惧。洪七公却大为得意，
1: 嘿嘿，这蜈蚣和鸡啊是相生相克，昨天我在这儿埋了一只公鸡，果然呢就把四下的蜈蚣给引过来了。
0: 说完他取下了包袱，把这鸡带着蜈蚣一起包了，欢天喜地的溜下了山峰。杨过跟在后边心中有些发毛，难道真的能够吃蜈蚣啊？可瞧这老花子的神情，好像不是吓唬我。这时候一锅雪水已经煮得滚热了，洪七公打开了包袱，拉住蜈蚣的尾巴一条一条的抛在了锅里，那些蜈蚣挣扎了一阵子便都给烫死了。洪七公说道，
1: 这个蜈蚣临死的时候将毒液毒尿尽数的吐了出来，所以这一锅血水是剧毒无比。
0: 杨过将毒水倒入了深谷，洪七公又取出了小刀，斩去了蜈蚣的头和尾，轻轻的一捏，这壳啊便应手而落，露出里边的肉来，雪白透明，就像是大虾仁一样，很是美观。杨过心想，哦，这般做法只怕是当真能吃呢。洪七公又煮了两锅血水，将蜈蚣的肉洗涤干净，再不留半点的毒液，然后从背囊中取出了大大小小七八个铁盒来，盒中盛的是油盐酱醋之类的调料。他起了油锅，把蜈蚣肉倒下去一炸，顿时一股香气扑向了鼻端。杨过见这个老花子是狂吞口盐，馋相毕露，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这洪七公等蜈蚣炸得微黄，然后加上佐料拌匀了，伸手往锅中提了一条放入口中，他只觉得这天下最快乐的事儿莫过于此。他将背上背着的一个酒葫芦取下来放在一旁，
1: 吃蜈蚣就不能喝酒，否则就糟蹋了蜈蚣的美味。
0: 他一口气吃了十多条，然后回过头来才向杨过说道，
1: 吃啊，你客气什么？
0: 杨过摇了摇头，
2: 我不吃。
0: 洪七公一愣，随即哈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哎，不错不错，我见过不少英雄汉子，杀头流血，不皱半点眉毛，却没一个胆敢跟我老花子吃一条蜈蚣。嘿嘿，你这小子，毕竟也是个胆小鬼。
0: 杨过被他这么一激呀，心想：我就闭着眼睛，嚼也不嚼，我吞他几条便是，可别让他小瞧我。他当下用两根细树枝做筷子，伸到锅中夹出了一条蜈蚣上来。 洪七公早就猜中了他的心意。
1: 哎，你闭着眼睛，嚼也不嚼，一口气吞他十几条，这叫无赖撒泼，并非是英雄好汉。
2: 那吃毒虫也算是英雄好汉？
1: 哎，天下大言不惭，自称是英雄好汉的人很多，但是敢吃蜈蚣的却找不出来几个。
0: 杨过心想，最大不过是一死，想吧，将那条蜈蚣在口中这么一嚼，就这么一嚼下去，顿觉着是满嘴的美味鲜美，又脆又香，清甜甘浓，这辈子是从来没尝过如此鲜美的异味。他再嚼了几口，咕噜吞了下去，又夹起第二条来。
3: 好吃好吃。
0: 洪七公见他吃得香甜，心里边是很高兴，两个人你抢我夺，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百余条大蜈蚣吃得干干净净。
1: 啊，
0: 洪七公伸舌头在嘴边舔了舔汁水，恨不得再有一百条蜈蚣吃下肚去才好。
2: 杨过说，那我去把公鸡再埋了去，引了蜈蚣来吃。
1: 哎，不成了，一来公鸡的猛性已尽，二来近处已再没有什么肥大的蜈蚣留下了。
0: 忽然间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仰天便往雪地里倒去。
1: 我急着赶路，已经有五天五夜没睡了。难得今日吃饱一顿，我要睡他三天，就是有天塌下来你也别吵醒我。你给我照料着，别让野兽趁我不备把我半个头咬下去。
0: 说着说着他就睡过去了。杨过笑道，遵命。再看洪七公的时候，呼噜声已经响起来了。杨过心想，嘿，这位前辈可真是个奇人，当真是会睡上三天。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我也无处可去，便等他三天就是。那华山的蜈蚣是天下的致寒之物，杨过吃了之后只觉得肚子中有一团凉意，于是他找了块岩石坐下，用功良久，这才全身舒畅。这时候满天的鹅毛般的大雪下个不停，洪七公头上身上盖满了一层白雪，就像棉花一样。人体本身有热气，雪花遇热即融，如何能停在他脸上呢？刚开始杨过大为不解，但转念一想，哦，是他睡觉的时候前运神功，将热气尽数逼在体内，只是好端端的一个活人睡着的时候竟像僵尸一般。这样的内功真让人羡慕，姑姑让我睡那寒玉床，就是盼我今后也能够练成这样深厚的内功。哎，寒玉床啊，寒玉床。 天将破晓了，洪七公已经葬身在雪坟之中，只见地下高起了一块，已经看不出人形了。杨过并没有倦意，只见四下里都是黑沉沉的，忽然听见东北方的山边上有刷刷的踏雪之声，他凝神望过去，只见五条黑影疾奔而来，都是身法迅捷，背上刀光闪烁。杨过心念一动，多半是这位老前辈所说的葬鞭无丑，他忙在一块大岩石后边躲起来，

0: 那五个人便奔到了岩石跟前。
1: 哎，
0: 老叫花的酒葫芦，
2: 啊，他在华山。
0: 那五个人脸现惊惶之色，聚在一起悄悄的商议。突然间五个人同时分开了，急奔下山峰。只是这山峰上道路本来狭窄，一个人只奔出了几步，就一下踏在了洪七公的身上，只觉得脚下柔软。哎呀嘿，其余的四个人停住了脚步，围拢过来扒开了积雪，见洪七公躺在地上，似乎是已经死去了多时。五个人大喜，伸手探探他的鼻息，已经没了呼吸，身上也是冰凉一片。五个人是欢呼大叫，乱蹦乱跳，当真是比拾到了奇珍异宝还要高兴百倍。那么这一代奇人洪七公究竟是不是死了呢？就算是没死，是不是要葬身在这葬边无丑的刀下呢？躲在一旁的杨过能不能够挺身而出？他出来之后能不能斗得过这葬边无丑呢？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
17: 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16: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6: 不信。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7: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7: 不说
16: 不说。
15: Dance over.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嘞，谢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啊。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
18: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9: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20: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1: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7: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21: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22: 老妈，生日快乐！
23: 老妈生日快乐！
24: 老妈生日快乐！
25: 我们都回来了。
10: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6: 喂，爷爷。
27: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7: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0: AM 1089 FM 102.9
1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31: 小张，遛狗呢？
3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3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0: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3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9: 美食食材啥最强？
40: 一年一度海参王，
3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4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40: 每根海参王都要
41: 过五关。
39: 第一关， 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4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4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40: 您记好了，
39: 10月28号到31号
4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4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0: 靠谱。
1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辽宁之声的民生热线节目，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路前行的是节目主持人丽君啊。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烦心的事儿、要紧的事儿，都可以借助电波来告诉我。这里呢也提示您，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也希望您随时拨通，号码呢是024-8321-8550 832-1-8550。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的重点呢来关注以下的一些内容。我省多地降雨降温，山区局部气温低至零下。我省全力推进防洪工程水毁设施修复工作，目前已经落实中央水利救灾资金达到1.02亿元。2027年国考公告发布，计划招录3.57万人。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召开。好，以下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了解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早间，东部和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啊是达到了1到4度左右，而且呢是出现了霜或轻霜啊，山区局部呢是低到了零下三到零摄氏度左右，而且是有霜冻的。南部沿海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8到12度，其他地区呢是5到7度，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于相应的一些防御指南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下介绍哈，一共有5点。第一个呢就是政府啊以及相关的部门需要按照职责来做好防寒潮的工作。第二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做好对于降温天气的防御的相关准备工作。再有呢，就是第三点哈，对于农业呀、水产业呀、畜牧业呀等等哈，要采取呢防寒的措施。第四点就是关于像交通、公安等一些部门，一定要按照职责做好道路结冰所应对的准备工作。第五点呢，就是要留意有关的媒体报道降温的最新信息，以便采取相应的一些急救或者是应急的相关举措。目前呢已经是进入十月了，那么深秋十月天气呢也是在转凉的哈。那么当大家呢走进抚顺抚西河段水毁河堤修复施工的现场呢，大家能够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啊是随处可见，挖掘机、铲车以及呢人工协同作业哈，河堤创面清理，可以说呢所有的工作啊都是井然有序的开展着。那么这样繁忙的场景呢，只是全省各地抢抓有利时机，全力来推进防洪工程水毁设施的修复抢修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的汛期呢，我省啊可以说是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沈阳啊、抚顺啊、铁岭啊等一些这个堤防，还有呢护岸、水库等等水利基础设施和防洪的工程设施水毁相对受灾呢是比较严重的。那当下呢正值这个汛后啊施工的一个黄金期，省水利厅呢也是联合省财政厅统筹抢险救灾以及

那水毁修复的工作，在组织开展防洪工程设施灾情核查以及呢隐患排查的过程当中，同步呢也是推进了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的申报工作，也为修复工程的开展争取了有利条件。那么在上级资金下达之后呢，省内啊也是及时分解了相应的一些指标，并且呢还督促各地加快施工实施，确保水利救灾资金能够安全的、高效的和规范的使用。截止到目前呢，全省啊落实了两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共计呢是 1.02 亿元。谋划实施防洪工程水毁修复项目是162处，其中呢重大项目一共是8处，较大的项目一共是63处，一般项目是91处，而部分项目呢，目前也已经开工建设。目前水利厅已经是建立了周调度机制哈，常态化呢来跟踪项目建设与资金的使用，通过现场督导帮扶，抢抓冬季的水利施工黄金窗口期，配齐施工力量，优化施工流程，进一步呢加快了项目前期的工作，而且也是在全力推动项目应开尽开。针对于施工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呢，省水利厅也明确要求啊，要从严抓好呢项目的建设管理，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工程质量红线，确保任务的完成。与此同时呢，还协同了财政部门哈，加快救灾资金的支付，规范项目验收，还有呢资金拨付，从而来提高救灾资金的使用效益。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来关注啊2027年哈国考公告发布的相关情况。那么在这次公告发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计划一共是招录 3.57 万人。这是在昨天啊国家公务员局呢发布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根据公务员法以及呢公务员录用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公务员局将组织实施中央机关以及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一级主任科员以及以下相当的职务层次的公务员工作，一共呢是招录 3.57 万人。那么考生呢在今天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在网上呢，大家可以报名。另外我们也特别提示啊，这个注册认证的截止时间呢，是在10月23号的18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给忘了和漏了啊。公共科目笔试呢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的各个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以及部分城市同时来举行。很多人非常关注啊，那么这次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主要呢一共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突出了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啊。那么报名环节呢更是从严把握资格条件，考试环节呢也是突出了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的检测科目啊，那同样呢也是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这一部分，重点呢来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有就是考察环节呢也是全面的要了解考生的德能、勤、绩、廉啊等等这几方面面，而重点呢是要了解大家的这个政治素质，还有道德品行、纪律守法等等方面的一些情况，严格来把好新录用人员的政治观，而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将坚决不予录用。第二个呢就是严守公平的底线哈，强化人防、物防以及技防措施，严格考试全流程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全方位的环节工作。另外呢也是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啊，考者
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呢完成注册之后，然后呢通过电子社保卡等一些

来进行的实名啊认证，这样呢才能够报名以及呢提交相关的这个报考的申请。另外呢，就是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而且呢也要加强人员呐、试题试卷呐、以及重点场所呀、等等哈、保密的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啊，迟到的考生要这个禁止进入考场，就不能再进入考场了，而且也坚决防止失泄密等等相关情况的发生。再有就是要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违规违纪考生将会给予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无效，而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是限制报考等相关的处理。对于存在着比如说失职渎职以及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依法依规依纪啊来进行惩处。还有就是要完善协调联动责任机制，加强的对于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呢扰乱考试秩序以及组织考试作弊违纪违规违法的相关行为，确保考生能够合法的权益不受到侵害，同时也是在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坚持基层导向哈。那么录用计划呢和录用政策继续要向基层来进行倾斜，同时也是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比如说有这个 2.69 万个计划补充到呢县区级及以下的直属机构，而有3000多个计划呢将会定向招录呢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而且呢还有在这个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的退役士兵，对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呢继续要给予一定倾斜政策。专业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地的这个相关机构哈，主要招录相应的应届高校毕业生，而且呢将会设置 2.46 万个计划，那么招录的规模基本会保持稳定。第四个特点啊，就是精准科学选人。那么统筹事业需要呢职位相关的要求，继续来开展分类分级考试，同时呢也是根据公务员应该具备的基础基本能力和不同的职位类别、不同的层级机关特点等等哈，来制这个相应的一些考试试题。而对专业性相对较强的职位呢，将会增加专业能力这方面的测试。中央机关以及省级直属机构将综合来进行这个设定啊，比如说这个管理类的职位啊，那么就突出呢测评理论思维以及综合分析等相关方面的一些能力。而针对于像市地级啊以及呢以下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呢，更突出的就是测评贯彻执行啊以及基层工作等方面的一些能力。而针对于像行政执法类的职务呢，更是突出了测评要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的检测。面试方式以及相关内容都是呢由招录机关啊根据招考职位的一些性质特点啊研究来进行确定，同时呢也是注重体现的履职的具体要求。那么国家公务员局呢也郑重的提醒哈，诚信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同时呢也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也希望广大的考生呢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开始哈，就要自觉的来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而且呢这次招考哈不出版，同时也不指定相应的考试辅导用书，也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是个人来举办考试培训辅导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班型。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的培训网站或者是出版物等等哈发行的情况呢，也希望广大的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理性去对待，避免上当受骗，也防止大家的权益受到损失。
关于这个招考哈，我们再和大家细说几个小问题哈，比如说这个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的毕业生是不是可以进行报考哈？那在这里我们也是告诉大家是可以报考的，只要是符合了相关职位要求的一些资格条件的，是都可以报考的。还有就是2027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是不是也可以报考？这个回答啊是2027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原则上是不允许报考的。还有就是应届高校毕业生是不是可以报考要求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一些岗位？那么具有基层经历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如果是符合了有关职位规定的基层工作年限，这个呢是可以参考着啊报相应的一些岗位。再有就是2025年、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是否呢能够以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身份来进行报考？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之内啊，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那他的户口啊、档案呐、组织关系啊，依旧是在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呢是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以及呢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相关毕业的毕业生啊，可以按着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进行对待。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报考资格条件当中要求的各项资质资格，这个截止时间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说啊，除了2027届高校毕业生取得相关学历学位的时间一般截止到呢2027年的7月之外啊，那么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比如说政治面貌啊、学历啊、学位啊，以及基层工作经历和资格证书等等哈，截止的时间都是设定为2026年的10月份，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民生热线的相关报道。10月10号呢，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开幕。这届论坛呢，主要是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汇聚了全国法学专家以及呢律界精英，还有政企代表，共同呢来商议啊这个区域法律服务的协同发展大计，以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来赋能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可以说多年来呢，东北三省一区广大的律师啊是扎根黑土地，在国企改革、矛盾调处以及呢涉外权益保护还有风险化解等等领域呢是主动作为哈，也为区域发展贡献了不可或缺的法治力量。在论坛当中呢更是指出了说，广大律师呢要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到职业的全过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认真落实司法部党组五点希望，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同时呢也是要紧扣振兴大局，聚焦民营经济合规、产权保护以及涉外法治保障等等相关的重点领域，精准来提供全链条法律服务。还要深化区域协同的共建格局，三省一区呢将会继续啊来携手联动，积极对接全国优质的法治资源，构建呢共建共享的区域法治发展新格局。10月12号沈阳工业大学科学会堂内啊，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哈，在台下呢政府官员、高校学者以及企业负责人、协会代表和学生代表，一共是150人，他们为一个共同的话题而来，那就是跨境电商。在台上呢可以说红色幕布掀起哈，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呢也正式的是揭牌亮相了。而在掌声当中呢，辽宁跨境电商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呢也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揭牌成立呢，可以说啊是我省深化外贸领域改革、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动能的一项重要的成果，也是落实辽宁省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的一项重要举措。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成立大会呢，是由辽宁省商务厅来指导，沈阳工业大学来主办，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还有辽宁省国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司外综服务公司联合来承办。那么在当前呢，我们说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发展基地哈，也是呢很多时候啊是一个区域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途径。那么比如说展开来说哈，这个基

产呢，推行行业自律啊等等。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为高校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完善人才培养的方案啊，共建实习实训的基地，校企导师互聘，办创新创业大赛。同时呢，要开专场招聘会，真真正正的来对接产业的需求。10月10号呢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啊，那么就在当天呢，辽宁省家校医社啊协同育人心理健康知识巡回宣讲呢，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是正式启动。在这之前呢，依托全国第一个覆盖大中小学校的省级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中心，全省啊是3355所中小学分管副校长呢，已经是完成了心理健康的专项培训，415名专职心理教师更是取得了培训合格证书。刚刚提到的这个启动仪式啊，启动仪式呢是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举行，而针对于像大连、阜新还有铁岭同步设立了分会场。活动呢是由辽宁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以及中国医科大学联合主办，紧扣2026世界精神卫生日，瑞纳情绪，心有阳光为主题哈，把专业心理健康知识以及可落地的心理服务送到了学校，送到了家长身边，同时也是推动了心理问题防控关口向前移动，重心也在向下沉。在启动仪式上呢，南京一校的小精灵管弦乐队啊，也是带来了开场的演奏，快乐小马的表演呢，也是展现了学生们的青春活力。而辽宁省委教工委专职委员呢，也是在现场哈，发表了相应的一些致辞。仪式之后呢，心理专家更是带领学生和家长在操场上呢，体验了闪耀点魔方啊。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一些这个具体的体验式的心理活动呢，也相继的开展起来哈，来引导青少年呢，认识情绪呀，接纳自我呀，传递善意呀，等等相关的一些活动啊，也是对孩子们的触动非常大。那么根据了解呢，巡回宣讲啊，主要是以沈阳啊为起点，陆续呢是走进辽宁的各个地市，构建起呢家校医社四位一体的心理防护网，同时呢也是来推动家庭、学校、医疗、社会四方面协同发力，也让呢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真真正正的啊成为更多辽宁少年儿童心底的力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有关旅游方面的一个信息哈。一辆45座的旅游大巴往返于沈阳到丹东热点的景区哈，原本是需要缴纳通行费呢是600多块钱，而现在呢，在享受高速公路差异化优惠收费的政策之后呢，说每次啊可以节省通行费是200元，那可以说这对于长期运营的这条线路的企业们来说哈，每一年真的是省下了一大笔的运营成本。根据省运输厅啊这个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说2024年的9月啊，我省呢就实施了像 ETC 旅游大巴车辆高速收费享 6.5 折的优惠政策。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说这项政策啊已经是累计汇集了旅游大巴呢是220万台次啊，那么减免通行费呢更是达到了9800万元。享受到优惠的旅游企业通过下调包车报价啊，让利于市场，进而呢实现团队旅游订单显著增长这样的一个效益，同时呢也是助力了全省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我省呢也是深挖数据赋能哈。可以说一方面呢是通过共享旅游大巴车的这个车辆数据库，那么实现呢省内旅游大巴集体批量预约，而另一方面呢更是通过辽宁高速通啊微信小程序，那么简化了外省旅游大巴车的申报预约流程，从而呢也是实现了预约掌上办。

很多外地来辽宁的旅游车队啊，同样也可以便捷地享受到这方面的政策红利。预约审核生效之后呢，车辆驶出收费站就可以享受到优惠的折扣，而且呢设置这个也非常的简便啊，也让大家呢便于更加方便的操作。除此之外呢，说依托啊这项政策呢，我省还整合推出了山海观光、冰雪温泉、边境风情、红色研学等等哈，这样的精品大巴的旅游线路，形成了高速引流、景区消费，还有呢乡村增收和产业增效的良性的发展闭环。如果这样算来的话呢，根据预测啊，说2026年的国庆假期哈，全省接待旅客人次啊是同比增长了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达到了 11.1%， 可以说政策成效充分的显现出来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2: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3: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4: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0: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5: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0: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5: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0: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5: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0: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6: 沈阳熏鸡架、
7: 大连海蛎、
5: 鞍山南果梨、
8: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9: 锦州小烧烤啊。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上声虽响，情欲不散。
5: 整装大东北，
0: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美食食材啥最强？
0: 一年一度海参王，
1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7: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0: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1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0: 您记好了，
17: 10月28号到31号
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7: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欢迎您呢继续随同丽君来关注辽宁之声的民生热线节目啊。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哪些烦心事儿、要紧事儿，都可以借助我们的电波来传递信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024-8321-6888，024-8321-7888，全线为您开通。另外，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随时来和我们的记者来取得联络。号码，请您记好：024-8321-8550，024-8321-8550，随时拨通。用旋律讲述辽宁故事，用歌声擦亮辽宁品牌。由辽宁省委省政府重点打造的省级公共品牌辽宁优品，迎来了专属原创主题音乐作品《辽宁优品》。这部作品呢，是由东北小胖丫华夏和王思明共同创作并演唱的。那么在近日呢，辽宁优品宣传大使、原创音乐人东北小胖丫华夏带领着他的团队，历时了5天的时间啊，跨越了沈阳、鞍山、大连、盘锦4座城市，走遍了辽宁文化地标、工业场馆、山水风景的景区，以及呢特色产业基地，完成了辽宁优品 MV 的全景实景拍摄。这部作品呢，是融合了辽宁千年文脉，还有重工业底蕴，以及呢现代制造实力和特色的生态物产哈、那么也是凭借着真挚的家乡的这种情怀，朗朗上口的旋律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那么这部作品上线之后呢，这个热度啊是持续领跑，而且呢也是登顶了 QQ 音乐热榜的第1名。那么此刻呢，就让我们用心来倾听这首唱响辽沈大地、助力我们辽宁品牌升级的原创歌曲《辽宁优品》。

怎么样，是不是一部很好听的作品，欢快，而且呢也是唱出了我们千年的文脉，还有这种重工底蕴啊。从历史文脉到工业摇篮，从绿水青山再到城市繁华，从特色好物再到呢智能制造啊，可以说歌曲辽宁优品主要呢是以这种年轻化大众化的音乐的一种表达呢，生动的向大家诠释了辽宁产品向辽宁品牌的华丽声乐。那同时呢也是以声传情，以歌赋能啊。这首本土原创的作品呢也正在用温暖昂扬的这种旋律呢向全国来传递我们辽宁优品的力量，同时也是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来注入新鲜的文艺动能。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啊。秋冬季节呢，我们说流感防控啊，也是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哈。目前呢，沈阳市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呢，已经是全面的启动了。在今年呢，沈阳市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呢，也是进一步扩容，在将65岁以上老年人和3到6岁儿童纳入到免费接种范围的基础之上呢，像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啊，这次也被纳入到了免费接种的范围。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部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介绍了说，老年人的抵抗力啊，相对是比较偏弱的啊，而且呢，大多是伴有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以及心肺疾病啊等等啊慢性的基础病。那么一旦感染了流感啊，就非常容易诱发，比如说肺炎呐、还有心衰呀、等等这样的严重的并发症。而针对于校园人员密集的，还有呢流感传播。

播的这个速度啊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呢这两类人群呢都是流感防护的重点人群。具体的免费接种对象呢一共是分为三类啊，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全沈阳市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一类，还有呢全沈阳市的3到6岁儿童啊是一类，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农村地区呢义务阶段教育的小学和初中的学生，一共是三类啊。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大家可以遵守这个知情、同意和自愿的原则，可以呢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费以及接种服务费全程都是零费用啊，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沈阳市呢210家啊接种单位都可以呢为65岁以上老年人和3到6岁儿童来免费接种啊。那么根据省级方案的具体要求呢，说依据统筹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城区呀、啊、还有一些这个乡村呢 那只要呢是这个提供相应的一些身份证明啊，那就可以呢进行接受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工作。大家呢可以关注沈阳市卫健委还有呢沈阳市疾控中心官方的网站，看看上面发布的接种名单单位啊，同时也可以咨询呢这个辖区内的各个预防接种门诊，还有呢所在学校或者是村啊社区啊到这里呢来获取最新的信息的通知啊，千万别上当受骗。还有呢就是接种时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带刚刚我们提到的有效的身份证，如果是儿童需要携带呢预防接种证，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就近前往啊。为了方便大家接种呢，沈阳市啊各种接种的单位哈也是推出了很多便民方面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开展这个周末接送啊，就是周末接种延长的服务时间，还有呢会为大家来增加服务频次，还有呢就是推行分时段预约，提供呢多渠道接种服务，再有就是群众呢可以就近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呢乡镇卫生院来进行接种。针对于特殊群体哈、啊、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入校啊或者是校园专场接种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呢都是给大家呢提供了很多便利的这样的一些情形。再有就是我们相应的专家哈、啊、也有一些这个特别温馨的提示，那就是呢接种疫苗啊可以说呢它是预防流感呢最为经济的而且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啊，所以我们也是呼吁符合条件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呢应该做到呢尽早来接种，应接尽接啊，也是为大家呢来提前筑牢在秋冬季节当中我们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免疫的屏障，也是重点啊要让大家呢安全温暖的来度过这样一个寒冬。

0: 好的，看一看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1: 蒸羊羔，
2: 哦，
1: 蒸熊掌，
2: 嗯，
1: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3: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4: 早上好，欢迎乘机。
5: 早上好，各位
6: 报告，
7: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 蒸羊羔，
2: 哦，
1: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7: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8: 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7: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5: 挂掉。
16: 挂掉。
1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6: 删除。
17: 删除。
1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信。
14: 来源不明的链接，
16: 不点。
1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6: 不说。
17: 不说。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8: AM 1089 FM 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9: 政企联动，资源直通，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赋能就业服务。
20: 客路通达，路网延伸，定制客运织密都市圈，一小时出行圈。
19: 烟火市集，潮流商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佳第二现场。
20: 山海共赴，情谊绵长，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19: 一路丹红，揽尽秋光，穿行枫叶之路，邂逅辽宁秋韵。
20: 换新归来，急速通关，新黄港口岸正式启用，深港人才资金流动提速。
19: 乱象追问，严守红线，花钱住酒店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引争议。
20: 破坏安宁，增加隐患，房主私自把住宅变成民宿，邻居不堪其扰。
19: 理性辨别，谨防误导，短剧里爆火的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
3: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9: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好，我是李来。
20: 您好，我是孔维。
3: 新闻新视野， 今日头条。
19: 今年以来，辽宁拓宽就业服务渠道，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和培训服务送到求职者身边。最近，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走进辽阳市石化产业园区，开展正源校企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一方面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为毕业生开拓新岗位。
20: 今年以来，学校围绕石化产业需求增设6个专业，积极培养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数字人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副校长王强：
2: 毕业生初次去向落实率，我们连续6年位于省属高校前列，半数学生选择留辽就业，其中 80% 以上就职于省内石化园区重点龙头企业。
19: 上半年，辽宁各大高校与产业园区深度对接，深入了解人才需求。各地人社部门开展10项服务进校园活动195场，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岗位 25.3 万个次。
20: 铁岭市近日在市民休闲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让返乡青年在家门口找岗位，了解就业创业新政策。近几年，铁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保持在 94% 以上。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子琪通过当地就业服务公众号投递简历，获得了一家公司的财务助理岗位。
6: 公司特别照顾我们应届生，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其次是政府给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让我减轻了住房的压力。
19: 围绕沐浴行业对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沈阳市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沐浴技能实训基地，为就业困难群体、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理论加操作的专业技能培训。目前有200多人持证上岗。注意师学员田凤春这样说：
15: 都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6个月以后吧可以考证，去大型的洗的话工资可能也会高一些，然后待遇可能更好吧。
20: 今年以来，辽宁创新就业服务加模式，将求职招聘嵌入商场、展会、文旅、东北超赛事等高频场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超4.6万人次，将岗位推荐政策咨询送到群众身边。

0: 现在的高铁是越来越普及了，让长途客运班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那这种传统公路客运方式的出路在哪儿呢？最近一条鞍山至沈阳的定制客运班线就给出了一份新的答案。
1: 去年夏天，辽宁虎跃快客所属的鞍山至沈阳定制客运线路上线运营，最初投放了25台九座纯电商务车，日发26个班次，票价49元起。今年3月，企业又增加了大巴车定制班线，15台大巴车统一使用虎跃便民快巴品牌，在沈阳市内设立沈阳站客运枢纽站线路和沈阳北站南广场线路，日发28个班次，实在率60%左右。大部分车辆采用49座的纯电大巴新车，网上预约高密度多站点，票价由原来的33元调整到20元，客量一下增长了6倍。鞍山乘客：
2: 我在鞍山住，然后在沈阳上班，以前呢都是坐拼车，自从有这个虎跃这便民快巴以后啊，就是在家搁手机下单20块钱就直接到这个沈阳北站，很方便。
0: 与传统的常客线路相比呢，定制线路的安全和服务也有升级。集团每天对20%的乘车旅客电话回访，所有车辆纳入企业自建 GPS 动态监控平台，可远程调取视频声音轨迹，自动识别驾驶员面部表情和驾驶状态并预警。
1: 网上售票渠道除了企业自有的虎跃易行之外，还有携程、同城等互联网平台合作，老年人还能通过电话订票。辽宁虎跃快客集团运务部部长王旭峰：
3: 便民快巴这个原来线路改造之后呢，由原来的客量每天200人不到，现在上升到每日平均1200人，在周末能达到1400-1500人。
0: 当前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定制客运转型升级为抓手，构建高铁骨干加定制接驳的通勤服务体系，推广线上预约、多点停靠、短途接驳、门到门直达，实现与高铁等城际交通方式的错位协同、优势互补。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运政协调处客运组组长黄楠这样说：
4: 截至目前，全市共备案定制客运线路32条，日均客流量近2000人次，骨干客运企业线路实载率平均提升15%至20%。下一步，不断完善1小时都市圈通勤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
5: 东北腔有料。东北超有料。
1: 东北超期间，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会选择到各地的第二现场，既有球赛看，又有市集逛。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为您盘点各大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
0: 沈阳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呢，是沈阳人民广场。广场架设了7块高清大屏，布设了2400个观赛坐席，配套68个特色商亭和美食市集。这里呢，不仅仅是城市的观赛点，更是城市的会客厅。一边看球，一边品美食，这一片时空成为了人们相聚的新理由。
1: 大连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巨型高清大屏搭配环绕音响，同城转播东北超全部赛事，中场设置互动抽奖，送出赛事周边，商场81家商户呢，也是同步推出了球迷专属消费福利，购物、看球、消费一站式体验，借赛事激活商圈客流。
0: 长春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长春四季南河第7帆艇会，坐落河畔的特色观赛点位，场地呢搭建了超大的转播大屏，配套暖场歌舞、球迷互动展演，上千名球迷齐聚河畔，共同为东北超加油助威。决赛之夜呢，球迷集体守候直播，见证了球队夺冠，成为了长春足球文化的标志性打卡地。
1: 延边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延边延吉万达广场，场内架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布置足球主题布景，球迷一边观赛一边品鉴朝鲜族特色美食，将商场空间转化为球迷主场，把民族烟火气与足球激情交织在一起。
0: 哈尔滨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商场架设了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东北超各轮对决，设置球迷打卡区、趣味足球小游戏， 每轮比赛日的时候呢，市民和游客齐聚大屏前呐喊助威，沉浸式的观赛场景激活了商圈活力，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
1: 鸡西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鸡西鱼亮沟大舞台，独具乡村特色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依托鱼亮沟自然风光，在户外大舞台架设赛事直播大屏，周边配套乡村集市、农家特色美食，大批球迷来到山野之间，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收看东北超赛事。
0: 呼和浩特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是呼和浩特天鹅坊，决赛直播期间呢，现场设置了赛事趣味问答、球迷互动抽奖、特色市集同步上线，将草原风情、特色餐饮和足球观赛相结合，营造出轻松热烈的观赛氛围，让足球赛事在内蒙古草原落地生根。
1: 通辽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通辽夜市广场，这是辽河之畔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布设高清转播大屏，全程同步转播东北超赛事，配套草原特色市集和足球主题打卡布景。决赛之夜，球迷同步收看巅峰对决，在科尔沁草原和的烟火河畔烟火当中，感受跨区域足球盛会的魅力。
6: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历时三个多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正式收官。
1: 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2: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3: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4: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0: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呢，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款，举办了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这样说。
5: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1: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6: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

0: 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疗书样本。
1: 展览期间，各界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百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过了2500万次。
2: 笔墨绘就姑苏盛景，丹青牵起南北相逢。三个月的展览结束了，可辽苏两地因文物结缘、因文化相知的温情不会随展期落幕。一纸长卷为媒，让山海相望的两地情谊绵长。

0: 近期黄金价格持续回落，沈阳各大商场里的金店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很多的沈阳市民呢，趁着降价到店里挑选金饰，掀起了一波购金热潮。
1: 我们在沈阳多家商场黄金专区发现啊，虽然刚到开门的时段，各家黄金柜台前呢已经坐满前来询价挑选款式的消费者。不少市民表示持续关注金价行情，看到近期价格下调，特意到店里选购心仪的黄金饰品。
0: 一位正在选购手链的消费者说呢，趁着金价回落，看中喜欢的款式就入手，相比之前呢，能省下一大笔钱。还有人打算挑选小金饰送给孩子，也有消费者一直在观望金价，原本打算是过年购买金手镯，若于当时这金价偏高啊，现在价格回落，走势平稳，决定进店挑选，用更低的预算买到心仪首饰。
1: 据了解，沈阳各品牌金店零售价每日浮动，整体跟随国际金价走势。今年十月，门店挂牌金价稳定在每克1200多元，叠加门店满减优惠之后，实际成交价可以达到每克1100多元。克重较高的黄金饰品整体能省下上万元。
0: 金店工作人员介绍，从九月末开始金价持续下行，今年十一假期到店客流明显增多，不少长期关注金价的消费者呢，价格一降就到店选购。
1: 据了解，今年三月金价达到年内高点，当时呢门店金价最高可以达到每克1700元，相比现在每克差价是500元。比如一件葫芦造型的金饰，三月份售价26000多元，十一之后价格降到18000多元，差价高达7000-8000元。
0: 为应对金价下调带动消费升温，各大黄金品牌提前做好准备，增派人手，加大备货量，工作人员全天在岗，保障接待服务。门店负责人介绍，十一期间门店销售额相比平时上涨约40%，库存备货量也较日常有所增加，保障各类款式充足供应。
1: 不过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伙啊，购买黄金饰品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跟风抄底，结合自身的需求量力选购。黄金饰品呢是兼具装饰和纪念意义的，在合适的价位买到自己喜欢的款式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入秋了，又到了赏枫叶的好时候。很多人都想知道咱沈阳的枫叶什么时候变红呢？据了解呀，这枫叶变红需要合适的昼夜温差、光照还有湿度。刚好昨天咱们辽宁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这次降温相当于给枫叶变红按下了快进键。
1: 目前呢，沈阳多处枫叶已经进入到红绿黄交织的这个渐变期了哈，正是层次感最丰富的时候。今天沈阳风情天晴风小，气温非常适宜，就是本周最适合赏枫的一天。那么究竟哪里是沈阳适合赏枫的地点呢？
0: 从沈阳市区驱车向东南行驶约40分钟，浑南区王滨街道王滨沟村的红枫里园区。

0: 这里啊有 1.8 万余棵红枫，十月中旬呢正好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红枫层层叠叠，阳光穿过枝叶洒下这个斑斓的光斑，风吹过的时候红叶是簌簌飘落，铺成了一条柔软的红毯，而且这个园区是免费开放的，顺路呢还能尝尝王斌地瓜，又甜又糯。
1: 如果说王斌沟村是山野间的奔放，那么东陵公园呢则是古韵里的沉静。公园内多株枫树正值变色期，红黄相间的叶片与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相映成趣，栈道两侧高大的树木搭成一条金色与红色交织的隧道，偶尔啊会有落叶飘下落在青石板上，古建筑配红叶就特别有故事感。这里的秋色层次多，有时候一棵树上能同时看到绿黄橙红四种颜色。
0: 而在市中心的青年公园呢，赏枫则多了几分都市的轻盈，再过几天夜色会更加浓郁，更加的透明，红的像要滴下来，若是站得巧，能将层层叠叠的各树彩叶与远处彩电塔的尖顶一同框进画面，这可是被大家悄悄珍藏的隐藏机位。
1: 除此之外还有北陵公园，皇家古松搭配成片枫树，氛围感独一份，浑河岸边成片的彩叶林，枫香五角枫交织，视野开阔，落日搭配红叶超出片儿。南湖公园里湖畔枫林临水而生，红叶倒映湖面，水天共红，拍倒影是绝美的。
0: 枫叶的红呢是秋天写给沈娘的情书，而这份浪漫的窗口期并不长，一场大风一夜冷雨都可能让枝头的绚烂提前落幕。无论是去王斌沟村的山野里拾一片落叶，还是到东陵公园的古建筑前拍一张秋色照片，亦或是只是在青年公园的枫叶下喝一杯咖啡，都是对这座城市秋天最好的回应。趁着好天气去赴一场秋风之约吧。
1: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
0: 全长300多公里的本桓公路串联起了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 4A 级以上景区，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呢竟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岗这样说，
2: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明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枫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1: 从关文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阳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景色不止于在景区，也在路上游客。
3: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然后到的本溪，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0: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1: 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0: 趁着十月以枫叶为美，与山海共情，咱们辽宁呢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的游客来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新视野加速度，
5: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共78家企业入选，涵盖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生物制药、食品加工、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领域。
1: 日前，辽宁启动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计划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排查整治全覆盖，重点打击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
5: 近日，报关单检查异常信息提醒功能在中国辽宁国际港贸易单一窗口正式上线。该功能呢，是大连海关2026年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的重点举措，可实现查验后异常处置报关单信息提醒自动精准推送，直达收发货人及委托申报企业。
1: 日前，本溪市完成3套新型远程人工智能增雨烟炉建设，全市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作业能力实现提质升级，设备集成多要素气象观测模块，能自动采集风向、风速、风向、湿温、湿度、云量等数据，作业精准性、科学性大幅提升。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5: 10月12号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黄港口岸呢，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口岸，也是深圳市唯一全天候开放的口岸。
1: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新黄港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直接缩短到5分钟。
5: 开通首日，不少深港通勤市民前来体验全新通关流程，不少市民表示比平时快很多，就扫扫脸连证件都不用拿出来，实在太方便了。
1: 如此快的通关速度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这里有全国首创的背靠背查验指挥台，深方一侧是深圳边检总站一线指挥员，一墙之隔的另一侧是香港入境处工作人员，中间窗口方便双方实时沟通客流，及时调整勤务，最大程度避免拥挤。
5: 其次呢，口岸是采用了垂直叠加、高度复合的空间设计。5楼是香港旅客到深圳，4楼呢是内地旅客出关香港，3楼到1楼是深港双方过境车辆，旅客和车流完全分开。负2层是轨道接驳层，应对瞬时大客流。
1: 还有车辆5合1合作查验通道，把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5家单位查验功能整合在一起。智能化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人脸、指纹等信息，后台5家单位同时查验。跨境巴士司机不用下车，刷一次证件，3道闸门依次联动，一次放行全程不到2分钟。
5: 新口岸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通关变快了，还让接驳体验更加的丝滑。从联检大楼出来就可以无缝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接驳巴士，10多分钟到达深圳市核心商圈。以前呢，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1: 新黄港口岸开通也为周边商圈带来新一波香港客流。最近这段时间，周边商圈的餐饮、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某餐饮店 店经理表示，针对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大鸽饭炖汤，他们都做了加量 30% 以上的备货。
5: 通关提速的背后呢，是人的流动更带动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座口岸改变的不只是过关速度，更是深港双城之间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3: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参观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最近媒体暗访曝光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儿，有商家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在旅游平台售卖特殊参观项目，游客花钱就能够绕过正规流程，近距离的走进天眼核心区域。
1: 据了解，这个名叫中国

0: 脑，保障射电望远镜正常接收宇宙电波。
1: 可是记者暗访却发现，这个所谓的深度体验项目两道安检几乎形同虚设，游客可以随身带着手机相机近距离对着天眼拍照。大家可别小看这手机发出的微弱信号啊，这类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很可能直接影响天眼观测，涉嫌违法违规。说白了，这哪是什么科普啊，那就是借着科普的名头来赚黑心钱。
0: 嗯，事件曝光之后呢，9月29号，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举报，并且呢完成了初步调查报告。等10月11号，记者再去各大平台查看的时候，公开页面上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下架了，标注暂停售卖。但是啊，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线索显示，虽然平台链接撤掉了，但是商家之前发的二维码呢还能继续下单，酒店配套的高价深度体验套餐还在正常运营。
1: 那这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这家酒店呢对外宣称说和天眼景区没有关系，那他凭什么能把游客直接带到圈梁呢？导游又是怎么绕过层层安检，把景区的硬性规定全部架空？这到底是谁在为这个高价参观项目开后门呢？
0: 嗯，很多游客专程来到天眼是想感受大国重器的科技力量，学习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的精神。天眼绝不能变成花钱就能走捷径的高端景点，更不允许个别商家拿国之重器当牟利工具。
1: 目前呢，中科院是已经成立工作组对这件事全面核查，公众也期待相关部门持续深挖，查清背后的链条，严肃追责，守住大国重器的安全底线，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答复。

0: 随着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一些人呢把私人住宅改成经营性民宿或者是网约房。然而有网友反映啊，这些在住宅楼里面开办的民宿和网约房，未经过合法合规审批就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招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增加小区安全隐患。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又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1: 刘先生住在山西晋城市的司徒小镇附近，他说呀，自己所在的小区有部分住户将住宅私自改造为无证民宿网约房，不时有外来游客进出小区，深夜是喧哗吵闹，破坏了小区安宁，还带来治安隐患。
0: 安徽合肥网友张女士呢，也是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她反映邻居的租客啊，把这个住房改成可网上预约的民宿网约房，而且呢还配备为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
1: 除了影响小区安宁之外呢，还出现了违规改建成民宿的现象。西安的季先生说呢，他楼上住户的租客几年前擅自改动住宅原有格局，将成套住宅违规分割成四套独立房间，新增四个独立卫生间，把住宅变成多间民宿对外出租。从去年开始，他家的屋顶啊就开始渗水，修好后今年又开始漏，导致墙体发黑，衣柜一床铺都没变了。
0: 客观说，从闲置房产的充分利用和保障业主财产处置权，以及满足住宿市场多元化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些住宅楼里的民宿不应该被全盘否定。但是呢，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和安全风险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引起重视。
1: 目前最大的症结就在于这类特殊的民宿整体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模糊地带，如何定性，由谁来管，这些基础性问题都尚缺乏明确的规范。
0: 因此呢，当务之急还是需要补快补上这个相应的规范空白，把以较普遍存在的住宿民宿纳入到规范化的管理范畴。
1: 事实上呢，已有地方已经在行动了，比如说最近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的湖南省民宿条例，作为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就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四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在四层以下的住宅内开办民宿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并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0: 住宅内的民宿经营，只有走出模糊地带，在规则的阳光下有序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多方共赢。
1: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2: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1: 于是浓的、
2: 淡的、
1: 干的、
2: 苦的、
1: 去火的、
2: 提神的，
1: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2: 您也来一杯。

0: 最近刷短视频呢，不少人都刷到了同款 AI 短剧，一句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迅速走红网络。这套剧情模板呢，被反复翻拍，包子铺、盒饭摊儿，还有这猪脚饭是轮番登场。主角呢，坚持用好食材，对手靠低价劣质食材抢生意，几番博弈之后，食客回头了，说出了这句出圈台词。
1: 模板换个门类就能够批量上线，不烧心走出短剧变成了热门网络梗，不少实体餐馆呢，直接是把这句话贴在门店橱窗当宣传语了哈。网友呢，也把它当成是万能评价，到处套用。很多人下意识觉得，说这个吃了不烧心，是不是就代表这食材的品质更好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消化科医生就说了哈，烧心指的是胸骨后方，也就是胸口正中的烧灼感。这个灼热感呢，甚至会从胸口一直蔓延到咽喉，这样是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症状。大家要分清，烧心呢，它不是心脏出问题了，而是胃里的东西反流到食管，刺激食管黏膜引发的不适。除了胸口灼热呢，还可能反酸，还胸口疼、恶心，甚至是引发咳嗽。
1: 那哪些人容易出现烧心呢？比如说超重肥胖人群哈、孕期女性，还有老年人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同样也会诱发问题。比如说这个暴饮暴食啊，爱吃宵夜啊，还有这个晚上吃完饭了马上就躺下也不运动啊、还有长期抽烟喝酒的，这些都会增加反流的概率。
0: 那重点来了，吃了不烧心就能证明食材优质吗？医生明确给出答案，不能。从医学角度来讲呢，会不会烧心只代表这份食物适不适合你个人体质，没法用来判断食材安不安全、品质好不好。
1: 很多我们印象里边养胃的食物大量吃反而会加重反流，比如说像粥啊、米汤啊这些食物呢，吃多了会撑大胃部，升高胃内压力。还有就是蜂蜜、甜牛奶这类的甜食，还有酸奶啊、山楂这些酸性的食品都可能诱发烧心。加糖烹饪的山药、南瓜同样是需要留意的。
0: 想要减少烧心呢，关键在日常习惯调整，每餐七分饱，晚餐少吃，戒掉夜宵，高脂食物、咖啡、浓茶、酒和碳酸饮料尽量别碰。吃完饭呢，不要马上躺下，最好间隔2到3小时再休息，夜间容易反流。可以垫高这个床头的上半部分，不要单纯的垫高枕头。餐后呢，不要立刻做卷腹、深蹲这类增加负压的运动，休息30到1小时再去散步。
1: 这网红梗啊，听一听就好哈、不烧心呢，不能当作是食材好坏的评判标准。身体感受是因人而异的，科学饮食，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保护肠胃的硬道理。

0: 最近呢 ，AI 正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减重搭子，借助 AI 呢来记录饮食、矫正动作，在打卡激励下坚持运动、控制饮食，收获看得见的减重效果。用 AI 工具管理体重的上班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所谓 AI 减重呢，就是通过 AI 工具拍照识别食物热量，输入身体数据获取

0: 减重建议，然后跟随 AI 课程完成运动打卡。部分软件呢还设置有奖金激励和每天的打卡机制，以此来督促用户坚持饮食控制和规律运动。
1: 在江苏工作的周周说呢， AI 减重工具会倒逼自己每天完成一定量的运动并控制饮食，奖金激励起到了监督打卡的作用。
0: 热潮之下隐忧见显，来自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张亚飞啊就说，为了在指定日期内达到期待的减重目标， AI 每天安排的运动强度啊都不小，很难根据使用者当天的身体状况来及时调整。
1: 让张亚飞有些后怕的是一次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有一次下班之后呢，他就跟着 AI 啊做完了一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他就感到这个心慌头晕，身体明显已经吃不消。
0: 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类似的反馈并不少见， AI 给出的热量标准和运动计划雷打不动，不会因为你今天加班了、生病了或者是熬夜了这些特殊情况而灵活调整。当然了，也有用户发帖说自己发烧当天仍然是被 AI 提醒说今天的热量摄入已超标，运动未达标，这也太残忍了。
1: 是，我觉得这你就得跟这个 AI 聊起来，就你没事你就给他发，比如说哎呀我现在感觉有点难受，感觉今天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感觉哎呀我今天工作累了有点困，能不能早点睡觉，你得实时喂给他消息。
0: 万一他说加油坚持了，你可以的
1: 那我立刻就把这 AI 给删了这对此啊专家也说了，这同样是每天少吃500千卡或者是增加运动量，对不同人呢可能效果完全不同。真正的个体化减重不是简单计算热量，而是要兼顾安全性、有效性和长期的可持续性。
0: 事实上呢，政策层面早已经为 AI 在健康领域的角色划出界限了。此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已经印发通知，推动医疗机构规范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为想要获得专业指导的减重者提供了线下选项。
1: 专家表示，你可以使用 AI 记录每天吃了什么，让他推荐你吃点啥，或者说这减重多少斤、走了多少步，或者我要不要跑一跑，能帮助我这个更多的减重。但是你涉及这个疾病诊断的时候，那还是得找专业医生。
0: 是的，减重的时候首先要设立合理的目标哈、避免极低的热量饮食、长时间进食或者是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些身体都吃不消，反而伤害身体。其次呢，不要只看体重，更要关注什么呢？你的腰围有没有变细、体脂率有没有下降，肌肉量还有身体的状态。
1: 在使用 AI 减重的过程中呢，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乏力、头晕、心悸这些情况，应该立即停止并去就医。肥胖程度较重或者合并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以及正在服药的人群，更应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进行。

0: 说到劝学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多看点书啊，或者是多上点课。
1: 是，
0: 但是最近呢，江西宜春一家小吃店却火了，
1: 哎，
0: 推出了背古诗换炸串的暖心活动，被网友称作叫最暖劝学。
1: 嗯，
0: 当诗词遇上市井烟火，传统文化正走出课本，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每到这放学的时候呢，江西宜春一所小学门口的小吃店前就格外热闹，不少孩子是排起长队打卡，规则简单有趣，你随机抽取一张诗卡，完整的背出古诗，就能领到一串热气腾腾的炸串。这场活动的发起人呢，是小吃店的老板娘杨满娥，她这样说。
2: 就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古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就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病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多背诗这样子。
3: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也好，还是金钱成本都没有关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
0: 宁小光颤抖着拨通了金海的电话，两人分别从各自单位出发，匆忙汇合，一路驾车疾驰赶往沈阳。18点多，金成龙已被送到沈阳殡仪馆。父母见到儿子的那一瞬间，仿佛天塌地陷，悲痛如潮水般将两人淹没。金成龙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能开口喊一声爸妈，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样见面就亲昵地搂住母亲的肩膀。他冰冷的衣服上还残留着未化的冰碴，僵硬的身体上满是青紫，手上布满细密的裂口。撕心裂肺的哭声冲破压抑的空气，
2: 你们给我儿子拿一床被子吧，他冷。
0: 金海和宁小光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把金成龙身上带着冰碴的衣服撕下来。金海脱下自己的衣服裹在儿子身上，紧紧地抱了他2个多小时。宁小光买来白酒，反复揉搓着儿子的身体。他们固执地抱有一丝侥幸，等儿子的身体暖过来，说不定就能醒过来了。16:30，忙完工作的小雅给金成龙发去微信，
3: 我下班了，你忙完了吗？
0: 小雅没有第一时间收到回复，以为金成龙还在忙。直到过了1.5个小时，她突然接到宁小光打来的电话。
2: 小雅啊，龙龙走了。
3: 小雅疑惑地反问，走了？去哪儿了？
0: 此时电话那头的宁小光已泣不成声。小雅打车直奔火车站，

0: 连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抚顺。他们明明早已约定好，等金成龙考上研究生就结婚。他还曾幻想过自己穿上洁白的婚纱，一步步走向站在红毯尽头的他，在亲友的祝福和见证中交换戒指。触手可及的幸福瞬间粉碎，只留下无尽的遗憾。晚上10点多，金成龙的遗体被送到抚顺市殡仪馆，小雅的父母也闻讯赶来。小雅的父亲本就是退役军人，与金成龙一见如故，格外投缘，两人经常亲切地互称对方为战友。他们早把这踏实稳重的年轻人当成了亲儿子一般疼惜，满心盼着他与自己的女儿早日成婚，成为一家人。看着静静躺着的金成龙，小雅仍然不敢相信眼前的残酷事实。她扑到金成龙身边大喊：龙哥，你快起来呀，我来了。沉浸在悲痛中的小雅父母紧紧搂住女儿，无力地看着她，无论怎么挣扎都再也换不回那个答应要娶她的人。金海颤抖着伸出手臂，再次将儿子紧紧拥在怀中，声音嘶哑地说：
1: 让爸爸再抱你最后一次吧。
0: 金成龙的骤然离去在亲友中引发了无尽的悲痛，父母的世界轰然崩塌，往日儿子每日一通的电话再也听不到了。爷爷奶奶枯坐在农村的炕头，终日恍惚，水米难进。女友还在一遍遍地给他的微信发着消息，诉说着满心的不舍，一遍遍地质问着为什么没能信守他们的约定。惦念着他的亲人，并肩同行的朋友，都在猝不及防中陷入深深的悲痛。谁也不愿相信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青年生命永远定格在2016年1月23号。他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冲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新，编辑傅新、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宇、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1: 金成龙还有多少秘密？金海和宁小光强撑着撕心的痛，整理儿子生前留下的不多的遗物，那上面还藏着儿子的气息。一个略微显旧的黑色硬壳笔记本映入他们的眼帘，封面上人民海军4个大字刹那间让他们想起儿子无比坚定的从军理想。轻轻抚摸着封面，含泪翻开笔记本，当他们细读那些力透纸背的内容时，心头巨震。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要到基层建功立业，把青春的热血与汗水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是金成龙藏在心底从未言说的初心，每一个字都滚烫炽热，每一句话都饱含赤诚。如果你问我你是谁，我会告诉你，我是一只猛虎，我会守护辽阔的大地上春天的希望、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安宁，所有这些都会凝聚成我肩膀上的责任担当。笔墨间的豪情在火车站、在街头、在一次次救人行动中展现出的担当遥相呼应。这一刻，金成龙的父母才得以真正走进儿子的内心世界。他们指尖拂过字迹，仿佛能感受到儿子书写时的坚定。那满纸的家国情怀，以最壮烈的方式写进了行动。那些关于奉献的思考，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最终的论证。26岁的青年，哪来的勇气，在危险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冲向需要帮助的人？在金成龙笔记本的

0: 最后几页上写着答案。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着你一起往下掉，不管掉得有多深，我会在下面给你拖着。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字字滚烫，直击人心。
1: 笔记本里除了文字，还夹着几幅略显稚嫩却饱含深情的速写，画面都与军旅生活相关。看着这些插画，宁晓光和金海的思绪被拉回到金成龙的童年。他们想起金成龙小的时候，宁晓光总是把他搂在怀里，给他讲军旅题材的漫画。他们又想起带金成龙去雷锋纪念馆那天，金成龙站在雷锋日记前一动不动，一字一句读得认真。如今想来，那些经历早已为他日后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埋下了最珍贵的伏笔。这一刻，父母猛然意识到，儿子所做的选择、所坚守的信念，早早就在成长的过程中写好了答案。金成龙随身带着的手机和他一起坠入了冰河，父母将打捞上来的手机进行了修复。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一段段从未言说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已经被悲痛浸透的父母又一次被儿子的所作所为深深震撼。手机里的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中赫然显示着一串数字，2019年至今，金成龙已累计献血13次，献血总量达4000毫升。就在遇难的前两天，他还完成了一次献血，为素不相识的人送去生命的希望。金海和宁晓光想起儿子生前曾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自己从2019年以来只献过5次血。他们万万没想到，一向报喜不报忧的儿子竟一直在默默地以这样的方式传递着人间大爱。还有一个藏在金成龙寝室里的秘密被悄悄揭开。金成龙的大学辅导员郎峰浩在金成龙的寝室整理他的物品时，在一个收纳盒里发现了一张小小的卡片，那是一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这时大家才得知，他早已做好了捐献器官的准备。早在2024年4月20号，金成龙就已经主动采集了检测血样，正式加入中华骨髓库，自愿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时刻准备着为那些身处绝境的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从1月27号开始，得知金成龙冰河救人事迹，一波又一波记者来到金成龙家中，深入挖掘英雄事迹。万般悲痛的宁晓光拿出儿子的笔记本，哽咽着反反复复地说道，他就是个傻子，就算不是这次，也可能就是下次。那语气中有对儿子抛下父母舍身赴险的埋怨，有对儿子心怀大义甘于奉献的震撼，更有对儿子英勇向善无畏抉择的深深理解。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付欣，编辑付欣、李晨晨。 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红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宇、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

0: 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龄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以

0: 众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

0: 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6: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9: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8: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

0: 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美食食材啥最强？
6: 一年一度海参王，
5: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6: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5: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6: 每根海参王都要
7: 过五关。
5: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6: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5: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6: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5: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7: 您记好了，
5: 10月28号到31号
6: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5: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6: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得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1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的降雨。
1: 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大连、鞍山、本溪的西部、丹东南部、锦州南部、营口、辽阳、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呢，多云转小雨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的天气。上述地区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雷雨时最大的风力7到9级，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0: 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铁岭地区、康平、清远、新滨、易县、阜新市区、陵园2到4度，有霜或者轻霜。大连、鞍山、营口、盘锦地区11到16度，其他地区5到10度。
1: 明天白天，大连东部、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以及黄海北部海域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全省最高气温18度到23度。
0: 后天的夜间开始，一直到大后天的白天，大连、锦州南部、营口西部、朝阳西部和南部，还有盘锦南部、葫芦岛地区、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多云转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者雷阵雨。
1: 另外，今天气象部门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凌晨2点，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局部8级；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西南风6级，阵风8级。
0: 明天的凌晨2点到早8点，大连、丹东和营口地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渤海中部、渤海海峡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减弱至5到6级，阵风7级；黄海北部西南风6级，阵风8级。所以咱们沿海地区的朋友啊，要重点关注一下大风的不利影响。眼下铁岭市昌图县的玉米集中进入到了收割期，辽北田野一片金黄，农机往来作业，农户们也在抢抓晴好天气来开展秋收工作。
1: 在大兴镇边家村高标准玉米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和秸秆粉碎还田，收获的玉米转运到合作长院晾晒和存储。
0: 通过精细化管护和绿色防控，玉米穗大饱满，实现了丰产提质。合作社开展了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节约人工，抢抓农时。秸秆还田可以持续养护黑土地，做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
1: 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昌图县承担粮食安全责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农机合作社提供托管服务，助力秋粮应收尽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0: 秋意渐浓，庄河的鸡心果儿也开始进入到了全面的采摘期。
1: 没错，在庄河市大营镇苗家村国家级生态农场百阳达生态园，层层翠绿的枝叶间，缀满枝头的鸡心果儿小巧红润，质朴鲜亮，也勾勒出山野秋天里独有的动人景致。秋风拂过，红彤彤的果实轻轻的摇曳，也为山野添上了满满的生机和暖意。
0: 依托本地的自然禀赋，今年百阳达生态园鸡心果是喜获丰收，果形匀称饱满，色泽鲜亮，品相和口感啊都非常出众，亩产可以达到7000多斤，总产量预计会突破16万斤。
1: 目前鸡心果已经全面的进入到采摘期，枝头红果缀满，红绿相映，和蓝天绿树构成了绝美的秋收画卷，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沉浸式的体验采摘的乐趣，

0: 尽享山野秋收的独特韵味。
1: 庄河是大营镇啊，光照充沛，昼夜温差适宜，土壤生态条件优越，高度契合鸡心果耐寒耐旱、喜光喜温的一个生长习性，也是优质丰产的核心保障。得天独厚的昼夜温差让鸡心果自然挂糖，风味沉淀，坚持不催熟、不打蜡、不早摘，顺着时序慢慢成熟的果子啊，每一颗都保留着最纯粹的山野果香。
0: 未来大营镇将立足本土自然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生态农业，持续打造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一体化业态，进一步盘活乡村生态资源，拓宽文旅发展路径，推动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1: 其实很多时候啊，大家偶尔会抱怨，哎呀，没有以前好吃了呢，这个苹果好像不如之前好吃，为啥呢？因为咱们也跟农业专家探讨过哈，比如说为了抢这个提早上市，
0: 对，
1: 或者说为了方便储运，对吧，有一些这个农产品就只能是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赶紧就下树了，就摘下来了。如果说能够保持这种树上熟的这个状态哈，那风味和口感应该就是最饱满最优质的一个时刻了。今年啊，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大板村的山坡枣园迎来了丰收季。这枣树上啊，红彤彤的金陵大枣是压弯了枝头。枣状元啊，这种枣种得好哈、啊。枣状元郭永胜啊，站在他的这个枣树下，笑的是合不拢嘴啊。他说今年呀、40多亩的枣能够收4万多斤。大枣不仅没减产，还比正常年份增长了1/3。靠谁呢？全靠蜜蜂授粉稳住了产量。
0: 受到今年6月份花期持续阴雨的影响，那今年朝阳市多地大枣都减产了，大板村却是逆势丰产，卖出了历史最高价格。而这份收成靠的就是1500箱蜜蜂授粉的科技赋能，更是靠区镇村3级10年深耕特色产业的韧劲儿。
1: 逆势丰收其实并非偶然，大板村90%的枣树都栽于山坡台地，排水好，不易积涝。枣农呢，大量的施用豆饼、葵花饼等农家肥，严控化肥，精修细剪，把脆甜多汁的原生风味牢牢地锁在了果肉里。在此基础之上啊，今年龙城区农业农村局还调配了1500箱的蜜蜂，统一投放到了数千亩的枣园当中，进行全域授粉。
0: 当然了，这好收成还是要卖上好价钱的。过去鲜果扎堆上市，低价难销时有发生，但如今不一样了，依托政策的扶持，当地呢建起了冷库，1/3的鲜果都入库冷藏错峰上市了，这样也稳住了价格。同时有60-70%的果品通过直播来销往全国，线下客商提前抢订，供不应求。
1: 产业的红火呀，还源自于多方的联动。龙城区农业农村局送科寄到田间，手把手的指导品种改良，镇党委政府统筹调度，为产业扩容护航。村集体还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农户啊抱团发展。村里呢还编制了种植规划图，科学划定了栽植区块。
0: 眼下大板村种植、分拣、包装、营销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了，规模大户年收入达到了数10万元，村集体年终为入社农户分红，产业红利实实在在地落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哈、现在刷手机各个平台直播真的越来越多的有这个大枣的直播了啊、就是咱们朝阳的大枣。接下来呀、咱们再到海洋牧场去迎接一场丰收。
0: 最近呢，长海县海洋牧场就迎来了丰收旺季，海面一派繁忙的景象。一网网的像虾夷扇贝、生蚝、至孔贝、海胆都被养殖户从海里提上了船。那随着哗啦啦的声响啊，大网被打开了，虾夷扇贝这些海珍品铺满了船舱。长海县的渔民们呢也是露出了大大的笑脸，渔家今年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了。
1: 这收获颇丰，贼开心啊。秋天的海洋牧场呢，一排排养殖浮筏整齐铺展，就像海上的田垄一样向着远方延伸。浮筏之间啊，这养殖工人呢熟练地提起养殖网箱，认真地分拣采收皱纹盘鲍。养殖工人张一笑说呀，今年

0: 秋收的这个鲍鱼是个头饱满，壳体鲜亮，而且肉质也非常的紧实，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虽然说采收比较累啊，但是呢能卖个好价钱的话，再累那也开心啊。
1: 海面的养殖浮筏是星罗棋布，采收的船只呢是往来穿梭，作业有序。今年状元海员牧场海产全面的丰产，养殖生蚝肥满啊，这个肥嫩饱满，肉质鲜美。那刚刚说到的皱纹盘鲍呢是再度丰产了，而虾夷马粪海胆也是产销两旺，牧场的各类海产品、深加工产品都在持续的走向市场。
0: 状元海海洋牧场呢拥有3万多亩的养殖海域，近5000口养殖网箱，牧场出产的鲍鱼、海胆等优质的海珍品是远销世界各地。同时呢还通过吸纳本地用工、落实收益分红等方式，有效带动了周边渔农的稳定增收。
1: 根据长海县海洋发展局的统计，2026年1月到8月养殖的虾夷扇贝产量达到了 10.77 万吨，生蚝 19.87 万吨，至孔贝 8.83 万吨，海湾贝2800吨，海参1952吨，海胆1757吨。
0: 嗯，这丰收啊其实也是来之不易的啊。今年夏天的高温导致了海水的温度也升高了，不少地区的海产品就受到了相应的影响，但是呢长海县基本上没受影响。海洋发展局联合海科院发布了海水温度预警，还给出了建议和提醒。
1: 而养殖户们呢也是凭借科学的指导和自身的经验，对水面下养殖的贝类进行了合理的避险。那根据测算，2026年长海县预计水产品的产量80.35万吨，同比增长了 4%。 长海县的海域分层立体化养殖提高了海洋的利用率，创新养殖模式被自然资源部在全国进行推广。
0: 长海县深耕现代海洋渔业，筑牢蓝色粮仓，长海海域水深流急，水质达到国家一级海水标准，处于非常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目前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位居全国沿海区县首位，海域确权面积达到了714万多亩。那长海县正从传统海洋养殖转化为智慧化、科技化养殖，同时也打造了渔业休闲和海洋养殖相结合的产业链条。最近啊，各地的苹果都上市了，不同的品种风味各异啊，也给各地呢带来了增收致富的道路啊。
1: 今天跟您说的是塞外红这个品种。十月份的时候走进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锡伯花镇，不用问路，你顺着这个果香啊就能够找到果园了。
0: 哎，
1: 万亩的种植基地里，塞外红这个品种的苹果挂满了枝头，迎来了采摘的旺季。天刚亮的时候，村民们就跟着果农进园子采摘、分拣和装箱了。一筐筐色泽红亮的苹果堆成了小山，
0: 这一筐筐鲜果从田间运出，装上等候在路边的冷链货车。目前呢来收购的客商啊来自四川还有咱们辽宁的啊，所以咱们辽宁也应该能吃到塞外红啊。
1: 上市场的时候留意一下。
0: 对，这收购价格呢因为果面啊、个头啊、品质不同也会有所差异，每斤的价格呢大概是在1块钱到2块7之间不等。
1: 但是十年之前这片果园还是另外的一番景象，风沙肆虐，沙坨土地上啊，土地贫瘠，产量低，一场大风过后刚播下的种子就经常被吹的是无影无踪了。近年来呢，锡伯花镇持续的优化种植结构，将低产低效的玉米地和退化沙地林地逐步改造为高效经济林，采取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抱团发展，规模种植。作为通辽市塞外红苹果的核心主产区，锡伯花镇种植面积如今已经达到了3.12万亩，连片标准化果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
0: 来自四川的收购商胡家勇已经在通辽收购苹果很多年了，他说塞外红苹果呀，口感、色泽和甜度表现都非常好，皮儿薄，化渣率还高，一天呢能够收购大概3到4万斤。说话之间啊，这一辆辆的冷链货车就满载鲜果驶向了深圳港了，随后漂洋过海要进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商超。
1: 果品畅销，当然也会直接带动周边村民的增收。果园里有30多人参与到采摘里，院子内呢还有50多人负责摘果装箱。男工据了解每天能工资达到170元，女工每天能够达到150元，连续务工大概1个月啊，在家门口就就业了，既能够增加收入呢，又能够照顾家庭，村民们当然是干劲十足。
0: 近年来，在党建引领和持续治沙造林的推动之下，全镇生态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区域森林的覆盖率从 48.1% 提升到了 66%， 沙地治理覆盖率达到了 54%， 土地沙化和风沙危害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扭转，人居环境和生态基底明显改善，也实现了生态治理和群众增收的双赢。
1: 说到塞外红苹果，是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经过20多年的选育的本土品种，它具有耐寒、耐储、口感甜脆等等特点，含糖量可以达到17%到22%。从2012年起推广以来呢，种植面积从不足百亩发展到如今的遍布科尔沁区、开鲁县、还有奈曼旗、科左中旗等等地方。目前全市塞外红苹果的栽培面积已经达到了34万多亩，其中圣果期的面积超过了10万亩，年产鲜果约8万吨，年产值超过了6亿元。
0: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科技支撑也在持续跟进，当地正在推广苹果轻简高效栽培技术，并且还依托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新品种创制，持续选育更加抗寒、更耐储运、更易管理、品质更优的新品种。下一步将推进两种粮法配套，推动通辽、塞外红等特色苹果从面积规模优势向品质优势、品牌优势转变，努力打造全国寒地苹果种植标杆。
1: 依托沙地资源和持续的生态治理，通辽市因地制宜做优寒地特色林果产业。近年来，以塞外红苹果、葡萄、沙果为主的水果类经济林面积达到了40万亩，山杏林面积超过了320万亩。扎根沙地的林果经济，既带动了群众增收，也为科尔沁沙地治理筑起了绿色屏障，推动生态增绿和群众增收的同步实现。
0: 十月已经进入到了深秋时节，天气日渐转凉。走进抚顺抚溪河水毁河堤修复施工现场，火热的建设场面是随处可见，挖掘机、铲车和人工协同作业，河堤创面清理、石龙护砌加固井然有序。
1: 这样的繁忙场景其实只是全省各地抢抓有利时机全力推进防洪工程、水毁设施修复的一个缩影。今年汛期，辽宁省遭遇到多轮的强降雨，沈阳、抚顺、铁岭等地堤防、护岸、水库等水利基础设施和防洪工程设施水毁灾损比较严重。
0: 当下正值汛后施工的黄金期，省水利厅联合省财政厅统筹抢险救灾及水毁修复工作，在组织开展防洪工程设施灾情核查、隐患排查的同时，同步推进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申报工作，为修复工程的开展争取有利条件。
1: 在上级资金下达之后，省内及时分解指标，并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确保水利救灾资金安全、高效、规范使用。截至到目前，全省落实两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共计1.02亿元，谋划实施防洪工程水毁修复项目162处，其中重大项目8处，较大项目63处，一般项目91处，部分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0: 目前省水利厅已经建立周调度机制，常态化跟踪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通过现场督导帮扶，抢抓秋冬季水利施工黄金窗口期，配齐施工力量，优化施工流程，进一步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全力推动项目应开尽开。
1: 另外，针对施工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省水利厅明确要求从严抓好项目建设管理，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工程质量红线，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同时协同财政部门加快救灾资金的支付，规范项目验收和资金拨付，提高救灾资金的使用效益。
0: 下来呢，给咱们做养殖行业的朋友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哈。
1: 嗯，咱们辽宁朝阳肉羊标准化生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肉羊工业化。

0: 生产体系的落地，养殖效益提升了 25% 以上。那么可以说呢，肉养产业是我国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对比生猪、家禽、奶牛这些成熟品类，在产业成熟度上啊，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的。那当前国内很多的养殖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养殖户，还没有建立完整标准化生产工艺流程，配套标准化操作程序还普遍缺失，核心技术成果碎片化转化率偏低。
1: 近年来，这一困局正在被逐步的打破，依托国家肉养产业技术体系朝阳综合试验站、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辽宁肉牛羊创新团队、辽宁省朝阳市朝牧种树场有限公司依据多年的养殖下洛莱羊、朝牧肉羊的技术沉淀，创新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肉羊工业化生产体系，也为国内肉羊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提供了极具实操价值的方案。
0: 那么这套体系呢，是由标准化生产工艺流程、图文视频一体化标准化操作程序、全流程检测评价体系这三大核心板块组成的，分别对应解决生产做什么、规范实操怎么做、核验落地效果如何这三大痛点。
1: 首先就是工艺流程，解决的就是做什么。针对肉羊养殖育种繁育、精准营养、疫病防控、还有日常管理、环境调控五大技术环节缺乏系统联动的难题，工艺流程以全链条组织设计为核心，打通了各技术要素的内在关联。
0: 以繁殖母羊全周期饲养为例吧，以配种当日为周期的第零天，那么通过时间节点和技术模块交叉匹配，生成生产甘特图，将细分作业任务呢精准的嵌入到对应的时间节点，这样的话彻底的扭转了凭经验靠人工的粗放的模式。
1: SOP 规程规范，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图文视频一体化标准化操作程序啊，解决的就是怎么做。标准化操作程序配套了文本加实际操作的视频双载体，覆盖了口服给药、皮内免疫注射、羊群药浴、分群饲养等全部常规作业，所有操作环节全部量化指标，并且还配套了数字化的管理软件来联动运行。
0: 还是举例说明，以三联四防疫苗免疫为例，系统提前七天来推送预警，同步列明疫苗储备还有器械准备等等前置事项及实操视频，遵循事前提醒、规范执行、现场核查、复盘优化这样的闭环管理逻辑。
1: 第三呢，就是检测评价核验做得怎么样啊？检测评价呢，涵盖了种羊基因检测、全程料肉比测算、免疫抗体监测，还有饲草料营养以及安全检测等多个维度的项目，通过持续归集分析检测数据，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前置干预、动态管控，将传统养殖事后补救总结升级为全周期动态管控。
0: 从做什么再到怎么做再到效果如何，可以说这三大模块呢是环环相扣的。工艺流程明确方向， SOP 保障标准化执行，检测体系输出反馈并反向驱动前两养者迭代优化，整套体系在落地之后啊，推动了养殖管理从人工主观管控再转向体系标准化的管控。
1: 研发团队从2021年就启动了肉羊工业化生产体系落地实践，试点企业的养殖综合生产效率提升了25%以上，一线的生产人员从28人精简到了15人。2026年，该企业还成功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国家种业振兴企业，成为同时拥有3个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的肉羊科技型龙头企业。
0: 充满了科技含量。
1: 没错哈，真的就是把这个事儿该怎么做都给你一板一眼的写好了，你就按照这个程序的要求，按照这个指导去做就行了，不用有个人的经验啊。
0: 彻底改变了以往那个放羊的养羊的方式、
1: 对，不需要经验啊、你就需要按指南做就可以，
0: 全部数字化管理。
1: 对了，
0: 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辽宁之声。我们今天呢是热线时间这个板块，先记好直播间的两拨热线电话024-8321-6888，还有83217888。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听您的电话。
2: 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5: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4: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4: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2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4: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21: 美食食材啥最强？
22: 一年一度海参王，
21: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2: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1: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22: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23: 过五关。
21: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2: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1: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2: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1: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2: 您记好了，
21: 10月28号到31号
2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1: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23: 靠谱。
2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5: 对呀，
0: 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

0: 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热线送真情，服务面对面，白云黑土遥相呼应，一条热线连着你我，有啥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开心的事儿，热线里面咱们唠一唠。今日黑土地，热线时间。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节目后半段啊，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和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些事儿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快手当中来和我进行互动，在快手里搜索一下主持人薇薇，添加关注，然后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是可以给我发信息的，也可以在我傍晚开通视频直播的时候来到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和交流。昨天直播的时候呢，就有老铁问哈、啊，说这个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就把这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啊。秋冬季节呀，流感的防控已经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了。目前沈阳市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今年沈阳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政策进一步扩容了，面扩大了啊，在将65岁以上老年人和3-6岁儿童纳入到免费接种范围的基础之上，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也被纳入到了免费接种的范围，之前是一老一小都去免费接种，那么今年呢，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就小学和初中啊，中小学生也被纳入到了免费接种的范围。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很好理解啊，第一，老年人因为抵抗能力相对比较弱，而且有很多的老年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肺疾病等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一旦感染流感是非常容易诱发肺炎、心衰等严重的并发症的。校园当中为什么要接种呢？因为人员密集，流感的传播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说这两类人群都是流感防护的重点人群。经常有家长会有这样的体验哈，班级里边有一个孩子感冒了之后，哎，就会有其他的小朋友感冒，因为大家在一个环境当中，平时又在一起玩耍，所以这个传染的几率就比较大啊。那么具体免费接种的对象为三类，全市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3-6岁的儿童，然后农村地区义务阶段的小学和初中学生，符合条件的人员遵循知情同意和自愿的原则啊，自愿的原则啊，知情同意且自愿的原则，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费以及接种的服务费都是全程零费用的。沈阳市呢有210家接种单位可以提供65岁以上老年人和3-6岁儿童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根据省级方案要求，依据统计用区域代码和城乡规划分代码筛选出了沈阳市农村地区的134家接种单位，可以提供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义务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那大家说了，这210家、134家，我怎么能知道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沈阳市卫健委、沈阳市疾控中心官方网站发布的接种单位名称，也可以咨询辖区各预防接种门诊所在学校啊，可以问问学校，也可以问问村或者是社区，来获取最新的通知。接种时要携带您个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儿童小宝宝啊需要携带预防接种证啊，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个绿色的小本本了哈，要就近前往就可以了啊。综合全国以及沈阳历年的流感流行规律来看，流感通常是在11月份左右进入到流行期，那么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需要2-4周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啊，不能等到11月份进入流行期的时候我们再去接种，要提前，所以建议大家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确保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建立起免疫屏障。那为了方便大家接种呢，全市各种接种单位啊也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比如说开展周末接种、延长服务时间、增加服务频次、推行分时段预约、提供多渠道接种服务。群众可以就近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还有乡镇卫生院去进行接种。
针对特殊的群体，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是可以通过入校或者校园专场来进行接种的。养老机构居住的老年人也可以由机构统一联系接种单位提供上门接种服务。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根据咱们自己不同的自身情况，可以到所在的学校、村、社区以及周边附近的啊，你能够看到的步行能抵达的一些接种门诊啊，都可以去进行咨询哈。这个免费的接种呢，是采取自愿的原则啊，不强制啊，大家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实际需要去选择接种。因为毕竟呢，流感和普通感冒还不一样哈、流感不是大号的感冒，是不是？感冒呢，咱就是不吃啥药啊，你多喝点热水，吃点黄桃罐头，多休息，是不是也就能好呀？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也就好了。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咱们就吃点这个感冒药，减轻一下头痛、鼻塞、流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哈，不吃药也一样能好。但是如果得上流感的话呢，就不行了，一定是需要治疗的，要需要对症用药。还有呢，就是流感容易引发一些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呢往往就会对身体造成一些比较重的伤害了。所以为啥老年人尤其有基础疾病的人建议大家去接种呢啊。好了，那么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啊，全省各地都会有，刚才说的是沈阳市的一个情况，也是源自于昨天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哈。都说最美不过夕阳红，养老问题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啊。那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或者到城里面去长时间居住了，剩在村里的老年人该怎么办呢？根据民政部网站的最新消息啊，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啊，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啥叫助老员？帮助的助，老就是老年的老，员啊，成员的员哈，帮助老年朋友的人员，这么理解啊，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的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的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照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通知呢还明确提出了明确农村助老员的服务内容，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服务需求收集和资源链接，政策和支持宣传，紧急援助和其他服务。其他服务呢就包括像协助村委会、居委会开展互助性的养老服务、老年助餐服务，做好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协助为社区救助对象当中的老年人来提供服务类的社会救助等等。那通知还要求规范农村助老人员的管理，合理配置岗位，根据当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数量和助老服务需求等，按村社区明确农村助老员的数量。这个即将会成为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岗位哈。同时呢，还要加强技能培训，加强养老服务相关法律政策法规，还有居家上门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内容的培训，健全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强化对农村助老员的服务示范、技能指导和资源支持，严格服务评价，加强质效管理，改进助老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总结推广经典的经验做法，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现在呢，很多的地区哈、也都逐渐的开始去开发我们引领这个老年人团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了哈。
通过这样的一些助老服务，比如说紧急援助啊，还有探访关爱呀，对吧？面对独居、空巢、失能、重度残疾等等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协助去建立好这个关爱服务的台账，帮助他们去做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啊，这个都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的一份关爱。包括呢，农村助老员还可以通过协商方式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无偿或低偿提供住餐、住衣、住节还有住行等等一些服务。总之就是从各个方面吧，帮助我们的老年人能够去感受到、享受到温馨的老年生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微微，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发私信进行互动了。那在每天的傍晚，大概5:30到6:00之间吧，我就会开通快手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来直播间，我们互动聊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1: 三哥林沁打了败仗，叫李开芳还给砍了一刀。哎呀，他从来没吃过这个亏，再加上他性如烈火呀，哇哇暴叫。哎，正这么个时候，援兵来了，是圣宝带来的援兵6万。哎，这下他高兴了，伤也不疼了。刚想派人找圣宝去，两个人见面商量商量怎么跟太平军打。哎，正这么说，圣宝来了。因为什么呢？三哥林沁是郡王啊，论官论品级论地位比圣宝高的多的多，所以呢下级得拜会上级。哎，僧王一听挺高兴，列队迎接。时间不大，圣宝走进中军宝帐，来到近前躬身施礼：“王爷，卑职叩拜王爷，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哈！来，请坐，坐，坐，坐，坐，谢座。圣宝坐下了。哎呀，僧哥林沁借着灯光一看，这圣宝这个头出了号了。在清政府文武官员当中，圣宝堪称头一个大块头，人高马大，脑袋也大，眉毛也重，眼珠子也大，鼻子嘴都大，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粗腰，都大在一块儿去了，往那一坐跟大泥菩萨差不多少。但是这圣宝可挺威风，燕尾狐往上翘翘的，二目如电，神采奕奕。僧哥林沁很了解圣宝的为人呐、啊，这个人镶白旗的人，也沾皇族的边儿，他是满人呐、啊，现在官拜内阁学士，挂个衔儿，钦差大臣的帮办。统领重兵。另外，这个圣宝在当时的官员当中写一手好字儿，那买卖家呀挂匾，谁们家有什么事儿了，都求他给写字儿。圣宝的书法写得相当出众，另外文学功底儿也挺厚，有学问，谁也猜不透这圣宝怎么想的。本来他是个文官，后来弃文就武，爱上武艺了，弓刀石马步剑笔杆不耍了。朝廷恩准让他领着兵守过郑州，守过保定，大仗小仗也没少打。这回有用场了，钦差的帮办大臣统领重兵跟太平军干仗，故此他来了。不过这个圣宝这个为人呢有点骄傲，谁也瞧不起，没事往中军宝帐一坐，或者在府里头一坐，要提到张三李四木头六，不行，不行，他不行，专门找别人的缺点和毛病，觉着自己很了不起。日久天长传到僧哥林沁耳朵里了，就知道人特骄傲，不爱理他。但今天没办法呀，还得在一起共事，心里的烦他脸上不能带出来，还得利用他。圣大人带来多少军队？63000人，来得太及时了，可谓及时雨呀、啊，来得太好了，正好助我一臂之力，把长毛子一股铁灭。是王爷，王爷卑职来晚了一天啊，因为这个军队啊从四面八方筹集的，就这么的误了一天， 我听说开仗了，您跟长袍。

古人云兵家胜败乃常事，这打个历史看一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呢？望王爷善保玉体，明天在交战之时，您呢就在御营休息，交给我了，我会会长毛，您看怎么样？盛大人，你可不要小看了长毛子，非常尖角啊，跟过去我那个想法截然不同。我看咱这么办吧，咱们两个人合击长毛，他们现在就驻守在张灯镇，小镇子又不大，我率兵攻其前，你率兵绕到后边去攻其后，咱们两路夹击，让他腹背受敌，一举可歼灭之。大人你看怎么样？好主意，好主意。王爷，明天什么时候交手？不能太晚了，我看天一亮咱们就开始进兵，趁着中午以前把他们彻底消灭。卑职遵命。来来，准备饭菜，两个人吃顿饭。僧格林沁又谈了谈军务问题，圣宝起身告辞。这就准备上了，单说僧格林沁呢，传下令箭，满营众将不准懈怠，连夜准备大炮、火铳、弓箭，马队也准备好了，要开始黎明时进攻。三军将士哪个敢不听啊？咱这么说，说说简短的，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僧格林沁率领大兵扶伤到第一线，看了看张灯镇乌吵吵的，心说话，长毛的可能还在熟睡之时，他吩咐一声：“来啊，点炮进攻，打！”咚咚打。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在大炮的掩护下展开进攻。哎呦，来势凶猛啊！一个冲锋越过了一道战壕，两个冲锋越过两道战壕，没费吹灰之力就攻进张灯镇，一下打得接心去了。僧格林沁还纳闷呢，哎呀，长毛怎么没还击呀？我估摸着第一场激战，这没费吹灰之力，这怎么回事？这是，他正疑惑之中，可了不得，在他的对面地动山摇，炮火异常猛烈，杀！哦，我上了当了。长毛子埋伏起来，打顶州，一定占领张灯镇。打，硝烟弥漫，一直打到中午，那死尸啊满地全是。僧王在后头拼命的指挥，后来打着打着不打了，为什么不打？探马蓝旗禀报：“王爷，别打了。”打了半天，咱们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跟谁打？对面是圣宝圣大人的队伍，咱们自己打起来了。嘿，这事儿弄的，等查明真相一看，好，可不是吗？打死清军无数，自己人打的自己人。正这时候，圣宝骑着马也赶到了。圣宝不乐意了，见面就问王爷：“你不对呀，你怎么冲我的军队开炮？你打死我那么多人，这怎么回事？”僧王把脸往下一沉：“你胡说！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我攻进镇子里头，是你们首先开的炮，是你开的炮，别打！”争了半天，争个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

0: 后来一调查才知道，太平军早走了，摆了一座空城计。哎呦，圣宝算个林庆大吃一惊，这长毛真够狡猾的，跑哪儿去了？莫非带翅膀飞了不成？莫非借土遁跑了不成？就在他们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李开芳、林凤祥、伊文元率领精兵已经直插天津，奔天津来了。他们俩知道信儿之后，吓得是魂不附体，我的个妈呀！这要把天津给拿下来，直插北京啊，就完了就。两个人顾不得计谋了，赶紧整队在后头拼命的追击。那要说怎么回事，还得说李开芳有两下子。李开芳昨天打了胜仗了，哎，全军祝贺，三将坐在一块商议军情，有探马兰提向他禀报说，西北来了无数的军队，打着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再探再报，详细调查。掌灯的时候又得着确实的情报，是圣宝领着大军来的，离着不远扎了营子。李开芳一分析，对面僧格林沁虽然打了败仗了，元气未伤，圣宝又带了那么多的军队，哎呀，他们俩要合手对付我，我们人单势孤啊，非吃亏不可，不如啊放弃张灯，绕走天津。高高，就这么地，您三个人也合吧，一拍即合。李开芳下令扎了不少稻草人，草人啊穿上太平军的衣服，裹上红巾，虚设灯火，你远处看呢，这点着火呢还有人，认为这太平军还在张灯。实质上人家把马铃全摘下去，马蹄子包上，带着自重，这一夜之间早就撤走了。当圣宝僧格林沁自己火拼的时候，太平军已经出去100多里地了。哎呀，李开芳、林凤祥等出来之后，探马兰奇禀报说打得可热闹了，清军跟清军玩了命了，可勇敢了，打死人无数。哎呀，天父天兄天王啊，保护着咱们，咱想怎么打怎么打。那位说怎么打天津不奔北京呢？北京去不了，到处都设有重兵，只好绕走天津。都打到天津城下了，天津的知府、天津的知县这才知道，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啊，关长门，关长门，给我顶住。天津合成的文武全上了城了，另外知府张大公把天津那有钱的人全都请来了，开了个特殊的会议。各位啊，没想到长毛子来了，这要破了天津，倒霉的是有钱的人。哎，你们都是家趁人值的，国难当头啊，能出人的出人，能出钱的出钱，估计什么也保不住了。有钱的人很多呀，尤其是天津身上巨虎，家资巨富的都上百人，都害了怕了。有的比较开明，把这个金银财宝施舍出来了，马上募兵，按人头算，你只要守城就给你开银子，给你粮食。老百姓架不住软硬兼施，没有办法， 城，数万人都上了城了。后来妇女儿童都赶到城墙上去，民房扒了，砖石运土，知府知县拼命在这守把着。就这样，李开芳猛攻了三次，没有拿下天津。到第四次正阻止人马攻城的时候，森格林沁、圣保从后边蹬屁股追上来了。怎么追上来了？这件事情咸丰皇帝知道，咸丰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连日来北京就不太平了，人心惶惶啊，大多数的买卖都官家庇护了，谁也不干了，有的都搬家了，光西城区就搬走了7000多户，整个北京城逃难的就走了3万多户，有钱的人家更是胆小，那当官的把后事都准备了，也慢说当官的老百姓，咸丰皇帝不把车都准备好了吗？都把户部挪到承德去了吗？何况底下这一家太平军插到天津，咸丰帝脑筋蹦起多高来，下了严旨，把圣保、把曾王、黄马褂给扒掉，以示警告，让两个人无论如何把太平军消灭，不然的话，抄你们两个的全家，全家人都抓去，把曾王的家属、圣保的家眷300多口押入刑部大牢做人质。你说这俩人能玩命不？眼都红了，所以说拼了命了。赛后的督率大军来到李开芳的背后，李开芳一看不好办呢，前有奸臣，后有追兵啊，仍然是腹背受敌，不行，这仗不能打下去了。所以经过商量之后，一拐弯占了杨柳青静海县，占了这地方。哎呀，天津的围暂时算解了，城里的官兵也杀出来，配合着圣保、森格林沁三路大军，觉着还不够用，马上请山东巡抚张亮基又派来3万生力军，直隶总督瓦可金度又派来2万生力军，各地的兵往一块凑，把太平军重重包围。李开芳、林凤祥就据守静海、独流两个地方。三将一看形势如此严重啊，这怎么办？孤军深入，必须想一个脱身之计。
1: 听众朋友，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AM 1089 FM 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5: 我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老大哥，
5: 行了，我来买。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根菜， 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4: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3: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4: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3: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4: 这是什么菜啊？
3: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4: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3: 您这是？
4: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3: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4: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6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9: 你帮我帮，大家帮。
8: 速度、温度、有力度，
9: 热心、爱心、一条心，
8: 做热心人，
9: 办热心事。
8: 1029大家帮，
9: 一人有难众人帮。
10: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小喜鹊季然。节目的两部直播热线啊已经全线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呢，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大喜鹊上君现在呢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有事儿尽管言语，不用客气哦。除了打电话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关注了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
11: 给生活加加油，
12: 为爱心鼓鼓掌，
13: 给你爸爸忙。
1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嘿
10: 嘿。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电话吧。6888是张先生吗？你好。
14: 啊，你好。
10: 张先生好，今天有什么事儿想要请大家帮忙啊？
14: 我这是让大家给帮忙的耳鸣啊。
10: 耳鸣
14: 啊？耳鸣。
10: 这耳鸣多长时间了？
14: 有在拉的有好三四个月了。
10: 三四个月了
14: 啊？
10: 那你这个耳鸣是出现什么声音的那种耳鸣啊？是那种蝉鸣的那种低声的那种耳鸣声，还是属于高频的那个刺耳的那种像尖叫声的那样的一种耳鸣啊？是什么样的耳鸣？
14: 不行，就呜呜它就响的，
10: 像风声一样呼呼的那样的风那种声音吗？
14: 其实总有声音。就耳鸣，就总是有耳鸣。
10: 你也说不好是什么样的声是吧？
14: 那个声就是耳鸣，它是呼噜呼噜，有时候耳朵呼噜呼噜喘的那事儿的。
10: 您家是哪里的？
14: 我是古城子的。
10: 古城子是哪里啊？是
14: 咱盘山的，盘山古城子。
10: 盘锦是吗？
14: 啊，盘锦古城子。
10: 盘锦盘是盘山的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4: 62。
10: 多少？62啊？
14: 啊，
10: 62岁就很明了。你没到医院去查一查身体啊？
14: 身体也昨天去了的，去大夫说没有事儿，那没啥关系。
10: 那是最近有熬夜吗？或者是过度疲劳吗？睡眠不好？
14: 疲劳也净呆着呢。
10: 睡眠怎么样啊？
14: 行了，睡眠行。
10: 也没啥压力。
14: 没啥压力。
10: 情绪也比较稳定。
14: 没啥压力，啥也不寻思。
10: 就是挺舒心的这么一个生活哈。那
14: 现在寻思啥用？
10: 现在也不工作了是吧？60多岁了，应该也都是退休在家了。之前有没有在这种像工地呀，或者是喧闹的环境里头长时间待呀？
14: 也跟那啥，也是打过工。
10: 就是在工地打过工是吧？
14: 跟那啥那个油田厂啊，那有一声啥的。
10: 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它就是嘈杂的环境啊，尤其是那种刺耳的工作环境，是容易导致耳朵受刺激，导致耳鸣的。
14: 有一回我咋的，那个市场不有上总这个跟前的有市场吗？他那一点做广告啥的，我就在那广播跟前，那声成大了
10: 啊，震耳朵，那会导致对会导致耳鸣的情况啊，耳朵受刺激了，或者是像上火呀，感冒啊，
14: 感冒这个
10: 堵鼻子啦，或者是这个咽喉不畅啊，因为五官都是通的嘛，你也会导致耳朵有一些不舒服的。
14: 是，
10: 他
14: 说这大家帮帮忙，完事我都说这不太好治，我打的也打的几个人儿的。
10: 因为你这个耳鸣吧，它只是一种现象，什么原因导致的你不知道。
14: 什么原因现在也说不好。
10: 包括这个颈椎不好的话，这耳朵也会受影响，也会有耳鸣的情况。
14: 肾脏不太好，尿急尿频。
10: 肾不好，是直接导致耳朵耳鸣的。
14: 是也有关系。
10: 也有关系，是包括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这更年期，就是这身体有一些紊乱呐、这都容易的。所以你得查到这个耳鸣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你光说耳鸣让大家帮忙，这不太靠谱。
14: 这还没有啥，其实没有啥那个回答哈。
10: 只能是让大家伙哈、帮您这个分析分析，给一些您的建议，比如说某个原因导致的耳鸣应该怎么怎么样、另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耳鸣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最关键的，您还得去查一查您的身体，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才能够非常有针对性的。
14: 身体吧，他说是与耳鸣。昨天我问他啥，我上这跟前儿的有着的卫生所，他说与这个没啥关系。他就说是，我说那啥是与身体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
10: 哎呦呵，这什么大夫啊？这是实习大夫吗？
14: 拉医院这个。
10: 你说耳鸣跟身体的一些部位没关系，它怎么会导致耳鸣呢？
14: 我寻大伙有这种经验的，完事就是帮帮忙。
10: 行，咱们让大家伙也都这个来帮你给一些建议吧。尤其咱们收音机前曾经有过这个耳鸣的朋友啊，是怎么样改善的呀？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进行调节调理的呀？哎，咱们给您出出主意好吧。
14: 是，我觉得这想法，那医院呢大夫也说做不来啥。
10: 所以还得去这种专科医院啊，耳鼻喉科啊，或者是这个三甲呀，就是稍微大一点的。有可能您这个身体状况，普通的社区医院呢，或者是有一些乡村的这种小诊所啊，因为它这个设备啊，医疗条件有限呀，可能会诊断不太出来啊。但是还是不能忽视它啊，毕竟咱身体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生活才会正常。那身体一旦哪个部位出现了不正常，或者是哎呀有一点小异样啊，那我们还真得引起重视。尤其像耳鸣，好像感觉不耽误生活当中啥事儿似的，但是这个耳鸣它是一个信号啊，背不住身体哪个部位就通过耳鸣的这种现象就给你发出信号了。
14: 对，说的没毛病。
10: 行，那咱们也让大家伙帮忙来分析分析吧，看看这种耳鸣究竟有什么原因啊。尤其是这几个月，这几个月以来发生的这个耳鸣，之前还没有。
14: 之前
10: 也没太注意，估计。
14: 之前没有。
10: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这耳鸣就直接导致影响生活了，是吧？
14: 就觉得白天差。干点啥话，就是晚间。
10: 晚上就是周围的环境越安静，这个耳鸣声就越明显。
14: 就晚间都待一点吧，你讲。
10: 是啊，白天你想这生活比较嘈杂的这个环境，它耳鸣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而且注意力都被分散了，可能也不会只关注耳鸣这一件事儿了哈。那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你自己要睡觉了，那突然有一个不太正常的声音出现了，那一定会引起注意的。
14: 不，那该睡睡没事，那睡
10: 睡觉不耽误啊。您这心态挺好。
14: 不是心态挺好，现在不你说。我现在就是啥，是我啥也不寻思。就是多大事我也不寻思。
10: 您家里就您自己一人啊？
14: 啊，我一人。
10: 啊，
14: 那你不寻思啥用啊？
10: 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呗。
14: 全家不饿，这啊一人。
10: 是生活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烦心事儿啊，一天也都无忧无虑的。
14: 也不去寻思这些，没啥用，啥用？也不寻思。
1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让大家伙也给您出出主意，看看咋回事儿，再帮您分析分析啊。
14: 谢谢了。
10: 不客气哈，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4: 好。
15: 要我们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思念吧，也是。
16: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啥事儿都有。
17: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10: 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你看刚刚和盘锦这位张先生说话之间啊，有朋友的支招就过来了。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于哥朋友在说耳鸣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肾啊，因为肾主耳。还有大妹朋友建议张先生去看一下中医啊，因为中医把脉呀，相对会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会比较全面。 还有就是林森朋友也说了，其实耳鸣啊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张先生光说这耳鸣的一个现象，哎呀这个不太好分析。你看比如说如果耳朵有一些发炎啊，或者是这个外耳道耳屎比较多呀，它也容易耳鸣。另外中耳炎包括咽鼓管功能障碍也会导致耳鸣，要是内耳有这种神经性的耳鸣是内耳病变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这是耳朵方面啊。另外他还说说脑部供血和神经中枢也会导致这个耳鸣的情况，还有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颈椎的问题，如果要是诱发耳鸣也是很普遍的。再有他也提到了这个肾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啊等等啊，都会引起耳鸣的。所以张先生还是应该到医院做一个身体的系统性的检查，来找出根本的原因才好。好，大家伙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直播热线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6888。喂你好。
18: 喂你好，
10: 营口的李女士是吗？
18: 对，
10: 李女士好，今天打来电话是有什么事想说呀？
18: 我想咨询一下，问问家大伙帮帮忙，咱家孩子有那个精神类疾病，问问他沈阳啊，精神类疾病。
10: 您家孩子吗？
18: 对。
10: 是怎么判断的？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呀？
18: 他就是那高一时候和同学闹点矛盾，他住校以后就有点精神问题了，现在有10年了吧。
10: 那他有什么？不太正常的表现或者是这种言行吗？
18: 他主要就是像有幻听，就总能听到咱们正常人听不到的声音。完了生活呀、社交啊啥都能自理，现在就是不能上班，上班好像上不了似
10: 的。你家孩子多大呀？
18: 27了。
10: 27岁了，那是大学毕业了？
18: 大专毕业，念个大专毕业。
10: 大专毕业多长时间了？
18: 大专毕业有2年了。
10: 2年多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18: 就十几年了都这么，就是总能听到别人听不到，咱们正常人听不到的声音，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10: 出现幻听。
18: 对对对。
10: 那没到这个医院去看看啊？
18: 都看了，医大也去了，北洋精卫也去了，还有咱当地医院也去了，就得去那诊断为精神类疾病，但是这些年也看了也没有多大效果。我想求求大伙帮帮忙，说沈阳啊中西医啊哪家能看得好，能看专科医院的，还有医院的大夫啊能看好这方面的疾病。
10: 就是他这种幻听吧，我个人哈给您的建议就是别直接就判定他就是精神疾病或者是精神病什么的。你看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有点抑郁啊或者是焦虑啊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啊，他也会引发幻听的。千万不要就直接跟他说你就是精神病，你就是怎么不正常，这是更容易刺激他。有一种就是情绪疏导，其实我觉得可以带他看一看心理医生啊，不见得去这种精神病院呢，或者是什么要治精神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不见得是精神病。
18: 我觉得他搁网上总查呀，他不像那种精神病，社交也正常，
10: 对，
18: 反正生活什么都能自理，就是他说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点障碍，不像咱正常人那么反应啊。
10: 那他就是和人交流、

0: 社交这一块有点恐惧是吧？有点社恐。
1: 不恐，正常。
0: 也正常。
1: 啊，什么都正常，就是总能听到咱们常人听不到的声音。
0: 那就是出现了幻听了。
1: 对对，就有这个症状，主要是这个症状。别的这方面你不说看不来。
0: 哦，那您这个也持续十几年的时间了，您刚刚说
1: 的。对呀，我这一直在看呢，原来也没看明白呀。
0: 哎，
1: 我从对呀，
0: 那他平时的这个生活规律吗？爱熬夜吗？爱刷手机熬夜，或者是这种睡眠不太规律啊？自己一个人独处时间很长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他主要是吃抗精神病药。还是那个他嗜睡，这一天调一调药不怎么嗜睡，往常就
0: 是。啊，就是你已经给他用药了。
1: 对，一直用药呢，但是也不怎么见效，完这幻听还有。
0: 那就说明这药没对症呗。
1: 我也说不好，大夫现在这病人大夫也说不明白，就是上来专科医院就只能给用药调药。但是说有的说中医能看得好，但是不知道哪家中医能看得明白。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应该带他看一看心理科，不一定是精神科或者是其他的。你说的这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找心理医生帮疏导疏导情绪，也许是必要的呢。
1: 那哪家那心理医生看能好一点？
0: 你像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有心理科，可以去这个挂个号问一问啊，因为我觉得像您现在的这种这种描述，我感觉他应该不太像精神病那样的一个。
1: 不像啊，
0: 不像。
1: 我就是他刚得病刚发病的时候上学，老校长问我，他说生活能自理，我说什么都正常。就是完他说大夫一般给他转个学吧，搁这医院搁这学校不行，我给他转个学，什么都很正常。就咱也说不好，我就说这治这些年了，这钱也没少花，没治明白。
0: 是啊，就没对症，你花再多钱，那不都打水漂一样吗？
1: 对呀、要我怎么请求大家帮，大伙能帮帮忙？有啥高见、哪方面重要？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才想起来我们大家帮。
1: 想起来了，咱一直
0: 都不敢啊，一直都不想打。
1: 对，
0: 现在是终于鼓起勇气了，问问大家伙怎么办吧。
1: 对，
0: 那咱们也让大家伙帮您分析分析吧，因为毕竟这个咱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它不是专科医院，对吧？
1: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描述，我是觉得可能在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当中不太对啊，不太对症。咱让大家伙也帮你来说说吧，看看应该是去什么样的这个专科医院更适合，还有这个孩子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疏导他的这个心理啊，怎么样做，作为父母咱们应该怎么做，好吧？
1: 对，
0: 嗯，
1: 谢谢、
0: 那咱们也听听大家伙的主意，好吧，给您支招
1: 啊。谢谢。
0: 好，聊到这儿，我们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刚刚这位营口的李女士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啊，今年也27-28岁了哈、一直出现这个幻听的情况，听到正常人听不到的一些声音啊。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她分析啊，李女士分析，可能是跟孩子之前一直在学校住宿啊，是不是受到一些小挫折呀，或者是跟同学相处没有那么融洽，导致的一些心理上，还不是心理上的，就是导致一些不正常吧。李女士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心理上的呀，还是这种直接就是精神疾病了啊。希望大家伙能够帮忙给指点指点，给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做能够帮助孩子解决现在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7888，欢迎大家来拨打来支招。同时微信平台您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给我们留言。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9: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20: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1: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2: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3: 你帮我帮大家帮，
22: 帮你帮我帮大家。
23: 关注身边事，
22: 温暖你我他。
23: 这里是幺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有两个求助啊，一个呢是盘锦的张先生，说自己耳鸣啊有3-4个月的时间了。具体他也说不上来是耳鸣什么样的声音，总觉得好像是风啊呼呼的那种声，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的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分析和支招。另外呢，营口的一位李女士说自己家孩子27岁了，一直都有这个幻听的情况，幻听已经10来年的时间了啊。刚刚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大喜剧上君也给李女士又一次把电话打过来了，打了过去，跟这个孩子啊亲自对了个话啊，这是个女孩子，27岁了，正常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有问有答，你一言我一语，交流起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这个小女孩说哈，就有的时候总会在耳边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他不要去过啊，就不知道谁在说，但他就能听到啊。还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到了27-8岁的年纪了，可能是要谈恋爱搞对象啊，哎，他就会听到哎呀我要跟你搞对象，能不能跟我交流啊，就是类似啊这样的一些旁边没有人但是能听到这样的话语的声音。所以这个李女士就非常担心自己女儿的这种精神状况，想问问大家伙儿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措施，如果要是到医院治的话应该到什么科室啊，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治疗手段呢，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支招吧，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建议。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联系了。好，马上来接听支招电话7888，金先生。金先生
1: 好。
0: 想支招耳鸣的事儿是吧？
1: 哎，对。
0: 您请讲。
1: 用紫皮洋葱的葱心儿。
0: 紫皮洋葱。
1: 哎。
0: 最心儿的那个部分是吧？
1: 哎，完了尖儿冲外，跟那个那头塞入耳中。
0: 把这个紫皮洋葱的葱心儿塞到耳朵里啊？
1: 哎。
0: 哦，就可以缓解耳鸣的情况。
1: 哎，尖儿冲外。
0: 尖儿冲外。
1: 哎，
0: 就是粗的部分是塞到耳朵里的，尖儿是冲外的，是吧？
1: 哎。
0: 塞多长时间呀？
1: 晚上塞耳朵里头，完了我第三早上就薅出来呗。
0: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塞一个。一边耳朵一个，就让它这个正常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再给拿出来。
1: 要是如果的话，到中药的话，就用肉桂弄一个。
0: 肉桂。
1: 那个塞耳朵里头也可以。
0: 肉桂塞到耳朵里头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关耳鸣。
0: 哦，好的，这两种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1: 对。
0: 什么耳鸣都能够缓解吗？
1: 对，然后的话他要那啥玩意儿，搁肉桂的话就是一个那啥耳朵一个耳朵换着塞，一个耳朵塞一个点儿，完了换拿出来再塞那耳朵里头。
0: 用肉桂就是轮换着去塞啊。
1: 对，
0: 这个不一就不是在睡觉时候塞了。
1: 对，
0: 一小时一换，一轮换，
1: 他换着塞这耳朵塞一个点，那耳朵塞一个点，他俩换着来回倒着塞。
0: 那得这个轮换多长时间呀？一天几次？
1: 就一天就不就他俩来换着来回倒着，这个塞一个点，完换下来那搁那耳朵里，那耳朵塞一个点，完了倒再搁那耳朵里头。
0: 那就这不停的轮换啊。
1: 完然后他就慢慢的就缓解过来了。
0: 那这一天啥事儿也不用干了， 就换着塞耳朵就完事儿了。
1: 换耳朵，那耳朵，那耳朵不该听还一样听吗？
0: 那他没有次数限制。
1: 那他没有次数，他的那俩耳朵换着，你这耳朵塞上，那耳朵听声音一样听。你他俩换着塞，不啥不啥事不犯呀？
0: 嗯，好的，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希望张先生能够，借鉴啊，能够这个听得到。
1: 你说那个，还有这个，就说的有幻视那个，
0: 幻听
1: 要我帮忙的话，
0: 李女士家的孩子这个幻听的情况，您有啥好的建议吗？有啥好建议吗？
1: 现在我了解，我也没你听，光听听他你他那介绍，他要需要我帮忙，他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了，我告诉他用啥方法。
0: 嗯，您觉得这个孩子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是精神疾病了。
1: 对，这个病，这个我给人家研究好多少年了。
0: 行，那如果要是行，李女士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跟你联系啊。好嘞，那说到这儿，金先生，感谢。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个支招电话啊，李先生吗？你好。
2: 喂。
0: 李先生，你想支招耳鸣的事儿是吧？
2: 我说两句，我的那个啥，我的那个啥感受，我那个也那时候也有那个头几年也有那个耳鸣。
0: 嗯。
2: 越来越就蚊子叫呢，嗡嗡嗡嗡嗡，老叮当。
0: 那是另一种耳鸣啊，就是蚊子叫。
2: 完还有时候你一喘气儿，那它跟拉风牙咕哒咕哒的，呼呼的。
0: 像风声似的。
2: 捏鼻子使劲擤鼻子。
0: 对。
2: 捏着鼻子完还有好一会儿，好一会儿还。先吃那个吃六味地黄丸，吃十天八天的吧。完了，那个六味地黄丸咱不动，你再吃这个耳聋左思丸。
0: 哎呦，这个药啊，咱就不建议在节目当中说了啊，
2: 没事，那
0: 因为您这也
2: 不
0: 知道他。对，我明白您是啥意思啊，
2: 那个、
0: 也是好心来帮忙，但是您并不对症啊，您这个两味药，
2: 你
0: 首先你得先判断它是不是肾的问题呀、啊。如果要是的话，我觉得。这个药是对症的，可以来缓解这个耳鸣。那如果它不是肾的问题，你把这药吃下去了，那是药三分毒啊，那反而不对症，也许还会加重它的这个耳鸣啊。所以呢，还是建议这位张先生哈，先到医院去查一下身体，再对症治疗。好，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建议啊。好了，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这是王先生吗？你好。
3: 哎，你好。我
0: 也想治耳鸣的事
3: 儿。60岁那个老那个人那个耳朵耳呼呼响耳鸣那个。我给他说，他这个是说他60岁上中西医没检查出来没有什么大毛病。他这毛病啊，我非议他是这个什么，他说呼呼的是血脉不通了。可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他一个他60来岁是他是可能这个哪块堵塞了。我告诉他你叫他试啊，试试哪呢。就耳坠啊，后面不有个窝吗？他按的就两个，不管哪面，他在响的时候啊，就是呼呼响的时候，用那个大手指头啊，按着耳坠后面那窝，就这个，就告诉你哪就往哪就。
0: 就是耳垂下面有两个小坑的那个位置
3: 啊。后面往里抠，你再就抠一下就完，上往慢慢转圈抠，完再往下巴根往下顺，一直到下巴根底往上顶，也是，但是你这个到包括这个前面的。颈椎也前面要向哈，向嘴下面这个左右两个耳朵都是这样式，大指头来回顶着摸按，一旦要按到说你这个响声啊，他一按马上停了，就是呼呼的就停了。你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血脉你血不通了，那个堵塞了，你是老化。你这个药啊，用药不好使，这玩意儿到那嘎顶不动。像你多少年这嘎老化了、堵塞了，你个药顶不开，你多啥药你吃完了到这嘎话好使。
0: 您
3: 就
0: 的意思是说，
3: 结实叫慢慢的
0: 按穴位。
3: 不是穴位啊，也叫穴位，叫阿是穴，哪疼就是都就按哪个叫阿
0: 是
3: 穴。
0: 您刚刚说的那个位置应该是一风穴是吧？就是耳垂后面那个，小软软的带小坑的那个位置是，一风穴。
3: 老化了半穴位着， 不那也修不着，你就拿藤你转出来找找藤哪嘎有堵塞，说你这个地方叫好使，要是当时见效就好使，你就按见效的好使，证明你就是属于我要么你80%血脉不通造成。
0: 嗯嗯。
3: 哎，你要是这样是按开了，有按了的不疼了，你就你常年坚持，你这个地方是你身上的弱点，哪个人身上。

0: 是老六十岁指定是老化，体脉不通，五谷一通也是血。
1: 嗯，行，说到这儿，
0: 五谷是血不通。
1: 哎，好嘞，嗯，谢谢王先生。好，分析的很透彻啊！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我们直播热线继续开通024-84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继续来接听电话啊，张广军吧，你好。
2: 江老师你好。
1: 嗯，
2: 你好，刚才张大哥说的那个问题，可能我的观点和大家是有些不同的，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认为张大哥，你补什么药也不要用。
1: 嗯，
2: 您明天就到盘锦市中心医院找一位老中医，您听明白，是一位老中医，让他好好给您把把脉，看看您身体哪个脏器出了问题。因为耳鸣的原因实在是很多很多，并不能说单一就是中耳炎或者是神经性耳聋，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1: 嗯，
2: 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咱们毕竟咱们知道这些朋友哪个也不是专业的医生啊。
1: 是，
2: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到三甲医院找一位老中医给你好好把一把脉。
1: 嗯，
2: 看看您身体到底哪个位置出了问题，然后再对症进行治疗。我相信这个很容易很简单，对他们来说并不难。您到乡村小诊所，是社区小医院，他们我没有其他的恶意，
1: 这会有局限性，
2: 毕竟他们的技术和设备都是有限的呀。
1: 对，
2: 有些问题他们查不出来的。
1: 嗯，
2: 你去找一位好的老中医，好好把一把脉看一看，我相信你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1: 是
2: 很好解决。那个刚才李大姐说的你还有那个问题，我觉得您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觉得还是很严重的。
1: 嗯，
2: 您不应该给孩子用那个治疗精神障碍的那种药。
1: 嗯，
2: 这个对孩子不仅是一种伤害，更是给他增加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1: 嗯，
2: 您不要错误的认为您就是精神病精神障碍的不对，我觉得您这个孩子是心理上有一些个障碍。我建议
1: 你觉得是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导致的，是吗？
2: 对，我觉得你孩子他没有什么病理性的改变，不要听那些个什么江湖骗子之类，什么千年古方万年神方之类的。
1: 嗯，
2: 那个是那就是歪理邪说。
1: 其实这李女士也带孩子到这个大医院去看过了。
2: 我建议李大姐，您看的方法，您找的医生是不对的，
1: 应该是找心理科是吧。
2: 你明天您就带孩子到人口市中心医院三甲医院去找一个心理科的老医师。
1: 嗯，
2: 让他给孩子做一个心理疏导，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你不要给孩子乱用药，给孩子用那个治疗精神障碍的药，不仅有毒副作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还会给孩子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精神压力。
1: 嗯，
2: 给孩子造成了双重的伤害。我觉得您犯了这个错误。
1: 嗯，
2: 当然我的批评我没有恶意，希望您不要误会，不要认为张广军不是医生，是我不懂医术，因为我不应该胡说。
1: 但是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太对劲儿了，是吧？
2: 我觉得不对。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5: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4: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咱说最美不过夕阳红，这夕阳怎么红也是很有说法的。
1: 十五时期，民政部门将立足农村养老服务，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有可持续的工作思路，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0: 面向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进一步完善探访关爱机制，通过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服务，努力预防和降低

0: 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同时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完善养老助餐便民服务，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
1: 面向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推动完善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公共区域以及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与农村的医疗机构建立签约合作机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0: 面向低龄健康的老年人，聚焦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的需求，就近就便提供文化娱乐、学习教育服务，并且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积极参加农村助老员队伍、基层老年协会、农村养老志愿服务队伍，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友爱的乡村幸福大院。
1: 另外，在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同时，民政部门加加强法治保障，以法治力量筑牢民生底线，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民政部牵头研究制定了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开展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等政策文件，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集体互助、家庭尽责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全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啊，辽宁良种培育取得了新的成就哈。
1: 日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了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的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到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当中位列第七。
0: 盐丰47是经行常规水稻品种，2001年通过辽宁审定，2006年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的生育期157天，千粒重 26.2 克，米质指标优异，直链淀粉含量 15.3%， 达到国家优质稻谷二级标准。
1: 盐丰47这个品种呢，兼具超高产、广适、耐盐碱、米质优良等突出特性，适宜在辽宁南部、北京、天津、新疆南部以及山东临沂库灌稻区、盐黄稻区等区域种植，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5000万亩。
0: 值得注意的是，盐丰47是科研人员为破解盐碱利用难题而选育，为盐碱地改良利用、粮食增产增收、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重要的品种支撑，在我省的滨海稻区种植占比也是比较高的。丰收时刻，咱们也必须得来说说这丰收背后的黑科技哈。
1: 比如说，在彰武县的沙壤土地上，如何来实现玉米平均亩产超过2200斤呢？答案就是密植加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最近，省农科院组织开展玉米高产技术示范基地测产，现场揭示了玉米稳定增产的密码。
0: 当天的测产结果显示，在浅埋滴灌分次精准施肥模式下，辽丹1209、尖峰102、辽丹336和辽丹225等多个品种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增产优势，平均亩产都超过了2200斤，比周边非灌溉区域增产20%以上，而且项目区玉米籽粒容重平均都超过了每升720克，达到了一等粮收购标准。
1: 省农科院玉米所副研究员张淑平介绍，在高温少雨的条件下，采取浅埋滴灌来实现单产提升非常必要。玉米全生育期安排8次滴水、6次补肥，相当于玉米按需肥需水规律来投喂营养餐，这就大大提升了水肥利用效率，还整体上降低了水肥投入的成本。
0: 当地的种粮大户孙继刚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在玉米专家的指导之下，连续3年采用密植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1.5万亩玉米地比过去全部实现了增产， 其中呢有六成土地实现了蹲良田，表现优秀的地块亩产增产甚至是达到了上千斤。他说啊，这在张武搁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1: 据了解，目前辽宁省实施玉米单产提升的项目，玉米亩栽株约6000株，较过去的4000到4500株有大幅的提升，但较温光资源和水培条件更好的新疆地区约8000株的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玉米喜欢通风透光，高密度种植相当于是对玉米天然属性的一次挑战。关键是耐米品种还不多，采用宽窄行种植呢，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0: 针对辽宁极端气候频发，玉米种植密度偏低，缺乏耐米品种，水肥利用率低等突出的问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站、辽宁玉米创新团队聚焦辽宁玉米单产提升核心瓶颈，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今年年初，团队就在不同生态区布局开展了高产耐蜜抗病品种的筛选，创制了高产密度潜力挖掘等10多项核心技术研究和示范。
1: 辽宁省农科院玉米所所长张扬表示，我省玉米单产提升的实践表明，以密植精准调控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既能够在正常年景实现大幅增产，也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展现出显著的抗逆稳产能力。未来将继续的致力于选育站杆能力好、株型结构好、株高适中、后期脱水快、温光利用率高的密植品种，来助力玉米单产迈上更高的台阶。
0: 所以说咱农民老铁啊，想要创高产，想要提升咱们的单产水平，首先就得解决这个品种的问题，还有就是水肥的问题。
1: 没错
0: 啊。

0: 朝阳农垦始终在坚持品牌营销推广的创新，持续亮相了各种高级别的展会，也推动了咱们良品出良，助力成果非常的显著，
1: 发挥中国农垦绿色产品体验中心示范引领作用，继续的整合全国各垦区优质产品，聚力搭建辽宁省农产品供应链交易平台，推动沙棘、小米等特色品全网分销，力争三年之内实现朝阳农垦品牌全国渠道覆盖率提升50%。
0: 而且呢，也全面启动了像京东、抖音、快手平台的电商业务，提升品牌营销服务能力，积极筹备线上线下融合的朝阳中国小米交易中心，利用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整合资源建立标准，加强消费市场的研究，在强化小米产业影响力上持续发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有显著的提升。
1: 朝阳农垦集团坚持品牌引领，搭建垦字号宣展推介平台，聚焦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地理标志农产品三品一标，以全链整合与科技创新为手段，构建展销中心加电商平台再加上垦区协同的创新模式，
0: 坚持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三位一体，助力擦亮中国农垦金字招牌，也为打造农垦品牌矩阵做出贡献。这里呢有咱们朝阳小米的力量哈。
1: 嗯，
0: 说完了小米儿，咱们再来说说山野菜啊。
1: 最近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到凤城市大兴镇立新家庭农场，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开展山野菜产业发展的专题调研。
0: 调研过程当中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和企业深入交流了种植技术、市场销售等环节，并且呢就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在这次的调研当中呢，一方面就是协助企业来做好未来的绿色食品认证申报工作，当前绿色食品山野菜呢已经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了，中心也将积极的对接认证流程，协调政策资源，帮助企业尽早的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另一方面，引导企业不要止步于现有的规模，要立足凤城市大兴镇的生态优势，适当增加种植品类和规模，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连农带农，把山野菜产业做大做强。
1: 而在下一步，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也将持续的跟踪服务，推动山野菜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土特产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0: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自己这个吃的这个食物的丰富性，然后呢一些这个特点哈，要搞一些这个新的特的东西哈，贴近自然的东西，
1: 所以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山野菜就走进了城市人的视野里了。
0: 嗯，而且好多人你看看现在什么大叶芹呢、刺嫩芽呀、一直都是哈备受大家喜爱的，
1: 价格还挺高的呢。
0: 对，这个产业价值也是相当不错哈。
1: 嗯。

0: 要说这个秋收的规模呀，那谁也比不了北大仓。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去黑龙江去看一看啊，
0: 咱感受一下啊。
1: 没错，黑龙江水稻秋收现在已经进入到割晒收获的关键期了。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所属的859农场、大兴农场还有前进农场等多个农场都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防范降温和降雨造成的粮食倒伏霉变，确保秋粮归仓。
0: 作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级重要商品粮基地，建三江分公司被誉为我国北大仓的核心区。
1: 在秋收期间，即使是在夜间啊，也会有百余台的农机轰鸣作业，昼夜轮流转啊，抢收秋粮。各农场都在实行两班倒，人停机不停。夜间农机是照常的开启照明设备，进行水稻割晒呀，还有秸秆还田等等一些作业，抢抓农时，缩短秋收的周期。
0: 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白天晚上连轴干。
1: 嗯，没错，
0: 别停，停了收不过来。
1: 各农场呢也是提前逐地块的踏查成熟的情况，逐户的对接秋收需求，同时呢结合水稻的长势还有土壤伤情、农机储备包括天气变化等等，制定差异化的割晒方案。针对水稻成熟不均衡，采取分层割晒、分区作业，成熟一块割晒一块衔接一块，优先推进连片地块的作业，加快稻谷脱水提质，同时还统筹粮食晾晒、场地管护以及稻谷转运，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
0: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的党员干部也是下沉田间分片包区，白天调度农机摸排作业难题，协调解决生产的问题，夜间呢则是坚守现场跟进秋收的进度。
1: 另外各农场也是同时开展了农机检修保养，备足易损配件，落实24小时维修待命制度，技术人员呢跟班指导，规范流查高度、放铺标准以及降低收获损耗等等。

0: 种玉米的老铁呢，这两年啊也都开始关注说，哎呀，防除草剂啊，能抗除草剂，然后能抗虫的一些品种哈、啊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宁夏耐除草剂的水稻品种。
1: 最近，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银川综合试验站对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了现场实收测产。根据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到了 806.9 公斤，近三年实现了连年增产，比常规田大幅增产，这也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稻危害这个产业顽疾上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0: 杂草稻和栽培稻外形呢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啊它却有着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被农业技术人员称为是水稻田里的隐形杀手。杂草稻和水稻呢会激烈的争夺光照、水分和养分，会直接导致水稻减产，同时呢还特别容易引发稻瘟病。杂草稻红色的种皮混入到稻谷之后啊，还会显著的降低整茎米率，使稻谷的商品价值大打折扣，这危害真不小啊。
1: 是的，那么对于宁夏来说，直播稻田杂草稻发生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根据统计，宁夏地区水稻田杂草稻的分布率高达 97.78%， 平均面积发生率达到了 38.68%。那么在平罗县农田杂草调查当中呢，杂草稻和败草、异形沙草并列成为水稻田的三大优势杂草。由于杂草稻和栽培稻是同属的，常规的除草剂呢是没有办法选择性的防除，那么人工拔除呢又会面临着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效率低的这些困境，所以呢就长期的制约着水稻单产提升和品质改善。
0: 面对这个行业的痛点呢，宁夏农林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联合攻关，科研人员从1亿粒一个小目标啊，1亿个这个诱变种子当中筛选出了宁夏首个非转基因耐除草剂水稻，并且呢还集成创新了耐除草剂水稻加专用除草剂加轻碱栽培的技术模式。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技术的核心优势，它在于呢通过种植具有抗除草剂特性的水稻品种，在苗期喷施专用除草剂，可以一次性的高效防除杂草稻、败草等田间主要杂草，而对栽培稻安全无害。同时呢，配套轻碱直播栽培技术，实现两种两法两机的深度融合，适配规模化、机械化的种植需求。
0: 这次测产的示范田面积啊有576亩，专家组在听取了情况介绍、现场查看水稻长势的基础之上，从耐除草剂水稻示范田当中随机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地块，采用联合收割机现场实收，经丈量面积实收 3.4 亩，过磅称重，取样测定水分和杂质，按照京稻国家标准水分的14.5%折干，并且呢扣除了杂质之后，最终确认了亩产达到806.9公斤标准水分的、啊
1: 哎、表现非常的不错啊、嗯、目前呢耐除草剂水稻已经由试验示范迈入到大面积推广阶段了。业内专家也表示了，该技术不仅是破解了杂草稻除不掉的这个难题，还通过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人工成本，实现了节本增效。那么随着该技术在宁夏平罗县及宁夏隐黄灌区的持续推广，

0: 场，有望从根本上扭转杂草稻危害的局面，为水稻单产提升、稻谷品质改善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口鲜。
0: 带您去北京的密云水库啊，第23届密云渔网美食节最近呢在古北水镇开幕了。这一届的美食节呢是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的，采用的是一加八加 N 的全域联动模式。那除了一口鱼鲜一城美景，密云区呢还立足古堡山水、田园农场、民俗非遗这些镇域本土资源，推出了100多项的特色活动，充分激活了假日的市场。
1: 这密云的渔网美食文化节也有一定的历史了哈。2004年创办，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已经走过了20多年了。这个以密云水库鱼为原点的地方节庆，逐步开始融入生态、文化、旅游、公益等元素，成长为京郊文旅的综合性品牌。
0: 在开幕式上，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支起了一口直径2米的大铜锅，限时来供应这个一口鲜鱼汤啊。另外呢，21家餐饮和98商户还联袂推出了21道特色的鱼宴菜品，串起了御国风味线和微醺风情线这两条线。
1: 游客寻着鱼香就来了哈，收获的呢不只是味蕾的体验，还可以登临司马台长城，远眺山水相依、长城蜿蜒。首次开放的星空营地还推出了鲜野丰收站亲子体验，夜幕降临，星空音乐会也可以让游客共享山野间的自在生活。
0: 可以说渔网美食文化节是密云推动生态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吃鱼再到现在的看海、吃鱼、玩山野，这一条鱼啊串起了一方山水、一座城。
1: 这一加八加 N 这个八是啥呢？是从一个会场到八镇联动啊。在古北水镇的主场之外呢，还设有了古北口、新城子、西翁庄、穆家峪、太师屯、不老屯、石城还有巨各庄8个镇域分会场，同期举办了厨王争霸赛、遨游美术馆新展、还有国际鱼宴品鉴会、荧光夜跑等等多项主题活动。
0: 这一个个活动应接不暇。
1: 对，
0: 节庆效应沿着山水脉络延伸到了全区城乡。像西翁庄镇鱼街商户就推出了水库鱼创新限定菜品，另外呢，中医药文化街则打造了海鲜药膳这样的一个定制体验，而巨各庄镇则把葡萄采摘季和酒香之路5家酒庄联合展示相结合。不老屯镇呢，就端出了不老养生宴，开设了不老手作体验项目。总之吧，这8个镇都坚持着一镇一特色，镇镇有亮点，差异化文旅项目呢也让乡村休闲游持续的升温。
1: 活动周期呢也从开幕式的单一节点拉长为贯穿整个金秋假期，一直持续到10月底的一个完整的时段哈。节日期间呢，密云全域百余项特色活动是轮番登场，渔网美食文化节从办一场活动就转变为经营一个品牌了。
0: 其实呢，无论是形式怎么样的翻新啊，这个渔网美食文化节的根本吸引力始终都是来自于密云水库的那一口鲜。这口鲜的背后是密云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水护水。作为首都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那么密云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2类标准，库区水生态逐年的向好，好水养好鱼嘛。那密云水库鱼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有机认证，成为密云的标志性品牌。它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口鲜味的记忆，而更是一个生态涵养区以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 有机会可以去尝尝这一口鲜，而且呢，有心之人也可以抄抄作业，
0: 就是你可以去那2米大锅当中分一口羹，
1: 盛一碗汤，尝尝鲜哈。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微微。
1: 传承了千万年。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总体上的新粮的这个价格情况。从全国的角度，我们来看看专业机构给进行的分析。根据机构监测的数据来看啊，全国玉米的均价每吨2144.86元，比上一个工作日每吨下跌了12.67元，月环比下跌了4%啊。那市场的区域分化非常的明显，主产区普遍下跌每吨10到70元，销区。

回落10到30块钱一吨，整体上呢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运行态势。那东北产区新粮上市的范围在持续扩大，再加上叠加了部分陈粮出库，所以市场供应啊要比节前是明显增加的。现在随着大家收获进度的增快啊加快，上市的粮也越来越多了。前两天我们看了一下，就是8号那一天啊，咱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数据是，现在收获的进度是大概在40%左右啊。那深加工养殖企业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按需采购，期货盘面进一步这个有点下行啊，进一步有点打压了市场的心态。那么黑龙江、内蒙古跌幅相对是比较突出的，辽宁还不错啊。辽宁从我们统计上来的数据来看，包括咱们基层农民老铁反映上来的价格走势来看，还有点上升的态势啊。华北的夏玉米呢，目前供应比较充足，但是呢，基层农户啊，低价吸售，企业低价收粮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部分深加工企业呢，下调了收购报价，行情就在这个一定的区间内啊，进行窄幅的震荡。而南方销区呢，延续了滚动补库的模式，贸易报价跟随着产区的成本变动，下游呢，只有一些短期的合同在执行，没有增库建仓的计划，市场的交投活跃活跃度也是一般的。那从东北市场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1960到2220啊。新粮大量流出，粮源是优先在本地消化，外销流通受阻。从北方的港口市场方面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2135到2140，均值也是下跌了每吨大概23块钱。啊，集港货源越来越多，报价呢也跟随着产区新粮的成本在逐步回落。华北市场呢，主流意向是每吨2080到2270，均值是持平的一个状态，波动不大。供应呢整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农户存在吸售的情绪，所以也制约了下跌的幅度啊，便宜了我不卖啊，就没什么可跌的了。全国各产区呢，新季玉米在持续上量，市场的有效供应也在进一步的抬升。东北的农户积极出售高水分的潮粮，那华北农户呢是低价吸售的状态。今年秋天的天气啊，大部分地区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新粮的整体品质呢也还可以啊，所以贸易商建库的意愿有点低迷啊，这有点凉拧的意思哈。深加工企业现在还是按需采购了，整体的收购能力有限。养殖端呢，畜禽采食量缓慢恢复，因为从夏天到秋天，你养猪啥的养鸡啥的，它这天凉快它也爱吃，它也有食欲了哈。优质陈粮还是有一定的刚需的，那深加工呢大多都是在消耗库存，执行老的采购合同啊，需求是难以放量的。供应端呢，现在就是行情的一个主导力量了，卖的越来越多了啊，那价格有可能就会出现波动，对吧？大家伙儿都不卖呢，市场上需要，那可能就会加价收购，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还真的就不简单哈。现在呢，产区和销区价格差距也并不大哈，所以呢，粮源跨区流动也是不如往年的啊。你如果说价差比较大的话，可能我大车小料的远点地方采购哈，但是现在不足以支撑大家的大车小料哈。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的走势啊，就得看啊潮粮的情况，潮粮的品质怎么样，有没有霉变呢，毒素合不合格啊，是吧，容重高不高呀，水分多少呀，还有呢就是深加工企业到底能收上来多少货，还有一个就是饲料企业真实的补库节奏是咋样的啊，饲料企业积不积极，这也很重要。

今天呢看了一下咱们的评论区哈，有老铁说卖到9.2，北镇的老铁说卖到9.2，然后咱们辽中也有位老铁啊，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互动说他当地今天卖的啊，他也是9.2，就他家收下来就卖了。有个老铁是山西的，他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干玉米0.98元一斤，如果是干玉米的话，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太理想啊。

节前呢，基本上大家反馈过来的价格可能是在8.5上下啊，但是现在这两天呢，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在9.2啊，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哈。说完了玉米的价格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困扰，说到底啥时候卖比较合适哈？如果量小的。我觉得没有留的必要哈。如果我自己种地，我可能也是会这样去选择。一万两万斤几千斤几万斤，就是量不是太大的哈，大家其实可以收下来就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如果说今年的品质一般留也没有啥太大意思，是吧？品质好留一留，等等行情还行。如果品质不好的，其实收下来就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谢谢我最亲的，但这个事儿呢，大家得自个儿对自己个儿负责哈，做好选择，看看是直接收下就卖，还是说我有储存条件，那我留一留再说，等等行情看一看。咱们只能是给大家提提建议啊，给大家说的这个价格，有老铁说我卖不上这个价啊，卖不上没关系啊，咱给大家报的都是标准水分，国标三等的，然后这个容重多少的哈，然后大家呢就是按照这个走势，你看它是涨了还是跌了啊，不要去看这个价格，因为咱的苞米你肯定要扣点水分，扣点杂质，甚至有的老铁说，哎呀，今年这来病了还得扣点你霉变率啥的哈，所以你是卖不到这个标准玉米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要紧啊，大家主要看它的走势是涨是跌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哈，就是大家都在问啊，粮补啥时候发，这是收完粮了闲下来了是不是？谢谢我最亲的人。粮补也叫生产者补贴啊，生产者补贴，玉米、水稻、大豆啊，生产者补贴，这个补贴每年原则上是在十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啊，十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是基本上要等到月末啊，10月30号左右吧，啊，前后这样呢就可能会发到位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银行卡啥时候进钱儿哈，搞个短信提醒啊，到时候叮咚哈，钱就到账了。然后这个粮补的钱到账了，大家摁住别花啊，别一激动就取出来花了，买点这买点那的，你留着。因为马上要交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啊，一定要在窗口期把这个钱交上，你错过窗口期了，忘交了，你都会有等待期的，有3个月的等待期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大家得重视啊。以往呢薇薇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咱的老铁说，你就听我的，粮补的钱别动，就用来交医保。好了，今天这俩事儿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了啊，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拜托大家把你当地的玉米的价格告诉给薇薇啊，怎么联络到我，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啊，有快手的哈，在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薇薇，搜索主持人薇薇，添加关注，然后把你当地的价格发给我，一定要说一下你是哪儿的啊，老铁。还有呢，就是你以前关注过薇薇说农业这个公众号的，大家也可以发到公众号里啊，公众号最近不怎么更新了，我有点懒，但是大家别懒啊，把你当地的玉米价格告诉给薇薇，咱们大家伙互相的分享分享，通通气儿哈。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

0: 播讲。
1: 就这俩大耳朵上秤称一称也得有半斤，秃头顶大屁股，手中拿着大扇子，谁瞅着不新鲜？飞天玉虎蒋五爷也乐了，哎呀，心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真是不假。我说这边要长了毛，跟那大狗熊差不多少啊。他正胡思乱想之时，再看何金虎来到蒋伯方面前。
2: 你是蒋伯方吗？
1: 正是。你是什么人？
2: 哎，姓何呀，
1: 双名金虎，云南三绝第一绝，人送绰号金钩倒挂赛人灯，
2: 听说过吗？
1: 蒋五爷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哪儿冒出来个云南三绝呀？谁承认的？何金武真没听说过。何金武这脸一红，把大脸蛋子一甩，可恶！姓蒋的，不管你听过还是没听过，我老人家要教训教训你。蒋伯方，你伸手吧。
2: 啊，
1: 你也要跟五爷交手？
2: 正是。
1: 哈哈哈哈，既来之则安之，蒋伯方奉陪就是。
2: 今朝吧。
1: 蒋伯方啊，跟圣婴不一样。圣婴这老头爱讲道理，不管什么场合，不把话说透了不交手，嘚不嘚嘚不嘚，前边的事后边的事且说呢。这蒋伯方没那么多词儿，他急性子，速战速决，所以他不言语，对方也就无话可说。再看赛然灯把大扇子放在台耳，把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大肚子一甩，噌，到了蒋伯方近前。
2: 姓蒋的，请发招，
1: 伸手吧。你先发招吧。
2: 你先发招。
1: 不，你先发招。
2: 为什么非得老夫发招？
1: 哎，我跟我三哥学的，先礼后兵，未曾动手，先让别人三招。你就先发招吧，
2: 这可是你说的，那老夫可要动手了。
1: 你来吧，哪那么多废话，接掌，啪，单掌开杯。何金武这一掌猛击蒋伯方的面门，蒋伯方抬眼看准了，双手交叉着往上一迎，身子往下一错，嗨，这是接他的掌吗？不是，抓他的手，抓住就够他呛。赛然灯赶紧撤正手，现左手单峰贯耳，猛扣蒋伯方的耳门，接掌，呜，五爷往下一搓身，一掌走空，紧跟着赛然灯双掌一臂，以上试下，猛击蒋五爷的天庭盖，在这儿呢。蒋伯方把脑袋一扑着，横着窜出去八尺多远，双掌击空，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一处。哎呀，圣婴、古婴、吴万春、铁伞先生、张平化、张大侠等等等老少英雄全站起来。再看圣婴心提的嗓子眼，他知道武帝有能耐，但是蒋伯方方才上了一阵子，打了那么长的时间，体力消耗的挺大呀。现在面对强敌，能否取胜，这就很难说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作为圣婴自然是替武帝担心，故此圣婴没登台，没交手，先冒了汗了，比他。

出手100回合。100回合，这时间可不短。什么叫100回合？就我发招打你，你躲开了，你挥招打我，我躲开了，这叫1个回合。那么加这块100个回合，200个照面，你来我往，这时间短得了吗？按钟表掐算，超过25分钟。咱举个例子，现在您收看电视，经常看的那拳击啊，那些大力士戴着皮手套，光着膀子，腰里扎着袋子，3分钟就歇一回，3分钟就休息一次。短短的3分钟，你看那些大力士，那汗淌的，消耗多大的体力，又往身上喷凉水，又往脸上给他刺水，有人给擦汗，休息那么一会儿，接茬再比。那么10个回合，这就够瞧的。那要跟蒋伯方他们怎么比？这一伸手25分钟上下没喘气儿。这两个人是全力以赴，绕绕绕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这时候何金谷偷眼观瞧，发现蒋伯房那个脸儿越来越白，那眼眉都站起来了。36路达摩式，一式分8招，8×8=64路，越战越勇，简直这不是人，他不累。但是何金武受不了了，何金武块头太大了，400多斤，肉都坠住了。时间一长了，顺着脑门都往下淌汗。哎呦，坏了坏了，看来今儿个我非栽到台上不可呀，难道非要叫姓蒋的削我一巴掌踢我一脚吗？我呀见好就收吧，虽然说也败了，但是不至于受伤啊。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将来再找他出气报仇就得了。想到这，他想撤梯子，但是他心里是那么想，根本就走不了。他被蒋五爷的拳脚紧紧给缠住，想脱身是势比登天。就在他想跑没跑的时候，也就5、6个照面，就见蒋伯方喊了一声：“老家伙，你在这吧！”唰啦一个黄龙转身，跳到何金武的背后，立起巴掌来，照他的后肉，这后背啊，猛击了一掌，大力金刚掌，砸死你！哎呀，圣婴一看，把眼一闭，心说：“老五啊，你又犯劲儿了，点到为止，你打这么狠干什么？拍上可就完了。”但是蒋五爷这巴掌举起来了，使了10成劲儿，又一想，算了。都说我狠，我师父爱莲池没事也说我狠，我哪狠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吧。10成劲儿减下7成去，留下3成劲儿，正拍到大胖子身后，这一巴掌拍，把这赛燃灯打得嗷的一声，双脚离地，从前台飞到后台去，肉啪！蒋伯邦把招收住，多少的喘了一口气，心说：“我这位驼可不小，不禁揍啊！我也没使劲儿，怎么就打到后台上去了？”嘿，真是可发一笑啊。蒋五爷怎么想咱先不说，何金武老剑客摔到后台，当时是人事不醒，
崔道陵急得直跺脚，阿弥陀。

0: 活佛，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人生这一世啊，就是龙争虎斗，就是奋斗。毛主席说过，于天奋斗，其乐无穷；于地奋斗，其乐无穷；于人奋斗，其乐无穷。真就这么回事儿。咱们说的是传统书，实质上这个道理和今天没什么区别，只是人生观斗争的目标不一样。就拿前文书咱说，蒋伯方在擂台上大展神威，会斗赛燃灯何金武，这一巴掌把何金武拍到后台，打的是人事不省，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那您看今儿个那个拳击赛，两个大力士，这个揍那个，那个打这个，势必有一方得取胜，那位不躺下不认输，这位就打起来没完，把那位揍的直摘呗，眼看他架不住了还打呢，崩一拳崩一拳，端打趴下端拉倒，古人也不例外。这就叫当场不让步，背后我给你磕头，我给你送礼，怎么的都行，当着人的面前绝不能示弱。何金武这一受伤啊，崔道陵实在有点挂不住了，心说五次开平台擂，难道说都以我们失败而告终吗？第一次薛成将人揍了，第二次陈豆虎被人打了，第三次独霸江南斗战魁以失败而告终，第四次让蒋伯方打趴下四大名僧，这是第五次，我们是连连败北呀，看来天不佑我呀。本来来了几个帮忙的，心里挺高兴，这一看这帮忙的全叫人揍趴下了，还得靠着自己呀。崔道陵一面命人抢救赛燃灯何金武，一面整理衣服迈大步是赶奔前台。窦战魁、陈豆虎、薛成心里都念开佛了，
1: 佛爷保佑啊，保佑我老师，我师爷，我师祖，无论如何得胜了蒋伯方啊，他老人家再输了，我们就彻底趴了榜了，再没救了。几个人的心里也没底，咚咚直敲鼓。单说崔道陵那份儿在那摆着的，晃身去来到前台，双脚并拢往蒋伯方面前一站，双手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蒋伯方一看，哦，来和尚，这家这块儿也不小，不过呢比何金武小着那么两号，个头比自己能高着半头，相貌凶恶，往脸上一看，老的那脸皮好像树皮，皱纹堆垒，但是二目如电，一送佛号跟筛那钟的声差不多少，带着金属般的回音。
0: 现在这蒋国藩狂。

0: 的不得了，真应了那句话，眼里没人了。蒋五爷背着手打量了多时，我你念这玩意儿没用，你是哪位？老衲娘家姓崔，崔道陵，法号了光师爷。哦，了光，你这名起的不好，又了又光啊。最好你换个名，要照这样下去你非倒霉不可。呀呀呸，蒋伯方你也太狂点儿。是你的确有两下子，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
1: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3: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
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还是有伟师老师的陪伴啊。你好，伟师老师。
1: 哎，佳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师啊。
0: 嗯，

0: 才须知。
1: 好，咱们来了解了解吧，这周的食材啊。
2: 对，这周的食材啊，欢迎各位拨打食材电话6267990067-6799-0068，两部美食食材的电话专线，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要啊，能订的是水坝海参。这回的海参呢，是我们入秋以来呀第一回上的海参啊。为什么入秋以来上呢？你说夏天怎么不能上呢？不是说海参不行，而是因为海参的运输不行。要说运输怎么不行呢？那都是冷冻的袋儿啥的，不挺好吗？做不到，你知道吗？就是你再怎么保温，你今年夏天到多热，好家伙，热完了，你知道吗？那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我即使是用干冰，您记住了，我也做不到，知道吗？我无法做到的是让它保质保量的送到您手。你看现在天气啊，平均温度25-26度，这没问题。我今天我下午发，您早上到，或者上午发，下午到，我这能做得到，知道吗？但是你说再长点时间做不到啊。今天秋一看上凉了，我就赶紧上吧啊。然后但凡是这周呢订我们水发海参的朋友，订一组我送你一组，你就订一组海参，对吧？然后呢是1755斤，然后我送你一组从容枸杞原浆。有时候给说那我订两组呢，订两组我送你两组从容枸杞原浆呗，对不对？你都不用订两组，啊，我还有一个是8斤一组的，你知道吗？哎，我这一组是8斤的，我就送您那个两组的这个从容枸杞原浆。从容枸杞原浆一组450，那两组就喝到900了，对不对？为什么呢？我想让更多的人尝一尝。从容枸杞原浆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没尝过，知道吗？你说订海参呢，你可能比如说打个比方啊，5000人，从容枸杞原浆也就1000人来人订。我说为什么这么少呢？很多人就没尝过，就不知道它的好。什么东西都是你得尝试。我说那我花钱我舍不得啊，我送点你尝尝，你感觉好了你再订，行吗？好吧，欢迎各位能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在这里我也得提醒啊，你不能说哎呀伟师说送我了哈，我就订啊，我就为了得点那个从容枸杞原浆，你本末倒置了，你知道吗？你买从容枸杞原浆好不好，对不对？买五还送二呢，是不是道理？你不能说因为我送你从容你去买海参去，你这是糊涂啊啊！一定说哎我正常我就天天吃海参啊，哎我就吃的挺好，我自己老伴我们自己家人全吃，对不对？昨天我也得买好了，你赶上了我送，对吧？你就合适。当然你说我平常我也不吃海参呢，哇，条件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啊，吃海参有点费劲，那咱就不吃，对不对？哎。

0: 你不要说因为我赠送你东西你才买，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吧，有很多东西也是，你得先把基础，先把饭吃好，知道吗？一日三餐说又吃的还不错，条件还行，饭吃的还行。海参我说过哈，咱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做的并不好，因为海参属于锦上添花的食材，这玩意儿吧也不是咱自己种的，也自己养的，自己捞的，知道吗？这成本费用较高，但是为了保质保量，我还不敢降，知道吗？一降，你要是降，你这海参，你咱这么说吧，我降到120块钱都有，知道吗？都能上，但是那玩意儿能行吗？那质量能好使吗？200多块钱那海参，那能行吗？质量也不行啊，所以我就不敢上。啊，我就寻思了，你说买这个东西吃的人，没有一个说，哎呦，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好吃，我才买的，对吧？是不是都因为说，哎呦，这东西对身体挺好，我才买的，对吧？那既然对身体好，你就记住了，不是但凡叫海参的都好，海参也分什么岛里参、圈养参，知道吗？然后呢，还有船参，有那海参在船上长的，还有分为辽参，啊，胶东半岛参。就山东那头的海参，是吧？你跟辽参跟咱们辽宁比差远了，啊，咱这是哈尖岛的海参，极好，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海参呢，要求你看现在这周上的海参5年以上了，今年海参比往年的贵了，贵多少呢？15%，就涨价了，涨15%，为什么涨呢？你说咱们涨没涨？咱们没涨。因为咱是包海的，基本上相较而言吧，现在看来比较稳定，啊，为什么会涨呢？因为今年太热，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圈养的海参，就1米20的深的，1米2到1米5的这种圈养的海参，那死老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循环水不行，跟不上，所以呢，海参就贵，海参减产了呀，对吧？它就贵，但是没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是海里的身体。对吧？它这种影响不到我们，所以说价格还好，啊，好吧，这个海参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韦氏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能进，5斤是1750，购买8斤2680，2680是8斤的海参啊。好吧，海参呢就暂且说到这里啊，因为海参是老食材，就质量肯定没说的，你可以放心定就完了啊，行吧，咱们讲讲今天的菜吧，年菜要过节了。
1: 韦师，韦师，味道，
2: 味道，
1: 韦师，味道。
3: 好，定我们的食材啊，海参啊，这是我们韦师食材的标准食材的啊。质量呢是经过千锤百炼啊，久经考验的。拨打食材热线是67990067，67990068啊，67990067，67990068。好，接下来说菜啊，说到过节，
0: 说到过节，
3: 嘉
0: 哥，你说过节应该吃点啥呢？
3: 过节啊。现在平时该吃吃好的，吃的舒服的，可平时和过节也没啥区别。
0: 你怎么说那么对？
3: 是不？
0: 对，
3: 大家现在对吃都挺重视的啊，不管有钱没钱的家庭。
0: 对，
3: 对，
0: 人呐，
3: 生活
0: 条件
3: 好的。
0: 对呀、啊，你家庭环境好啊，条件好啊，那以前咱说你吃点啥，是不是得攒？对吧？你攒点油。
3: 嗯。
0: 是吧？哎，我攒点肉，是吧？我攒点面，我包个馅儿我的、
3: 嗯，
0: 是不是这样？
3: 嗯，
0: 现在不存在。哦，现在哎呀，拿点肉去吧，
3: 对，
0: 买20块钱肉，对吧？你会发现啊，我小时候就是咱也不用说太长时间，我就吃了顿儿。那会的肉多少钱一斤呢？5块多钱一斤，6块钱一斤。啊，但是你知道那会儿我爹才挣多少钱？你也就挣300来块钱，
3: 你看
0: 240-300那样，知道吗？他的工资就很低，我说这话都得35-35年前，30多年前是，是吧？有人说那不可能，你会细想一下，你回头算一算，真就这样，那有人说怎么能差这么多呢？是吧？

0: 你这不可能吧？真是，你看现在的肉也是，你十多块钱，你就涨，你什么都涨价，就是肉都涨得慢。啊，因为想当年那个肉都是笨，对吧？农村自己养的，哎，我这杀个柴，对不对？然后这亲戚里道的，这些年帮过我的，咱们分一分。说真正说把猪养起来的是什么时候呢？2000年前后，啊，就各地的养殖猪啊就开始大行其道，知道吗？而且大型养殖场呢也出来。猪呢也从原来的黑毛猪就变成了白条猪，知道吗？就瘦肉型的猪。以前人们都买点肉，小时候我妈讲话的，就买点肉都跟打仗似的。啊，为什么买肉跟打仗似的？这话一点都不假，是因为想买点肥。你给我瘦的，咱俩关系不好；你给这卖肉的搞好关系，就跟你卖布的要搞好关系是一样。那卖布的他称职了。和他手稍微松点的不搭了点的，我跟你说差一分量，你知道吗？哎，你这人们太多的讲究了。因为我是卖肉的，对吧？嘉哥来了，对吧？嘉哥挎个小筐，对吧？晃晃荡荡就来了。不好意思啊，我来二斤肉啊，我收了他的钱个票，对不对？我给他拉肉，那我哎，我嘉哥来了，我高低我得给他拉点什么肉。对吧？我得拉点五花肉，
1: 拉点肥的。
0: 哎，拉点肥的，我嘉哥真是，那就得谢谢我呀，对吧？哎，这还得我老弟，对不对？我要给嘉哥拉点肉的，我说你后秋，精瘦肉。我说嘉哥，我给你拉点吧。那嘉哥，我跟你说，瞪眼珠子。
1: 嗯，刚才不说，我这回去得骂你一道啊。
0: 那可不，那瞪眼珠子。你说老弟不行，现在关系不好，怎么给我拿这么瘦的？啊，都得是这样。所以说现在真是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人呐，有的时候你得学会幸福，你别糊涂。有很多人就是，哎呦，不会幸福。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就很多人吃剩饭，吃剩菜。啊，这话真的一点儿也不来钱。啊，大家伙打开你的冰柜、冰箱、冷冻那层，你看一看，有没有一嘎的、一绺的，对吧？一小条的、一小包的，那肯定有。但凡家庭过日子哈，就一定会有。各位，这种东西越多，你知道吗？你的幸福感越差。我说你怎么还上升到这儿的呢？对不对？你最多说他这放的东西不新鲜了，怎么跟幸福感有关系？还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你想啊，你这东西好放时间长，咱不说它有没有危害、有没有细菌那啥的。它不好吃，你就是是不是一定是刚做出来它才好吃？你说是这道理不？它既然不好吃，你还不舍得扔，你就给它吃。吃了本来这顿饭能吃的挺舒服、挺得劲，你姨妈子挺开心的，你现在吃的心里犯嘀，对吧？你可能就没那么好的幸福感，对不对？那你想啊，这是不是就没那么幸运、幸福了？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各位？少做，你知道吗？少做，勤做，常吃常歇，尤其是做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说我想长期储存，对吧？你没有方法，你做不到，一般老百姓做不到，因为他对食物的理解和认知不够，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菜都能说我能放起来时间不吃，对吧？所以这点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好吧，这个。咱也不多说了，今天本来想讲条鱼的，啊，那后来我一合计，鱼不着急，过两天咱们再讲。今天我要讲排骨，知道吗？哎，我今天给大家伙做一个什么生烤排骨。
1: 哦，没听说过。
0: 哎呀，
1: 好多人没听说过啊，这算新菜
0: 吗？那这个新不新不知道，反正我是没看过别人做呀。
1: 嗯，你看看。
0: 啊，就是说怎么没看过别人做？就你做了，对，真就我做了。那我给大伙讲讲，好吧？蒸烤排骨，首先呢，买排骨。排骨这东西啊，很神奇。同样是这一块排骨，你记住了，不同的地方，你做出来的排骨味道不一样。排骨真正好的，因为一头猪有两串排骨，

0: 对吧？哎，有两片。然后呢，我们真正的用的排骨最好的地方，你就记住中段的四根，前四根不要，后四根不要，只要中间那四根。我说为什么？第一个，它骨头里头有骨髓油，啊，下面那个骨头呢，它细，下面的骨头它扁，只有中间这个骨头，它中间它有中刺，有骨髓油，炖出来它才香。第二个，它是圆骨，就是圆不隆咚的骨头，比那扁骨要好很多，它是活肉，真真正正的活肉，你就一定买这种排骨。排骨买多少呢？买二斤。说几个人吃二斤的？五六七八个人都有二斤。啊，有时候伟师，我家就一家三口买一斤，知道吗？五口人以下的你就买一斤就行，五口人以上的买二斤。啊，你看我现在做菜，我都开始给你讲，讲金属，为啥呢？因为你不可能光做这一个菜，对吧？你说那一斤排骨不够夸堆的。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是，话到嘴边有流传的，做人才能。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15: 拿回去重做。
1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6: 哦，刷会手机。
1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

0: 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我们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

0: 好，我们开始来接听。你好，这朋友。
1: 哎，
2: 是跟我说话吗？
1: 啊，是的，是的，你好。
2: 啊，主持人好，梅斯老师好。
1: 嗯，
2: 那个我有个饭店，亲属给我拿了30个大鹅蛋，我不知道怎么吃，它是不是属于寒性的呀？
1: 嗯，不属于。
2: 啊？
1: 不属于，不算。
2: 它不
1: 鹅蛋不是吗？
2: 啊，鹅蛋。
1: 嗯。那个鹅蛋晃着晃着，它有中间有那个离糊的声音没？
2: 啊？
1: 鹅蛋晃着晃着有没有离糊的声音？
2: 鹅蛋它新下的，它那是它农村的，给拿了。
1: 哎呀，太好了！
2: 怎么吃和鸡蛋一样吗？那么吃？
1: 煮熟了吃。
2: 我煮了一个哈，那青咬不动，咬不烂。
1: 你煮多长时间？
2: 煮了10分钟呢，告诉我煮10分钟，我煮10分钟咬不烂那个。人不
1: 不好啊，
2: 我牙都假牙都是，那孩子也不爱吃，他说那玩意儿怎么吃，我没法咽嘛，去年给的我咽没咽好，完了今年都不让我咽了，不要咱都没法吃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
2: 还
1: 是咋吃呢？对，不好、
2: 啊、
1: 鸭蛋是凉性的，鹅蛋不算。知道吗？
2: 啊啊，鹅蛋不是哈，
1: 对，不算啊。对，
2: 那
1: 个鹅蛋呢，它是性温微干的，知道吗？它不算凉性的啊。
2: 啊啊啊啊，它不是寒性的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告诉你啊，鹅蛋最好的吃法是啥呢？鹅蛋烀熟了不是吗？然后呢，把鹅蛋抠出来，就是扒壳，鹅蛋呢切成块儿，然后炸点肉酱或者鸡蛋酱，炸酱的时候添点汤里头，添点水里头，调个口勾点芡，拿着这个肉酱啊汁儿去拌这个鹅蛋好吃。
1: 俺家孩子让我这么吃，我不知道，我问问美食老师，我咱也没吃过，这怎么，咱这也看不着这个大鹅蛋，咱也看不着。
0: 那鹅蛋是好东西，鹅蛋金贵。
1: 啊，也拿了一堆，我还愁了，这怎么整？我说怎么吃，对吧？你
0: 多大年纪了？
1: 完了他说吧，那我儿子告诉我，你给他炸酱，蘸酱吃，蘸酱油吃。
0: 哎，对，人说的对。
1: 哎呀，那行，我这会儿只知道
0: 我问你，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都91了呗。我买
0: 了
1: 不少产品，我天天那蜂蜜香油那天天喝。喝那买老买。
0: 您是自己生活还是和儿女一起生活呢？
1: 我没跟他们一起，我自己。
0: 自己
1: 挺好。
0: 做饭呢？
1: 做饭有时候他们做好的给我送来，完了那个他都买那买好的。
0: 你能做不？
1: 能，我自己能做。天天早上鸡蛋香油蜂蜜，我就买你们的蜂蜜那长白山那个。
0: 啊，喝的怎么样？
1: 那挺好，那盒也挺好，盒刚微波炉都能用。
0: 是吧？
1: 我就拿它装饭了，装菜跟微波炉，那盒挺好。那不是那个盒没有。
0: 那你家孩子今年也得60往外了吧？
1: 啊？
0: 我说你儿子也得60多了吧？
1: 儿子今年58。
0: 58岁。完事你还给他炸酱，还给他做鹅蛋吃。
1: 啊，做小时候也做，我能做，我没有，就是腰腿，没别的病还没有，腰腿现在还能走还行，也
0: 啊，这挺好。你说他都50-60岁的人了，还有老妈给他做菜吃啊？
1: 行，那媳妇儿吧，媳妇儿来医院上班，她老给我整一些个药，这个药那个药整一堆，还行，我不爱出门买东西，不行，我就你们那有合适我就买。大米多少来对了，我忘了。哎呀，才想
0: 大米，大米得霜降以后才能上。
1: 啊，这么晚呢？
0: 霜降以后，今年的新米，就我每年的新米都是霜降以后的啊。
1: 哎呀，那我那记住点儿，我怕我那有时候不在家听不着。完了就买不上啊！
0: 对你一定等大米豆油全是霜降以后的，霜降以前的都是去年的，能明白吗？
1: 对，那去年
0: 的。我霜降，我今年没说错的话，应该是10月末是霜降。
1: 月末。
0: 我11月份能上。
1: 还有一个月，那多买几袋的了，要不冬天那麻烦了。给送上楼吧，
0: 我
1: 好。
0: 我那大米是不是你吃的可好了？
1: 啊，好，吃惯了嘛，不能吃别吃外面来的超市那个大米。我们也给孩子买，
0: 咱们没法比是吧？
1: 给他们也买，他们也吃，他们香油蜂蜜哈，我给他们，他们也吃。
0: 那他们支持你不？
1: 啊？
0: 我说他们支不支持你买呀？
1: 他们同意我买吧？同意，好东西他能不同意吗？同意，他不要我来那个，来到哪买？就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网上什么？
0: 别地方买是吧？
1: 不要在那买，他买他看着挺好，我买你们那个那核桃哈，你来商店买那个就味儿就不一样，买你们那个他吃的香，那个我给他买好几样，他们吃。
0: 我为啥我说？
1: 他们相信。
0: 我为啥我是问你家里人支不支持的？确实有的家里人他不支持，知道吗？家里人原来
1: 香油也是，香油那是你们的香油也好，我给他一买哈，买了给他们一瓶，他们现在还有呢，还吃着呢还。我有的时候我就是他们吃的少，不像我天天喝那葱鸡蛋， 他们吃香油少，少他也行。完了，你就同意我买，
0: 吃点好的行。
1: 都买的都是真货呀，你来超市买那个都不行。
0: 就是我不敢说别的，就是我能给大家伙做的东西都是在我的能力上
1: 挺好，
0: 一定给最好的。
1: 嗯，真是那什么，都是好产品，
0: 是吧？
1: 我没说老师真不骗人，没话实价，别看它贵一点，那值那个钱呢，他也是吧？他也值那钱，
0: 就是
1: 你买那个脑力都
0: 大米贵，我说
1: 那个脑力
0: 能吃多少？
1: 那哎呀。主食不贵，就副食哈贵了。主食不贵，你吃能吃多少一天呢？哎呀，那还得买好的。你买这些东西，
0: 就咱就说，您今天90多
1: 能要
0: 的
1: 那样的，你吃好，你也多活几年，多好。
0: 一定把日子过好，
1: 少吃药。
0: 要真的，
1: 少吃药，
0: 一定把日子过好，把饭吃好。
1: 那当然了，不这你要不你得吃药，有病不也得花钱吗？你这吃点好的没有病啊，健康啊。
0: 关键是你不吃到好吃的了吗？
1: 吃的好，
0: 对不对？有的人这一辈子也没吃过好吃的，那不行。
1: 我吃
0: 的
1: 好，你邻居也说我，你的身体多好。我是我爱买维斯老师的产品，你们能上超市我也去不了，我就人家给我送楼上来，多好，还现成给我送来，还是好的，我就放心。我吃的也放心，身体也好。完了，我就告诉他们都不是你不是拉倒，不许告诉你们，不告诉他们。
0: 好，
1: 嗯，那行，好了，谢谢维斯老师啊。
0: 谢谢您。
1: 啊，
0: 我哦，再见。
1: 啊呀，谢谢啊，好了，再见。
0: 嗯，哎，再见，真好，谢谢啊。
2: 微信平台看
0: 一下。
2: 嗯，
0: 好，谢谢大家伙啊，真是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没啥事我就别给你反馈，我欢迎大家伙给我反馈，咱们聊聊天对吧，你真实的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对吧，你是怎么吃的，你是怎么感受的，这个太重要了啊，欢迎各位吧，然后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可以提供问题然后说想法，第二个呢你可以啊反馈一下食材你吃的怎么样啊，我看看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伙给韦师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王帆啊，说韦师老师有个问题求教，之前解答说面碱呢受潮有毒不可用，不知道怎么判断面碱是否是发潮的，刚收到，近期一个月时候看的，袋里是松散的，是没有受潮的吧？有一袋呢是不是松散的，但是不结块，正常，这不算受潮啊，这个都不算受潮。受潮是什么样的？就是它那疙瘩吧特别硬，你知道吗，就是它有水汽进去了，然后你根本都捏不动它，这是受潮的，上下都不算啊。碱这种物质受潮的几率有，但是不大，你知道吗，一般的潮期达不到受潮的标准，它不像大米呀、啊、不像盐啊它会湿，碱不会湿，你知道吗？所以说碱在极潮的环境下，湿度85%-90%，那可能会受潮，正常情况下都不会啊，你可以放心。然后张翠英说甲状腺结节啊如何饮食控制，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啊要分人，甲状腺结节的饮食控制怎么控制分男女不，对吧，这个是大事儿，知道吗，因为女性和男性是不一样的，而且年龄段不同，你比如说吧，甲状腺结节，有人说哎呀我不看男女不看性别，可以，但是你要看年龄，知道吗，到什么阶段，甲功你要看正不正常， T3 T4 啊 TSH 啊这些东西是否是正常，有的人说哎我完全正常不需要体检啊，也不能疯狂补碘，对不对，是适量的含碱的食物是没有问题的，海带呀紫菜呀鲍鱼呀虾呀这东西都可以正常吃，偶尔吃正常吃啥说没有啊，但是要少盐少油少糖少工业化生产的这种的东西啊，这个要做。另外一个呢要看就是合并的甲亢，有的人会出现心慌啊消瘦啊怕热呀，要控制碘啊，要忌碘的摄入，包括合并的这个什么桥本甲状腺炎这些，那碘更应该严格控制，知道吗？你像西兰花呀、疙瘩白呀、萝卜呀、芥菜呀， 这些呢会影响到甲状腺，知道吗？但是呢，熟吃不影响，生吃的话呢有机会。豆制品啊，豆制品，说我吃甲状腺的药啊，你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应该控制，就是甲状腺的药和豆制品应该有间隔去吃，4小时以上，知道吗？要不然的话呢会有影响啊。别的就是要看女性的年龄，比如说更年期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再格外注意，因为更年期的周期比较长，而且现在的女性呢因为家庭压力比较大，孩子学业呀包括工作呀等等的这些经济收入啊心理压力都大，所以说情绪波动会比较长，会出现早更，那时候甲状腺呢也要注意啊。好，嘉哥
2: 好，那今天晚上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没事啊。
0: 哎。
3: 你好，那个什么，我昨天给你家买的那个银耳，我做银耳羹吧有点做多了，你看我放在冷藏里能保持两三天不？放凉了，放
0: 冻吧，能冻吧。
3: 有梨冻上啊，完了我再热一下。
0: 你多做多少？
3: 我做就那个纸小锅做一锅，我都没合计那啥，放泡了两朵，搁一个那个梨，我还搁点那什么啊？你说得冻上是吧？我刚我12点做完呢，我刚才我吃了半碗。完了不行，你看多了啊，冷藏不行，冻上。那我就搁那个袋儿，一袋豆子，一袋一袋冻上吧。完了我再吃热一下，是那意思不？
0: 对对对对对。
3: 是啊，我下回做我就知道了，我就做两小碗或者三小碗，我就一顿。我这白天这不是就是只能吃一顿是不？不能晚上再接着吃不？不行是不？
0: 晚上也可以吃。你放糖没有？糖大不大？
3: 我不放糖，我什么都什么没有，没放。
0: 没放糖，晚上也能吃。
3: 啊，我就吃个小半碗儿啊，我就是搁那个梨，搁一个梨，搁两朵有点多。
0: 那银耳是不是老出醋了？
3: 嗯，是啊，昨天买的，搁你家，搁你妹夫那儿，我买啥都给他打上嘛。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吧，我老做那个。腱子肉那个我买的那酱油了啥都可好了，我寻思做完一次都给它倒了有点可惜，你说我怎么保管呢？我想第二次再做也得冷冻完了热一下啊，完我这次做完了完我再留呢，可以再冷冻不？
0: 可以啊，一次冷冻啊。
3: 啊，一次冷冻，因为我买全是成品的好酱油，都20-30元一瓶，有点可惜，我给扔了。我寻问问你。
0: 你下回用不着，就冬补一品鲜就行。
3: 冬补一品鲜啊，行
0: 就行。
3: 完了我就可以一次那啥是吧？也行，10来块钱
0: 就行。对，10来块钱就不用了，你买太贵的也没必要。咱说实话，
3: 我不老你不老说得弄好的吗？
0: 好，我跟你说，就是你说那个所谓的好酱油啊，其实也一样。
3: 我看配料表挺干净，有机了什么的了。
0: 哎，只是仅此而已，知道吗？就是它除了有机以外呢，你看酱油啊，这种豆制品更重要的是什么？豆子不能有霉菌。
3: 哦。
0: 对吧？对，那比它的有机的要更重要一些。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它都不允许用那种的叫什么呢？叫非转基，叫转基因的豆子，不允许用了。
3: 哦哦，
0: 那不挺好吗？
3: 嗯，
0: 是吧？你没有，就是正常的豆子就没有，只要是非转基因的就挺好，知道吗？
3: 嗯，我明白了。
0: 我家里头我就吃那个冬谷一品鲜，挺好的。
3: 冬谷一品鲜啊！另外，我想问你，你那小米儿过两天还能上吗？小米儿
0: 有新小米也得等，新小米也得是10月末左右。
3: 10月末，那我就等了，因为我买了上回给你家买了10斤，我吃没了就接不上。另外一个那
0: 好吃，
3: 好吃。我说你家的米面油，确实你的食材贵了点，但是我很放心，反正我挺支持你的啊。
0: 嗯，谢谢。
3: 啊，
0: 你还问我啥了？
3: 我想问你那个虾皮啊，我老关注你的那啥虾皮，你今年没上啊，是怎么的？
0: 上过一次，5月份上过一次，还能上、
3: 啊？你还能上吗？
0: 还能上，还能 找个周末。

0: 的时候上吧，因为没有多少，我都给他冻上了。
1: 不是，我说你哪天能上啊？你能告诉我准劲儿不？我也不行，有时候我就看不住你这个节目了。
0: 看不住，我还得看着呀。
1: 不是，是这样啊，我吧有点痴迷，你知道不？就你这个虾皮儿，我没买上。我告诉你，就是商店的虾皮我都不吃，你说我就得等着。我这人就傻，你知道不？迷信你吗？总觉得你的东西好就买，你明白了？
0: 怎么还变成迷信了呢？
1: 这词儿就有点不咋那啥，是吧？
0: 嗯，真的了，还迷信了还。行。你这么的，你听节目，然后我吧，我现在我这段时间吧，食材排的挺紧，知道吗？我的活也多，我现在做月饼啥的，我就紧忙活，你知道吗？然后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排了一下食材，啊，我准备呢水放海参，然后呢过两天，因为马上这个月没几天就过节了，对吧？
1: 对，
0: 中秋节你得放假呀。我准备把中秋节呢给它连上，完了之后呢，十一的时候工作人员放假，因为工作人员都忙一年了，对吧？你得给人休息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准备多给他们排一些休息的，排十来天休的，是吧？然后我说让他们休息呗，然后呢，完事上点刺梨，啊，还有南瓜籽儿，还有桃罐头，啊，然后呢，紧接着小米儿啊、海参呐、啊、海参王啊，这都上了，然后就是米面油，行吗？
1: 米面油我都买，给我买回来了。我现在就等着你的虾了，什么大虾、嘴蛋儿，到
0: 虾仁是吧？
1: 虾仁儿，我得等着。这都得天天那啥啊，那个唠到这儿吧啊。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啊，确实信到你。
0: 谢谢，感谢。
1: 啊，谢谢。
0: 好嘞，再见。谢谢吧，今天的节目不接电话了啊，感谢各位的厚爱啊，这个真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信任我们啊，这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啊。我们吧，真是就是要想讨好一个人，其实并不难，但讨好每一个人就太难。我说咱不做讨好的事情，咱就把人做正直的做好了，对不对？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自己多大能力，咱干多大事儿呗。完，我就这么想的，我也这么干的啊。欢迎各位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参与我们的互动。美食家呢做的月饼，各位现在也可以订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啊，就这两天了，因为眼瞅就过节了嘛，25号就过节了，对吧？你这还有10天8天的时间，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我再做一次就不做了月饼，是的，明年了，知道吗？有食人馅的和尖肉松馅的两种，还有一个呢想订我们的海参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你订一组5斤的，我送你一组刺梨，不，从容枸杞原浆。啊，你说我订8斤的，我送你2组从容枸杞原浆。我没别的哈，我就希望各位能多尝一尝，你感受一下我们这东西究竟好不好。从容滋补肝肾的东西可好了、啊，我送你的你就吃呗，行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实在电话需要3点10分，我这位置再会。

0: 情。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嘞，谢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啊。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
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10: 唉，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

0: 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哦，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6: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1: AM 1089 FM 102.9，
1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3: 政企联动，资源直通，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赋能就业服务。
14: 客路通达，路网延伸，定制客运之密都市圈，一小时出行圈。
13: 烟火市集，潮流商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佳第二现场。
14: 山海共赴，情谊绵长，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13: 一路丹红，揽尽秋光，穿行枫叶之路，邂逅辽宁秋韵。
14: 换新归来，急速通关，新黄冈口岸正式启用，深港人才资金流动提速。
13: 乱象追问，严守红线，花钱住酒店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引争议。
14: 破坏安宁，增加隐患，房主私自把住宅变成民宿，邻居不堪其扰。
13: 理性辨别，谨防误导，短距离爆火的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
1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3: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好，我是李来。
14: 您好，我是孔维。
12: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3: 今年以来，辽宁拓宽就业服务渠道，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和培训服务送到求职者身边。最近，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走进辽阳市石化产业园区，开展正源校企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一方面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为毕业生开拓新岗位。
14: 今年以来，学校围绕石化产业需求增设6个专业，积极培养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数字人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副校长王强：
15: 毕业生初试去向落实率，我们连续6年位于省属高校前列，半数学生选择留辽就业，其中 80% 以上就职于省内石化园区重点龙头企业。
13: 上半年，辽宁各大高校与产业园区深度对接，深入了解人才需求。各地人社部门开展10项服务进校园活动195场，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岗位25.3万个次。
14: 铁岭市近日在市民休息

0: 人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让返乡青年在家门口找岗位，了解就业创业新政策。近几年，铁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保持在 94% 以上。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子琪通过当地就业服务公众号投递简历，获得了一家公司的财务助理岗位。
1: 公司特别照顾我们应届生，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其次是政府给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让我减轻了住房的压力。
2: 围绕沐浴行业对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沈阳市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沐浴技能实训基地，为就业困难群体、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理论加操作的专业技能培训。目前有200多人持证上岗。注意师学员田凤春这样说。
3: 都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6个月以后吧，可以考证。去大型的企业的话，工资可能也会高一些，然后待遇可能更好吧。
0: 今年以来，辽宁创新就业服务加模式将求职招聘嵌入商场、展会、文旅、东北超赛事等高频场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超4.6万人次，将岗位推荐、政策咨询送到群众身边。

0: 现在的高铁是越来越普及了，让长途客运班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那这种传统公路客运方式的出路在哪儿呢？最近一条鞍山至沈阳的定制客运班线就给出了一份新的答案。
1: 去年夏天，辽宁虎跃快客所属的鞍山至沈阳定制客运线路上线运营，最初投放了25台九座纯电商务车，日发26个班次，票价49元起。今年3月，企业又增加了大巴车定制班线，15台大巴车统一使用虎跃便民快巴品牌，在沈阳市内设立沈阳站客运枢纽站线路和沈阳北站南广场线路，日发28个班次，实在率60%左右。大部分车辆采用49座的纯电大巴新车，网上预约高密度多站点，票价由原来的33元调整到20元，客量一下增长了6倍。鞍山乘客：
2: 我在鞍山住，然后在沈阳上班，以前呢都是坐拼车，自从有这个虎跃的便民快巴以后啊，就是在家搁手机下单，20块钱就直接到这个沈阳北站，很方便。
0: 与传统的常客线路相比呢，定制线路的安全和服务也有升级。集团每天对20%的乘车旅客电话回访，所有车辆纳入企业自建 GPS 动态监控平台，可远程调取视频声音轨迹，自动识别驾驶员面部表情和驾驶状态并预警。
1: 网上售票渠道除了企业自有的虎跃易行之外，还有携程、同城等互联网平台合作，老年人还能通过电话订票。辽宁虎跃快客集团运务部部长王旭峰：
3: 便民快巴这个原来线路改造之后呢，由原来的客量每天200人不到，现在上升到每日平均1200人，在周末能达到1400-1500人。
0: 当前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定制客运转型升级为抓手，构建高铁骨干加定制接驳的通勤服务体系，推广线上预约、多点停靠、短途接驳、门到门直达，实现与高铁等城际交通方式的错位协同、优势互补。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运政协调处客运组组长黄楠这样说：
4: 截至目前，全市共备案定制客运线路32条，日均客流量近2000人次，骨干客运企业线路实载率平均提升15%至20%，下一步不断完善1小时都市圈通勤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
5: 东北商有料，东北超有料，
1: 东北超期间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会选择到各地的第二现场，既有球赛看又有市集逛。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为您盘点各大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
0: 沈阳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呢，是沈阳人民广场。广场架设了7块高清大屏，布设了2400个观赛坐席，配套68个特色商亭和美食市集。这里呢，不仅仅是城市的观赛点，更是城市的会客厅。一边看球，一边品美食，这一片时空成为了人们相聚的新理由。
1: 大连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巨型高清大屏搭配环绕音响，同城转播东北超全部赛事，中场设置互动抽奖，送出赛事周边，商场81家商户呢也是同步推出了球迷专属消费福利，购物看球消费一站式体验，借赛事激活商圈客流。
0: 长春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长春四季南河第7帆艇会，坐落河畔的特色观赛点位，场地呢搭建了超大的转播大屏，配套暖场歌舞、球迷互动展演，上千名球迷齐聚河畔，共同为东北超加油助威。决赛之夜呢，球迷集体守候直播，见证了球队夺冠，成为了长春足球文化的标志性打卡地。
1: 延边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延边延吉万达广场内架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布置足球主题布景，球迷一边观赛一边品鉴朝鲜族特色美食，将商场空间转化为球迷主场，把民族烟火气与足球激情交织在一起。
0: 哈尔滨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商场架设了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东北超各轮对决，设置球迷打卡区、趣味足球小游戏， 每轮比赛日的时候呢，市民和游客齐聚大屏前呐喊助威，沉浸式的观赛场景激活了商圈活力，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
1: 鸡西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鸡西鱼亮沟大舞台，独具乡村特色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依托鱼亮沟自然风光，在户外大舞台架设赛事直播大屏，周边配套乡村集市、农家特色美食，大批球迷来到山野之间，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收看东北超赛事。
0: 呼和浩特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是呼和浩特天鹅坊，决赛直播期间呢，现场设置了赛事趣味问答、球迷互动抽奖、特色市集同步上线，将草原风情、特色餐饮和足球观赛相结合，营造出轻松热烈的观赛氛围，让足球赛事在内蒙古草原落地生根。
1: 通辽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通辽夜市广场，这是辽河之畔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布设高清转播大屏，全程同步转播东北超赛事，配套草原特色市集和足球主题打卡布景。决赛之夜，球迷同步收看巅峰对决，在科尔沁草原和的烟火河畔烟火当中，感受跨区域足球盛会的魅力。
6: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历时三个多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正式收官。
1: 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2: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3: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4: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0: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呢，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款，举办了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这样说。
5: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1: 辽宁省

0: 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1: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苏样本。
2: 展览期间，各界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百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过了2500万次。
0: 笔墨绘就姑苏盛景，丹青牵起南北相逢。三个月的展览结束了，可辽苏两地因文物结缘、因文化相知的温情不会随展期落幕。一纸长卷为媒，让山海相望的两地情意绵长。

0: 近期黄金价格持续回落，沈阳各大商场里的金店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很多的沈阳市民呢，趁着降价到店里挑选金饰，掀起了一波购金热潮。
1: 我们在沈阳多家商场黄金专区发现啊，虽然刚到开门的时段，各家黄金柜台前呢已经坐满前来询价挑选款式的消费者。不少市民表示持续关注金价行情，看到近期价格下调，特意到店里选购心仪的黄金饰品。
0: 一位正在选购手链的消费者说呢，趁着金价回落，看中喜欢的款式就入手，相比之前呢能省下一大笔钱。还有人打算挑选小金饰送给孩子，也有消费者一直在观望金价，原本打算是过年购买金手镯，若于当时这金价偏高啊，现在价格回落走势平稳，决定进店挑选，用更低的预算买到心仪首饰。
1: 据了解，沈阳各品牌金店零售价每日浮动，整体跟随国际金价走势。今年十月，门店挂牌金价稳定在每克1200多元，叠加门店满减优惠之后，实际成交价可以达到每克1100多元。克重较高的黄金饰品，整体能省下上万元。
0: 金店工作人员介绍，从九月末开始，金价持续下行，今年十一假期到店客流明显增多，不少长期关注金价的消费者呢，价格一降就到店选购。
1: 据了解，今年三月金价达到年内高点，当时呢门店金价最高可以达到每克1700元，相比现在每克差价是500元。比如一件葫芦造型的金饰，三月份售价26000多元，十一之后价格降到18000多元。差价高达7000-8000元。
0: 为应对金价下调带动消费升温，各大黄金品牌提前做好准备，增派人手，加大备货量，工作人员全天在岗，保障接待服务。门店负责人介绍，十一期间门店销售额相比平时上涨约40%，库存备货量也较日常有所增加，保障各类款式充足供应。
1: 不过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伙啊，购买黄金饰品上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跟风抄底，结合自身的需求量力选购。黄金饰品呢是兼具装饰和纪念意义的，在合适的价位买到自己喜欢的款式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入秋了，又到了赏枫叶的好时候。很多人都想知道咱沈阳的枫叶什么时候变红呢？
1: 嗯，
0: 据了解呀，这枫叶变红需要合适的昼夜温差、光照还有湿度。刚好昨天咱们辽宁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这次降温相当于给枫叶变红按下了快进键。
1: 目前呢，沈阳多处枫叶已经进入到红绿黄交织的这个渐变期了哈，正是层次感最丰富的时候。
0: 嗯，

0: 今天沈阳风晴啊，天晴风小，气温非常适宜，就是本周最适合赏枫的一天。那么究竟哪里是沈阳适合赏枫的地点呢？
1: 从沈阳市区驱车向东南行驶约40分钟，浑南区王滨街道王滨沟村的红枫里园区，这里啊有 1.8 万余棵红枫，十月中旬呢正好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红枫层层叠叠，阳光穿过枝叶洒下这个斑斓的光斑，风吹过的时候红叶是簌簌飘落，铺成了一条柔软的红毯，而且这个园区是免费开放的，顺路呢还能尝尝王滨地瓜，又甜又糯。
0: 如果说王滨沟村是山野间的奔放，那么东林公园呢则是古韵里的沉静。公园内多株枫树正值变色期，红黄相间的叶片与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相映成趣，栈道两侧高大的树木搭成一条金色与红色交织的隧道，偶尔啊会有落叶飘下，落在青石板上，古建筑配红叶就特别有故事感。这里的秋色层次多，有时候一棵树上能同时看到绿、黄、橙、红四种颜色。
1: 而在市中心的青年公园呢，赏枫则多了几分都市的轻盈。再过几天，夜色会更加浓郁，更加的透明，红的像要滴下来，若是站得巧，能将层层叠叠的各树彩叶与远处彩电塔的尖顶一同框进画面，这可是被大家悄悄珍藏的隐藏机位。
0: 除此之外，还有北陵公园皇家古松搭配成片枫树，氛围感独一份儿。浑河岸边成片的彩叶林，枫香五角枫交织，视野开阔，落日搭配红叶超出片儿。南湖公园里湖畔枫林临水而生，红叶倒映湖面，水天共红，拍倒影是绝美的。
1: 枫叶的红呢是秋天写给沈阳的情书，而这份浪漫的窗口期并不长，一场大风一夜冷雨都可能让枝头的绚烂提前落幕。无论是去王滨沟村的山野里拾一片落叶，还是到东林公园的古建筑前拍一张秋色照片，亦或是只是在青年公园的枫叶下喝一杯咖啡，都是对这座城市秋天最好的回应。趁着好天气去赴一场秋风之约吧。
0: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
1: 全长300多公里的本桓公路串联起了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4A 级以上景区，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呢竟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岗这样说，
2: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民粹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枫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0: 从关文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阳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景色不止于在景区，也在路上游客。
3: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然后到的本溪，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1: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民粹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0: 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1: 趁着十月以枫叶为美，与山海共情，咱们辽宁呢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的游客来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这年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2: 每天玩手游的1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
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5: 新视野加速度，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共78家企业入选，涵盖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生物制药、食品加工、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领域。
2: 日前，辽宁启动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计划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排查整治全覆盖，重点打击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
1: 近日，报关单检查异常信息提醒功能在中国辽宁国际港贸易单一窗口正式上线。该功能呢，是大连海关2026年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的重点举措，可实现查验后异常处置报关单信息提醒自动精准推送，直达收发货人及委托申报企业。
2: 日前，本溪市完成3套新型远程人工智能增雨烟炉建设，全市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作业能力实现提质升级，设备集成多要素气象观测模块，能自动采集风向、风速、风向、湿温、湿度、云量等数据，作业精准性、科学性大幅提升。
25: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10月12号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黄港口岸呢，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口岸，也是深圳市唯一全天候开放的口岸。
2: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新黄港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直接缩短到5分钟。
1: 开通首日，不少深港通勤市民前来体验全新通关流程。不少市民表示，比平时快很多，就扫扫脸，连证件都不用拿出来，实在太方便了。
2: 如此快的通关速度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这里有全国首创的背靠背查验指挥台。

0: 深方一侧是深圳边检总站一线指挥员，一墙之隔的另一侧是香港入境处工作人员，中间窗口方便双方实时沟通客流，及时调整勤务，最大程度避免拥挤。
1: 其次呢，口岸是采用了垂直叠加高度复合的空间设计，五楼是香港旅客到深圳，四楼呢是内地旅客出关香港，三楼到一楼是深港双方过境车辆，旅客和车流完全分开，负二层是轨道接驳层，应对瞬时大客流。
0: 还有车辆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把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五家单位查验功能整合在一起，智能化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人脸、指纹等信息，后台五家单位同时查验。跨境巴士司机不用下车，刷一次证件，三道闸门依次联动，一次放行全程不到两分钟。
1: 新口岸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通关变快了，还让接驳体验更加的丝滑。从联检大楼出来就可以无缝乘坐深圳地铁七号线，或者是搭乘接驳巴士，十多分钟到达深圳市核心商圈。以前呢，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0: 新皇岗口岸开通也为周边商圈带来新一波香港客流。最近这段时间，周边商圈的餐饮、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某餐饮店经理表示，针对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大鸽饭、炖汤，他们都做了加量 30% 以上的备货。
1: 通关提速的背后呢，是人的流动，更带动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座口岸改变的不只是过关速度，更是深港双城之间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参观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最近媒体暗访曝光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儿，有商家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在旅游平台售卖特殊参观项目，游客花钱就能够绕过正规流程，近距离的走进天眼核心区域。
1: 据了解，这个名叫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的项目可以单独购买，也能捆绑酒店套餐一起卖。游客呢，只要付费报备了车辆，私家车就能直接开进天眼核心区，一路畅通。有游客就花2688元入住当地的一家酒店，商家承诺说能带着游客一直走到天眼的圈梁位置，近距离参观讲解。还有598元的体验套餐，同样可以走进特殊通道进入核心区。
0: 按照天眼景区官方的参观要求，所有游客进入到观景台前，手机、相机、充电宝、车钥匙等电子产品全部要寄存，所有人统一坐景区摆渡车入园，目的呢就是隔绝电磁干扰，保障射电望远镜正常接收宇宙电波。
1: 可是记者暗访却发现，这个所谓的深度体验项目两道安检几乎形同虚设，游客可以随身带着手机相机近距离对着天眼拍照。大家可别小看这手机发出的微弱信号啊，这类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很可能直接影响天眼观测，涉嫌违法违规。说白了，这哪是什么科普啊，那就是借着科普的名头来赚黑心钱。
0: 事件曝光之后呢，9月29号，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举报，并且呢完成了初步调查报告。等10月11号记者再去各大平台查看的时候，公开页面上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下架了，标注暂停售卖。但是啊，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线索显示，虽然平台链接撤掉了，但是商家之前发的二维码呢，还能继续下单。酒店配套的高价深度体验套餐还在正常运营。
1: 那这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这家酒店呢，对外宣称说和天眼景区没有关系，那他凭什么能把游客直接带到圈梁呢？导游又是怎么绕过层层安检，把景区的硬性规定全部架空？这到底是谁在为这个高价参观项目开后门呢？
0: 很多游客专程来到天眼，是想感受大国重器的科技力量，学习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的精神。天眼绝不能变成花钱就能走捷径的高端景点，更不允许个别商家拿国之重器当牟利工具。
1: 目前呢，中科院是已经成立工作组对这件事全面核查，公众也期待相关部门持续深挖，查清背后的链条，严肃追责，守住大国重器的安全底线，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答复。

0: 随着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一些人呢把私人住宅改成经营性民宿或者是网约房。然而有网友反映啊，这些在住宅楼里面开办的民宿和网约房，未经过合法合规审批就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招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增加小区安全隐患。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又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1: 刘先生住在山西晋城市的司徒小镇附近，他说呀，自己所在的小区有部分住户将住宅私自改造为无证民宿网约房，不时有外来游客进出小区，深夜是喧哗吵闹，破坏了小区安宁，还带来治安隐患。
0: 安徽合肥网友张女士呢，也是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她反映邻居的租客啊，把这个住房改成可网上预约的民宿网约房，而且呢还配备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
1: 除了影响小区安宁之外呢，还出现了违规改建成民宿的现象。西安的季先生说呢，他楼上住户的租客几年前擅自改动住宅原有格局，将成套住宅违规分割成四套独立房间，新增四个独立卫生间，把住宅变成多间民宿对外出租。从去年开始，他家的屋顶啊就开始渗水，修好后今年又开始漏，导致墙体发黑，衣柜一床铺都没变了。
0: 客观说，从闲置房产的充分利用和保障业主财产处置权，以及满足住宿市场多元化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些住宅楼里的民宿不应该被全盘否定。但是呢，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和安全风险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引起重视。
1: 目前最大的症结就在于这类特殊的民宿整体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模糊地带，如何定性，由谁来管，这些基础性问题都尚缺乏明确的规范。
0: 因此呢，当务之急还是需要补快补上这个相应的规范空白，把已较普遍存在的住宿民宿纳入到规范化的管理范畴。
1: 事实上呢，也有地方已经在行动了，比如说最近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的湖南省民宿条例，作为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就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四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在四层以下的住宅内开办民宿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并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0: 住宅内的民宿经营只有走出模糊地带，在规则的阳光下有序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多方共赢。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5: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6: 哇，买榴莲啦。
7: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

0: 动力。
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6: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0: 大大响，鬼子们的歌，
11: 大大响，鬼子们的歌声看见。
12: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13: 是日本人给我们加以骚扰，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与你串联，说走，这他妈出去跟他干去。
12: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13: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一种仇恨的思想，后来进入党内，慢慢就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12: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铸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14: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告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15: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12: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7: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8: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9: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20: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1: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4: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5: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3: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6: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7: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6: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7: 想当年，红山仙灵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3: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5: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8: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3: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0: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1: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2: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3: 妈妈，楼下开会了。
9: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4: 邻居你好。
15: 邻居您好。
16: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7: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3: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8: 我们要吃力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3: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9: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这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还一个真正的雷锋。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7: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8: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9: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3: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蒸羊羔，
21: 哦，
20: 蒸熊掌，
21: 嗯，
20: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0: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2: 有我不有天。
3: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4: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5: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6: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8: 《隋唐演义》续集29回，罗松、罗永年接着娘要赶奔北平府，行走路过四明山，听难民说呀，这儿打大仗，而且瓦岗军都驻扎在山上。思想往事，瓦岗英雄都不错，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跟我处的交情莫逆，哪能不看看大伙呢？就这样，他做了决定，跟娘和儿子一商议，都同意。罗松啊，先找了个偏远的小镇，包了一个小店房，让一家人先住在这儿，然后腾出身子单人赶奔四明山。你说有多巧，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这打大仗。他立马高坡一看，哟，两旁边数百人摇旗呐喊，战场上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个双锤，一个大枪，打的是难解难分。他不知道谁跟谁呀、啊，哎呀，他一想这打大仗呢，没工夫闹闲嗑，我得助瓦岗军一臂之力。你看我兄弟罗成有忌讳，他现在表面上是隋朝的臣子，不便公开露面，我跟他不一样，谁知道我谁呀、啊？故此罗松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上马提枪直奔两军阵。到这儿得一枪解双围，就把李元霸和罗士进锤和枪给分开了。这一分开，这乐子大了，本来锤夹着枪，双方攒足劲儿都往回使劲儿啊。李元霸恨不能把大铁枪给夺过来，罗士进恨不能把李元霸从马上给逮下来，像拔河似的使了10成劲儿啊，帮这一枪给解扣了。那俩人这乐子大了，罗士进呼通下摔了个仰面朝天，李元霸从马屁股后头又咕噜下去了。这回啊，不同于往次，罗士进这一摔倒，正好这战场上有块石头，正好震到后脑勺上，哐当这一下，罗士进是当时就失去了知觉，后脑勺全是血。李元霸摔的可也不轻，正好把三叉神经给伤了，李元霸顿时也人事不行，双方进行抢救啊，各自收兵撤退。罗松利用这个机会见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进了四明山。大家一方面抢救傻小子罗士进，一面款待罗松。罗松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大家听完非常欢喜，

你们一家骨肉团圆，跟我们团圆也差不多少啊，你就住在四明山休息几日吧。不，我娘我儿还在边房听信儿呢，既然咱弟兄见着面了，咱们后会有期，我急于回到北平府去见我爹。所以这罗松也就在四明山待了有一个小时吧，匆匆告别，接着娘儿子起身赶奔北平府。那么北平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后文书再详细交代。单说瓦岗军这些将领们围着病榻看看傻小的罗士信，可真不轻。罗士信长得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把脑袋割漏了，唯独是他脑袋也大，骨头也厚，虽然没漏可也不轻，人事不醒，昏昏沉沉，每天有郎中在这调治伤症，秦琼愁的是唉声叹气呀。哎呀，自从这一天之后，这天公也不作美，四明山一带下起雨来了，这天呢就是不开晴了。这一下雨可耽误事了，一不能开兵建阵，第二粮草接济不上。你想一想，几十万人一天得吃多少粮食，那马一天得用多少草料，这四明山粮食日渐短缺。说上次外去打粮，老百姓都跑光了，上哪儿找粮食去？从瓦岗山往这运，万水千山，长途跋涉，谈何容易？这粮食一不够用，人心就慌乱了。你看咱们平时看电视、打手机、坐轿车、玩乐都行，他得以粮食为根本，以粮食为基础，没水喝没粮吃，谁都得傻眼，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到了这会儿才知道，别的都是扯闲白，唯独粮食才是宝中之宝。不单这样，自从上次的大仗之后，这十几个联盟国家离心离德，程咬金这盟主也呼之不灵，有时候说开个会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哎，有来的也有不来的，后来索性都不来了，都为自己考虑，这就叫人多了心不齐。您听过《三国演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一开始那多兴旺啊，那以袁绍为主，十八路诸侯兵强马壮，后来怎么样？稀了哗啦，也散了摊子了。在历史上所会盟的国家越多越倒霉，这就应了那句话，人多心不齐，各有私心，都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四明山上的十八国名存实亡，程咬金也泄了气了。老程找来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一商议怎么办，大家做出决定撤离四明山，这仗没法打了。头一个没吃的，第二个没人敌得住李元霸，没人敌得住宇文成都，现在有一个半拉架的裴元庆还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到现在没找着，谁不为裴三公子担心呢？哎呀，大家的心呐、愁的不得了，才做出这个决定来。另外还有个主要的原因，据探马兰奇谈到，现在隋朝的援兵陆续赶到，有四宝大将尚师徒、八马将军辛文礼、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几十万大军要兵困四明山，要到那天把四明山给包围了，再想走就为时已晚了。那什么时候走呢？最后的日期

还没决定。后来徐茂公说，魔王千岁，迟则生变，既然这仗没法打了，士信又病体沉重，及早不及晚呐、啊，可千万别耽误了，现在我们撤还来得及。三哥说的对，明天晚上就开拔呀。当将官的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当大兵的一无所知，那你兵就随着将走，叫干什么干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也没必要叫他们知道。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掌灯之后，这天淅沥沥沥还下着小雨，道路泥泞，哎呀，车也好人也好，行走起来十分的困难。他们把自重装在车上，人人顶盔换甲，罩袍束带，机甲蓝裙都收拾好了，各抄兵刃，连灯火都没敢点，背着那些王的也不知道，偷偷的离开了四明山。这人少好办事，人多呀，你再保密也够呛啊。他们心里说话，最好偷着离开这儿，最好别遇上随兵，要遇上就麻烦了。因此没敢走东山口，走的是西山口。您说倒霉不倒霉？冤家路窄，在这儿遇上了随兵了，离这山口还差二里地，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咚打打，伏兵四起，灯球火把是亮子油松，下着小雨没有妨碍，那火把也浇不灭，所以照明天地，往前一看，为首的大将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后边跟着骏马柴哨，再后的就是随兵随将，一望无边，也不知道有多少，把山口封了个严严实实。程咬金一看，我的娘哎，倒霉倒霉，真倒霉，怕什么遇见什么，这可怎么办？那位说怎么了回事？原来啊，李元霸上次受了伤了，回到龙舟上人事不醒，但是经过人们调治很快就康复了。他不像罗士信，罗士信到现在还没起来，李元霸恢复着正常了。这天天天下雨不打仗，也给他将养的机会。这李元霸好了之后不答应，奔奔直蹦，非要请令出战。杨广劝他，你好生休息，我们的援兵随后就到，等援兵到了再战也不迟。没过几天，武王杨方、杨义臣从金梯关开来50000人马，这是生力军呐、啊。四宝大将尚师徒率大兵50000也赶到了，八马将军辛文礼正在半路上，提虎狼兵60000不久也到了。另外值得高兴的是，天宝将宇文成都身体也康复了，这家杨广腰板拔个倍儿直啊！看来什么十八国的盟军呢、啊，架不住我一划了，该着我报仇出气的时候来了。因此跟奸相宇文化及靠山王杨林一商议，分兵四路攻打四明山。宇文成都被派在东山口，李元霸被调到西山口，故此跟瓦岗军在这碰上。程咬金一看是李元霸，想起来了，二哥三哥，咱那黄旗还没用上、啊、对对对呀、啊，快点插黄旗，插黄旗，保存实力，避免损失。对对对对，这三角的小黄旗呀、啊，有的人就带在身边，这回拿出来管上用了。
可有几个人不带的，一个是裴元庆，一个是单雄信。现在裴元庆生死不明，单雄信还是坚持不带，这一会儿咱们再详细说。单说李元霸不服气儿，俩眼珠子瞪着找罗士信。大小子，这回我啊跟你没完，还有那个人，你仨啊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管什么闲事？没有你那一下子，我摔不到马底下，也不至于打啊败仗。这李元霸心里头妒忌，非要报仇不可，两柄大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等他借着灯光往对面一看，哦，瓦岗军冒着雨，你们想干什么？想要逃走啊？嗨，有我在这堵着，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单说瓦岗军，这头一个出阵的非是旁人，正是空锤大将齐国远，是瓦岗山上有名的大草包。这齐国远呢，把这小黄旗儿插到马头上头，马头有判官头，都是用牛皮做的。哎，他插在那上，手中使着一对大空锤。咱没说吗？他这锤这个吓死人，跟小车轱辘差不多少，不过是纸糊的，糊了一层又一层，糊了一层又一层，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你瞅外表吓人，金乎乎的夺人耳目，其实一捅裤衩就得漏，要不怎么叫空锤匠呢？这位专门唬人，他坨也大，这是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不说，他怪吓人的。齐国远头一个是催马摇锤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呀，休得猖狂，今天叫你知道知道锤祖宗的厉害啊！他这一白活不要紧，把李元霸真吓得不行。李元霸翻眼睛一看，我的妈呀，我没见过这主，这锤怎么这么大个？看看自己的锤，成孙子了。他这锤的确是祖宗辈的，真要给我拍上真够呛。不过李元霸不听邪，你锤个再大我也得碰你三碰，看看咱俩究竟谁的力气大。李元霸是催马摇锤直奔齐国远，等来到近前举锤刚要打，一看马头上插着三角的小黄旗儿，他想起来了姐夫柴少跟他交代的清楚，插小黄旗儿的就是自己人，见旗千万别动手。你看李元霸傻吧，实心人，他记事记得牢靠，他瞪眼睛一看小黄旗儿，知道是自家人，把锤又放下了。行，有旗儿就是令箭，你过去吧。齐国远就等他这句话呢，你怕我了吧？催马逃出西山口。第二个混世魔王程咬金，这程咬金这脸皮比谁都厚，人家是三角的小黄旗儿，看见就行。程咬金怕李元霸眼睛不好使，所以他这旗比别人要大着几号，是一面大旗。老程一手提斧子，一手摇晃着三角大黄旗，催马来到近前，把旗是摇三摇晃了三晃，哎，瞅清楚点，这是什么？李元霸乐了，是自家人，过去吧。程咬金平安的逃过死亡线。
第三个就是大帅秦琼、秦叔宝。秦二爷催马过来，把小旗一晃，李元霸一看认识，恩公，骏马柴少在身边呢。元霸，司令，这可是恩公啊！老太太叮嘱过了，我知道。这李元霸真不错，挂锤下马，给秦琼跪倒了。恩公在上，我给恩公磕头了。哟，二爷一看，这哪受得了啊！赶紧也下马，用手相搀。赵王惊起，赵王惊起，往事不要再说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秦琼一看，这小子挺好说话，能不能跟他搭个搭个，把瓦岗军安全的撤走？想到这儿，就跟李元霸商量：“赵王，我有一件事情请求你说吧。这仗我们不能打了，要撤回瓦岗山。赵王能不能高抬贵手，让我们的人通通都过去，你垂下留情，你看怎样？”李元霸一听，把眼睛眨么眨么，那可不行。你是恩公，你可以过去。查黄旗儿的是自家人，也可以放行。不带黄旗的啊，不管他是谁，他就是皇上二大爷也不好使。我是一锤一个，就绝不留情。赵王，是瓦岗军都是咱的一家人。难道说你就不给情面吗？不能给，这是什么都好商量，唯独这事儿不好商量。二爷一听，这火就上来。李元霸，既然你不肯给情面，来，你我大战三十合，秦琼能把大伙扔到他自己跑吗？那叫赛叔宝吗？秦琼也就豁出去了，不是你的对手，我也得跟你比划比划，宁愿叫你一锤把我砸死，我也不能落一个贪生怕死之名。上了马，砰就一枪。李元霸一看，哎，爷爷，这怎么回事？恩公怎么还扎我呀？他左躲右闪，真不错，能有十个回合他没还手。后来秦琼再扎他，李元霸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可让着你了，你要再扎我，我可还手了。秦琼都急了，眼都红了，哪有时间耽误？天要亮了再走就走不了了，关系着几十万军兵的性命，作为大帅能不着急吗？因此并不大话，又是一枪。李元霸真急，往旁边一闪，把秦琼的枪他给抓住了。砰！我说你这人真不讲理，给我！秦琼哪有他劲儿大？呲溜，把虎头造金枪给抢过去了。李元霸有气儿，我不打你，你还扎我，你这人太不讲道理了。他把双锤挂上，把虎头造金枪在他的手中一端，你就拿这玩意儿扎我，他也不管用了。说着话，一手抓枪头，一手抓枪转，用磕膝盖一垫，可了不得，虎头造金枪笔管调直。让他这一使劲不要紧，成了乾坤圈了，整个枪尖对上了枪转。李元霸把虎头造金枪扔到地上了，这玩意儿能打得了仗吗？秦琼拽出双锏来还要伸手，骏马柴少催马过来了，住手，贤弟
不要打。

0: 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9: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2: 宝宝，妈妈爱你。
11: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2: 宝贝你真棒。
13: 拿回去重做。
11: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4: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1: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5: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6: 妈，我好想陪陪您。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8: 挂掉。
1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9: 删除。
20: 删除。
1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1: 不屑。
17: 来源不明的链接，
19: 不点。
1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9: 不说。
20: 不说。
1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2: 快递，您签收一下。
23: 好嘞，谢谢。
22: 快递，您签收一下。
23: 好，谢谢啊。
22: 快递，您签收一下。
23: 好，谢谢。
24: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23: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

0: 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3: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2: 唉，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4: 老妈，生日快乐！
5: 老妈，生日快乐！
6: 老妈，生日快乐！
5: 我们都回来了。
7: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8: 喂，爷爷。
9: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8: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9: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8: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8: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2: 刷会儿手机。
1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哎，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7: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6: 俗话说，人多嘴杂，
17: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7: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8: 隋唐演义续集30回。书接前文，秦琼、秦叔宝大战李元霸，为什么呢？逼的。秦琼是热心肠，想把瓦岗军如数撤走，李元霸不答应，那是有条件的，插黄旗的放过去，不插黄旗的一个也不饶，那秦琼能干吗？结果两个人一伸手，你想，第一条好汉和13条好汉还是一半，那差别太多了，秦琼伸不上手去。虎头造金枪让李元霸夺过去了，没费劲儿，给围成了个圈，变成乾坤圈了。这李元霸眼睛也瞪起来了，就想翻脸。就在这时，骏马柴少催马过来了，别打，住手。马到近前，柴少压低了声音，四弟啊，你混蛋，你这是恩公，你怎么能伸手呢？我让着他来的，他不依不饶的拿枪扎我啊，还不许我还手啊。兄弟，其中的隐情你不得而知啊，无论如何你不能下手，只是恩公。如果你要伸手，奶奶要不答应，我看你怎么办。哎。

别让他老人家知道，他要是难过，我更难过。那行了，只要他不扎我，我就放得过去。那枪都成这样了，怎么能行？那还不好办吗？李元霸让人把枪捡回来，原来不成了乾坤圈了吗？李元霸往磕膝盖上一垫，又把虎头造金枪给捋直了。你想这枪还有个好呢，里边就有欠茬了。往后有一段书，秦琼累死黄骠马，折断虎头枪，就是这个缘故，要不这枪他折不了，这回留下欠茬了。把这枪又给了秦琼，秦琼是羞愧满面啊，一看人家不答应，只好自己过去了。秦琼催马刚离开，五爷单雄信就到了。单五爷嗷嗷怪叫啊，他不带黄旗，这人就这么念，抡起金钉扫阳朔便砸。李元霸看了看，哦，这没黄旗，这不是自己人，往死砸没错。一伸手，他把枣阳朔就给崩飞了。二一锤举过头顶往下就砸，哎，二马一错蹬的功夫，李元霸眼尖一看，单雄信那匹马马尾巴上拴着一面三角小黄旗，他这锤就不敢砸了。哎呦，好，敖玄没闹误会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原来赤法灵官单雄信单五爷不要黄旗，怎么劝也不听，秦琼没办法，替他把小黄旗保管起来了。这次突围，二爷秦琼特命人偷着把这面旗拿出来，拴到单五爷马屁股后头了。这是秦琼干的，这面黄旗才保住他的命。不见单雄信是准死无疑啊！就这样，李元霸没砸，五爷单雄信也逃出西山口。现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心说怎么没砸我呀？我也没黄旗呀。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暂且不必细说，书不可重叙。凡是带三角黄旗的，李元霸都没砸，全跑过去了。没有旗的军兵可倒了霉了。李元霸一看没有了，这回我可撒开欢了，抡起双锤催动士兵，这路掩杀。咱这么说吧，瓦岗军是伤兵损将，让人砸了个落花流水。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人一口气跑到东平山，这东平山离着四明山50里，到这才收住脚啊，在东平山上安营扎寨，调好了战壕，埋好了鹿角。这败兵陆续这才赶到，差点士兵损伤大半，大伙的士气低落。这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谁都抬不起头来了。程咬金是唉声叹气，嘿嘿，想的挺美。十八路会兵讨杨广，这回可好，叫人给逮回来了。伤兵损将有何颜面再回瓦岗山呢？老程是喝醉了，天天睡大觉。这回也有个好处，人少了一半，粮食勉强可以对付了，只有派人分头打粮。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还没盘算好。单说杨广引德胜之军占领四明山，什么十八国的盟军

整个彻底失败了。杨广大获全胜，高兴，重赏李元霸和天宝将宇文成都，让杨义臣回师赶奔金提关，让八马将军辛门礼回红泥关，让四宝将尚师徒回虎牢关。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防地方上出事，杨广带领余部得胜之兵高高兴兴通过运河，是赶奔扬州看他的穷化。这时间就过去挺长了。单说程咬金连日来心中烦闷，也不爱言语，这天倒到床上是胡思乱想。程咬金一想，我姓程的不吃素，想当初我光棍老哥一个，打闷棍套白狼，卖私盐卖耙子，我一个人晃着膀子闯出江山社稷，现在可好，当上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走道还有人搀着，走到哪还有人保护着，我一身的能耐难以施展呢、啊。久而久之，我不成了废人了吗？哎，我在这装孙子干什么呢？我不许自己再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我非得依靠旁人吗？非得别人保我吗？不行，不在这儿待着，走人呢。他有心跟徐茂公和秦琼商量商量，又一想不妥，我要跟他们一说，他们肯定不让我走，干脆跟谁也不打招呼，我一个人溜达。老程越想越对，心说我上哪儿去？哎，对了，吴道的昏君赶奔扬州看琼花去，我不许也上扬州溜达溜达，钻个空子，我就把杨广的脑袋拨了下来，我一个人要他的命，就是我死了也值个，给老百姓也出了害了。对，去扬州。你说这程咬金这胆子多大呀？跟谁也没打招呼，把龙袍他扒了，龙冠也不要了，这些玩意儿他瞅着就腻歪，短衣襟小打扮，换了一身便装，把盔甲包拎着，带了足够的穿刺路费，提着大斧子，把亲兵卫队全赶走，他一个人到了营门了。等上马到了营门，在这设卡的军兵一看就是一愣啊，这不魔王吗？王爷，您上哪儿去啊？我巡营，把道路闪开。魔王千岁巡营，谁敢拦着？大伙纳闷啊，怎么魔王千岁一个人啊？开个营门一看，他直接下了东平山了，谁也不敢多问。程咬金来到山下回头看看，心中说话：二哥三哥，对不起哥们弟兄，我老程走喽，不定见着见不着了，就看老天给做主了。他是义无反顾催马奔扬州，路上无话呀，书说简短，等到了扬州城了，程咬金一看另一番世界，江南好地方，歌舞升平，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呀。老程心里说话，怪不得都累到南边来，天气也好也湿润，哎，这里人长得也水灵，我先混进城吧。结果东西南北四城门他溜达遍了，进不去。为什么呢？杨广到了，戒备森严，怕有人行刺，所以城门这儿盘查甚紧，连你的模样长相都看到了还不说，还得把衣服扒光了检查你身上有没有武器，还得问你个

0: 六门到底，你答对有误，马上把你立居所带，投入死牢。老程能冒这个险吗？咱这么说，溜达四天没进了城，哎呀，程咬金犯急呀、啊，心说我这不空去白回吗？我白来了，不能进城，不能接近杨广，我怎么能宰得了他呢？这，哎呀，他还不敢住店，住店查得更紧，程咬金就急坏了。单说第五天头上，这儿也下着雨了，程咬金身上都湿了，是又冷又饿呀。这程咬金心都烦透了，不敢在城边子待着，往远处溜达吧。他走着走着发现，在荒郊野外有一座破废了的古庙，书中代言这庙的名字叫宝灵寺，灵就是灵酒的灵，宝是保管的宝。老程到近前一看，外边的围墙都坍塌了，庙门都叫人摘走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院里，发现这院里是荒草长起多高来，甬路都破碎不堪。为了避雨，他把马拴到棵树上，他进了大殿了。到大殿一看，没有神像，这神像叫人搬走了还是坏了，不得而知。光有个空神龛，往上的一看，顶上好几个窟窿，这庙都破损了，也没人修啊。哎呀，老程感觉到万种凄凉，把大斧子放下，包放下，往供桌上一坐，唉声叹气，望着外边蒙蒙细雨，看来看去的眼光往旁边一转，哟，发现门里边靠着左手有一口白茶大棺材啊。程咬金心说，这是不定谁家死了人了，现在还没掩埋，把棺材寄存在这儿的，这也没和尚也没老道，可这玩意也不怕丢，谁能偷啊？行了，我跟死人作伴吧。说话间天黑了，老程往供桌上一躺，担着二郎腿，枕着自己的双手是胡思乱想，怎么样能进得了扬州，怎么能贴近昏君杨广，反正我这次来不能白来，不夜我回到东平山，我太丢人现眼了。想着想着睡着了，太乏了。程咬金这一睡多长时间他心里不清楚，正睡呀、啊，就觉着一阵冷风把他从梦中吹醒，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哎呀腰酸背痛啊！他一咕噜声坐在桌子上，听了听没有雨声的，探头往外一看，满天的繁星雨过天晴，不过这天还没亮呢。老程一想，这后半夜我怎么个熬法？我这包袱里的是盔甲，这不能御寒呢、啊、这一下过雨这还真冷哎。老程正在胡想的时候，可坏了，就听那棺材咔吧，
1: 怎么回事？别闹哎！
0: 咔吧，只见老程从桌子上就跳起来了，伸手把斧子抄起来。正在这时，棺材盖一开，从里边嘣儿蹦出一位来。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就说不迷信、不相信有鬼神，那半夜三更蹦出这么一位来，也把你吓一跳。程咬金久经沙场，可是没见过这，就发现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发髻蓬松，这脸也说不上有多难看， 直奔程咬金就扑来了。老程妈呀一声跳到院里去了，这虎就跟出来了，嗷嗷直叫。
1: 程咬金心说倒了霉喽，倒霉的人喝凉水都塞牙哟，眼前活见鬼，恐怕我的小命也不长了。这他娘的真是怪事儿。
0: 有道是人怕敌马怕骑，老程就犯了魂劲儿了，去你娘的，管你是鬼是神的，我也砍你三斧子。跑着跑着冷不丁这一转身回来了，抡斧子便砍。没说嘛，刚下过雨去，院里发滑，追他这鬼一下没站稳的啊，呲溜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老程这大斧子举过头顶刚要砍他，鬼说话了，爷爷饶命，爷爷别砍。程咬金全明白了，假鬼，实质上是什么，哪来的鬼神呢？所以老程这胆子当时就壮起来了，心说你把我吓得可不轻啊，你没事装这玩意儿干嘛你？老程过来把他踩在脚下，小子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我是个穷苦人啊，为穷困所迫才干了这种事情，爷爷饶了我吧，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
0: 程咬金这心呢比较善良，老程一听老娘，想起自己的老娘来了，老程心一软，把腿抬起来，起来了。这位只可想头，程咬金仔细看看，这股40来岁闹了半天带个假脸，怪不那么难看。老程就问他，你是哪儿的？
1: 我就是附近不远的，我在这装神弄鬼，胆小的吓跑了，或者给我留下俩钱，我跟我娘好勉强度日。
0: 呸，不要脸的货，你真他妈缺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吴，我叫吴福。
0: 你是没福，你干这缺德事哪来的福啊？这样吧，往后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儿，听没有？遇上我或者遇上其他的英雄好汉，焉有你的命在？你要死了你娘谁管呢？对不对？
1: 是爷爷说的是。
0: 这样吧，老程说着掏出块银子来，这块银子没5两也差不多，拿走吧，买点米面你们好度日。
1: 哎呀，我遇上好心的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位拿着银子转身就要走，程咬金多了个心眼儿，回来，我想问你，你家离这究竟有多远？
1: 10来里地吧。
0: 10来里地叫什么地方？
1: 叫靠山屯。
0: 靠山屯，你领我到你家去看看，我瞅着你家究竟有没有老娘。没有，我杀你个二罪归一。程咬金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是说看个究竟，他想看看他家住可靠不可靠，起码来说对这小子有饶命之恩，在他家住几天好避避风，想方设法再混进扬州。老程是这么想的，所以逼着这个吴福在头前引路。这吴福低着头走得挺快，老程牵着马在后头跟着他，拐弯抹角走走走走走，大概走出来有个7-8里地，冷不丁这吴福呲溜撒丫子就跑，比兔子跑得还快。程咬金一看，呀呀，哦，明白了，他方才是骗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娘，骗了我的银子想逃跑，没门。老程上了马，抡大斧子在后头就追。哎，这吴福跑得真快，眼前有个大庄村，他顺着街道进了庄子了，老程也进了庄子了。 一拐弯有一座大门楼，他滋溜他钻进门楼，程咬金看得睁而却睁。老程到了近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亮了，看得清清楚楚。老程提着大斧子也进了院了。程咬金这一进院一看，可坏了，院里得有200多号人呢，一个个短衣小打扮，手中拿的是刀枪棍棒。为首的有个人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那么结实，是个车轴汉子，看年岁34-35岁，大脸盘子，那脸上花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阔口咧腮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手中拖着3叉鬼头刀。方才跑的那个吴福站在他身后指手画脚，正诉说经过，老程就愣住了。那个主把嘴一咧，来啊，大门关上，咣当，门关上了，拴拴好了顶门杠子，顶上了，呼啦超把老程就困在当中。拎到那主冷笑了两声，朋友，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既然我的小兄弟把买卖做次了，你高高手就得了，你还追来呢，看来你是准死无疑。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9: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8: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6: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10: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1: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2: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6: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3: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4: 好嘞，奶奶，给你。
13: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4: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7: 唉，中餐终于搞定。
18: 请出示付款码。
1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20: 什么码？我没有。
2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5: 请选择支付方式。
16: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4: 支付宝到账。
25: 微信收款。
6: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
0: 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

0: 片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 哇，买榴莲啦。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6: 刷会手机。
1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了，知道了。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0: 俗话说，人多嘴杂，
2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3: 《隋唐演义》续集31回，程咬金只身下扬州要刺杀杨广，他就没想想，你一个人手大能捂过天来吗？杨广再不济，现在还没有倒台，虽然称不上兵强马壮，但是实力也挺雄厚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做得到呢？这就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说程咬金是四绝之一，一点都不假，他办事儿真有点绝劲儿。结果到了扬州进不了城，一看人

戒备森严，盘查的非常严格，有几个不认识他的，程咬金吓得把脖子缩回去了。结果夜宿古庙，还遇上鬼了。咱们也说了，这鬼是假的，世界上哪来的鬼神呢？此人姓吴，叫吴福。程咬金追他，追来追去，追到靠山屯。等进了屯子，有个大院，程咬金就追到这院里来了。到院一看，好家伙，人家有200多号，都是干什么的？手中拿着刀枪棍棒，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矮胖子，这脸蛋子长得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手里拎着大号的三叉鬼头刀，精神抖擞过来把老程给拦住了。你是什么人？你胆大包天，竟敢闯进靠山屯，大概你活腻歪了吧。你道个腕吧，你是哪位？程咬金心里头一阵的紧张，要说他一点都不怕，那出来有神经病。但是毕竟他经过大风大浪啊，老程的心又平静下来，把大嘴一咧，哎呦，遇上吃生米的了。要干这行你得问我，我是你们的老祖宗，这就是我的腕儿。哎呦，好小的蓝电壳，你敢找我的便宜？孩儿们，把他给我生擒活拿了，我剥他的皮。吃了吃了，哗，人们闯上来了。程咬金虽勇，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双拳难敌四手，顷刻之间老程叫人家打翻在地，是生擒活拿，让人家拎到屋去。到了屋里，这矮胖子进行二次审讯，问什么程咬金也不说。最后有人发现程咬金的斧子趴在这主的耳边得过了几句，这人就一愣，是吗？哪有这种可能啊？这主把刀放下来，来到老程的近前打量多时。我朋友，咱别误会啊，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我非得问问你是哪位，能不能报个名啊？喂，程咬金琢磨琢磨，反正也是个死的呗，报名就报名，也不怕泄密。好了，既然你再三要问，我告诉你啊，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家住山东兖州府班九镇小耙子村的人呢。哎呦我的妈呀，您真是程咬金，这他娘还假得了吗？您不是混世魔王吗？瓦岗之主，怎么能到这儿来呢？那你就不必问，少啰嗦，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吧。你就这矮胖子急忙给程咬金把绑绳松开，让人搬了把椅子扶他为上座。这主趴到程咬金面前咚咚磕响头，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这下把老程弄愣了，先生先生，这怎么茬？这是你们想干什么？矮胖子站起来了，魔王见罪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您呐，方才我瞅着就觉着八九不离十，可您不说您的名姓，所以才发生了下面的误会。我姓段呐，我叫段达，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花面阎罗。我在扬州有俩好朋友，
一个是琼花太守王世充。

0: 还有一个是出家的老道，铁打观的观主叫江飞龙啊。我们发磕头啊，实不相瞒，我们反的也是大隋，杀的也是杨广，咱们志同道合呀。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我们是您的臣属，给您磕头还不应该吗？哦，你等等，我想想啊。程咬金翻着大眼睛想了想，对，对对对，你刚才说有个叫王世充的，是啊，那是我们磕头的哥们。王世充不献花图吗？所以杨广在下扬州观琼花。
1: 对呀、啊，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误会，误会！来人呐，快点设摆酒宴。有人准备了酒宴，段达在这款待程咬金，就问老程：“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您不是十八国会盟劫杀杨广吗？”哎，一言难尽呐、啊，老段呐、啊，你就别提了。没想到我们十八国也是乌合之众，计划的挺好，结果失败了，不但没劫杀了杨广，反而伤兵损将，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我们七零八落呀。我这么的憋着口气，我恨死了这杨广，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身下扬州，我来杀这个王八蛋来的。不见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就您一个人啊。我魔王千岁，您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杨广啊，戒备的很严很严的，自从到了扬州之后，每座城门全派些重兵，每个门外全是连营扎寨呀。那他也怕死，他怕遇上刺客，所以说要想靠近他，谈何容易？哎呀，我老段，冲你这么一说，我白来了。也不能这么说，咱们相认了，您就算没白来。另外呢，我们这儿的事儿还得向魔王千岁起奏起奏，您也得了解了解我们的情况。
2: 好啊，哎，对对对，
0: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造反？魔王千岁，自从王世充回来之后，对我们哥俩说了，杨广下扬州观琼花，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也想把他就地干掉，就因为我们人手不足啊。实不相瞒，划了划了，我们手下就四千多人，怎么能敌得住杨广手下的虎狼之兵啊？而且他手下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有赵王李元霸，有无数的上将啊，想靠近他势必登天，这是其难之一。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个巧招，现在在扬州城周围我们挖了不少的地道，实不相瞒，有一条地道可以通到行宫。
2: 哎，你再说一遍，等等。
0: 这地道像耗子洞似的，哎，您这比喻太次点了，就是人能通过的地道，
2: 能通到行宫
0: 啊。行啊，小子。
2: 那么你的意思是有人从地道进去能杀了杨广？
0: 对呀，我们就是这么打算的。现在地道的工程基本告竣，还剩下最后一部分没有完工，如果一旦打通了，我们在地底下四通八达。哎，杨广做梦也想不到要想杀他就容易的多了。
2: 哎，
0: 这主意棒极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老段呢，看来你们三个是有心的人呢。我这地道能不能让我参观参观？

停啊，其中有一条地道直接通到行宫杨广柱的寝宫那龙床的下边，哎，上去了就是龙床，要杀杨广还费劲吗？那你们怎么不动家伙？不敢呐，要杀了是好，杀不了呢岂不捅了马蜂窝吗？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手，真饭桶，真饭桶啊！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哎，老段，我想参观参观，来来，领我溜达溜达。行行行，您吃完了我陪着您。简短结束，程咬金休息足了，也吃好了喝好了，在掌灯之前他们下了地道了。这个地道的工程十分浩大呀，就在这靠山屯这院里头，后边有个大仓库，门上上着锁，把锁子去掉，进了屋破东烂西，把东西挪开，下面有个地道口，上头用破东西盖着，谁也发现不了。等把破东西挪开，有梯子可通下去。这段达呀带了20个人，点着灯笼举着火把顺梯子下去了，扶着老程也下去了。程咬金一手提着大斧子，等到了里边之后借灯光一看，这里边还真不小，站着碰不着脑袋，并排能走俩人，曲曲弯弯。段达就说，王爷您在后边，小人在前面给您引路啊，您放心，在这里放炮上头都听不见，妥了，头前带路。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程咬金就发觉往上坡走了，越走越高，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发现个梯子，段达不走了，千岁看见没，这梯子通到上头，把地道口那盖挪开，就是龙床的下边，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杨广的寝宫，是吗？我上去看看。哎，别，这可不能轻举妄动啊，一旦上面有人呢，听着声音整个都露了馅了。我说千岁啊，您到这看看放心就得了，千万不能冒这险。我说你怎么那么瞻前顾后，那么胆小啊，大丈夫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胆小难得将军做，你怎么不知这个理儿？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该着杨广昏君死，哎，他也跑不了，该着咱死咱也活不了，我就冒冒风险上去试试。哎，跟你没关系，千岁使不得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风险，最好咱回去，我把我那两位弟兄请来，咱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哎，我就烦商量，有什么事干脆就做，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叫人发烦，今儿个我非上去不可。这段达怎么拦也拦不住，段达都要哭了。那魔王千岁，我把丑话说到前边了，您老可千万保重。哎，你放心吧，我程咬金向来就福大命大造化大，哎，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就发生由我顶着，跟你们没有关系。这问段达眼瞅着程咬金顺梯子上去了，拦又拦不住怎么办，急忙派人飞报两位弟兄王世充和江飞龙，告诉他们遇上程咬金了，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儿，你们及早做好准备。安下段达他们咱不说，单说老程提着大斧子顺梯子上来了，抬头一看呢，还有插销，把插销拔开，用一只手

轻轻往上一推，这上面这盖儿开了，开了个小缝。老成摘楞着耳朵听了听上面的动静，结果声息皆无，把缝又开大点儿，再听听还没声。程咬金这胆子就壮起来，上了一蹬梯子，弯着腰就往里边看，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啊，这是屋里了。看这意思没人，要不是昏君睡得早，睡了，管他娘的！老程这胆子晒干了，比窝瓜都大。他把这盖整个周开了，舔着草包肚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他爬扯上来。这脑袋觉着碰着东西了，用手一摸，是床。他正好在床底下，老程就爬，爬上来之后把这盖又扣上来。他才发现这盖制造的也好，扣上之后是严丝合缝，你很难发现下面是地道口。

可见段达等人用心良苦。至帘儿，就那床帘儿，他把那围子撩开往外看，哦，这回多少看清点了。这间房子非常宽大，他爬着出来，揉揉眼睛，往床上一看，空无一人，没人。哦，怪不得这么安静呢。这二人大床挂着虾米稀的软帘，里头闪缎被褥，绣花的鸳鸯枕，皮鼻子一闻，香气扑鼻。他到屋这一看，桌子椅子板凳应有尽有，而且那八仙桌上还摆着各种供物啊，给皇上敬献的酒壶茶壶，窗台上摆的都是花，地上还铺着红毡子。老程一琢磨，杨广还没来，哎呀，也不对，莫非这昏君宿到其他的房间的，这屋空着，听说他有72嫔妃呀，不定住在哪儿。管他，我老程的假皇上也来到真皇上的屋里，我也享受享受。他也累了，把大斧子戳在墙角，坐在太师椅上，皮鼻子一闻，哎呀，这些供物十分诱人呐、啊！他是抄起来就吃，越吃越上瘾，把酒壶他拿起来喝了那么两口，哎，这酒好喝呀，比瓦岗山的酒强多了，味道真浓啊！嗯，再来点，一口气儿。他把壶全喝干了，这一壶能有二斤酒啊！喝完了，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把食盒打开一看，各种各样的点心都数不上名来。老程一看，我吃几块，我也不白来一回。甩开腮帮子，他吃了几块点心。程咬金一琢磨，此地不能久留啊，顺着原道我还得回去。你看把老段吓得，见着他我们再商量商量，走人呢。他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回手抄起斧子站起来要走，坏了，走不了了。什么原因？这酒这东西十分厉害啊，刚才喝前越喝越好喝，越喝越甜，现在这一站起来，觉着两腿发软，脑袋发胀，这脑袋像车轱辘一样，心里都翻腾。嗯，哎呦呦，坏了，喝多了，喝多了，这可怎么办？迷迷糊糊，摘摘晃晃，他奔龙床来了，意思哈下腰钻到底下，好顺原道回去。但是，一到床边，走不了。头沉的更厉害，正好一碰这床，身子顺势扑通就栽到龙床上。哎呀，躺这儿别提多舒服了。程咬金是浑身打浑身呢、啊。老程一想，不定来人不来人呢、啊，我先休息片刻，我也睡睡龙床，震震龙枕，看看这啥滋味。老程是倒头便睡，脑袋一沾到枕头上睡着了。你说这什么人这是？程咬金也就刚睡着，宫外的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红灯一闪，吱喽喽喽，宫门开了，从外边进来对对宫娥才女，提灯往两旁一闪，还有个当头的把屋里的灯光全点着了，刹那间这屋里照的是金碧辉煌啊！地上掉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再往后看，进来一男一女，先说这男的

0: 丈中等的身材，长得细腰炸臂，双肩暴露，头顶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腰束金带，往脸上看，面似浮粉，两道黑针针八字立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哎呀，长得这个帅气劲儿就甭提了。什么叫银娃娃？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银娃娃。小伙长得帅极了，不过年纪不大，也就在20往里。再说这个女的个儿稍微高着一些，因为什么呢？她底下穿这鞋底儿非常厚，比现今穿那高跟鞋还要高，凤冠霞帔，光彩照人。闹了半天，来的是朝阳正宫萧美娘和小秦王李世民。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0.06
11: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22: 妈妈走路低着头。
23: 妈妈等等我。
24: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25: 爸爸吃饭低着头，
26: 我想吃这个。
27: 你说什么？
2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8: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25: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29: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30: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29: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31: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3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6: 对啊对啊。
3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6: 天哪，你怎么知道？
3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9: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0: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2回。书接上文，大老成夜宿龙床镇龙枕。哎，他跑这享受来了，他刚睡着，没想到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伴下走进寝宫，就进了这屋了。他们俩怎么来的？怎么李世民陪着朝阳正宫啊？杨广哪儿去了？咱们还得说说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坐着龙舟到扬州看琼花，遇上18国的联军，结果他打了大胜仗，趁着高兴劲儿很顺利的到了扬州。

0: 头一天没事，第二天要看琼花，他把琼花太守王世充给找来了，问王世充琼花现在怎么样，开败没开败。王世充就说，陛下您来的正好，开的正在鲜艳之时啊，哎呦太好了，我做梦都想看看琼花，明天吃罢了早膳，你陪着朕前去观看。是是是是，本来安排的挺好，没想到半夜前下起大雨，刮起飓风，在扬州很少有这样的天气，而且雨中还带着冰雹，这下坏了，把这琼花砸了个七零八落呀。等杨广第二天来看琼花的时候，广胜厅也就是光剩下那杆儿，花头都没了。杨广一看好不扫兴啊，这你怪谁呀、啊、你只能怪天。杨广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有一种不祥之兆，哎，因此是闷闷不乐。老贼于文化及靠山王杨林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发愁，怎么办呢？千方百计让他乐，所以每一天都选扬州的美女进宫给他歌舞。杨广的心情啊逐渐好转了一些了，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杨广一想啊，干脆了，过几天回京吧，拿今儿晚上来说，百官陪着他，朝阳正宫小美娘那些美女陪着他正观看歌舞。杨广有点喝多了，这小美娘就有点坐不住了，向杨广请假说，我身体不太舒服，我打算先回寝宫安歇。哎，杨广说，你去吧，啊，你去休息去吧，朕一会儿就回去。哎，他回头一看，李世民在身边呢。李世民他是干儿子，杨广的心上人。世民呐、啊，你陪着你娘，把他送回寝宫，一会儿我就回宫，你先不必急于回来，听没有？我回去之后你再走。儿臣领旨。其实李世民不愿意，灭着鼻子就得这么办，故此陪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来到寝宫。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进了屋了，萧美娘居中而坐，李世民站在一旁。这萧美娘的酒也没少喝呀，不过这女人酒量还挺大，醉没醉没有，头脑相当清醒，这就叫拿酒盖脸儿。他漫闪秋波看看身旁的李世民，咱们上文书说了，李世民是漂亮小伙儿，长得帅极了，谁见着谁喜欢。这个萧美娘是个浪荡的女人，纯属是个淫妇，早对李世民垂涎三尺，只是身边老有人没有方便，今儿个终于机会来了，他焉能错过呀。一挥手把宫女都打发出去了，而且交代的清楚，我不传唤你们谁也不准进来。是，宫女们如数全都撤走。李世民一看这么大的寝宫就剩下男女二人，诸多不便了，小秦王躬身施礼，娘啊您累了，及早上床休息吧，儿告退。李世民就想走，小美娘一笑，世民呐、啊，皇上说得清楚，他不回来不许你走，难道你想抗旨不遵吗？我一个人挺寂寞，需要你的奉陪，你不能走，去把门关上。儿遵旨。他 不能不听啊。李世民把门关上，这小美娘侧着身子非常放荡的一招手，世民呐、啊，来过来，挨着娘我坐下，儿不敢，瞧你这个拘谨的架，这不是在八宝金殿，也不是开朝会，这是在家里边，越随便越好。怎么，我还能吃人呐？你还不愿意接近我不成吗？挨着我坐下。
1: 不，
0: 李世民可不傻呀，就猜透了八九，心里是一阵的恶心呐、啊。可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人家是君，自己是臣，没有办法，捏着鼻子挨着小美娘坐下了。这小美娘伸手把李世民的手就给握住了。世民呐、啊，我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往外吐，我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想对你说，机会终于来了，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你想知道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娘啊，您喝多了，娘，有话咱们改日再说吧。
0: 不，现在是非说不可，再不说就没这机会了。世民呐、啊，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啊、在太原咱们见面之时我就爱上你了，虽然我比你大几岁年纪，凭着我的模样，凭着我的长相，咱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啊。世民呐、啊，人生一世不就得为酒色财气四个字吗？哎，这四个字是最主要的。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你还不懂得男女的私情吗？市民呐、啊，机会难得呀。那昏君在前面饮酒作乐，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机会。来来来，你陪伴为娘休息吧。说着把李世民就给抱住了。哎呀，李世民是怒发冲冠，心说真是不要脸的淫妇，你是个什么东西，简直是一条毒蛇呀，你那脸皮有多厚啊？我李世民是什么人？我不敢说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但是失礼的事儿我从来不干的，我们老李家没有那号人呢。李世民一推他就站起来，王娘住手！一说到这儿，这嗓音比较高，把老程给惊醒了。咱们说了，程咬金喝酒喝多了，躺在龙床他睡着了，可是心里他惦记事儿啊，能像在家里头心那么安稳，睡得那么实在吗？现在李世民这一嗓子把老程从梦中惊醒，老程扑了扑了脑袋，把眼睁开了，隔着虾米须的帐子帘往外看非常清楚，外边长着灯呢。老程这心忽悠一下，
2: 坏了，坏喽，再想走走不了了。
0: 这我聊聊下地钻床底下，谁看不见吗？哎呀，真是吃酒误事，这怎么回事？这哪出戏呀、啊？他支棱耳朵听着，也没敢动地儿。外边的李世民和萧美娘根本不知道龙床上还有个主，所以这萧美娘十分放荡，抓住李世民的袖子和腰带，说什么也不撒手。而且这个女人真动了情了，这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啊，声音发颤。世民呐、啊，你是不是认为着我是个浪荡的女人呢、啊？你要那么看，你就错了，我是个好人呐、啊。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家原住在陕西米脂县，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后来隋文帝杨坚选美女，选到我的头上，见我有几分姿色，当便把我许配给杨勇太子。你知道杨勇是谁吗？就是昏君杨广的亲哥哥呀。所以我就嫁给杨勇，做了太子妃。我们出镇金鸡岭，后来老主宴驾，我跟着我丈夫回京奔丧。哪知道这昏君杨广篡位夺权，见他哥之后，先用一碗毒药酒把他亲哥哥给毒死了。那会儿我想随我的丈夫于地下，无奈被人家生擒活拿，心有力而不足。就在那天的晚上，我被昏君杨广给霸占了，他亲口加封我朝阳正宫。我一直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想起我的丈夫，想起我的亲人，我是眼泪洗面了。市民呐、啊，我早就想死了，无奈没有机会啊。我想的是什么？人生在世也得对得起自己。杨勇虽然死了，该他命短，我还得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别看杨广是皇上，我掐半拉眼角也看不起他，他是披着人皮的狼啊。那个人喜怒无常，我跟着他在一起就好像守在老虎的身边呢，说翻脸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因此我见着世民你之后，我的心就拴在你的心上了。世民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二人是远走高飞，找一安静的地方，咱们乐守田园，白头偕老，再不受这个罪了，再不担惊了。市民呐、啊，你可愿意？王娘啊，您喝多了，酒能乱性啊，您怎么说醉话呀？我什么都没听见，您什么都没说，王良二告退了。其实李世民装糊涂，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样传到杨广耳朵里还了得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死还是小事，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呢，这不是冤魂缠腿吗？这小美娘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小美娘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她没说瞎话，她原来果然是太子妃，杨勇的媳妇。要不说杨广是无道的昏君呢，老百姓说的是六短之君。这六短是什么呢？妻娘、细妹、弑父、夺权、镇兄、屠嫂。镇兄就是他哥哥，他把他哥哥用毒药酒给毒死了，屠嫂把他嫂子给霸占了。你说这样的人怎么配做皇上？所以老百姓都管他叫六短之君，那不是个人。萧美娘有萧美娘的苦处，但是他也是个淫妇，他见谁他爱谁，见着有姿色的男人他迈不动步。说男人有这样的，女人也有这样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萧美娘借着这个酒劲儿就撒开泼了，说什么也不放李世民走，过去把李世民给抱住了。李世民闹了个大红脸呢，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真急了眼了，娘娘您再这样
恕臣有罪，我可要。你要干什么？你还想打我不成吗？我告诉你，李世民，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嘴角一歪歪，起奏皇上，我就说你调戏我了。到了那时，我反咬一口，我看你怎么往下抖了。李世民，你随我到床上来，王娘你撒手。李世民狠劲一推他，你想想，李世民二十来岁小伙子了，而且李世民也有功底儿，经常练武，上马提刀也打过仗，你看平时挺温顺，真发了脾气，两臂一晃也有400斤的力量。小美娘毕竟是个女人，脚又小，让李世民这一推站立不稳，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正摔倒在床上。那床上还有程咬金呢，老程支棱着耳朵听着真真的，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咬金多坏，老程心说，行，这李世民这小子够个丈夫，哎，小秦王这人品还挺高尚，就这么引诱他不上钩，这样的人难得呀。那这小美娘这女人怎么这么浪荡啊？哎，这女人这脸皮有多厚？老程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小美娘咕咚到床上了，程咬金躲闪不及，他冒虎话，伸手把小美娘给抱住了。喂，他不要你，我收下了。你说谁想的这一手？小美娘吓得魂不附体呀，扭回身来一看，我娘哎！一瞅这大老成，五大三粗，大蓝脑袋，多吓人呐！拿他就当鬼怪了。小美娘嗷的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怎么床上还有个人呢？李世民也吓得不轻，转身开个门就到院了。来人呐，有刺客，来人，寝宫有刺客。这一喊不要紧，巡逻的金甲武士是闻风而动，听着声音就赶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大忙大忙，包围包围，外边打了包围，还有几十个人闯进寝宫。李世民用手一指，在床上，在床上。这些金甲武士都是经过训练的，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到这儿把程咬金就给摁住了，萧美娘才得以得脱，但是人是不行。宫女们也进来了，把真宫娘娘抬出去，怎么样进行抢救，咱自不必说。众人七手八脚把大老成给捆上，程咬金酒劲还没过去，心是那么想的，想打仗打不了，胳膊腿没劲儿，大斧子等于没有，所以人家才把他抓住。这一抓住之后是拳打脚踢，打了个鼻青脸肿。李世民吩咐一声，压着他前去见驾，走走走走，压着。程咬金心里清楚，完喽完喽，哎呦，刺杀杨广不成，叫人家把我宰喽！哎呀，这酒后误事啊，喝酒干什么？再说那些造酒的人也缺德，你造的这度数这么高干什么？嗯，哎呀，不然的话，我能叫他们逮住吗？这回彻底交代喽！拐弯抹角，来到前殿。杨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文武百官都在这儿陪着，就是累也不敢说累，困也不敢说困，讨皇上的喜欢吗？下边一群歌女正在歌舞，杨广看在兴头上的时候，李世民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他
他在阳光。

0: 耳边，父啊，别看歌舞了，出事儿了。哎，出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哎呀，停止，滚，都滚。杨广一挥手把这些歌女赶走。杨广气呼呼的升座保卫，文武百官呼啦朝全站起来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规规矩矩站立两旁，残旗撤下，多点起点灯光来，再看照如白昼一般的。杨广身披上来，带刺客金甲武士推推拥拥把老成推上来了。等杨广借着灯光一看，哎，各位爱卿，你们看看，他是程咬金不？靠山王杨林，宇文化及所有众人就是程咬金呢、啊。大家都惊呆了，谁都不能想到程咬金怎么跑这儿来？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杨广心说，这程咬金不在四明山吗？怎么飞到扬州来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怪哉怪哉。确认之后，杨广把龙胆一拍，啊都，刺客，你可是程咬金。到了这儿了，程咬金还能说瞎话吗？说瞎话也不行了，方才胆儿小，现在程咬金胆儿又壮起来了，心里话不就是死吗？我程咬金犯了多少回死罪了，早就该死，我活了这些年捡的，怕什么？怕也当不了死。程咬金把胸脯一拔，脖儿一梗梗，大蓝脑袋一晃，杨广啊，你真没瞎，你还真认出来了，我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真是你啊。朕问你，你不在四明山，来此何干？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接着娘要赶奔北平府，行走路过四明山，听难民说呀，这儿打大仗，而且瓦岗军都驻扎在山上。思想往事，瓦岗英雄都不错，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跟我处的交情莫逆，哪能不看看大伙呢？就这样子做了决定，跟娘和儿子一商议，都同意。罗松啊，先找了个偏远的小镇，包了一个小店房，让一家人先住在这儿，然后腾出身子，单人赶奔四明山。你说有多巧？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这打大仗。他立马高坡一看，哟，两旁边数百里摇旗呐喊，战场上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个双锤，一个大枪，打的是难解难分。他不知道谁跟谁呀、啊？哎呀，他一想这打大仗呢，没工夫唠闲嗑，我得助瓦岗军一臂之力。你看我兄弟罗成有忌讳，他现在表面上是隋朝的臣子，不便公开露面。我跟他不一样，谁知道我谁呀、啊？故此罗松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上马提枪直奔两军阵。到这儿得一枪解双围，就把李元霸和罗士进锤和枪给分开了。这一分开，这乐子大了。本来锤夹着枪，双方攒足劲儿，都往回使劲儿啊！李元霸恨不能把大铁枪给夺过来，罗士进恨不能把李元霸从马上给逮下来，像拔河似的使了十成劲儿啊！帮这一枪给解扣了，那俩人这乐子大了。罗士进呼通下摔了个仰面朝天，李元霸从马屁股后头又咕噜下去了。这回啊，不同于往次，罗士进这一摔倒，正好这战场上有块石头，正好震到后脑勺上，哐当这一下，罗士进是当时就失去了知觉，后脑勺全是血。李元霸摔的可也不轻，正好把三叉神经给伤了，李元霸顿时也人事不行。双方进行抢救啊，各自收兵撤退。罗松利用这个机会，见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进了四明山。大家一方面抢救傻小子罗士进，一面款待罗松。罗松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大家听完非常欢喜，你们一家骨肉团圆，跟我们团员也差不多少啊，你就住在四明山休息几日吧。不，我娘我儿还在便房听信儿呢，既然咱弟兄见着面了，咱们后会有期，我急于回到北平府去见我爹。所以这罗松也就在四明山待了有一个小时吧，匆匆告别，接着娘儿子起身赶奔北平府。那么北平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后文书再详细交代。单说瓦岗军这些将领们围着病榻，看看傻小子罗士进可真不轻。罗士进长得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把脑袋割漏了，唯独是他脑袋也大，骨头也厚，虽然没漏可也不轻，人事不醒，昏昏沉沉，每天有郎中在这调治伤症，秦琼愁的是唉声叹气呀、啊。哎呀，自从这一天之后，这天公也不作美，四明山一带下起雨来了，这天呢就是不开晴了，这一下雨可耽误事儿了，一不能开。

见真。第二，粮草接济不上。你想一想，几十万人一天得吃多少粮食，那马一天得用多少草料，这四明山粮食日渐短缺。说上四外去打粮，老百姓都跑光了，上哪儿找粮食去？从瓦岗山往这运，万水千山，长途跋涉，谈何容易？这粮食一不够用，人心就慌乱了。你看咱平时看电视、打手机、坐轿车、玩乐都行，他得以粮食为根本，以粮食为基础。没水喝，没粮吃，谁都得傻眼。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到了这会儿才知道，别的都是扯闲白，唯独粮食才是宝中之宝。不单这样，自从上次的大仗之后，这十几个联盟国家离心离德，程咬金这盟主也呼之不灵，有时候说开开会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哎，有来的也有不来的，后来索性都不来了，都为自己考虑，这就叫人多了心不齐。您听过《三国演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一开始那多兴旺啊，那以袁绍为主，十八路诸侯兵强马壮，后来怎么样？稀了哗啦，也散了摊子了。在历史上所会盟的国家越多越倒霉，这就应了那句话，人多心不齐，各有私心，都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四明山上的十八国名存实亡，程咬金也泄了气了。老程找来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一商议怎么办，大家做出决定，撤离四明山，这仗没法打了。头一个没吃的，第二个没人敌得住李元霸，没人敌得住宇文成都，现在有一个半拉架的裴元庆还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到现在没找着，谁不为裴三公子担心呢？哎呀，大家的心呐、愁的不得了啊，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另外还有个主要的原因，据探马兰奇谈到，现在隋朝的援兵陆续赶到，有四宝大将尚师徒、八马将军辛文礼、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几十万大军要兵困四明山，要到那天把四明山给包围了，再想走就为时已晚呐。那什么时候走呢？最后的日期还没决定。后来徐茂公说，魔王千岁，迟则生变，既然这仗没法打了，士信又病体沉重，及早不及晚呐、可千万别耽误了，现在我们撤还来得及。三哥说的对，明天晚上就开拔呀。当将官的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当大兵的一无所知，那兵就随着将走，叫干什么干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也没必要叫他们知道。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掌灯之后，这天淅沥沥沥还下着小雨，道路泥泞，哎呀，车也好人也好，行走起来十分的困难。他们把自重装到车上，人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都收拾好了，各抄兵刃，连灯火都没敢点，背着那些王的也不知道，偷偷的离开了四明山。这人少好办事，人多呀，你再保密也够呛啊。他们心里说话，最好偷着离开这儿，最好别遇上随兵，要遇上就麻烦了。
因此没敢走东山口，走的是西山口。您说倒霉不倒霉？冤家路窄，在这儿遇上了隋兵了，离这山口还差二里地，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咚打伏兵四起，灯球火把是亮子又松，下着小雨没有妨碍，那火把也浇不灭，所以照明天地，往前一看，为首的大将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后边跟着骏马柴哨，再后的就是随兵随将，一望无边，也不知得有多少，把山口封了个严严实实。程咬金一看，我的娘哎，倒霉倒霉，真倒霉，怕什么遇见什么，这可怎么办？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啊，李元霸上次受了伤了，回到龙舟上人事不行，但是经过人们调治很快就康复了，他不像罗士信，罗士信到现在还没起来，李元霸恢复了正常了，这天天天下雨不打仗，也给他将养的机会。这李元霸好了之后不答应，奔奔直蹦，非要请令出战。杨广劝他，你好生休息，我们的援兵随后就到，等援兵到了再战也不迟。没过几天，武王杨方、杨义臣从金梯关开来50,000人马，这是生力军啊。四宝大将尚师徒率大兵50,000也赶到了，八马将军辛文礼正在半路上，提虎狼兵60,000不久也到了。另外值得高兴的是，天宝将宇文成都身体也康复了，这家杨广腰板拔个倍儿直啊！看来什么十八国的盟军呢，架不住我一划了，该着我报仇出气的时候来了。因此跟奸相宇文化及靠山王杨林一商议，分兵四路攻打四明山，宇文成都被派在东山口，李元霸被调到西山口，故此跟瓦岗军在这碰上。程咬金一看是李元霸，想起来了，二哥三哥，咱那黄旗还没用上，对对对呀、啊，快点插黄旗，插黄旗，保存实力，避免损失。对对对对，这三角的小黄旗呀、啊，有的人就带在身边，这回拿出来管上用了。可有几个人不带的，一个是裴元庆，一个是单雄信。现在裴元庆生死不明，单雄信还是坚持不带，这一会儿咱们再详细说。单说李元霸不服气儿，俩眼珠子瞪着，找罗士信。大小子，这回我啊跟你没完，还有那个人，你仨啊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管什么闲事？没有你那一下子，我摔不到马底下，也不至于打啊败仗。这李元霸心里头妒忌，非要报仇不可，两柄大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等他借着灯光往对面一看，哦，瓦岗军冒着雨，你们想干什么？想要逃走啊？嗨，有我在这堵着，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单说瓦岗军，这头一个出阵的非是旁人，正是空锤大将齐国远，是瓦岗山上有名的大草包。这齐国远呢、啊，把这小黄旗儿插到马头上头，马头有判官头，都是用牛皮做的，哎，
插在那哨，手中使着一对大空锤。咱没说吗？他这锤这个吓死人，跟小车轱辘差不多少，不过是纸糊的，糊了一层又一层，糊了一层又一层，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你瞅外表吓人，金乎乎的夺人耳目，其实一捅裤衩就得漏，要不怎么叫空锤匠呢？这位专门唬人，他坨也大，这是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不说，他怪吓人的。齐国远头一个是催马摇锤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呀，休得猖狂，今天叫你知道知道锤祖宗的厉害啊、他这一白活不要紧，把李元霸真吓得不行。李元霸翻眼睛一看，耶，我的妈呀，我没见过这主，这锤怎么这么大个，看看自己的锤成孙子了。他这锤的确是祖宗辈的，这要给我拍上真够呛。不过李元霸不听邪，你锤个再大我也得碰你三碰，看看咱俩究竟谁的力气大。李元霸是催马摇锤直奔齐国远，等来到近前举锤刚要打，一看马头上插着三角的小黄旗儿，他想起来了姐夫柴少跟他交代的清楚，插小黄旗儿的就是自己人，见其千万别动手。你看李元霸傻吧，实心人，他记事记得牢靠，他瞪眼睛一看小黄旗儿，知道是自家人，把锤又放下，行行行行。

要齐国远就等着这句话，你怕我了吧？今儿就是令箭，你催马逃出西山口。第二个混世魔王程咬金，这程咬金这脸皮比谁都厚，人家是三角的小黄旗儿，看见就行。程咬金怕李元霸眼睛不好使，所以他的旗比别人要大着几号，是一面大旗。老程一手提斧子，一手摇晃着三角大黄旗，催马来到近前，把旗是摇三摇，晃了三晃。哎，瞅清楚点，这是什么？李元霸乐了，哎。是自家人，过去吧。程咬金平安的逃过死亡线。第三个就是大帅秦琼秦叔宝，秦二爷催马过来，把小旗一晃，李元霸一看认识，恩公啊，骏马柴少在身边呢。元霸，司令，这可是恩公啊。老太太叮嘱过了，我知道。这李元霸真不错，挂锤下马给秦琼跪倒了。恩公在上，我给恩公磕头了。哟，二爷一看，这哪受得了啊？赶紧也下马，用手相搀。赵王惊奇，赵王惊奇，往事不要再说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秦琼一看这小子挺好说话，能不能跟他搭个搭个，把瓦岗军安全的撤走。想到这儿就跟李元霸商量，赵王，我有一件事情请求你说吧。这仗我们不能打了，要撤回瓦岗山，赵王能不能高抬贵手，让我们的人通通都过去，你垂下留情，你看怎样？李元霸一听，把眼睛眨么眨么，那可不行，你是恩公，你可以过去，查黄旗的是自家人，也可以放行，不带黄旗的啊，不管他是谁。他就是皇上二大爷也不好使，我是一锤一个就绝不留情。赵王，是瓦岗军都是咱的一家人，难道说你就不给情面吗？不能给，这是什么都好商量，唯独这事儿不好商量。二爷一听这火就上来，李元霸，既然你不肯给情面，来，你我大战30合。秦琼能把大伙扔到他自己跑吗？那叫赛叔宝吗？秦琼也就豁出去了，不是你的对手，我也得跟你比划比划，宁愿叫你一锤把我砸死，我也不能落一个贪生怕死之谜。上了马砰就一枪。李元霸一看，哎，爷，这怎么回事？恩公怎么还扎我呀？他左躲右闪，真不错，能有10个回合，他没还手。后来秦琼再扎他，李元霸急了，我告诉你啊，我可让着你了，你要再扎我，我可还手了。秦琼都急了，眼都红了，哪有时间耽误？天要亮了再走就走不了了，关系着几十万军兵的性命，作为大帅能不着急吗？因此并不大话，又是一枪。李元霸真急，往旁边一闪，把秦琼的枪他给抓住了，砰！我说你这人真不讲理，给我！秦琼哪有他劲儿大？呲溜，把虎。

0: 头赵金江给抢过去了。李元霸有气儿，我不打你，你还扎我，你这人太不讲道理了。他把双锤挂上，把虎头赵金江在他的手中一端，你就拿这玩意儿扎我，他也不管用了。说着话，一手抓枪头，一手抓枪转，用磕膝盖一变，可了不得！虎头造金枪，笔管调直，让他这一使劲不要紧，成了乾坤圈了，整个枪尖对上了枪转。李元霸把虎头造金枪扔到地上了，这玩意儿能打得了仗吗？秦琼拽出双锏来，还要伸手。骏马柴少催马过来了，住手！贤弟不要打。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故障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15: 拿回去重做。
1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6: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3: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7: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8: 妈，我好想陪陪你。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

0: 他只是一个称谓了。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嘞，谢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啊。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
8: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9: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0: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1: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7: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1: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8: 老妈，生日快乐！
10: 老妈生日快乐！
2: 老妈生日快乐！
10: 我们都回来了。
5: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2: 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6: 刷会手机。
1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0: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9: 俗话说，人多嘴杂，
10: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隋唐演义续集30回。书接前文，秦琼、秦叔宝大战李元霸，为什么呢？逼的。秦琼是热心肠，想把瓦岗军如数撤走，李元霸不答应，那是有条件的，插黄旗的放过去，不插黄旗的一个也不饶。那秦琼能干吗？ 结果两个人一

你想，第一条好汉和十三条好汉还是一半，那差别太多了。秦琼伸不上手去，虎头造金枪，让李元霸夺过去了，没费劲儿，给围成了个圈，变成乾坤圈了。这李元霸眼睛给瞪起来了，就想翻脸。就在这时，骏马柴少催马过来了，别打，住手！马到近前，柴少压低了声音：“四弟啊，你混蛋你！这是恩公，你怎么能伸手呢？我让着他来的，他不依不饶的拿枪扎的。”他不依不饶的拿枪扎我啊，还不许我还手啊！兄弟，其中的隐情你不得而知啊。无论如何，你不能下手，这是恩公。如果你要伸手，奶奶要不答应，我看你怎么办？哎，别让他老人家知道，他要是难过，我更难过。那行了，只要他不扎我，我就放得过去。那枪都成这样了，怎么能行？那还不好办吗？李元霸让人把枪捡回来，原来不成了乾坤圈了吗？李元霸往磕膝盖上一垫，哎，又把虎头造金枪给捋直了。你想这枪还有个好呢，里边就有欠茬了。往后有一段书，秦琼累死黄骠马，折断虎头枪，就是这个缘故，要不这枪它折不了，这回留下欠茬了，把这枪又给了秦琼。秦琼是羞愧满面啊，一看人家不答应，只好自己过去了。秦琼催马刚离开，五爷单雄信就到了。单五爷嗷嗷怪叫啊，他不带黄旗。这人就这么念，抡起金钉枣阳槊便砸。李元霸看了看，哦，这没黄旗，这不是自己人，往死砸没错。一伸手，他把枣阳槊就给崩飞了。二一锤举过头顶往下就砸，哎，二马一错蹬的功夫，李元霸眼尖，一看单雄信那匹马，马尾巴上拴着一面三角小黄旗，他这锤就不敢砸了。哎呦，好，敖玄没闹误会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原来赤法灵官单雄信单五爷不要黄旗，怎么劝也不听。秦琼没办法，替他把小黄旗保管起来了。这次突围，二爷秦琼特命人偷着把这面旗拿出来，拴到单五爷马屁股后头了。这是秦琼干的，这面黄旗才保住他的命。不见单雄信是准死无疑啊。就这样，李元霸没砸，五爷单雄信也逃出西山口。现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心说怎么没砸我呀，我也没黄旗呀。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暂且不必细说，书不可重叙。凡是带三角黄旗的，李元霸都没砸，全跑过去了。没有旗的军兵可倒了霉了，李元霸一看没有了，这回我可撒开欢了，抡起双锤催动士兵，这路掩杀。咱这么说吧，瓦岗军是伤兵损将，让人砸了个落花流水。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人一口气儿跑到东平山，这东平山离着四明山50里，到这才收住脚啊，在东平山上安营。

0: 扎寨，挑好的战壕，埋好鹿角，这败兵陆续这才赶到，查点士兵损伤大半，大伙儿的士气低落。这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谁都抬不起头来了。程咬金是唉声叹气，嘿嘿，想的挺美。十八路会兵讨杨广，这回可好，叫人给逮回来了，伤兵损将，有何颜面再回瓦岗山呢？老程是喝醉了，天天睡大觉。这回也有个好处，人少了一半，粮食勉强可以对付了，只有派人分头打粮。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还没盘算好。单说杨广引德胜之军占领四明山，什么十八国的盟军整个彻底失败了，杨广大获全胜，高兴，重赏李元霸和天宝将宇文成都，让杨义臣回师赶奔金梯关，让八马将军辛门礼回红泥关，让四宝将尚师徒回虎牢关。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防地方上出事儿，杨广带领余部得胜之兵，高高兴兴通过运河，是赶奔扬州看他的穷化。这时间就过去挺长了。单说程咬金连日来心中烦闷，也不爱言语，这天倒到床上是胡思乱想。程咬金想，我姓程的不吃素啊，想当初我光棍老哥一个，打闷棍套白狼，卖私盐卖耙子，我一个人晃着膀子闯出江山社稷，现在可好，当上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走道还有人搀着，走到哪还有人保护着，我一身的能耐难以施展啊，久而久之我不成了废人了吗？哎，我在这装孙子干什么呢？我不许自己再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我非得依靠旁人吗？非得别人保我吗？不行，不在这儿待着了，走人呢。他有心跟徐茂公和秦琼商量商量，又一想不妥，我要跟他们一说，他们肯定不让我走，干脆跟谁也不打招呼，我一个人溜达。老程越想越对，心说我上哪儿去？哎，对了，吴道的昏君赶奔扬州看琼花去，我不许也上扬州溜达溜达，钻个空子，我就把杨广的脑袋拨了下来，我一个人要他的命，就是我死了也值个，给老百姓也出了害了。对，去扬州。你说这程咬金这胆子多大呀？跟谁也没打招呼，把龙袍他扒了，龙冠也不要了，这些玩意儿他瞅着就腻歪，短衣襟小打扮，换了一身便装，把盔甲包拎着，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提着大斧子，把亲兵卫队全赶走，他一个人到了营门了。等上马到了营门，在这设卡的军兵一看就是一愣啊，这不魔王吗？王爷您上哪儿去啊？我巡营，把道路闪开。哎，魔王千岁巡营，谁敢拦着？大伙纳闷啊，怎么魔王千岁一个人啊？开个营门一看，他直接下了东平山了，谁也不敢多问。程咬金来到山下回头看看，心中说话：二哥，
1: 三哥，
0: 对不起，哥们弟兄，我老程走喽，不定见着见不着呢，就看老天给做主喽。他是义无反顾催马奔扬州，路上无话呀，书说简短，等到了扬州城了，程咬金一看另一番世界，江南好地方，歌舞升平，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呀。老程心里说话，怪不得都累到南边来，天气也好，也湿润，哎，这里人长得也水灵，我先混进城吧。结果东西南北四城门他溜达遍了，进不去。为什么呢？杨广到了戒备森严，怕有人行刺，所以城门这儿盘查甚紧，连你的模样长相都看到了还不说，还得把衣服扒光了检查你身上有没有武器，还得问你个六门到底，你答对有误马上把你立居所带投入死牢。老程能冒这个险吗？咱这么说，溜达四天没进了城，哎呀，程咬金犯急呀，心说我这不空去白回吗？我白来了，不能进城，不能接近杨广，我怎么能宰得了他呢？这，哎呀，他还不敢住店，住店查得更紧，程咬金就急坏了。单说第五天头上，这儿也下着雨了，程咬金身上都湿了，是又冷又饿呀，这程咬金心都烦透了，不敢在城边子待着，往远处溜达吧。他走着走着发现在荒郊野外有一座破废了的古庙，书中代言这庙的名字叫宝灵寺，灵就是灵酒的灵，宝是保管的宝。老程到近前一看，外边的围墙都坍塌了，庙门都叫人摘走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院了，发现这院里荒草长起多高来，甬路都破碎不堪。为了避雨，他把马拴到棵树上，他进了大殿了。到大殿一看，没有神像，这神像叫人搬走了还是坏了不得而知，光有个空神龛，往上的一看，顶上好几个窟窿，这庙都破损了，也没人修啊。哎呀，老程感觉到万种凄凉，把大斧子放下，包放下，往供桌上一坐，唉声叹气，望着外边蒙蒙细雨，看来看去的眼光往旁边一转，哟，发现门里边靠着左手有一口白茶大棺材啊。程咬金心说，这是不定谁家死了人了，现在还没掩埋，把棺材寄存在这儿的，这也没和尚也没老道，可这玩意儿也不怕丢，谁能偷啊？行了，我跟死人作伴吧。说话间天黑了，老程往供桌上一躺，担着二郎腿，枕着自己的双手，是胡思乱想，怎么样能进得了扬州，怎么能贴近昏君杨广，反正我这次来不能白来，不借我回到东平山我太丢人现眼了。想着想着睡着了，太乏了。程咬金这一睡多长时间他心里不清楚，正睡呀，就觉着一阵冷风把他从梦中吹醒，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腰酸背痛啊，他一咕噜声坐在桌子上，听了听没有雨声的， 探头往外一看，满天的繁星雨过天晴，不过这天还没亮呢。老程一想，这后半夜我怎么个熬法啊？我这包袱里的是盔甲，这不能御寒呢、啊、这一下过雨这还真冷哎。老程正在胡想的时候，可坏了，就听那棺材咔吧，
1: 怎么回事？别闹哎！
0: 咔吧，之间，老程从桌子上就跳起来了，伸手把斧子抄起来。正在这时，棺材盖一开，从里边嘣蹦出一位来。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就说不迷信、不相信有鬼神，那半夜三更蹦出这么一位来，也得把你吓一跳。程咬金久经沙场，可是没见过这，就发现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发髻蓬松，这脸也说不上有多难看，直奔程咬金就扑来。老程妈呀一声跳到院里去了，这主就跟出来了，嗷嗷直叫。程咬金心说倒了霉喽，倒霉的人喝凉水都塞牙哟，眼前活见鬼，恐怕我的小命也不长了。这他娘的真是怪事儿。有道是人怕敌马怕骑，老程就犯了魂劲儿了，去你娘的，管你是鬼是神的，我也砍你三斧子。跑着跑着，冷不丁的一转身回来了，抡斧子便砍。没说嘛，刚下过雨去，院里发滑，追他这鬼一下没站稳的啊，呲溜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老程这大斧子举过头顶，刚要砍他，鬼说话了：“爷爷饶命，爷爷别砍。”程咬金全明白了，把假鬼，实质上是什么？哪来的鬼神呢？所以老程这胆子当时就壮起来了，心说你把我吓得可不轻啊，你没事装这玩意儿干嘛？你老程过来把他踩在脚下，小子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我是个穷苦人啊，为穷困所迫才干了这种事情，爷爷饶了我吧，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
0: 程咬金的心呢比较善良，老程一听老娘，想起自己的老娘来了，老程心一软，把腿抬起来，起来了。这位只可想头，程咬金仔细看看，这主40来岁，闹了半天带个假脸儿，怪不那么难看。老程就问他：“你是哪儿的？”“
1: 我就是附近不远的。”我在这装神弄鬼，胆小的吓跑了，或者给我留下俩钱，我跟我娘好勉强度日。
0: 呸！不要脸的货，你真他妈缺德呢！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吴，我叫吴福。
0: 你是没福，你干这缺德事哪来的福啊？这样吧，往后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儿，听没有？遇上我或者遇上其他的英雄好汉，焉有你的命在？你要死了你娘谁管呢？对不对？
1: 是爷爷说的是。
0: 这样吧，老程说着掏出块银子来，这块银子没5两也差不多，拿走吧，买点米面你们好度日。
1: 哎呀，我遇上好心的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位拿着银子转身就要走，程咬金多了个心眼儿，回来，我想问你，你家离这究竟有多远？
1: 10来里地吧。
0: 10来里地叫什么地方？
1: 叫靠山屯儿。
0: 靠山屯儿，你领我到你家去看看，我瞅瞅你家究竟有没有老娘。没有，我杀你个二罪归一。 王耀金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是说看个究竟，他想看看他家住可靠不可靠，起码来说对这小子有饶命之恩，在他家住几天好避避风，想方设法再混进扬州。老程是这么想的，所以逼着这个吴福在头前引路。这吴福低着头走得挺快，老程牵着马在后头跟着他，拐弯抹角走走走走走，大概走出来有个七八里地，冷不丁这吴福哧溜撒丫子就跑，比兔子跑得还快。程咬金一看，呀呀，哦，明白了，他方才是骗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娘，骗了我的银子想逃跑，没门。老程上了马，抡大斧子在后头就追。哎，这吴福跑得真快，眼前有个大庄村，他顺着街道进了庄子了，老程也进了庄子了。一拐弯有一座大门楼，他滋溜他钻进门楼，程咬金看得真儿确真。老程到了近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亮了，看得清清楚楚。老程提着大斧子也进了院了。程咬金这一进院一看，我坏了，院里边有200多号人呢，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手中拿的是刀枪棍棒。为首的有个人个儿不高，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那么结实，是个车轴汉子，看年岁34、35岁，大脸盘子，那脸上花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阔口咧腮连臂乐腮的胡子茬，手中拖着三叉鬼头刀。方才跑的那个吴福站在他身后指手画脚，正诉说经过。老程就愣住了，那个主把嘴一咧，来啊，大门关上，咣当，门关上了，拴拴好了顶门杠子顶上，呼啦超把老程就困在当中。拎到那主冷笑了两声，朋友，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既然我的小兄弟把买卖做呲了，你高高手就得了，你还追来呢，看来你是准死无疑。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9: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8: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6: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10: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1: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9: 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12: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3: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4: 好嘞，奶奶，给你。
13: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4: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7: 唉，中餐终于搞定。
18: 请出示付款码。
1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20: 什么码？我没有。
2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5: 请选择支付方式。
16: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4: 支付宝到账。
25: 微信收款。
6: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

0: 得之心不可无。
1: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3: 哇，买榴莲了。
4: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6: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7: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8: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7: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9: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0: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5: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5: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4: 俗话说，人多嘴杂，
15: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5: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8: 《隋唐演义》续集31回，程咬金只身下扬州要刺杀杨广，他就没想想，你一个人手大能捂过天来吗？杨广再不济，现在还没有倒台，虽然称不上兵强马壮，但是实力也挺雄厚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做得到呢？这就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说程咬金是四绝之一，一点都不假，他办事儿真有点绝劲儿。结果到了扬州进不了城，一看人家戒备森严，盘查的非常严格，有几个不认识他的，程咬金吓得把脖子缩回去了。结果夜宿古庙，还遇上鬼了。咱们也说了，这鬼是假的，世界上哪来的鬼神呢？此人姓吴，叫吴福。程咬金追他，追来追去，追到靠山屯。等进了屯子，有个大院，程咬金就追到这院里来了。到院一看，好家伙，人家有200多号，都是干什么的？手中拿着刀枪棍棒，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矮胖子，这脸蛋子长得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手里拎着大号的3叉鬼头刀，精神抖擞，过来把老程给拦住了。你是什么人？你胆大包天，竟敢闯进靠山屯，大概你活腻歪了吧？啊，你道个腕吧，你是哪位？程咬金心里头一阵的紧张，要说他一点都不怕，那除了有神经病。但是毕竟他经过大风大浪啊， 老程的心又平静。

0: 下来，把大嘴一咧，哎呦，遇上吃生米儿的了啊！要干这行，你得问我，我是你们的老祖宗，这就是我的腕儿。哎呦，好小的蓝靛壳，你敢找我的便宜？孩儿们，把他给我生擒活拿了，我剥他的皮。是了，是了，哇！人们闯上来了。程咬金、孙勇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双拳难敌四手，顷刻之间，老程叫人家打翻在地，是生擒活拿，让人家拎到屋去。到了屋里，这矮胖子进行二次审讯，问什么程咬金也不说。最后有人发现程咬金的斧子趴在这主的耳边得过了几句，这人就一愣，是吗？哪有这种可能啊？这主把刀放下来，来到老程的近前打量多时。我朋友，咱别误会啊，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我非得问问你是哪位，能不能报个名啊？喂，程咬金琢磨琢磨，反正也是个死呗，报名就报名，也不怕泄密。好了，既然你再三要问，我告诉你啊，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家住山东兖州府班九镇小耙子村的人呢。哎呦我的妈呀，您真是程咬金，这他娘还假得了吗？您不是混世魔王吗？瓦岗之主，怎么能到这儿来呢？那你就不必问了，少啰嗦，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吧。你就这矮胖子急忙给程咬金把绑绳松开，让人搬了把椅子扶他为上座。这主趴到程咬金面前咚咚磕响头，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这下把老程弄愣了，前面前面，这怎么茬？这是你们想干什么？矮胖子站起来了，魔王见罪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您呐，方才我瞅着就觉得八九不离十，可您不说您的名姓，所以才发生了下面的误会。我姓段呢，我叫段达，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花面阎罗。我在扬州有俩好朋友，一个是琼花太守王世充，还有一个是出家的老道铁打观的观主，叫江飞龙啊。我们仨磕头啊，实不相瞒，我们反的也是大隋，杀的也是杨广，咱们志同道合呀。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我们是您的臣属，给您磕头还不应该吗？哦，你等等，我想想啊。程咬金翻着大眼睛想了想，对对对对，你刚才说有个叫王世充的，是啊，那是我们磕头的哥们。王世充不献花图吗？所以杨广在下扬州观琼花。
1: 对呀、啊、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误会误会。来人呐，快点设摆酒宴。有人准备了酒宴，段达在这款待程咬金，就问老程，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您不是十八国会盟劫杀杨广吗？
2: 哎，一言难尽呐、啊、老段呐、啊、你就别提了，没想到我们十八国也是乌合之众，计划的挺好，结果失败了，不但没劫杀了杨广，反而杀

0: 伤兵损将，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我们七零八落呀！我这么的憋着口气，我恨死了这杨广，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身下扬州，我来杀这个王八蛋来的。不见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就您一个人啊！我魔王千岁，您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杨广啊，戒备的很严很严的。自从到了扬州之后，每座城门全派些重兵，每个门外全是连营扎寨呀。那他也怕死，他怕遇上刺客，所以说要想靠近他，谈何容易？哎呀，我老段，冲你这么一说，我白来了。也不能这么说，咱们相认了，您就算没白来。另外呢，我们这儿的事儿还得向魔王千岁启奏启奏，您也得了解了解我们的情况，
1: 好啊。哎，对对对，
0: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造反？魔王千岁，自从王世充回来之后，对我们哥俩说了，杨广下扬州观穷化，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也想把他就地干掉，就因为我们人手不足啊。实不相瞒，划了划了，我们手下就四千多人，怎么能敌得住杨广手下的虎狼之兵啊？而且他手下有天宝大将袁成都，有赵王李元霸，有无数的上将啊，想靠近他势必登天，这是其难之一。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个巧招，现在在扬州城周围我们挖了不少的地道，实不相瞒，有一条地道可以通道行宫。
1: 哎，你再说一遍，等等。
0: 这地道像耗子洞似的，哎，您这比喻太次点了，就是人能通过的地道，
1: 能通的行宫
0: 啊。行啊，小子。
1: 那么你的意思是有人从地道进去能杀了杨广？
0: 对呀，我们就是这么打算的。现在地道的工程基本告竣，还剩下最后一部分没有完工，如果一旦打通了，我们在地底下四通八达。哎，杨广做梦也想不到要想杀他就容易的多了。
1: 哎，这主意棒极了，我怎么没想到呢？
0: 我老段呢，看来你们三个是有心的人呢。我这地道能不能让我参观参观？
1: 行啊，
0: 其中有一条地道直接通到行宫杨广住的寝宫那龙床的下边。哎，上去了就是龙床，要杀杨广还费劲吗？
1: 那你们怎么不动家伙？
0: 不敢呐，要杀了是好，杀不了呢，岂不捅了马蜂窝吗？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手，真饭桶，真饭桶啊！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哎，老段，我想参观参观，来来，领我溜达溜达。
1: 行行行。
0: 您吃完了我陪着您。简短结束，程咬金休息足了，也吃好了喝好了，在掌灯之前他们下了地道了。这地道的工程十分浩大呀，就在这靠山屯这院里头，后边有个大仓库，门上上着锁，把锁子去掉，进了屋破东烂西，把东西挪开，下面有个地道口，上的用破东西盖着，谁也发现不了。等把破东西挪开，有梯子可通下去。这段达呀带了二十个人

0: 着灯笼举着火把顺梯子下去了，扶着老程也下去了。程咬金一手提着大斧子，等到了里边之后借灯光一看，这里边还真不小，站着碰不着脑袋，并排能走俩人，曲曲弯弯。段达就说，王爷您在后边，小人在前面给您引路啊，您放心，在这里放炮上头都听不见，妥了，头前带路。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程咬金就发觉往上坡走了，越走越高，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发现个梯子，段达不走了，千岁看见没，这梯子通到上头，把地道口那盖挪开，就是龙床的下边，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杨广的寝宫。
1: 是吗？
0: 我上去看看。哎，别，这可不能轻举妄动啊，一旦上面有人呢，凭着声音整个都露了馅了。我说千岁啊，您到这儿看看放心就得了，千万不能冒这险。我说你怎么那么瞻前顾后，那么胆小啊，大丈夫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胆小难得将军做，你怎么不知这个理儿？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该着杨广昏君死，哎，他也跑不了，该这咱死咱也活不了，我就冒冒风险上去试试。哎，跟你没关系，千岁使不得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风险，最好咱回去，我把我那两位弟兄请来，咱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哎，我就烦商量，有什么事干脆就做，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叫人发烦，今儿个我非上去不可。这段达怎么拦也拦不住，段达都要哭了。那魔王千岁，我把丑话说到前边了，您老可千万保重。哎，你放心吧，我程咬金向来就福大命大造化大，哎，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就发生由我顶着，跟你们没有关系。这问段达眼瞅着程咬金顺梯子上去了，拦又拦不住，怎么办？急忙派人飞报两位弟兄王世充和江飞龙，告诉他们遇上程咬金了，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儿，你们及早做好准备。安下段达他们咱不说，单说老程提着大斧子顺梯子上来了，抬头一看呢，还有插销，把插销拔开，用一只手轻轻往上一推，这上面这盖儿开了，开了个小缝。老程摘楞着耳朵听了听上面的动静，结果声息皆无，把缝又开大点儿，再听听还没声。程咬金这胆子就壮起来，上了一蹬梯子，弯着腰就往里边看，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啊，这是屋里的，看这意思没人，要不是昏君睡得早睡了，管他娘的。老程这胆子晒干了比窝窝都大，他把这盖整个周开了，舔着草包肚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他爬扯上来，这脑袋觉着碰着东西了，用手一摸是床，他正好在床底下。老程就爬上来之后把这盖儿又扣上来，他才发现这盖儿制造的也好，扣上之后是严丝合缝，你很难发现下面是地道口，可见段达等人用心良苦。至于怎么修到这儿来，老程是不得而知。
1: 老程到了床底下，再往前爬爬，有帘儿，就那床帘儿，他把那围子撩开，往外看。哦，这回多少看清点了。这间房子非常宽大，他爬着出来，揉揉眼睛，往床上一看，空无一人，没人。哦，怪不得这么安静呢。这二人大床挂着虾米稀的软帘，里头闪缎被褥，绣花的鸳鸯枕，皮鼻子一闻，香气扑鼻。他到屋这一看，桌子椅子板凳应有尽有，而且那八仙桌上还摆着各种供物啊，这皇上敬献的酒壶茶壶，窗台上摆的都是花，地上还铺着红毡子。老程一琢磨，杨广还没来，哎呀，也不对，莫非这昏君宿到其他的房间呢？这屋空着，听说他有72嫔妃呀，不定住在哪儿。管他，我老程的假皇上也来到真皇上的屋里，我也享受享受。他也累了，把大斧子戳在墙角，坐在太师椅上，皮鼻子一闻，哎呀，这些供物十分诱人呐、啊！他是抄起来就吃，越吃越上瘾，把酒壶他拿起来了，喝了那么两口。哎，这酒好喝呀，比瓦岗山的酒强多了，味道真浓啊！嗯，再来点，一口气儿。他把壶全喝干了，这一壶能有二斤酒啊！喝完了，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把食盒打开一看，各种各样的点心都数不上名来。老程一看，我吃几块，我也不白来一回。甩开腮帮子，他吃了几块点心。程咬金一琢磨，此地不能久留啊，顺着原道我还得回去。你看把老段吓得，见着他我们再商量商量，走人呢。他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回手抄起斧子站起来要走。坏了，走不了了。什么原因？这酒这东西十分厉害呀、啊、刚才喝前越喝越好喝，越喝越甜，现在这一站起来，觉着两腿发软，脑袋发胀，这脑袋像车轱辘一样，心里都翻腾。嗯，哎呦呦，坏了，喝多了，喝多了，这可怎么办？迷迷糊糊，摘摘晃晃，他奔龙床来了，意思哈下腰钻到底下，好顺原道回去。但是，一到床边，走不了了，头沉的更厉害了。正好一碰这床，身子顺势扑通就栽到龙床上。哎呀，躺这儿别提多舒服了。程咬金是浑身打浑身呢、啊。老程一想，不定来人不来人呢、啊，我先休息片刻，我也睡睡龙床，震震龙枕。看看这啥滋味，老程是倒头便睡，脑袋一沾到枕头上睡着了。你说这什么人这是？程咬金也就刚睡着，宫外的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红灯一闪，吱喽喽喽，宫门开了，从外边进来对对宫娥才女，提灯往两旁一闪，还有个当头的把屋里的灯光全点着了，刹那间这屋里照的是金碧辉煌啊！地上掉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再往后看，进来一男一女，先说这男的， 上中等的身材，长。

0: 细腰炸臂，双肩暴露，头顶着三叉术法紫金冠，身披大红袍，腰束金带，往脸上看，面似浮粉，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哎呀，长得这个帅气劲儿就甭提了。什么叫银娃娃？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银娃娃。小伙长得帅极了，不过年纪不大，也就在20往里。再说这个女的个儿稍微高着一些，因为什么呢？她底穿这鞋底儿非常厚，比现今穿那高跟鞋还要高，凤冠霞帔，光彩照人。闹了半天，来的是朝阳正宫萧美娘和小秦王李世民。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为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0.0
10: 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

0: 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2: 妈妈走路低着头。
1: 妈妈等等我。
3: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想吃这个。
4: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5: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6: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5: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7: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7: 《隋唐演义》续集32回。书接上文，大老成夜宿龙床镇龙枕。哎，他跑这享受来了，他刚睡着，没想到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伴下走进寝宫，就进了这屋了。他们俩怎么来的？怎么李世民陪着朝阳正宫啊？杨广哪儿去了？咱们还得说说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坐着龙舟到扬州看琼花，遇上18国的联军，结果他打了大胜仗，趁着高兴劲儿很顺利的到了扬州。头一天没事儿， 第二天要看琼花，他把琼花太守王世充给找来了，问王世充琼花现在怎么样，开败没开败。王世充就说，陛下您来的正好，开的正在鲜艳之时啊，哎呦太好了，我做梦都想看看琼花，明天吃罢了早膳你陪着朕前去观看。是是是是，本来安排的挺好，没想到半夜前下起大雨，刮起飓风，在扬州很少有这样的天气，而且雨中还带着冰雹，这下坏了，把这琼花砸了个七零八落呀。等杨广第二天来看琼花的时候，广胜厅也就是光剩下那杆儿，花头都没了。杨广一看好不扫兴啊，这你怪谁呀、啊、你只能怪天。杨广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有一种不祥之兆，哎，因此是闷闷不乐。老贼于文化及靠山王杨林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发愁，怎么办呢？千方百计让他乐，所以每天都选扬州的美女进宫给他歌舞。杨广的心情啊逐渐好转了一些了，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杨广一想啊，干脆吧，过几天回京吧，拿今儿晚上来说，百官陪着他，朝阳正宫小美娘那些美女陪着他正观看歌舞。杨广有点喝多了，这小美娘就有点坐不住了，向杨广请假，说我身体不太舒服，我打算先回寝宫安歇。哎，杨广说你去吧，啊，你去休息去吧，朕一会儿就回去。哎，他回头一看，李世民在身边呢。李世民他是干儿子，杨广的心上人，世民呐、啊，你陪着你娘，把他送回寝宫，一会儿我就回宫，你先不必急于回来，听没有？我回去之后你再走。儿臣领旨。其实李世民不愿意，灭着鼻子就得这么办，故此陪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来到寝宫。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进了屋了，萧美娘居中而坐，李世民站在一旁。这萧美娘的酒也没少喝呀，不过这女人酒量还平淡，醉没醉没有，头脑相当清醒，这就叫拿酒盖脸儿。他漫闪秋波看看身旁的李世民，咱们上文书说了，李世民是漂亮小伙儿，长得帅极了，谁见着谁喜欢。这个萧美娘是个浪荡的女人，纯属是个淫妇，早对李世民垂涎三尺，只是身边老有人没有方便，今儿个终于机会来了，他焉能错过呀。一挥手把宫女都打发出去了，而且交代的清楚，我不传唤你们谁也不准进来。是，宫女们如数全都撤走。李世民一看这么大的寝宫就剩下男女二人，诸多不便了，小秦王躬身施礼，娘啊您累了，及早上床休息吧，儿告退。李世民就想走，小美娘一笑，世民呐、啊，皇上说得清楚，他不回来不许你走，难道你想抗旨不遵吗？我一个人挺寂寞，需要你的奉陪，你不能走，去把门关上。儿遵旨，不能不听啊。

0: 李世民把门关上，这小美娘侧着身子非常放荡的一招手，世民呐、啊，来过来，挨着娘我坐下，而不敢，瞧你这个拘谨的架，这不是在八宝金殿，也不是开朝会，是在家里边，越随便越好。怎么，我还能吃人呢？你还不愿意接近我不成吗？挨着我坐下。
1: 我
0: 李世民可不傻呀，就猜透了八九，心里是一阵的恶心呢、啊。可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人家是君，自己是臣，没有办法，捏着鼻子挨着小美娘坐下了。这小美娘伸手把李世民的手就给握住了。世民呐、啊，我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往外吐，我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想对你说，机会终于来了，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你想知道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娘啊，您喝多了，娘，有话咱们改日再说吧。
0: 不，现在是非说不可，再不说就没这机会了。世民呐、啊，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在太原咱们见面之时我就爱上你了，虽然我比你大几岁年纪，凭着我的模样，凭着我的长相，咱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啊。市民呐、啊，人生一世不就得为九色财气四个字儿吗？哎，这四个字是最主要的，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你还不懂得男女的私情吗？市民呐、啊，机会难得呀，那昏君在前面饮酒作乐，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机会。来来来，你陪伴为娘休息吧。说着把李世民就给抱住了。哎呀，李世民是怒发冲冠，心说真是不要脸的淫妇，你是个什么东西，简直是一条毒蛇呀，你那脸皮有多厚啊？我李世民是什么人？我不敢说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但是失礼的事儿我从来不干。我们老李家没有那号人呢。李世民一推他就站起来，王娘住手！一说到这儿，这嗓音比较高，把老程给惊醒了。咱们说了，程咬金喝酒喝多了，躺在龙床他睡着了，可是心里他惦记事儿啊，能像在家里头心那么安稳，睡得那么实在吗？现在李世民这一嗓子把老程从梦中惊醒，老程扑了扑了脑袋，把眼睁开了，隔着虾米须的帐子帘往外看，非常清楚，外边长着灯呢。老程的心忽悠一下，
2: 坏了，坏喽！再想走走不了了。这会撩帘下地，钻床底下，谁看不见呢？
0: 哎呀，真是吃酒误事！这怎么回事？这哪出戏呀、啊？他支棱耳朵听着，也没敢动地儿。外边的李世民和萧美娘根本不知道龙床上还有个主。所以这萧美娘十分放荡，抓住李世民的袖子和腰带，说什么也不撒手。而且这个女人真动了情了，这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啊，声音发颤。市民呐、啊，你是不是认为着我是个浪荡的女人呢、啊？你要那么看你就错了，我是个好人呐、啊，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身世吗？

我家原住在陕西米脂县，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后来隋文帝杨坚选美女，选到我的头上，见我有几分姿色，当便把我许配给杨勇太子。你知道杨勇是谁吗？就是昏君杨广的亲哥哥呀。所以我就嫁给杨勇，做了太子妃。我们出镇金鸡岭，后来老主宴驾，我跟着我丈夫回京奔丧。哪知道这昏君杨广篡位夺权，见他哥之后，先用一碗毒药酒把他亲哥哥给毒死了。那会儿我想随我的丈夫于地下，无奈被人家生擒活拿，心有力而不足。就在那天的晚上，我被昏君杨广给霸占了，他亲口加封我朝阳正宫。我一直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想起我的丈夫，想起我的亲人，我是眼泪洗面啊。市民啊，我早就想死了，无奈没有机会啊。我想的是什么？人生在世，也得对得起自己。杨勇虽然死了，该他命短，我还得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别看杨广是皇上，我掐半拉眼角也看不起他。他是披着人皮的狼啊，那个人喜怒无常，我跟着他在一起，就好像守在老虎的身边呢。说翻脸，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因此，我见着世民你之后，我的心就拴在你的心上了。世民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二人是远走高飞，找一安静的地方，咱们乐守田园，白头偕老，再不受这个罪了，再不担惊了。市民呐、啊，你可愿意？王娘啊，您喝多了，酒能乱性啊，您怎么说醉话呀？我什么都没听见，您什么都没说，王良二告退了。其实李世民装糊涂，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样传到杨广耳朵里还了得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死还是小事，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呢，这不是冤魂缠腿吗？这小美娘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小美娘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她没说瞎话，她原来果然是太子妃杨勇的媳妇。要不说杨广是无道的昏君呢，老百姓说的是六短之君。这六短是什么呢？欺娘、戏妹、弑父、夺权、镇兄、屠嫂。镇兄就是他哥哥，他把他哥哥用毒药酒给毒死了，屠嫂把他嫂子给霸占了。你说这样的人怎么配做皇上？所以老百姓都管他叫六短之君，那不是个人。萧美娘有萧美娘的苦处，但是他也是个淫妇，他见谁他爱谁，见着有姿色的男人他迈不动步。说男人有这样的，女人也有这样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萧美娘借着这个酒劲儿就撒开泼了，说什么也不放李世民走，过去把李世民给抱住了。李世民闹了个大红脸子，心说这可怎么办？最后他真急了眼了，娘娘，您再这样恕臣有罪，我可要
你要干什么？你还想打我不成吗？我告诉你，李世民，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嘴角一歪歪，启奏皇上，我就说你剽窃我了。到了那时，我反咬一口，我看你怎么往下抖了。李世民，你随我到床上来。王良，你撒手。李世民狠劲一推他，你想想，李世民二十来岁小伙子了，而且李世民也有功底儿，经常练武，上马提刀也打过仗，你看平时挺温顺，真发了脾气，两臂一晃也有400斤的力量。小美娘毕竟是个女人，脚又小，让李世民这一推站立不稳，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正摔倒在床上。那床还有程咬金呢，老程支棱着耳朵听着阵阵的，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咬金多坏，老程心说，行，这李世民这小子够个丈夫，哎，小秦王这人品还挺高尚，就这么引诱他不上钩，这样的人难得呀。把这小美娘这女人怎么这么浪荡啊，哎，这女人这脸皮有多厚。老程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小美娘咕咚到床上了，程咬金躲闪不及，他冒虎话，伸手把小美娘给抱住了。哎，他不要你，我收下了。你说谁想的这一手？小美娘吓得魂不附体呀，扭回身来一看，我娘嘞！你瞅这大老成，五大三粗，大蓝脑袋，多吓人呢！拿他就当鬼怪了。小美娘嗷的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怎么床上还有个人呢，李世民也吓得不轻，转身开着门就到院了。来人呐，有刺客，来人，寝宫有刺客。这一喊不要紧，巡逻的金甲武士是闻风而动，听着声音就赶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大忙来忙，包围包围，外边打了包围，还有几十个人闯进寝宫。李世民用手一指，在床上，在床上。这些金甲武士都是经过训练的，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到这儿把程咬金就给摁住了，小美娘才得以得脱，但是人是不行了。宫女们也进来了，把正宫娘娘抬出去，怎么样进行抢救，咱自不必说。众人七手八脚把大老成给捆上，程咬金酒劲还没过去，心是那么想的，想打仗打不了，胳膊腿没劲儿，大斧子等于没有，所以人家才把他抓住。这一抓住之后是拳打脚踢，打了个鼻青脸肿。李世民吩咐一声，压着他前去见驾，咋咋咋咋压着。程咬金心里清楚，完喽完喽，哎呦，刺杀杨广不成，叫人家把我宰喽。哎呀，这酒后误事啊，我喝酒干什么？再说那些造酒的人也缺德，你造的这度数这么高干什么？嗯，哎呀，不然的话我能叫他们逮住吗？这回彻底交代喽。拐弯抹角来到前殿，杨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文武百官都在这儿陪着，就是累也不敢说累，困也不敢说困，讨皇上的喜欢吗？下边一群歌女正在歌舞，杨广看在兴头上的时候，李世民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趴在杨广的耳边

0: 别看歌舞了，出事儿了。哎，出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哎呀，平直，滚，都滚！杨广一挥手，把这些歌女赶走。杨广气呼呼的，升座保卫，文武百官呼啦朝全站起来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规规矩矩站立两旁，残席撤下，多点起点灯光来，再看照如白昼一般呢。杨广吩咐一声：“来，带刺客！”金甲武士推推拥拥把老成推上来了。等杨广借着灯光一看，哎，各位爱卿，你们看看，他是程咬金不？靠山王杨林，宇文化及所有众人也是程咬金呢、啊。大家都惊呆了，谁都不能想到程咬金怎么跑这儿来？难道是这是天意不成？杨广心说：“这程咬金不在四明山吗？怎么飞到扬州来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怪哉怪哉！”确认之后，杨广把龙胆一拍：“啊，都！”刺客，你可是程咬金。到了这儿了，程咬金还能说瞎话吗？说瞎话也不行了。方才胆儿小，现在程咬金胆儿又壮起来了，心里话不就是死吗？我程咬金犯了多少回死罪了？早就该死，我活了这些年捡的，怕什么？怕也当不了死。程咬金把胸脯一拔，脖儿一梗梗，大蓝脑袋一晃。杨广啊，你真没瞎，你还真认出来了，我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真是你啊，朕问你，你不在四明山，来此何干？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2: 宝宝，妈妈爱你。
11: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2: 宝贝。你真棒，
13: 拿回去重做。
11: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4: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1: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5: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6: 妈，我好想。

0: 式、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0: 好嘞，奶奶，给你。
9: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0: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5: 对啊对啊。
1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5: 天哪，你怎么知道？
1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
1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18: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19: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2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2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7: 爸爸，

0: 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
0: 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农业大家说。金秋时节，自然要看看辽宁大地的丰收。在朝阳市北票市全聚永乡，1000多亩的酸枣迎来了丰收季。那提起朝阳大枣，可以说声名远播。近年来呢，酸枣种植产业在朝阳地区也发展迅速，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酸枣。今天为大家连线的嘉宾呢，是辽宁省旱地农林研究所副所长孙红强孙老师。那我们先跟孙老师打个招呼。孙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农业大家说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酸枣的这个相关产业哈。咱既然是秋天嘛，必然要从丰收说起。

0: 那咱们这个千亩的酸枣种植基地啊，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今年的这个丰收的场景怎么样？
1: 这块儿这个地方已经有三四年了，今年是获得了大丰收，场面非常震撼，就是这个红彤彤的这个果树，那个枣，然后绿油油的叶片，非常震撼。
0: 嗯，这个场面应该说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视觉上的震撼，同时呢，也给咱们带来了非常满满的这种丰收的喜悦，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基地已经有3到4年的时间了，那现在是处于一个圣果期了吗？
1: 刚刚进入圣果期，现在树体它已经长起来了，然后今年往后的产量会趋于稳定，效果非常好啊。
0: 那么今年的这个产量情况怎么样？
1: 产量可以，如果按照鲜果来讲哈，这个一亩地的这个酸枣大概是1300到1500斤这样。
0: 那咱们孙老师也是在给这个种植基地来进行技术服务，是不是？咱们的团队一直在朝阳，我记得。
1: 对，我们单位，我们这个枣的科研团队哈，从这个2007年入职之后就建立起来了，这么多年啊，一直从事这个科研和这个科技服务工作。我们最近这一年，其实和这个企业合作哈，现在它这个基地是刚建3、4年，但在之前我们有过在这个酸枣品种选择上的合作。
0: 嗯，那这2年呢，我们也是依托了一些相关的示范项目在做这件事儿，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有了从我们科研的角度来讲，从那一些推广项目，在这个基地落实，可能更有利于促进这个公司的开展。嗯，因为这个酸枣吧，现在这个种植大概是分2个方面，一个是呢，利用已有的品种进行嫁接，然后再去种植。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酸枣哈，把一些高产的这个单株，它的种子给它采集下来，经过这么5、6代，它的这个选择，然后我们直接播种这个酸枣仁，它呢就可以获得丰产，这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改造一些果园，对吧？把原有的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去进行一个嫁接来种植这个酸枣。还有呢，就是咱们从零开始了，现种，是不是种出这个树苗来，然后呢去新建一个果园。
1: 第二种一种模式哈，就不用这个嫁接，就省去了很多的人工。因为从这个第一代开始，我们选择丰产的这个单株，从它这里面上面哈选择这个种子，把它播下去之后，然后它会出现分离，但是呢我们再从它的后代当中再选择这个高产的单株，经过这么几个轮回的这么个选择，现在呢它的这个整体上的产量就表现得很稳定，一致性很高。
0: 逐渐的选育过程当中选择出了这种比较稳定的而且丰产性非常好的品种，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那咱们农户如果说想种植的话，想种植酸枣，就直接选择咱们这个树苗就 OK 了，是不是？
1: 啊，对，选择咱们这个免嫁接的这个树苗，或者是买这个种子进行直播，就在地里面春天的时候在地里面直接播种就可以了。
0: 农户也可以自己用这个种子来进行直播种植。
1: 啊，对对。
0: 那这个周期长吗？
1: 这个不长。他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到地里面，第一年哈，它是出苗长成树，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0: 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1: 啊，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生长期还是挺短的，是吧？很快就可以有收益。
1: 对。所以说现在哈，就是说这个酸枣因为比较小嘛，就叫小酸枣大产业啊，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0: 嗯。
1: 因为它这块吧，治疗一些这个酸枣哈，它有一些药用的价值，它是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品种一个东西哈。
0: 嗯，其实可能说到这儿吧，咱们很多老铁也会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哈，说这个酸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能被称为是水果吗？或者说它有哪些品种，能不能鲜食，有什么用途，咱先给听众朋友做个科普好不？
1: 嗯，好的。这个酸枣哈也叫山枣，它呢第一这个种植的条件啊，栽培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比较广泛，颗粒啊，这个洼地呀、等等吧，它都可以种植。它呢是抗寒、抗旱、耐瘠薄的这么一个品种啊。然后现在已有的品种吧，也有像我们从这个外面合作选育的这个民风国风啊，也有这些民间选出一些单株哈、啊，也有这些品种。
0: 嗯，它的外观也是红色的。
1: 啊，对，也是红色的。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可以鲜食，就是因为比较酸，可能适口性差一点，但是呢，有一些消费群体啊，也比较偏好于这个酸一点的品种，这个。

0: 对对对，
1: 每个人的口感可能不太一样，是吧？枣儿我就喜欢吃酸的。
0: 对对对
1: 它是因为这个口感上比较酸，所以才叫酸枣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哈。今天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还跟听众提了一句，说我们今天要连线咱们孙老师，给大家聊聊酸枣产业哈。然后有个听众就说，哎，微微，我山上就有，我给你摘一点哈。他说给我摘点山枣。我这个山枣是啥？他说山枣就是你说的那个酸枣。
0: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用途方面呢，可能我们更熟悉的就是酸枣仁儿啊，是可以入药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用途吗？给我们来概括一下。
0: 像这个枣花，它也可以做成这个枣花蜜，然后它这个就是枣树刚发出来的幼嫩的这个叶片哈，也可以做这个枣叶茶，也可以做茶叶，
1: 比较鲜嫩的那种呗。
0: 对，比较鲜嫩的啊。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儿能入药，刚才您也说到了，还有这个助眠和安神的作用，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鲜食口感稍微差一点哈。那么，那你说我这个酸枣仁儿给它取出来了，那我这个枣肉咋办呢？
0: 这个枣肉正常脱掉之后，还有包括这个枣肉可以还田，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还田，也可以当饲料，喂这个动物啥的哈，这个猪啊、牛啊等等哈，也可以做饲料来用。我们退掉的那个核哈，也可以做这个活性炭。
1: 就是像稻壳炭似的，
0: 对对，
1: 是吧？咱们这就是酸枣仁的那个壳的那个，也可以用来做碳哈。
0: 它有很多的用处啊。
1: 那这个用途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啊，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这个包括像我们深加工，你看还可以做茶，对吧？然后还可以做蜜啊，开花的时候可以采蜜，然后去酿蜜。然后酸枣仁儿可以去进行药用哈、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做碳，那这个算一些工业方面的用途，也差不多，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咱们辽宁现在啊，这个酸枣产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分布啊，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大概有多少呢？
0: 整体上来看，这个酸枣这块儿哈，从国内来看吧，像河北啊、山东啊等地都有，但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块儿。它主要就集中在咱们辽西朝阳地区，这个哈，我跟相关的这个部门吧沟通探讨，大概有20万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吧。
1: 主要就是分布在朝阳地区。
0: 对对对。
1: 这是不是也和酸枣本身它比较耐瘠薄又耐旱，这个特性也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呢？
0: 对，有关系，有关系啊。它因为长期的自然选择，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啊。
1: 那如果说其他的这个城市，比如说老铁说，哎，我有个山坡地，我也不知道种点啥好，那我种点酸枣能行吗？
0: 可以，可以。
1: 在咱们辽宁省内，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是可以去进行种植的，是吧？
0: 啊，对，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条件，我们设置一个合理的助航距哈，让它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啊。
1: 咱也要讲讲这个因地制宜哈，给他设计一下怎么去种植。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哈，就是大家伙可能也会想了，哎，这是一个机遇啊。那么酸枣产业究竟能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效益呢？这里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按照我们现在来算哈，这个现在这一亩地倒是1500斤左右，好像是丰产期。如果我们按照现在市场价，就5到8块钱一斤，这个一亩地还能将近1万块钱的效益。像我们前几年，最高的时候，那一斤都到20块钱一斤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是漫山遍野是野生的栽培，就是，这个一些农户啊到山上去栽，所以说它的产量啊没法量化。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倡人工的规模化栽培。这样呢能够实现量产啊，标准化栽培，人工栽培啊。
1: 而且它这样种出来的这个酸枣，它的品质也是比较统一的，是吧？比较稳定的。
0: 对，因为我用我们的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这个操作规程去管理，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主要是在市场上的这个需求和市场上的价值，它都是比较理想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在政策方面哈。因为它是这个也属于经济林树种哈、它是一种小乔木或者矮灌木，像有一些我们保护耕地啊或者是林地等等，它还符合条件，而且在荒山治理这块儿，它有明显的这个生态效益，就是保持水土这一块儿，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
1: 有一定的生态效益，然后有经济效益。那么这个酸枣产业它未来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如果我们规模化稳定的去进行种植了，再加上咱们科学的管理，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前景呢？
0: 嗯，我觉得首先哈，从这个品种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在不断的优化，选出适合这个适地适栽非常优秀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这个标准化的基地，配合我们这个标准化的技术，然后达到丰产稳产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我们得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具体的方向，我觉得最终吧，这是产前、产中、产后这一块呢，是加工这一块。我觉得在我们当地应该有一些加工的企业，然后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然后拓展它的影响力，这样呢能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稳步的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嗯，主要这么几个方向哈。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哈，其实大家可能就开始要再关注一些更加细致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酸枣，它既然比较耐瘠薄，然后呢，对于地块啊，包括这个条件不是特别挑剔，那么种植起来，在技术方面，我们的田间管理方面困不困难呢？
0: 这块儿，相对于其他树种来讲吧，它管理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它首先它就是野生的这个野生种啊，它的抗性一般都比较好的，抗病抗虫这方面哈，它都是有优势的。而且呢，同我们说这个鲜食的这个品种来比较，它呢管理的一个比较粗放一点。
1: 嗯，因为它可能不太在意这个外观长成啥样，我的这个果肉啥样，是不是？它主要是用这个核对吧，酸枣仁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的管理相对来说，比如说比各种我们这个鲜食的大枣，可能要粗放一些，
0: 还要粗放一些，那我们也实现了这个机械的采摘，现在机械化的程度也在逐渐提高，所以说这个它，你像我们鲜食这块，可能注重的品种含糖量的提升啊，防止裂果啊，但在酸枣这一块呢，基本上就不存在，
1: 我们就专注在它的这个酸枣仁上
0: 啊，对。
1: 那咱们现在这个种植，如果说哈，咱们农户想要种植的话，从栽到这个田间的管理，之后，有一些什么技术要点吗？就是孙老师简单的给我们提一下吧，今天让大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0: 嗯，好的。首先哈，从这个栽培模式来讲哈，我们基本都在坡地上，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梯田上哈，可以单行种植，也可以双行种植，这种植的模式上，然后呢。在保证通风透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这个提高它的种植密度，然后提高我们这个产量，最好都是因地制宜的哈。然后具体技术这块呢，像我们花期如何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它的作果率，以及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肥料的应用还有病虫害的防控，大体上就这么几步哈。我们做好了呢，然后就会达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具体的技术呢，这个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探讨啊，现在就简单说一下这么几个大的方向。
1: 因为孙老师这些年也是一直在致力于我们枣的这个种植的各方面的这个技术的推广和研究哈、包括像我们一些鲜食的大枣，就是朝阳非常有名的这些大枣的品种，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酸枣的这一块，也是提倡我们的农户朋友来规模化的去种植，然后把这个经济效益啊给它提上去哈、因为以往我们可能如果真是野生的去采摘的话，这个量没法保证，是吧？今天采的多，明天采的少，而且这个品质也不是很稳定哈。
0: 对对对，就一致性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酸枣啊，咱说实话，这几年因为效益比较好，存在一个相对来讲最大的问题哈、它就是采青抢青哈，就是说不等它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农户为了追求这个效益哈，然后他就开始采摘，这个来讲他也对于这个品质，就尤其他这个药用价值的这个药用成分吧，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一定要做到适时采摘对吧？
0: 啊，对，正常来讲呢，就是九月下旬十月上旬就这个阶段来采收，但是有一些哈，在八月下旬呢九月上旬呢他就开始采收了，这个对于它的品质、药用成分的含量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因为它毕竟是要做药用的，要等它这个有效的成分得到一个更充分的积累，这样我们采下来，你去销售的时候，它的品质更好的话，也更容易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其实还是需要大家这个不断的去更新一下这个观念，不光是更新我们的种植模式啊，包括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观念也需要去更新一下。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啊。
1: 那像孙老师现在呢，也是在定期的给我们各地的种植基地去进行技术指导，去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修剪呀、这个水肥方面的一些管理，包括像病虫害防控啊这样的一些专题的培训。

0: 啊什么的哈，其实也是有助于咱们的种植户去提高它的管理水平，也能够提高咱们酸枣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品质，是不是？
1: 还是有一定帮助和作用的。
0: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酸枣种植感兴趣的话啊，随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和薇薇来进行联系，然后我们随时呢邀请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做到有需求就有响应，好吧？
1: 好的，一定的啊，没问题。
0: 对，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品种，比如说我想寻求到树苗，我要这个树的种子，我也要种点试试啊，咱们也可以跟孙老师联系。有任何种枣啊，不光是酸枣啊，各种大枣出现任何问题，也都可以跟孙老师进行咨询啊，随时跟薇薇联络就行，咱们孙老师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解答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啊就跟孙老师只能聊到这儿了啊。
1: 如果在枣这方面有需求的情况下，咱们随时可以沟通交流啊。
0: 感谢孙老师，我们再见。

金秋时节看丰收，那接下来到哪儿去看看丰收呢？领大家呀去千亩高粱示范田溜达溜达。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金秋时节五谷飘香，在建平县黑水镇千亩高粱示范田里，这红彤彤的高粱穗儿啊是挺立枝头，铺展成了壮阔的红色田野。10月8号，朝阳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农业专家团队来到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承担的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高粱朝阳综合试验站建平示范区，开展高粱实收测产的验收工作，在田间地头啊，一同来见证咱们辽西旱地高粱高产的丰收答卷。这高粱的高产咱们跟大家汇报过两次了，一次在沈北新区，一次是在阜新，对吧？各有各的特点，一个是比较容易低洼涝的地块然后改种了高粱，另外一个呢是把咱们这个光伏用地给这个空隙充分的利用起来了，也能搞增收。那么咱们建平的这个高粱示范田是啥成果呢？放过岁月，这一片示范区啊，总面积是1120亩，因地制宜的栽种了两大优质高粱品种，其中辽年三号800亩，辽杂66号320亩。测产现场呢，专家技术人员种植户齐聚田间，严格按照杂粮高产创建项目测产验收规范开展了相关工作，避开田地边缘，消除了边际效应对产量数据的干扰，随机选定了6个具有代表性的测产样点。谢谢我最亲的人花钱，门前的小先丈量行距，记录一下面积，然后啊咱们再收割取样啊。专家组的老师一下达指令，现场的人员那就忙活起来了，丈量地块的，清点植株岁数的，手持收割工具去进行全株实收的。收割完成之后呢，就地脱粒儿，清选去杂。而且哈，这测产的老师们都有个绝活，啥呢？就是这个，你得会拨这个簸箕哈，得把里边这个杂物都给它整掉了才行。咱收音机前的老铁们，还有没有会整的哈？工作人员呢是同步采集了籽粒的样本，检测了水分，每一组数据呢都当场登记留存，全程公开规范透明。那经过严谨的核算，测产结果也新鲜出炉了。辽年三号平均的亩产达到了894.2公斤，距离900公斤大关只有一步之遥了。辽杂66号平均亩产798.9公斤。看到最终的数据啊，在场的人员是纷纷给出了一个大拇哥点赞。在辽西旱地条件之下呀，高粱能够取得这么高的产量确实是非常难得的。示范区能够实现高产，核心就在于粮种和粮法的配套。示范区集成推广了耐密粮种、科学密植、水肥精准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整套的栽培技术，精细化落实了田间管护措施，也充分挖掘了旱地作物的增产潜力，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辽西地区可复制推广的高粱高产种植模式。那建平县呢，也是辽西杂粮核心主产区，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杂粮的生长。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完善高粱粮种繁育技术推广体系，提升杂粮生产机械化水平，推动高粱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和优质化方向稳步发展，让小杂粮成为咱们乡村振兴的大产业。现场观摩的种植户啊，看到这个产量的数据哈，也显得非常的兴奋，说亲眼看到新品种这么高产哈，自己明年也打算种一种试一试。那据了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科研团队啊，将持续开展高粱新品种试验筛选，加大高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赋能杂粮产业，也带动更多的农户提质增收，壮大咱们辽西特色杂粮产业，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为辽西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0: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安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1: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2: 来到台安，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
1: 因为我们台安大鹅用老鹅做。
0: 台安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安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3: 我们台安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安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0: 在台安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有了新吃法。
4: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5: 我现在是我自己做的。
6: 你照我人不？
7: 照人，
6: 照人，照人，我笑一下吧。
0: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安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6: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的，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0: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安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6: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它幼稚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0: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6: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儿，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理盐，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腌制让它充分入味儿，然后中草药去腥提香。
0: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之中。
6: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那盐粒全洗掉，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先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啦、桂皮啦、沙姜、陈皮、白蔻。
0: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6: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的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0: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6: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还有保鲜的作用。
0: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少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6: 熏鹅这个熊脯肉片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好吃。
0: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1: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0: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一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6: 我们家这煎饼吧，现在已经三代了，一百年来历史了。那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这是他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像这白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0: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30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单做的叫水耙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7: 大哥，你好不好呢？
8: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7: 拿走了啊，一会儿给你挣钱啊，
8: 来。

0: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四味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1: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2: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香。
0: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3: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就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所以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0: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金秋十月，稻浪飘香，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啊引领下，咱们这个辽农优品开始进入到了各个景区。在沈阳故宫集市，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粮仓主题创意园，都有各类展销体验活动，让游客能够赏辽沈风光，品地道浓味儿，把这丰收的烟火气啊从田间延伸到了文旅商圈儿。沈阳故宫集市呢，就设在这个景区出口的客流要道上，日均接待游客能够达到2万人次。像盘锦大米、丹东蓝莓、铁岭榛子、葫芦岛苹果等地标好物都集中亮相了。游客游览完历史古迹，还可以随手选购一些辽宁特色农产，把丰收的滋味啊带回家，你就不用质疑在这儿买到的都是最正宗的哈。中间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二层的辽宁山海珍馐主题店，也是汇集了咱们辽宁山地的蘑菇，还有滨海的这个鱼货啊，鱼类的产品哈、啊。还有呢，平原地区的粮油果蔬，店铺呢还设置了很多趣味互动的小游戏啊。只要你脑子够用，能记住一些农产品品牌的名称，就能去闯关了。老粮库改造而来的粮仓主题创意园里，丰收市集也是相当的热闹了。3600平方米的场地当中，丰收展览、农品品鉴、直播带货轮番上演。西风鲜食玉米被切成了小段，大家可以免费的品尝。现场啊，销售也是非常火爆，那尝完了好吃，谁能不买点啊？软糯香甜的口感是收获了大批市民的喜爱。粮油、预制菜、农业文创等等产品是琳琅满目。主播呢就在现场开播。哎，一边唠嗑一边讲述一下这个生产的故事啊。这一次呢，参与到这个展销的过程当中的农业经营主体呀，包括企业呀、合作社呀，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啊。一共有60多家辽宁农业经营主体参展，产品呢也是覆盖了粮油、畜禽、果蔬、中药材等众多的品类。入选的参展产品啊，是优先遴选地理标志、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农产品，而且品控非常严格。既然打的是辽宁优品，就必须把这个优做到第一位上哈，让游客能够逛得开心，而且还买得安心，买的全是回头客。近年来呢，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也联合文旅部门持续在探索农产品加文旅的新模式，推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景区商圈，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游客得实惠。农文旅深度融合呢，也可以不断地拓宽农产品的产销渠道，持续放大辽农优品的品牌效应，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消费的新动能。很多城市里的朋友都会想哈、啊，哎呀，我到哪儿去买点特别地道的地瓜呢？我自己都在想，谁家的鸡心果最好吃呢？是吧？都想整点这个特别地道的农产品回来。那究竟上哪儿整？现在都给送到家门口来了，这不就是农文旅和商圈结合的最好的地方吗？把这个烟火气，把丰收的这个烟火气，就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啊，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

0: 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6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4: 你帮我帮大家帮，
3: 速度、温度、有力度，
4: 热心、爱心、一条心，
3: 做热心人，
4: 办热心事。
3: 1029大家帮，
4: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如果呢，您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还有什么家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呀、麻烦呢、矛盾呢，哎，您都可以打来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或者呢您发微信哈、直接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伙呢共同帮您想办法出主意啊，帮您来解决这些烦恼。记好咱们的参与方式啊，电话号码024-8321-6888 024-8321-7888，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家开放啊，点击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啊，就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啊，直接的参与节目了。小喜鹊现在在导播间已经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024-8321-6888 024-8321-7888。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忙。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嘿嘿。
0: 好的，听众朋友啊，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话，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哈、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上周呢周五的时候，有一位刘女士来求助，说她这个膝盖啊有骨质增生，也想问一问大伙，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啊，能够保证啊不骨质这个增生哈、另外骨质增生已经有了的话，我们又要怎么去做啊，能让它呢缓解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这种折磨。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0: 有什么样的经验哈，也不妨为我们的刘女士来支招。好，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求助的电话，这个电话是胡女士打来的，我们来接听。胡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欢迎参与节目，有什么事要跟大伙说？您请
1: 讲。我就有一个毛病嘛，就是脚老湿的乎的。
0: 嗯，脚总是湿的。
1: 嗯，还凉。
0: 啊，又凉又湿。
1: 嗯，对。
0: 啊，这不就是出汗吗？脚出汗吗？是不是？
1: 可能是吧。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潮，反正脚。
0: 非常严重吗？
1: 不是说热，不是非常严重。我以前严重，我现在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还。
0: 嗯。那您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哎呀，我觉得说能有好几年了，能有
0: 好几年了，啊，就是你说
1: 七八年了，
0: 脚湿是因为你觉得它又湿又冷又凉。如果说咱脚出汗，你会觉得捂得慌，热是不是？
1: 嗯，对呀，
0: 但是你没有啊，它就是啊，一摸这个鞋呀、啊、袜子啊，可能都是潮乎乎的。
1: 嗯，对，
0: 脚还凉，然后还出汗。
1: 是我原先就因为潮，我现在就买五指袜穿，五指袜穿上之后就差多了，反正
0: 啊，买上啊，买上五指袜，
1: 嗯、
0: 啊，然后除了这个脚凉，还有其他什么感觉吗？有什么症状吗？
1: 其他倒没有啥，另外我小肚子也比较凉，
0: 也比较凉啊、
1: 嗯。
0: 自己这个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五十八，
0: 五十八，属于在更年期期间是不是啊？你有什么更年期其他症状吗？
1: 更年期症状现在没有，以前五十来岁前有，五十多岁前有，
0: 五十多岁
1: 现在基本上没了，嗯，
0: 啊，就应该说是度过了，
1: 不到五，对，不到五十那时候我就开始更了，
0: 嗯，那就是女人在更年期的这一阶段，身体真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啊。多这个多汗呢、啊、是吧，嗯，疲惫啊、
1: 嗯、
0: 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嗯、但是你说五十八我的更年期已经过去了，这个脚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又冷又湿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啊、
1: 嗯，
0: 也没去找过中医把把脉什么的是吧，
1: 我把脉吧，我也没跟他说这件事，但他也没说啥，反正就说我身体有点寒大，反正是
0: 有点寒大爱冷，
1: 嗯
0: 嗯，自己有没有用什么方法调节一下？
1: 现在没调节，我现在锻炼的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反正自从运动之后呼噜反
0: 啊
1: 对，咕噜咕噜腿啥的过血过的好多了，比以前原先我腿也冰凉，现在腿比以前好多了，差不多、
0: 按摩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再说你这个、经脉不通的话呢，就会出现冰冷啊，一些现象，对吧？哎，如果给打通了就好了啊、
1: 嗯！
0: 人说打通这个任督二脉啊，
1: 嗯、
0: 啊，可能就是通过运动啊、按摩呀、啊、等等一些方法吧。
1: 嗯，是。
0: 很多女士都有您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脚冷、脚凉啊、脚出汗，嗯、也不算出汗，就是真的就是潮，又潮又冷那种感觉。是吧？不舒服。
1: 说太对了。
0: 嗯，然后让大伙来支支招，帮帮忙吧，好不好？
1: 嗯，对。
0: 哎，看看大伙有没有这种现象，
1: 嗯、
0: 大家是怎么改善的？
1: 嗯，对，我看这招都挺多，都挺有智慧。我先听大伙有没有跟我一样症状的，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啥的。
0: 嗯。好的，咱们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求助，让大伙呢共同帮您想主意啊。
1: 好，谢谢您，谢谢
0: 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呀，好，我可爱听了，可好了、
0: 哎、好，再见，
1: 好，拜拜。嗯，
0: 哎呀，胡女士这个求助啊也是等了好几周才给打进来的哈。咱们的这个求助也挺多的，大伙呢您打来电话要想让帮忙的话呢，简短截说，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需要让大家帮忙，然后留下这个您姓什么呀，家是哪儿的电话，然后我们消息区在外面给记录一下，给大家排一个队哈、啊、这样呢也不占电话。您别这一件事儿啊，这个说也说不清，说也说不明的哈，占半天电话，大家电话也打不进来，支招也费劲啊。嗯，咱们这个除了打电话可以参与节目之外呢，您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在微信右上角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我们就能够通过电脑这端呢来看到哈、啊，现在看到的是莫言朋友跟大家问候，午间时光快乐，周一快乐，杨师傅来。

0: 打卡报道哈，问大家周一快乐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孙德俊健康师傅朋友哈，你们的开心图片我们都收到了哈，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节目，能帮助听众朋友解决他们的困难的不妨给他们支支妙招，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哈，大家喜鹊在这儿感谢大伙儿的热心肠。好，刚才求助的这位胡女士啊，这个58岁啊，脚总是又湿又冷啊。我们说一般你要愿意出汗是脚是热的，是因为热她才出汗的。可是她这又湿又冷就挺奇怪的哈。自己的手啊脚啊腿啊都比较凉啊，医生说寒大。她现在改善的方法就是说运动啊，说能好一些。那么大家还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如何来改善这种情况啊，您有什么妙招也欢迎帮胡女士来出一出哈。另外呢，上周五的刘女士说自己骨质增生，想问大伙儿啊，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哎，大伙儿呢也给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的是耿女士的电话。耿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呦，好长时间没接您电话了哈。
1: 啊，我这个给我儿子跑低保，低保已经就快下来了，过完十一就可以开始了月供。
0: 哎，这回可以了。哎，这个
1: 到那时候我再打电话，再做一次节目，就需要时间长点儿。
0: 嗯，好的，对，有些事儿呢，就是得按要求去做，对不对啊？说你哪块不合格，你改正了，它就合格了就可以了，是吧？
1: 嗯，哎呀妈呀，费可老大劲了，比那个唐僧上西天取经还要难几百倍呀、啊。
0: 嗯，无论有多难，慢慢做。
1: 为了大家帮节目，
0: 嗯。
1: 特别大家伙的帮忙，才把我这个难题解决了，我到时候得特别感谢。
0: 嗯，今天要和大伙儿说什么？
1: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爱心食堂的故事。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非常喜欢你这个来讲这个爱心食堂里的发生的故事哈。以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我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可能有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认识您啊。耿女士不是一次参与咱节目了，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的听友，但是呢你的身边就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也让我们感觉啊，生在抚顺啊，雷锋城，每一个人都有活雷锋的这种潜质哈，每一个人都像活雷锋一样，总有那些爱心故事。我们很期待您今天来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说说吧。
1: 从头开始啊。
0: 哎，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辽宁抚顺雷锋城的耿女士，去年特别高兴走进节目和大家见面了，想讲爱心食堂的故事。爱心食堂在我心中永远我是非常的感恩的，所有的在爱心食堂的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都特别感恩爱心食堂的负责人关雪楠。现在我就从节日之前开展的爱心服务活动说起。9月23日，正值中秋国庆两节来临之际，在抚顺市顺城区义工街西安社区食堂门前举办了便民服务送温暖活动。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关雪楠食堂负责人关雪楠自掏腰包购买了月饼，为前来参加活动居民免费发放，给活动现场带来了喜庆的气氛。关雪楠嘛，特别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倒没核实，据听别人说被评为评为国家级优秀企业家，这是我听说的，我没实际落实。就是在活动期间嘛，参加服务活动的都是关雪楠学雷锋爱心团队的食堂的爱心服务人员，他们年龄都在六七十岁之间， 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不是吃农工小店，但是他们都是有机一日吃堂的热心的老人。
0: 嗯，
1: 在活动的现场，磨刀师傅磨的刀剪子又快又好，当大家接过他手里磨过的刀和剪子，拿到手里左看右看，都露上了满地笑容，都赞不绝口的夸我每次怎么找都是找这个师傅。
0: 嗯，
1: 拿回家了可好使了。
0: 嗯，
1: 不用花钱还方便。
0: 啊，这是咱爱心食堂专门给大家搞的活动。
1: 对，就关雪拿个人出资搞的活动。
0: 嗯，
1: 我和我儿子的那个头都是在现场理理的发。
0: 啊，还可以理发。嗯
1: 啊。就是这次有两项活动，一个是磨刀磨剪，另一项就是理发。
0: 嗯，还给大家做月饼吃。
1: 对。
0: 啊，中秋节大家在这个爱心食堂里面哈，互相的来分享这个节日的这个快乐，对不对？
1: 这个月饼嘛，是送现场参加活动的居民的。
0: 哦。
1: 爱心食堂的 也都有份儿。
0: 嗯。
1: 嗯。那个我和我儿头是在活动现场理的头发。
0: 嗯，
1: 我儿子没理发之前吧，头发长像个小老头似的。
0: 嗯，
1: 理发之后了剪短了，那个师傅剪的又细致又认真。
0: 嗯，
1: 但我都说你儿子头发剪短了，精神焕发了。
0: 哎呦，真好，
1: 看上去真是个帅小伙啊。
0: 就是啊，
1: 对了，我儿子也高兴了。
0: 嗯，
1: 谢谢大家对我的夸奖。
0: 嗯，这免费的服务是吧，让大家精精神神的过节。
1: 我的头发吧是一位那个70岁的杜妹妹给我剪的。
0: 哦，
1: 她那个手艺吧特别熟练，三下五除二就给我头剪的特别好看。
0: 哎呦，
1: 但我都是这老太太，也不像80岁的人呢。
0: 嗯，
1: 这头一剪短了怪精神。哦啊，像是70岁左右的人。
0: 哎呦，您都80了
1: 啊！
0: 啊，听声音也不像哈。每次说话，我们都以为您就是60-70岁的人。
1: 啊，嗯，我吧，那个就是乐观。我们家吧，
0: 嗯，
1: 都是愿意做好事儿人，所以说吧，
0: 嗯，
1: 我在这次给我办低保的时候吧，虽然说挺难，但是大邻居啊，就是方方面面吧，从各个媒体啊，方方面面。所到之处对我都特别热情，我特别满意。不愧是那个抚顺雷锋城。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这个爱心食堂叫关雪男是吗？
1: 啊，关雪男。
0: 这是一位先生还是女士啊？
1: 是男的。
0: 啊，是。
1: 他夫人张小珍嘛，他俩共同开办的。
0: 啊，创始人就是爱心食堂的创始人对吧？
1: 创始人，对对对。
0: 哎，
1: 他们原来在深圳干了9年。
0: 哎呦。
1: 就是，后来嘛，那个他母亲在咱们抚顺，我住那个社区住，80多岁了，完了他为了照顾他母亲，把爱心食堂从那个深圳搬回来的，人在深圳干了9年，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好评。那因为呢，成绩老了，因为证书好评了，还上过中央电视台。
0: 哎呀，多好哈！
1: 完了回到抚顺之后呢，一寻思，我得给家乡要做点贡献呐。
0: 嗯，
1: 我依然照顾母亲，一般给这个左右邻居，就是社区困难的老百姓解决。中午就餐的问题，所以他两口子合计又继续开的爱心食堂。
0: 啊，
1: 就是在这个节，在这个受温暖爱心服务的活动当中，快要结束的时候吧，那，这个爱心食堂参奖的志愿者，6人，把关雪男事先准备好的油、面、方便面、月饼。
0: 嗯。
1: 送到每个需要帮助的困难的家庭。
0: 啊，
1: 第一个就来到我家，送到了别人的父母。
0: 哎呦，真好！哎呦，真好！
1: 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确实是。
1: 心里充满了阳光般的温暖。
0: 嗯。
1: 特别感谢关雪男。
0: 嗯。
1: 张小珍，他是夫妻俩，是吧？
0: 啊。
1: 爱心食堂的所有工作人员。
0: 嗯。
1: 在我这一年。 我这媒体老期间吧，
0: 嗯，
1: 安心食堂特殊照顾我们，
0: 嗯，
1: 每次中午打饭的都多给，中午吃完还能剩晚上的饭。
0: 哎呦，真。

0: 他这个爱心食堂实际上是就午餐一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
1: 特别的暖心。
0: 附近的老人，你要是做饭困难啊，什么都可以去吃，而且都是免费的，对吧？
1: 不是，他是有条件的
0: 啊，有条件。
1: 就是本社区，
0: 本社区
1: 孤寡老人，
0: 孤寡老人，
1: 残疾人
0: 啊，
1: 这种困难的低保户，属于这样的人，
0: 然后可以去。
1: 我就属于吧，眼睛看不见，八十岁嘛，我儿子属于低保户嘛
0: 啊。
1: 但是我儿子不是咱们本社区的，他在那个新华南桥那边社区。完，关键咱说的照顾你吧，也不能说他做他自个儿的饭呢，跟你妈别管吧。
0: 啊，就过来一起吃。
1: 我儿子也吃凉了。
0: 哎，
1: 就是三年多来吧，关键难嘛，跟张小生。为了让让就餐的人能吃到香甜可口的饭菜吧。两口子。是他就共同投资30多万元
0: 啊！
1: 他们那个为了大小助财事业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为那个雷锋城增添了学雷锋的风采。
0: 哎，真的说的是对的，对的，对的。
1: 谢谢
0: 主任。哎呦，我也非常感谢您哈，给我们讲的故事啊。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什么叫做雷锋城？就像您说的哈，雷锋城依然是闪闪发光。住在雷锋城的人哈，不仅能够这个互相的照顾哈，互相的关爱，也能把这种精神哈传到我们全省乃至全国。所以住在雷锋城是幸福的哈，无论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看这个葛阿姨始终是笑口常开的。啊，这心里面总是有光的，总是感恩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是幸福的。非常感谢您，感谢您通过我们节目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哈，欢迎经常参与，好吧？
1: 感谢主持人，谢谢这个主持人，还有大家帮的那个热心肠的观众，谢谢。
0: 好的，好，再见。这确实是很让人感动哈，这个夫妻二人把开在南方的爱心食堂一直搬到了家乡，回到自己的这个故乡哈，让自己的故乡的老人也能够享受到爱心帮助和扶持。耿阿姨把自己收到的这所有的这个好处和温暖啊，全都记在心间来讲给我们来听。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收到了类似的这种，欢迎大家也通过我们节目来讲述。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美食食材啥最强？
6: 一年一度海参王。
5: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6: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5: 因为海参王品质
6: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7: 过五关。
5: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6: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5: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6: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5: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7: 您记好了，
5: 10月28号到31号
6: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5: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6: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7: 靠谱。
4: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8: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插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4: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9: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4: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4: 居

0: 杯，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7: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8: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9: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1: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12: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13: 特别贴近生活，
12: 帮助无数人呐、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0: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1: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13: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呐、
14: 我等着离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0: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1: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0: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15: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13: 在1029大家帮点赞呢。
11: 1029大家帮，
10: 1029大家帮，
11: 与你相守，
10: 与你相守，
11: 每一段温暖时光，
10: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欢迎听众朋友回来，接着收听和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哈。今天有一位胡女士来和大家求助啊，自己58岁，脚呢总是湿的，又湿又冷的那种感觉。曾经在医院也是找过中医，中医说她身体的寒大啊，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调理方法，可能是进行了一些运动，感觉上运动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好处的，能有一点改善。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哈？脚呢，出汗不是因为热，而是呢，就是这么潮湿潮湿的哈，还冷。大家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妙招啊，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啊，欢迎拨打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来帮我们胡女士啊来出主意。另外上周求助的刘女士说自己啊骨质增生，膝盖啊，问大伙在生活当中注意什么。楚先生说自己的一个手机号啊想在另一个手机上来分身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对听众朋友的求助啊，您要是能支妙招出主意啊，提建议，欢迎大家打电话发微信啊，直接参与024-8321-6888，024-8321-7888。现在来接听王先生的支招电话。王先生好。
3: 哎，你好。
2: 哎，欢迎参与节目。要给胡女士支招这个脚凉的问题是吧？
3: 好，我跟他说了，但是讲你说骨生生那个后边再说吧。
2: 哎，
3: 那个就这个差这个女的，她说她脚凉肚子凉，她的女性天性是阴性体质，在她明显体现。你这个这样式啊，你就谁告诉你用药，你可别用药，你就天生这样体质。我告诉你什么方法呢？搁温水泡，要坚持温水泡，你看你坚持锻炼脚好，比什么都好。那温水泡脚，那个穴位能跑，那到脚脖子这块左右啊，能泡能反射你6-7-10个穴位，管你全身。你的脚是末梢循环，它到末这一块对不动了，你就天生凉性体质，所以你就以这个胃液来长期坚持锻，像你锻炼一样，这有长期性，对你好处就多了。哎，自然恢复，你用药是治不了这样病的，因为你就这个体质，你改变不了它。
2: 啊，就是用温热的水来烫脚就行了，泡脚。
3: 最简单最好的方法，就像人捞发捞力的，就搁水热水一泡，好，第二天就好了。就那么最简单的道理，但是人都不用，你不要用药。你就坚持这方法。第二个，你的肚子凉也是你阴性体质造成的，女的就阴性体质非常体现明显出来的。所以你要天天坚持哈。我第一个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坐浴，像那个泡脚和坐浴同时浴是最好的了，它直接就反映到你坐浴，直接就反映你很多穴位了，你腹部的病它都能给你防范了和治疗了。就比药来的好。干还有个方法呢，你吃每天早晨吃2片姜。姜就驱寒，你全身你寒你都能给你砍出来，但你就得坚持吃着赢。早姜如阴参，晚姜如砒霜。你过了中午以后不要去吃，但你就以后你吃了点也不当害，就是总以一个长期保健，是最好午后半小时就早晨吃。你这个你坚持起来，你这个寒气肚子寒气就赶出去了。你全身你寒气都能赶出去，让你腿脚都带上了。
2: 对，好。
3: 第二个那个
2: 骨质增生，
3: 骨质疏松那个呀，
2: 骨质增生
3: 也不能用药去治，用喝个补钙。用什么方法补钙？骨质疏松什么呢？它的骨质密度大了，它那个钙缺了，它怎么呢？它所有的身上有自我免疫力，它免疫力你就往这个地方补钙，所有钙都往那嘎涌，一涌那嘎个密度大了，不就出来饱了吗？出来就增生了吗？这是一个那个东西，你用让你用补进去钙，越补越硬，那个顶出来那个尖越补越硬
2: 啊，
3: 它还脆。那个你就像你就胳膊腿坏了断了，你补就你缺钙补，越补越脆那玩意儿。你得自然补钙，你晒太阳，每天晒15分钟到10点的，不能胳膊脖子晒太阳，胳膊太阳那钙不吸收。你晒钙呢，把你身体别个营养素转化成钙了，这种钙你吸收了，对你它优越，对你还有好处。
2: 就是要晒太阳来补钙，自然的补钙。
3: 用晒太阳来补钙。
2: 你要是补钙补多了啊，就容易骨质增生呢，对不对啊？
3: 它脆呀，它一碰上玻璃不等于一碰啪就脆了。但是你这个不能，你这不能断，不能断你它能补出来，骨头呀那个顶那个尖儿的疼，它硬，它比别的钙还硬。
2: 哎，我觉得王先生这些招我很赞同啊，都是一些自然的这个疗法哈，包括温热水的泡脚、坐浴，然后这个晒太阳来补钙，对吧？
3: 吃姜，
2: 哎，吃姜，吃姜，
3: 这个长期
2: 对
3: 坚持，这得坚持。
2: 说为什么很多人？
3: 您说，这是天生的体质，你改变不了的，你用药。它顶一时，就长期要起反作用。
2: 对，我也听说过，就是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哈，年龄越大越怕冷，就是体内阳气不足，那你身上就容易发冷。那这个姜呢，我们普通生活的这个调味品，它实际上是一个起到一个生阳的作用，对吧？
3: 哎，只要它能坚持改变它的效率，出去起都能出现奇迹。我不想讲
2: 多了。出现奇迹，
3: 意志有原因，没有原则什么他也不信。
2: 哎呦，王先生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哈，也特别智慧的人哈。好，非常感谢您啊，感谢您给我们支招，谢谢。咱俩说到这儿，好的，王先生，祝您永远健康，再见。好，接着来接听支招电话，金先生等了半天了哈，金先生。
4: 你好，尚军。
2: 哎，金先生你好。
4: 他这手脚凉，啥也不用，就那个用紫苏叶。
2: 紫苏叶，
4: 哎，那小肚子凉和手脚的话，就用紫苏叶，啥也不用。
2: 怎么用？
4: 就泡水喝。
2: 哦，当茶泡水喝，是不是？
4: 哎，小肚子凉、手脚凉，女人的话就用这个，啥也不用。
2: 哦，但是这紫苏叶不是天天有啊？
4: 不用，那不有干的吗？

0: 到药房买到吗？
1: 有
0: 啊，也有啊，买祖师爷当茶泡水喝，然后这个就能改善这手脚凉、小肚子凉、脚凉这种毛病，是不是？
1: 对，
0: 紫苏叶也是好东西，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是绝对安全的食疗法。
1: 对，啥药也不用，他那紫苏叶做咸的都一样吃不吗？
0: 对，是的是的，食疗法好。
1: 那说那补钙呀，别那骨质增生别补钙，越补越邪乎
0: 啊。骨质增生不能补钙啊，越补越邪乎。
1: 那补钙越补越邪乎，那你打算这补钙啥也不用，做海菜炖豆腐。
0: 海菜炖豆腐，
1: 哎，
0: 哦，就是能补钙，是不是？
1: 啊，
0: 在晒太阳。
1: 你说我补钙片，你补也补不进去，你不吸收
0: 啊，
1: 你吸收不进去。
0: 海菜炖豆腐就行了。
1: 就当那你拿它当那啥，当饭吃也行，当食那啥吃，还没副作用，还挺好的。
0: 哎呦，真好。那个多吃豆类品，对年龄上了年龄的人来说也是件好事儿，对不对？
1: 对啊，对呀、啊，他那啥玩意儿，没副作用的我。
0: 好，哎，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啊。哎，
1: 那紫苏叶的话，现在也有，新的也有，
0: 嗯，
1: 药房也有，干的也有，就弄个4-5个叶，就泡水喝呗，它也没副作用。
0: 哎，对，如果在农村的话，有这个紫苏叶，现在可以采下来，可以把它晒晾干，对不对啊？
1: 对呀、啊，
0: 晾干留着。这个冬天时候用哈，可以当茶来喝，哎，好，好处很多很多，好，非常感谢，感谢季先生啊，咱们聊到这儿，
1: 好
0: 的，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哈，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啊，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啊，支支妙招，都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经验啊，也很有智慧啊，特别是很多人呢。就久病成医哈，因为自己在生活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自己使用过某些好的这个方法改善了，就特别欢迎大家互相分享一下这些经验哈，别让一件难事儿啊，就是给大家这个身心呢、啊，折磨的非常的疲惫哈，觉得生活都是没有意思的哈，这个。实在是太难过了，所以有人帮忙，有人支招哈，大家也能试一试哈，你总会感觉诶，我们真的不怕任何困难哈，怕的就是人间的冷漠呀。好，听众朋友，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支招哈，来看秦女士留言，她说她给胡女士建议啊，建议胡女士去医院查一查甲状腺和血糖，她说这两样病有时候也会造成一种多汗的现象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身体出现了什么心跳剧烈啊，这个出汗呢、啊，可能真的是某些病症造成的啊，感谢秦女士。另外呢，我们的池女士也留言，她说50多岁的女性大多处在更年期的阶段。植物神经紊乱是常见的原因，给的方法呢，就像王先生说的啊，洗脚泡脚，每天晚上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分钟，泡完脚呢，脚趾缝一定要擦干，不要湿着脚穿鞋，这个很重要啊，也不要泡到大汗淋漓，微微发热就可以。另外呢，给一个运动的方子，日常要适当的快走，每天30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同时要注意下肢保暖，不要久坐，久坐会压迫腿部的血管，双脚更凉，更年期要尽量少熬夜，情绪波动也会加重植物神经紊乱啊，出汗的现象。非常感谢啊，这都是经验之谈呢、啊。今天求助的胡女士啊，这么多人给您支招哈、啊，您真的能够从根儿上来解决您这个问题了，自己选一两种方法来试试看吧。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坚持啊，坚持使用。同时我们也建议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自己啊，准备一个

0: 1019大家帮的妙招集锦啊，随时记一记哈、啊，自己用的时候啊，或者是别人在求助的时候啊，您也能够来支上妙招了哈。好，接着来接听支招电话，刘先生，刘先生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刘先生。
1: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刚才打我那个，我刚打开不一会儿，我听那个周脚梁那个那个人那个。
0: 对，胡女士啊、嗯，好。您有什么妙招？您请讲。
1: 我呀、啊，我多少明白不点那个做中医啊，我稍微懂不点啊。我说啥意思呢？
0: 嗯。
1: 是我说完我有点中医基础啊，
0: 嗯、
1: 但我不是医生啊，我这话说明白。那个我的意见啊，
0: 嗯，
1: 如果他信，他用的话，因为别人也说那些招啊，我都听了。
0: 嗯。
1: 那些招也好使，不是说不好使。
0: 嗯。
1: 但是呢。万病由根源，你治病得治根，就是说白了得治根本。你大树根儿、
0: 嗯、
1: 就像一个大树，都往上拿枯了，但是树根儿只要是往上，大树枯的雪掉还能长。如果大树长再茂盛，底下的根儿要烂了，那大树能那长得茂盛，树间也枯萎。
0: 嗯，
1: 我说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是啥呢？我要说一个药，大伙儿一听，哎，这有啥呀？谁不知道啊？这就是有的就最简单的药，要没人说，没人告诉你治啥病和怎的。那也是没用的。我说啥呢？我就告诉吃一种药。那你说，
0: 嗯、
1: 哎呀，一般都是哎那个不什么食疗啊，什么这疗那个保险，
0: 嗯，
1: 怎么着？我这也能保险，为啥呢？
0: 嗯、
1: 我这也是经方，历史的方，就是古代传来的方，上药房就买西兰剑，就是啥呢？金匮肾气丸。那么我跟你讲呢，什么叫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就是根据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为基础的，六味地黄丸能化出百种药。就不是那个几十种吧，完能治上百种病。你比如六味地黄丸要加上那个那个枸杞子那个菊花，就变成杞菊地黄丸了，对不对？
0: 嗯、
1: 你要加上紫百黄那个紫母黄丸，那就变成那个紫百地黄丸。对，咱就说这意思。那都不通过加减，这金匮肾气丸就是的。你看六味地黄丸里头就是熟地黄，咱说山萸柚，你知道不？泽泻，咱说这意思吧啊。
0: 嗯。
1: 那个山药茯苓，你知道不？就枸杞的六味加上。这里头最关键，怎么叫金匮肾丸？六味地黄丸是治啥的？治这些虚火旺，你说手脚发热、五心烦热，治这个的。这个金匮肾气丸是胃寒怕冷、手脚冰凉，知道不？
0: 嗯，
1: 阳气不足，知道不？
0: 嗯、这是小中成药，对吧？
1: 对，我说这药，咱说大众化，你别看大众，你看电视广告。哎呀，什么六味地黄丸，大伙都当保健，那不能药不是乱吃的，然后
0: 嗯，对，不是乱吃的。您再慢点说，这个药名叫什么？金匮啊？
1: 啊，金匮肾气丸。这个药是怎么回事？
0: 啊、
1: 这里的最关键一味药是就啥呢？六味地黄金匮，再加哪味药就变成了金匮肾气丸？就加一味，这里有最关键一味药。
0: 嗯，
1: 就啥呢？附子，那附子是有毒的，但是人家给我泡制没毒啊。附子属于大热，什么叫大热？所有的药物，你就放吧。就是咱这普通药数800来位，咱别说李时珍的药数了，就是咱最简单的那里头就是啥的，大热者附子也，就是附子是大热，要不属于大热，大热就是它的手脚冰凉。咱说吧，由于在这个女性，咱说男主气女主血，咱说白了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一般说女性应该说浑身的阳气是旺的，但到老了之后呢，咱说白了，那咱说要引起手脚凉，就说明年轻的时候没保养好。
0: 嗯
1: 我说这意思啊，我这大概就说一下吧。
0: 对，
1: 就是金匮肾气丸，它能吃，就是怎的呢？饭前饭后半小时，比如我吃饭之前，
0: 嗯，
1: 35分钟，
0: 嗯、
1: 我假如说我把药吃完了，
0: 嗯、
1: 必须35分钟必须得吃饭。都说哎呀，我忘吃饭了，过死2-3个小时再吃饭不行。
0: 嗯，
1: 你按我的说，完说这饭后也是，你饭后可以晚一个小时吃也行，但是不能时间太长。
0: 嗯，
1: 这就是早晨是阳气旺的时候，最好早上六点来钟吃。
0: 好的。嗯、
1: 晚上的那个什么时候吃都行了。
0: 好的。
1: 完，这是说白了，我说白了，吃半个月歇半个月，那、跟他打点滴是一样的，跟打针灸是一样的，知道不？他必须都歇，
0: 我
1: 就是一个月吃半个月就行。吃完他要是这个，如果他自己对镜看舌苔，如果舌苔稍微有点薄白或者发白，那属于很。说明有寒气重，知道不？
0: 啊、
1: 如果不薄白，就是平白，哎，那个你就吃没问题，
0: 嗯、
1: 知道不？那只要是真正的说手脚凉，
0: 好，
1: 就手也凉，脚也凉的，吃，我说白了，可以说白之白吃是没问题的。
0: 嗯，
1: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告诉第二个方法是啥呢？站桩， 我告诉你，这五处里头七处里站桩是了不得的。他如果就是咋的，不能大步，你稍微都不点不点就行。来，俩脚一肩宽，来那俩手放垂直，或者俩手抬起来也行，就是不像抱球状。
0: 嗯，
1: 每一天从五分钟开始站，一开始站半分钟、五分钟，逐渐增。今天我站三分钟，明天就六分钟，后天七分钟。
0: 嗯，
1: 他能增长二十分钟以后，长期就坚持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站桩代表什么？浑身血液十二经络、七经八脉全部循环，
0: 哦、
1: 就是那热气就上来。一开始腿上突突，站来站去腿突，最后就不突突了，叫换力。
0: 哦、
1: 就一定头一天我腿突突五分钟，第二天我这五分钟不突突了，完、站七分钟，站七分钟突突，完九分钟，七分钟不突了，九分钟那个九分钟开始突突，就知道叫换力。就是他们站桩、这个是不用吃药，这个就是咱说他不吃这我说这个药可以站桩，站桩是最。最有效的，好，我就说到这吧。
0: 好的，
1: 时间也是耽误你们了。
0: 哎呦，太好了，刘先生啊，谢谢啊，给大伙推荐了这个治手脚冰凉的一味中成药金匮
1: 肾
0: 气丸啊。然后还有一种功法就是站桩哈、啊。
1: 对，
0: 有时间给大伙讲一讲。
1: 脾胃也出味儿。
0: 好，有时间再给大伙好好说一说咱这个就是站桩啊。具体怎么做啊？包括呼吸啊。
1: 对，
0: 咱们再说好不好？再聊。
1: 好，谢谢。
0: 感谢刘先生啊，祝您永远健康快乐。好，再见。
1: 谢谢，也祝你健康。哎，好。
0: 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
3: 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持续深化在辽产业布局；
2: 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3: 辽宁多举措推进秋粮收购，今天关注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
2: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
3: 候鸟迁飞季，大连旅顺老铁山猛禽监测数据突破历年记录。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3: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聂科维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宝马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同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宝马扎根辽宁，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全面投产。新世代战略加速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看好中国，深耕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宝马集团进一步深化在辽投资。

0: 宝马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2003年双方合作以来，宝马集团坚定与辽宁沈阳共同成长，这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我们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携手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宝马集团正在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沈阳生产基地是推进本土研发、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战略支点。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核心环节实现全面本土化，新世代车型即将在沈阳本土化量产，双方将开启共创共赢新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扩大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持续丰富产品布局，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马珊珊，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企业及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舒伯尔，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倪明科，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等参加会见。
0: 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世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1: 在沈阳，宝马新世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经在9月启动试生产，新世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在逐步形成。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2: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RMB.
3: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支持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多年来，我们在沈阳不断积累能力，在研发、采购和生产等领域，为下一代车型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宝马在辽宁的持续布局正在推动核心部件本土化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如今，沈阳动力总成工厂已经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控制系统的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华晨宝马铁西工厂厂长张涛。
4: 我们这个沈阳工厂已经有了200多项的 AI 应用，这些 AI 的检测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也不断的持续的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
1: 随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加快在沈阳落地，中国本土供应商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中。宝马与福耀历时五年联合开发，与为新时代车型的视频线全景显示提供关键玻璃技术支持。从零部件供应到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宝马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3: 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辽宁省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双方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这种紧密合作让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也为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年5月，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第700万辆整车下线，随着本土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沈阳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开始服务于宝马全球生产网络。今年8月，又一批沈阳技术人员赴匈牙利工厂参与新世代车型生产相关工作。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在辽宁的产业布局持续深化。随着新世代车型加快落地，沈阳生产基地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0: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陆生报道。10月13号到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丹东市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系统从事硼化物科研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硼化物新材料。

0: 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细分赛道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
1: 在休闲满族自治县万克莱玉业公司，周波走进玉博园玉石文化展厅，详细了解玉石加工、健康家居、玉石美肤等全产业链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深挖玉石文化内涵，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产品附加值，把地方特色产业品牌擦得更亮。葫芦岛斯达威体育用品公司是一家集泳装生产、工业互联网建设于一身的民营企业，周波走进泳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泳装产能、外贸出口等情况，在工业互联网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泳装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做强自主品牌，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
0: 调研中，周波在企业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化工企业改扩建、专业人才待遇保障及降低融资成本、破解用工难、推进质改数转等方面的问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助企纾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用地、融资、人才引育、产业配套等关键环节，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积极对接资源，帮助企业破解发展堵点，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锐意进取、创新创造，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辽宁粮食丰收在望，但丰收只是第一步，粮价怎么样，卖粮钱何时到手，这些问题是种粮人最关心的。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卖粮，今年辽宁把咨询台搬到了卖粮一线。今天关注，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
0: 进入秋粮收储高峰期，这两天在沈粮集团的秋粮收购便民服务站，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解惑，前来咨询的农户络绎不绝。粮食种植户董贺：
2: 太方便了，原来你像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问呢，这回有这个政策了，还有这个点儿了，我们就是是老百姓都知道了，上这儿来有啥不明白到这儿就问了。
0: 潮粮怎么收，差价怎么算，钱款何时到账，这些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得到解答。不仅如此，今年我省还将服务窗口前移，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沈阳市发展改革促进中心沈阳市粮油检验监测所工程师张驰：
3: 我们在粮食收获期间是组织我们这个质检人员各个地的那个质检站去这个田间地头或者农户家里去采集这个他们收获的样品，同时呢我们指导农户科学的储备粮食，减少那个因为储存不便带不成的粮食损失，更好的让他们增产增收。
0: 至于卖粮款何时能到账，记者刘雨涵了解到，
4: 秋粮收购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卖粮款，在这里从过磅质检到结算一条龙走完，卖粮款一秒打进卡里。今年农发行沈阳分行为12户有资金需求的粮食收储企业投放贷款26.7亿元，专门用于粮食收购，农民安心卖粮，粮出手钱到账。
0: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已在人力、运力、仓容、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高质量完成。农户的粮卖得明白，国家粮库里的粮更得存得稳妥。在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仓储保管员王振宇时了解到，如今的现代化粮仓里面装着什么，温度多少，湿度如何，在一块大屏幕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4: 这块大屏呢，就是中储粮沈阳直属库的智能粮库集中管理平台。大家看这上面的一个个小方块，都是一个个粮仓，每一个仓呢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温湿度。一个仓有几百个监测点，从仓底到粮面，一层一层，哪里需要通风，系统就会自动打开，不用人进仓扒粮。配备了这些黑科技，平均每个保管员就可以保管8万吨粮油。
0: 走进粮仓内部，电子测温、 智能气调、绿色通风、全程溯源等智慧系统一应俱全。科技赋能储粮，不仅大幅降低粮食损耗，杜绝霉变虫害，更实现了储得稳、存得好、品质优。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晓东：
3: 我们今年呢，就是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轮换输入周转仓之外，还有一部分中转库容，加在一起将近20万左右吧，完全够用，完全够用，能够满足咱们的我们今年出粮收购的这个数量，确保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调得动、用得上，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完好。
0: 粮食收获后，有的农户想观望价格，有的想留作自用，这样的粮食放在哪里呢？过去最常见的就是地趴粮，就是把粮食在院子里一铺，这样做的弊端是遇到降雨容易发生霉变。今年这一老难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记者刘雨涵：
4: 今年辽宁省各乡镇全面升级了产后服务体系，针对农户观望市场时存在的储粮难、存粮险的痛点，全面开放了代清理、代烘干、代存粮的业务，彻底告别了地趴粮的老难题。
0: 在沈阳市康平县的一些粮库，记者看到有很多农户把刚刚收回来的粮食集中存放，是马上卖掉还是放放再说，全凭农户一句话。
5: 以前呢，搁家不搁了吗？搁家搁得搁捂了，下雨还得晒上有啥的费劲，不如现在拉粮库里好啊。搁粮库烘干了，烘干还能等等价，比搁家搁强多了。
6: 现在他们还想观望一下价格，我们提供那个产后服务体系服务，为他们代烘干、代清理、代保管、代销售，等到价格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卖。
0: 从把政策送到卖粮一线，到用科技守好每一座粮仓，再到产后服务帮农户告别地趴粮，今年辽宁秋粮收购抓的都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儿。粮卖得明白，粮存得安全，农民心里才踏实。丰收之后把每一粒粮收好、管好、卖好，才是对种粮人最好的回答。
1: 本台记者刘亦菲、苏星宇报道。作为我省万亿级产业集体重点项目，抚顺石化投资12亿元的重整及加轻装置炼油结构优化项目进入到冲刺阶段，目前项目总进度接近 80%， 预计11月底项目完成中交。在项目现场，两座高塔装置格外醒目，他们将承担把原料转化为更高附加值产品的任务。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三厂重整方厅联合车间副主任工程师郝慧元：
7: 就那辆最高的那辆
8: 啊，
7: 前面是反应器，后面是再生框架。
8: 它的作用是什么？
7: 它主要是从原料变成产品，产品产量也高，催化剂再生能力强了，它附带的它产品就多了，汽油柴油减少30万吨左右，增产方厅产品是增加25万吨。
1: 方厅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医药中间体等高端新材料领域，也是炼化企业向精细化工新材料高端赛道突破的关键。重整则是原油炼化链条中生产方厅产品的重要环节。过去受装置结构、工艺配置限制，抚顺石化方厅产能未能完全释放，下游产业链延伸受到制约。联合车间主任工程师孟庆一：
9: 大部分的设备是搬迁这个锦溪石化，然后还有部分呢是我们重新采购，做到能用尽用，然后配套的适应性改造了两套加轻，是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这个重整提供合格的原料，增产本类产品。
1: 区域盘活优质存量设备，让闲置装置搬新家再上岗重焕活力，既大幅节约设备采购成本，又最大化盘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同时，项目对原有年产180万吨及年产200万吨加轻裂化装置实施精准适应性改造，助力企业从燃料型向化工新材料型转变。加轻及重整炼油结构优化项目执行经理燕长伟：
10: 像是二厂啊、西厅厂这些加轻装置的氢气，都可以由我们这个新建重整装置去供应，实现整体的一个装置优化。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这个装置早日建成，早日开工投产。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盘活沙地，绿富同心。报道说，70多年接力治沙，张武的森林覆盖率从2.9%提升至30%以上。 张武深耕治沙加兴业，从被动治沙转向主动用沙，走出一条绿富同兴之路。张武县已探明天然硅沙储量达 8.5 亿吨，远景储量在30亿吨以上，构建起全链条绿色产业体系，培育形成年产值超33亿元的产业集群，串联林海、草原、沙地、湖泊等生态景观，张武县培育生态游、研学游、康养休闲等丰富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
1: 就像一场东北大联欢报道说，首届东北超把各地的赛场、演出、景区、商圈等串联在一起。据统计，东北超现场观赛人数累计超百万，仅辽宁就打造了近900个观赛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超19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金秋十月，沿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张乐怡一起出发，感受沿途的好风景。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桓公路的起点，本溪市鸣山区的欢喜岭。那也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 4A 级以上景区。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里出发，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去邂逅辽宁秋日的最美风景。
0: 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此时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刚：
12: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森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民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0: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记者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景区不止在而最美的风景不止在景区，也在路上。广东游客：
13: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
14: 啊，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13: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啊，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啊，慕名而来。
0: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鸣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出一条沉浸式红色研学之路。
4: 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0: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大连旅顺老铁山作为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目前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 139,361 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
15: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我们今年 监测到的这个赤飞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成。凤头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万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0: 本台综合消息，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时间昨天公布，报名将采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报考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核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式。报名时间从2026年10月19号开始到10月25号结束。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届时可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进行填报。
1: 昨天，辽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盘锦大米、丹东草莓等我省农业重点优势产业的近50家生产企业与国铁沈阳局机场建设集团开展对接签约。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丹东小雨，西北风3到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3到12摄氏度为主，白天最高气温18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1: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3: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5: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6: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

0: 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

0: 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

0: 张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2: FM 102.9 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扬帆逐浪，产业争先，我省游艇行业破浪前行。
1: 古韵朝阳，非遗焕新。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首次落户辽宁朝阳。
2: 群英荟萃，赛场争锋，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强阵容。
1: 高速惠民，风光可及，一张高速折扣尽赏天辽地宁。
2: 报名启动，新规解读，2027国考有哪些新变化？
1: 刹车风波再起波澜，尊界 V800 检测报告为何越描越黑？
2: 高薪噱头，警惕陷阱，卖点兼职暗藏风险。
1: 任性打卡，文明失守，在悬空寺秀肌肉，实则是秀无知。
2: 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收听且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天早上七点，我们在直播间等着您。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2: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以晴朗天气为主，仅丹东有小雨，气温小幅提升，最高气温18度到23度，特别是辽西和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及以上，但是各地昼夜温差也是很大的，最低气温3到12度，铁岭、抚顺、阜新温度都比较低迷，3到5度。风力方面呢，各地3到4级西北风居多。出门不是特别早的朋友哈，外套以这个夹克衫、风衣或者是大衣为主。
2: 明天的晴朗天气继续，最高的气温略有下滑，在二十。

0: 注的是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界奥斯卡，生态优先理念获国际肯定。
1: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 AI 短剧出海升温，中国业界人士建言差异化发展。
0: 澎湃新闻现在关注的是七部门再出组合拳，汽车消费期待迎来新转机。
1: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前三位分别是：第一位，2027国考关键时间节点；第二位，九月 CPI 同比上涨0.9%；第三位，年纪大读研的好处出现了。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今年以来，我省游艇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仅大连一地登记注册游艇总量就已经达到了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继续发展动能呢？
2: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够在大连玩了，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来听听大连滨海旅游发展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的介绍。
3: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1: 大连呢，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了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哥这样说：
4: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2: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根据游艇的类别，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谷祖一：
5: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救援。
1: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一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了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
2: 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慧军：
6: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

0: 10月16号到18号，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举办。本届年会呢，首次将承办地的地域文化标识纳入主题。朝阳有哪些非遗家底儿？这里有朝阳社火、辽西太平鼓舞、喀左贝歌台歌、建平马场独杆轿等传统舞蹈，还有木雕、刺绣、制香等传统手艺，丰厚的非遗资源代代相传。
1: 这场国字号非遗盛会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朝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2026年国遗国际非遗日全球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非遗力量，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非遗盛会即将启幕，而朝阳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
1: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坛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2: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这样说。
3: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1: 紧邻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4: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5: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0: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浮浮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呢渐渐融入了山水。在50米高的岩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1: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6: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7: 东北昌有料，
8: 东北超有料。
0: 最近首届东北超最佳阵容新鲜出炉，门将居明泽，后卫包括杨炫业、应少康、张雪龙、刘义阳，中场是高月晨、任建雄、阿里胡提、武博阳，前锋是马兴波、傅子豪。我们来具体说说。
1: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届东北超最佳门将居明泽，他是沈阳队前门最后屏障，门前的最后屏障哈、门线反应敏捷，高空球处理稳定，心理素质过硬，多轮硬仗贡献关键扑救，多次化解对手的单刀险情，半决赛面对强敌连续奉献神扑守住球门，整届赛事发挥稳定，并凭借持续亮眼的表现斩获最佳门将荣誉。
0: 沈阳队的主力中后卫杨炫业呢，是球队的后防核心，卡位的预判特别出色，协防补位特别果断，身体对抗硬朗。他擅长化解阵地进攻和快速反击，联赛内多次帮助球队零封对手，后场出球稳妥，兼顾防守和后场组织，淘汰赛高强度对决中稳定输出，撑起沈阳整条防线。
1: 大连队后防主力应少康是本届最佳阵容后卫，他一对一防守能力突出，抢断干净利落，边路防守稳固，应对各队锋线冲击始终冷静，既能阻断对方突破，也能后场出球发动进攻，多场硬仗顶住对手持续冲击，稳定的防守表现获外界认可。
0: 大连队队长张雪龙，司职后卫，防守选位老道，上抢时期精准，兼具极强的持球推进能力，由守转攻的长传直塞极具威胁，一路带领大连队闯入决赛，攻防两端都有高光贡献，防守拦截和后场组织兼顾，斩获东北超金球奖。
1: 刘毅阳是长春夺冠队伍的中后卫，对抗强悍，卡位扎实，头球争顶能力突出，是长春队防线的定海神针。决赛面对大连队持续不断的这个边路传中和高空攻势，多次完成关键头球解围，整届赛事镇守后防，截断果断，在高强度对抗下发挥稳定，为长春队登顶筑牢防线根基。
0: 延边中场大将任建雄脚法细腻，大局观出众，擅长中场调度、长传转移，定位球功底突出，赛事中曾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镇守中场，在高强度对抗中梳理攻防节奏，多次送出威胁传球，整届赛事发挥稳定，是延边队中场的核心大脑。
9: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从2024年9月起，辽宁给旅游大巴的高速通行费打了 6.5 折，到现在全省已经有220万台次旅游大巴享受到这项优惠，累计减免通行费9800万元。看着是一笔减法，辽宁人却算出了好几笔加法。
1: 咱先来说说企业这笔账降得实在。一辆45座的大巴往返沈阳和丹东之间的热门景区，原先通行费要缴600多块钱，打折后每趟下来能省下200块。车还是那辆车，线路还是那条线路，但是这成本却是实实在在降了一截。更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省下来的钱呢，没有躺在账上。不少旅游企业主动是下调了包车的报价，把实惠让给了游客和市场。这价格一降，报名的人数就多了起来，团队游订单量明显看涨，生意越做越有盼头。
0: 再来说说辽宁这笔大账算得长远。旅游大巴就像流动的毛细血管，车把人送进城，送进景区，吃饭、住宿、购物、看演出，一连串的消费就跟着来了。以今年国庆假期为例，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 从高速引流到景区消费，再到乡村增收、产业增收，一条良性循环的链条就这样转了起来。路费上的让利换来的是全省文旅市场的热度，这笔买卖很划算。
1: 最要说的呢，就是咱老百姓的好处了，看得见也摸得着。出门玩成本更低，包车报价降下来，抱团出游单位组团的花费跟着少了一截，一家人趁假期出门转转，不再心疼路费，
0: 路上走得更顺了。外省车队用手机登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就能预约，审核通过后驶出收费站自动享受折扣，还不设置次数上限，不用来回跑腿，不用排队等候，省心又省事儿。
1: 家门口的日子呢，也更有盼头了。游客多了，沿线的农产品有了更多买主，农家乐重新热闹起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这正是乡村增收四个字最朴实的模样。
0: 减免的是路费，拉近的是距离，聚起来的是人气。近一元高速费让出去，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游客说走就走，乡村多一份收入。相信随着这样的好政策不断加码，会有更多

0: 近期，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调整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提供了更经济、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1: 比如说，从10月9号起，高8046次营口东站至大连北站二等座票价是45元，较以往呢是降低了50%。高8157次沈阳北站至长白山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06元，较以往降低30%。高8020次长春站至大连北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78元，较以往降低了近20%等等。
0: 这次票价折扣呢，是铁路部门深化市场化票价机制改革的又一次有力实践。国铁沈阳局通过灵活的定价策略，在淡季适度让利顾客，让旅客在购票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实惠，出行安排更加从容了，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
1: 不仅如此，为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国铁沈阳局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对年满60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享受在既有优惠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再9折的优惠。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还会享受获赠3倍积分红利。
0: 据了解呢，旅客朋友们呢，在12306官网和 APP 进行购票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折扣。推荐大家呢，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建议高频出行者呢，优先考虑定期票或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到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合理规划行程，以降低出行成本。
1: 同时，符合老年优惠条件的旅客，在12306官方平台和车站自助设备的购票界面选择净字标识的列车之后，就可以享受优惠，支持使用现金、电子及积分兑换方式支付。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像点外卖一样下单保洁，如今呢已是不少沈阳市民的生活日常了。京东家政按小时制定标准化套餐，明码标价。美团家政呢开设了保洁入口，团购套餐可以选择日常保洁两小时，深度保洁3到4个小时。天鹅到家沈阳门店呢推出从简历筛选、视频面试，直到电子签约全流程服务。
1: 双十一临近，各平台加码优惠，京东发放满减券、次卡折扣，购卡用户呢可在做饭服务当中定向选择经新东方培训的做饭师，保洁服务当中指定阿姨需满足6次以上兑换卡门槛。天鹅到家推出了包月清洁套餐，常用阿姨呢可以锁定赴约。对比发现哈，京东部分时段叠这个时段券叠加国补之后呢，低到了60元左右。美团两小时日常保洁团购价是99元，天鹅到家大约是99到110

0: 日元，价格差异呢是源于模式不同，自营统一培训标准可控，第三方灵活，但是呢水准参差。
1: 单次保洁呢是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月保洁则是瞄准了日常之困。沈阳多家家政公司呢推出了灵活包月方案，家庭保洁每平方米约2块钱，开荒保洁4块钱起，按频次每周2到3次，每次2到3个小时，月花费400块到600块，每日上门做饭加保洁的深度包月，月支出2000元到2500元不等。
0: 30岁到35岁人群呢是家政消费核心群体，习惯手机比价，看重明码标价和标准化服务。除了日常保洁收纳整理之外，像深度保洁啊、上门做菜啊、宠物喂养也是受青睐的。
1: 中老年家庭呢则更看重眼见为实，所以说传统家政门店依然是人气不减的，当面沟通、现场面试阿姨仍然是首选。专业人士建议，选家政服务别只图便宜，要选大品牌，线上看评价、复购率和售后来追溯机制。
0: 整理收纳现在正在成为沈阳家政消费的新增长点，与保洁不同，收纳呢解决的是乱而非脏，讲究的是空间规划和美学陈列，解决家庭空间、物品和人之间的矛盾。
1: 收纳消费群体呢，以年轻家庭为主，客户主要拥有两类，搬家刚需和年轻人。数据显示，家庭收纳整理领域90后从业人数增速超过了 90%， 近90%职业整理师接受过高等教育。
0: 从擦玻璃就行到深度保洁成标配，从临时找人打扫到定期包月请洁，从自己动手规制到请专业收纳师上门，沈阳家庭对清洁服务正倒逼供给质量提升。
1: 对越来越多沈阳家庭而言呢，家政清洁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刚需。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线上优惠加码，让更多家庭以更低成本享受品质清洁服务。

0: 2021年，我国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保护近30%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五年过去，首批国家公园交出亮眼答卷。
1: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首批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由此发源，江河源头生态关乎下游水资源安全。2021年到2025年，园区实施128个生态修复项目，治理黑土滩、退化草原和沙化土地。2025年，草原综合植被概率提升至了 68%， 湿地面积稳定在 3.17 万平方公里。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川、陕、甘三省，栖息约134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总数70%以上。过去山岭道路割裂栖息地，大熊猫种群难以交流繁衍。三省协同开展栖息地修复，建设多条生态廊道，打通破碎化区域，促进局域种群连通。大熊猫呢是散户物种，保护其生存环境，雪豹、川金丝猴等众多动植物也得得到庇护。部分区域推出了自然体验线路，护林员转型为生态导赏员，引导大众了解生态保护。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增长显著，2021年监测到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如今呢已经增长至了72只东北虎、115只东北豹，还拍到雌虎携带了五只幼崽的六虎同框珍贵画面。园区清退矿业权、清理沟隙项目，大面积补种植造林，修复动物迁徙通道，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利用红外相机和智能算法识别野生动物，虎豹识别准确率超过了 90%， 数字化网络持续记录虎豹活动。
0: 五大国家公园各有任务，但是保护理念一致。生态保护不再是简单圈地守护单一物种，而是保护完整生态系统，兼顾生态安全与发展价值。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好，我是李来。
5: 您好，我是孔维。接下来您将听到报名启动新规解读，2027国考有哪些新变化？
4: 车风波再起波澜，尊界 V800 检测报告为何越描越黑？
5: 高薪噱头警惕陷阱，卖点兼职暗藏风险。
4: 任性打卡，文明失守，在悬空寺秀肌肉，实则是秀无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以晴朗天气为主，仅丹东有小雨，气温小幅提升，最高气温18到23度，特别是辽西和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及以上，但是各地的昼夜温差也很大，最低气温3到12度为主，铁岭、抚顺、阜新温度都比较低迷，3到5度。沈阳市呢，今天白天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气温8度到19度。
5: 再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状况。目前辽宁省高速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入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出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出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辽宁省高速服务区的状态，正常通行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2个。

0: 新视野，加速度。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今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日前，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正式举行，沈阳以主宾市身份参加活动，设立沈阳市城市展区，集中展示银发经济发展成果，深化京沈对口合作。沈阳市城市展区采用展陈加体验模式，系统呈现沈阳在智慧养老、适老产品等领域的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
0: 近日，沈阳多家文博场馆启用了冬季开放时间，沈阳博物馆开馆时间为9点，闭馆时间为16:30，16点停止入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时间为9点，闭馆时间为16:30。在此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游行程。
1: 大连市城市管理局2026年持续推进四大乱建专项整治，坚持源头预防、快速处置、长效监管，聚焦住宅小区、桥下空间等重点区域重拳整治违法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整治拆除四大乱建41万平方米。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2027国考昨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3号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今年国考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错过，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1: 今年国考有哪些新变化呢？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网、专网站、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才能提交申请。
0: 所谓的违岗呢，就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
1: 考场入场时间要求调整，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今年规定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足充足的时间。
0: 招录规模也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
1: 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截止时间，注册认证于10月23号18点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于10月24号18点截止，两者呢是相差一天，未按时完成认证将无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的确是有困难的，可以拨打010-12370来进行咨询。
0: 那没有实体社保卡来怎么报名呢？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呢，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今年不能够继续使用了，需要重新注册。
1: 核准职位条件，审慎选岗，每次呢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通过资格审查之后就不能改报了。报名截止后尚未审批或者是没有通过审批的也不能再改报了。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应该直接向招录机关来进行咨询。
0: 年龄方面呢，今年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还需符合所报职位要求。
1: 通过审查之后呢，别忘了确认缴费。考生可于10月28号8点后查询报名序号，并于11月1号至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 会，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0点至11月29号15点。
0: 认准官方信息，诚信报考。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呢，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考生应理性对待培训宣传，如实提交报考材料，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关注了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13号尊界公布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把这个刹车踏板啊单独送检，结果呢是符合标准，没有断裂。但是啊，这份说明发出来，网上的讨论却没有停下来，反而更热闹了。
1: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哈，这事儿啊得从10月8号说起。当时呢，这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封闭场地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连续进行100公里时速紧急制动后，刹车踏板支架先后断裂，断裂位置和形态高度一致，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大约在1600牛左右，停车距离从正常的38米一下子就拉长到了140米，只能够靠 P 档应急减速。事件一出呢，江淮汽车也是当天股价直接跌停。
0: 尊界当晚呢就发了声明，说自己的这个制动系统高于国标和行标，自交付以来呢，用户实际使用当中没有发生同类的故障，但还是承诺进一步优化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用户免费升级。到了10月13号这份第三方检测说明出来了，核心啊就是一句话，送检的踏板总成在实验室台架上加压到3000牛，目视检测没有裂也没有断。
1: 但是呢，这份报告呀，很快就引来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直接质疑。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连发4条微博，他的核心疑问就是，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实验室里一分钟慢慢加到20毫米的力，和实车紧急制动那一瞬间啪的砸下去，这材料承受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他还追问，那既然都合格了，那就别升级了，为什么还要给车主免费换呢？
0: 是啊。
1: 另外，报告里样品照片没有，视频没有，检测前后对比没有，连检验章在哪儿都没有看到。
0: 不少网友也是问了同样的问题哈，说这个台架合格，实车怎么就断了呢？是装配问题呀，应力叠加，还是这个制造批次有差异呢？这份报告恰恰是没有回答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完全给规避过去了。有专家在采访的时候就很客观的说哈，这台架实验和实车测试两组结果可以同时成立，但是目前的公开材料还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
1: 刹车是汽车生命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豪华车卖的不只是配置和内饰，而是安全信任。公众期待的呢，不是一份零部件在实验室里的合格单，而是实车公开复测，用看得见的结果把那个问号拉直。

0: 近日，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卖脸给 AI 平台，三天收入了近2500元，这个话题让不少人心动哈。也有人脸授权平台宣称说，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话看起来也挺吸引人的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收益高的所谓的卖脸兼职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权益保障呢？
1: 咱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人脸授权是啥哈，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呢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
0: 记者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啊是相似的，包含了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呢，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面的全身照，再填写基本资料，自行报价。
1: 平台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了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亲密情感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就完成上架。
0: 价格方面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大约是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平台专业的演员哈，按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呢是飙到了10000元。买家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中之后，就可以下单付款了，购买单次或者是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那授权方需要在24小时之内确认，通过之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当中抽成约30%。
1: 这事儿听着可真挺好哈，这很多人可能都想跃跃欲试了哈。这别着急，咱们再来说说这风险。从业人员就分析呢，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集中需求在明星和短剧网红上，咱普通人呢机会不太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被侵权的风险。
0: 是，可别觉得我有一个当演员的梦想哈，实际上当不了，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啊，让 AI 替你当演员。
1: 是，
0: 对于这种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哈，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本、发行播放等环节呢，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
1: 专家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那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的形成闭环。建议大家做人脸授权之前呢，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规范、被违规滥用哈，应该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最近呢，一名健身博主发布了一条视频，在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调侃悬空寺悬空。这视频一出啊，是引来了网友一片指责。10月13号呢，横山景区管理中心就发布通报称，经过专业检查，这次行为暂时没有给文物留下肉眼可见的直接损伤，但会破坏古建筑木构原本的受力平衡，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1: 这千年古建可不是

0: 家里的健身器材啊，这国宝文物哪能这么折腾呢？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建在悬崖峭壁上，能屹立1000多年，靠的那是古人精妙的建造手艺，也离不开一代代人的细心守护。它和现在的楼房那可不一样啊，之前的建筑全是靠榫卯结构把这个梁啊柱啊这些构件咬合在一起，受力那是十分精巧的，一根横梁是牵一发动全身。咱们普通游客参观啊，都得轻手轻脚，你说这位博主把文物横梁当成单杠来练臂力，我说这赶紧取关吧，这哪是秀体能，这纯粹是在秀无知啊。
1: 你说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呢，他还把这段危险又不文明的行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当成这个博流量的表演，这就相当于你现在在景区画一个谁谁谁到此一游，然后你还觉得特别得意，然后发到网上了，
0: 是
1: 这是怎么想的呢？拿这个国宝古建筑当健身房已经很过分了，还公开传播视频，说明博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很容易带动其他人跟风模仿。
0: 是这件事儿可不能是简单的一句手欠就翻篇了哈。通报提到，当事人故意拉扯国宝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对文物安全有着明确规定，悬空寺不是随便攀爬拉扯的普通建筑，当事人最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还需要公安调查认定。
1: 文物毁掉可能只需要一瞬间，想要修复却难如登天。敬畏历史不能只挂在嘴上，参观古建时要管住自己的行为，遵守相关规定。保护国宝既需要法律筑起坚固防线，也需要每个人守住文明底线。悬空寺可以凌空悬于山崖，但文明保护的底线绝对不能悬空。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事冠军，刷新中国选手在该级别赛事的最好成绩。这喜讯一出啊，不少他代言的品牌立刻推出庆祝活动了，一波借势营销迅速引爆网络。不过呢，两场热度截然不同的营销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1: 10月12号，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官宣，为庆祝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推出饮品买一送一活动。消息一出，消费者热情爆棚，大量用户涌入小程序下单，直接导致系统崩溃，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迅速登上热搜。
0: 我看到霸王茶姬买一送一的时候，真的去小程序下单了，但是发现哈，离我们单位附近近的这几家店哈，在正在制作的饮品要么是500单，要么是240多单。
1: 我天，这一天能做完吗？
0: 你点都点不进去。
1: 太火了。
0: 对，这个活动线下也是相当的火爆哈，全国多家门店订单爆满，排队人潮不断，你说这店员都忙到崩溃了哈。这话题也是引发网友热议，很多人留言心疼一线员工高强度工作。面对巨大的客流压力呢，部分的分店只能临时限流，甚至是短暂闭店。
1: 随后霸王茶姬发布内部通知，向全国门店员工送上感谢信，还拿出1350万元作为专项奖励，感谢一线伙伴的坚守。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启航分析，大力度促销呢是一把双刃剑，门店限流闭店是品牌为保障出品维持秩序的应急办法，但不少顾客专程到店却无法下单，消费体验大打折扣。他建议品牌做大型的营销活动呢，不能够只追求流量，一定要提前做好客流分流，预警预约全套预案。
0: 另一边呢，上汽奥迪的宣传文案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品牌发布推文标题呢是这样写的啊，大家分析一下它是啥意思。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 你就分析一下，看到这个标题你是怎样理解的呢？
1: 嗯，我这一下我就觉得，那我得去买一辆啊，
0: 买一辆
1: 啊，这买一辆之后一家都能用，一下有两辆，这太好了。
0: 哎，对，你看跟大家理解的都是一样的哈、
1: 嗯、
0: 不少消费者一看到这个标题以为就是买车送车呢，
1: 是啊，
0: 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发现，活动所说的这个奥迪啊，其实是奥迪2024年推出的电车子品牌，
1: 嗯，
0: 并非是奥迪的全部车型。
1: 哎，那其实这么说也行啊，那不管是电车油车你赠我一辆就行是吧，
0: 对吧、
1: 哎、
0: 也挺合适、但是所谓的买一赠一是购买E7、X、E5 两款电车赠送的只是价格不到1000元的同款的车模。
1: 你这我已经无语了，你这不知道说啥了。你说我感觉平常去买车也能赠个车模，你整个这活动你就赠个1000多块钱车模，咋想的？还写个买一赠一。
0: 对，他根本就不是真车的买一赠一、
1: 哎、
0: 就送你一个车模，你买一个大的送你一个小的。
1: 啊，你就是俗话说得好，这个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你不能送，你别拿这种方式来坑消费者，
0: 就是营销噱头嘛。
1: 对呀、
0: 啊、
1: 你说借助这个体育热点做营销，它本身它是无可厚非的，市场呢也认可优势的创意，但是你这品牌承接热度要有匹配的能力，你得有一定度啊。这大众反感的是这种夸大式蹭热度营销。
0: 嗯，
1: 流量如果说脱离了实体服务，一味盲目的追逐热度，那只会让营销非理性消费氛围。
0: 嗯，郑钦文夺冠是属于中国网球的高光时刻，品牌借赛事热度传递祝福，这是值得肯定的哈、
1: 嗯、
0: 但是营销你不能玩文字游戏。
1: 是啊，
0: 流量盛宴更需要守住诚信底线，既要接住热梗，更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以晴朗天气为主，仅丹东有小雨，气温小幅提升，最高气温18到23度，特别是辽西和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及以上。但是各地昼夜温差也是很大的，最低气温3到12度，铁岭、抚顺、阜新温度比较低迷，3到5度。风力方面呢，各地3到4级，西北风居多，出门不是特别早的朋友哈，这赶紧把外套穿起来，外套呢要以夹克衫、风衣或者是大衣为主。
1: 明天的晴朗天气继续，最高的气温略有下滑，在20度上下。周六全省要迎来一轮大范围较强降雨，其中呢大雨也将达到大雨量级，所以大家伙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